0: 大草原，你们还记得吗？
1: 爱是我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咦？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帆。突然，他放下相机，向远处走去，偷瞄一眼，大步向前，嗖嗖嗖，嗖嗖嗖，又大步走回，速速速，速速速，最终拿起相机，
0: 拍了两个环境。
3: 哎，姐姐呢？
0: 手里拿着呢。哦，不对，拍着
3: 没拍着。
4: 我的手机，哎，我手机呢？
3: 姐姐呢？起飞前15分钟关舱门吧，应该是。
0: 这看见牙认出来的月亮姐姐是吗？你帮姐看看她那个嘴上有没有辣椒？
4: 没有了。啊。
5: 哎，你好，前面那位是那个李克满李老师吗？哎，
6: 是撒贝宁吗？
0: 不是，
7: 徐峥。
5: 是吗？
7: 徐峥。
3: 还没有要关窗门吗？
6: 没有。
3: 哇，后面还有人在走。
4: 这明明这么远，你们怎么想的说不远？
3: 关舱门了，已经关了，太寸了。
4: 啥？
3: 已经关了。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
3: 肯定是你。行，那我们关舱门了。
8: 啊，马上，马上，马上，我给你准备。谢谢。这个什么你？
3: 好，谢谢。哒哒哒哒，是我，是我。那是我。
0: 刚才姐特尴尬，哎，你帮我看我牙上有没有那个辣椒？你呲牙旁边，你是月亮姐姐吗？
4: 那是不是辣椒啊？你牙里
0: 面还有韭菜。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上大学是学编导的。
3: 我们新疆好地方，
0: 又是我。感觉我真的是一直在机场趴活，然后现在登上了飞往锡林浩特的飞机。
3: 要起飞了，是飞旅途里的，
0: 希望够在这个。飞机上能够补一会儿觉，听说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就要开始有很多的行

0: 强度逆境，
1: 让他们玩得非常开心。
2: 我行了，要起飞喽！
3: 呜呼！哇哦！
4: 哇哦！哇，这是哪儿啊？
5: 这里是锡林浩特，
6: 我们在锡林郭勒那达慕大会。
4: 那达慕，
5: 我们来了。
6: 坐前面吧。哎哎哎哎哎！在这儿呢。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出差完成了。
4: 哎，这么巧吗？
5: 你也来看节目啊？
6: 对
4: 。哇！太帅了。
6: 那几个我摔过，前排那几个我摔过。
4: 亏吧你！这算是最早的运动会了吗？
6: 运动会、集市、嘉年华、音乐节、舞蹈节、赛马会，所有的能想到的娱乐活动全集中在一起，就是那达慕。哇哇！哎嘿，终于来了！如虎，泽峰，泽峰，
7: 大哥，
8: 你好，泽峰。
7: 他有一部戏，我好像写过歌啊，地名不是海棠湖。
6: 对、啊。哦，你写的？
7: 对。哇哦，哪个戏都写，
8: 活多。
7: 其实就是这儿的春晚，
6: 相当于是这个吧。啊，草原上最热闹的节日盛会。这搁着以前应该是他们最大的节日了。
9: 对，下面有请世界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和他的弟子们。

0: 纳达姆大会，我们来了。
1: 我们然后去哪儿啊？来了，
2: 这地方叫什么？
1: 浑善
3: 达克。
1: 对，
4: 浑善达克。
5: 浑善达克，哎，是什么？
6: 你好，三百路，三路，哎，给您，
1: 谢谢，谢谢。
6: 折起来放兜里就可以了。
1: 折起来放在兜里啊、
6: 哎哦。谢谢。
1: 哎，好漂亮，这颜色。
6: 然后我们下面可以来选一下自己
2: 蒙古包，这是什么？
6: 羊的臂食。
2: 哎，
6: 对对，东北叫嘎拉哈，可以根据蒙古包上面的哈达的颜色来找自己的蒙古包。哦，我选黄色的，那我要这个黄色。
2: 我最后，我最后，我年纪最大，
1: 我最后，年纪小的最后选。
2: 别，什么口了？哎，
1: 不是，别在这年纪小，
4: 那绿的，绿的什么讲究？
1: 我绿色是我的幸运色。哦，
4: 你看真是，
7: 我选白的。
4: 你选个铁岭红，我选个伊犁蓝，不就完了吗？哎，对吧？
2: 行啊，
6: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行吧，那我们就入住了。
6: 行行，
4: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你，找自己的房间，希望离厕所比较近。
6: 每一个包旁边都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蓝色的包到了。
2: 蓝包，
4: 我的包。
6: 蓝色

0: 的，来，
1: 来吧，欢迎来到我家。哇哦，哇，怎么样？这屋挺漂亮的哈。
0: 这个黄色的是月亮姐姐的房间，
2: 来，是一样的，
0: 这个是您的房间。哇
1: 哦，跟我的房间一模一样的，
3: 那我就不进去看了。
0: 这个是白色的。哦，
1: 我的。
0: 对，
1: 白色。帅哥怎么说啊？在蒙古语里。
0: 我知道，贾洛。
1: 贾洛。
0: 蒙古贾洛就是蒙古，帅哥。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贾洛。
1: 来，欢迎来到贾洛。
3: 啊，你是贾洛啊？
1: 这个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4: 塔里蒙古的。
1: 塔里蒙古的。嗯，塔里蒙古的是什么？
4: 草原上的牧民家。
1: 草原上的牧民家，这个欢迎来到草原上的牧民家。
5: 你看着一点不像草原上的牧民家。
0: 这个是绿色的。
3: 绿色，哎呦我，哎呀，
1: 陆虎，你这被
3: 家了，到家了。嗯，
1: 这一望无际啊。
3: 老虎用蒙语怎么说？
1: 巴勒。
0: 然后我们去送冰冰小姐吧。这个是双人床，哎，
2: 这也挺好的。哎，
3: 这个其实房间显得大。
2: 大家可以来冰冰这里喝茶聊天。
0: 最后一位嘉宾的房间
3: 压轴，
0: 对呀，
1: 你离澡堂子更近啊！
3: 我这是要在这收门票，
1: 还是澡堂之霸呀？
0: 哎呀，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洗手间的用法，可以？对，
1: 好，看看有何不同。
0: 为了草原环保，所以我们就是用盖土的方式，直接用这个白色桶里面的土直接盖上就好了。之后我们会粪便集中处理，然后再回归到自然里面。
2: 这猫砂盆啊，这是
1: 我们需要自己抓吗？盖土这真是第一次见。
0: 然后您洗过手的水呢，直接泼到外面就可以了。
1: 直接泼到外面。
0: 对对对，
1: 我们去看看洗澡间吧。
0: 好，来，我带您去。
2: 那洗澡的时候怎么洗呀？
0: 正常洗一遍。
1: 衣服脱了冲过去，
3: 水龙头打开，抹点沐浴露。
2: 不是，到哪儿洗呀？
0: 在这个木头房子里，
2: 一人一间屋啊，
0: 一人一间。
2: 互相能看见吗？
0: 看不见，
3: 看不见。
1: 六间，一人一间。
3: 哦，前面是我的。
2: 洗着澡还能互相说着话，也挺好的哈。
3: 谁跟你说话？哎。哎，这是女吧？
0: 你是的。
1: 为什么男女不一样啊？洗澡间
0: 其实不太会影响了，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淋浴间了。
3: 这就是月亮想说话的那个。哎，王姐，把那香皂递我一下。
1: 俩王姐。它这个水是从哪儿？
0: 我们是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储水桶，脏水呢我们会把这个过滤到储水桶里面，然后会拉到很远的一个沙地排掉。因为我们是出于草原环保的角度，所以我们整个营地的建造是并没有挖任何的地下水的系统的，所以一切以一个比较原生态这样的角度来呈现。
1: 哟吼，吃饭喽。
2: 小羊，
3: 哎，凡哥，谁先到谁先这就把吃第一盘羊肉。300年前我们是一家，你过来吧，我爱吃牛肉，你过来，我爱吃牛肉。
1: 今天不吃你，放心吧。哎，
2: 别吓唬我们小羊。
6: 大炖菜来了。咦，
7: 这是什么？
6: 哦，羊肉吧，牛肉，
3: 牛肉，土豆，嗯。
1: 这炒鸡蛋好好吃啊！
6: 我鸡蛋，来，
8: 冰冰，
6: 泽峰来一个。
9: 我不客气，自己来嘛。哎，
3: 你是哪里人？
9: 我西安人，
3: 西安人，陕西的。哦，
6: 辽大的。
9: 辽底恨。
6: 辽底恨，好奇恨。
8: 欢迎欢迎，
9: 开心，特别开心。
10: 泽峰演那个电视剧，你们都看了吗？
9: 当然。
11: 峰哥已经开辟了一个新赛道，叫做渣男赛道。
10: 哎，介意大家这么说吗？
9: 不介意。
10: 那你怎么缓解这个大家要说这两个字儿？
11: 对，因为他演的特别好啊。
2: 不是这样，就是但是别人比如一见他说，哎哎，这不就是那个渣男？嗯。
10: 那你 别人要这么说的话，你怎么
7: 就一笑一乐就好了。其实这种角色一旦被认定了之后，我相信可能演员很快能适应观众对自己的看法。
9: 观众怎么说还好，怕什么？
7: 老有这种角色找他。
9: 哎，对对对，
3: 你看看，我猜
1: 我也怕被定型。
11: 主要是我觉得峰哥这些角色能火，就是他演的还挺有魅力的，就是也不是说让人特讨厌的那种。
3: 哎，你说要把渣男演的特别有魅力，这确实很厉害。
11: 对呀。

0: 谢谢各位，哎呦，这歌名这么说了，我刚了，你们随意。就算给我定性，我也认了。
1: 一开始新朋友，我们都快狠狠夸。今天从来到现在，已经一天没夸我了。玩个游戏吧，
2: 我提一个。
0: 你提一个，那个蒙娜丽莎，
2: 有一个游戏叫
0: 蒙娜丽莎，
1: 我就知道你要唱这个。
0: 难道你现在是我的知音？蒙，
2: 那，
0: 丽
2: 莎。
0: 两边的人是相框，啊，来吧，蒙娜丽莎，给我加一局了，
3: 标准不许露牙，你大笑，
0: 你像露牙了，露牙的不准，这蒙娜丽莎还得眯眼呢。
4: 蒙，啊，力，哎，错了，得指，哦，得手得指，
0: 罚一口酱油，对，咱们喝酱油吧，
4: 可以，来，
0: 来
4: 吧，
1: 蒙，
0: 那，力，站，差一点啊，差一点，再来，要加速了，要加，
4: 蒙，那，力，
0: 哎。
4: 情况没来得及，你以为我是错了吗？我是馋了。等一下，
0: 看一下表情。
4: 给我来个包子。
2: 喝完这个比较容易模仿出沙。好吃是真好吃，但是确实得就口包子。来。 多 Q Q
0: 嘉宾，好不好？我咱们节目现在人都评价，你别老咱们四个人玩。
4: 行，
0: 人家想看路虎，想看阿波，
4: 行，蒙娜丽莎，
0: 蒙娜丽莎，没有吧？没有吧？
2: 演的那么好，你们俩庆祝一下。
0: 甚至有首歌都叫酱油，
4: 真的吗？
0: 而且你歌真多呀。 来，我给大家放写了200多首。这个歌是当时我去看音乐剧，我看着看着就走神了，因为我发现只有那个主演有那个追光。哦。我就看到所有的演员都是这样望着他，就看着他，我就在想，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有几个演员其实现在这会儿走神了，他也特别渴望这束追光能够照到自己的身上。
2: 那跟酱油有什么关系？
0: 打酱油的演员。啊。
2: 因为我看了有几个演员，他从头到尾他是非常认真的，但他们一句词儿都没有，一句唱段都没有。
0: 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看演唱会，我还真的就专门就仔细就留意看那些伴唱啊，后面配合的舞蹈演员，就是当你把视角变成就是那些幕后的英雄，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同样有魅力。 是的。
1: 那时候你的那个身份是不是？
0: 我当时是制作人，我非常渴望能够在舞台上唱歌，啊，就刚好就是
1: 感同身受了，
0: 击中我了，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
1: 所以说，这写的很音乐剧。哎，放到碗里还可以那个什么有回声。扩音。老天赐予我配角的嗓音，唱不到嗨 C，
0: 吸引不到你的注意。打酱油，这演员爱着你，他可能是在暗恋那个追光下的女孩。
4: 我想象着自己在舞台上，也渴望自己被那个光追到的那一瞬间，因为他在暗处的那个演员的眼神，我觉得那个炙热的那个感觉，比那个追光都要热。他看着那个追光下的那个范围。
0: 刚工作的时候，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大的答题板的后面，
4: 然后负责选手答题的时候，我从后面出来帮选手翻一个题，现场的所有的灯都是照着舞台的。 所以那个题板后面永远是黑的。
5: 对，
4: 突然有一天有一束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打歪了，莫名其妙就打到了我的头顶。哇，那瞬间，虽然这个事儿就是很巧合，但是那瞬间你感觉哇，就是有一束光能照着你的感觉，挺特别的。
5: 老师们，接下来你们想体验一些什么？这里有滑沙。
1: 我要滑沙，
4: 滑沙应该挺好玩的。
2: 我也想滑沙。
1: 现在滑沙可能温度会高一点，有点热，我觉得可以再稍微晚一点。
4: 对，可以啊。那我们这样，现在先拍拍照，然后换门补袍，再去射箭。

0: 哇，自己搭配是吧？
1: 哦，自己搭配啊，
0: 自己搭配。哇哦，这个太适合月亮姐姐了，月亮姐姐，来，我绝了，这个就是为你而准备的。啊，
2: 哎，我觉得我不用换衣服，我这身衣服也挺像的，
3: 太漂亮了。
2: 来。你这个穿的像那种老爷的感觉，怎么样？
4: 我后边后院打扫一下。
3: 我们得有地儿换衣服。
5: 我觉得这个色系红应该。
3: 这个颜色。
4: 他想要别的，
5: 再闪亮一点的。
6: 红色的。
4: 要不红的？
6: 给你看。
5: 这个本身不就是红是大黄，你感觉怎么样？因为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肯定是没有毛病。
7: 突然间感觉峰哥家的牛羊超越了我们，
1: 我们不只有牛羊，太热了，出去好点。欢迎你们来到了大草原，
0: 对，
1: 有串该吃串吃串。哦，
5: 怎么同是内蒙古的朋友，你们穿得这么素？
0: 你怎么在新疆也是个口音，内蒙也是个口音，到哪儿都是这个口音。哦吼，哎，内蒙朋友们有什么表达语气助词吗？就是像新疆人说哦吼，内蒙人有什么说法？哦嘿，哦嘿，哦嘿，哦嘿，
5: 哦嘿，他应该加点小舌头音啊。哦嘿，哦嘿，哦嘿，哦嘿，哦嘿，哦
2: 嘿，大胆哦！
0: 喂，公主来了，
2: 本公主面前哦吼。
0: 哦，公主来了，公主，公主，你这个驼背长裙也太长了嘛。
2: 公主长得矮了一点，怎么了？
0: 公主，你怎么一点都不温柔？
2: 小心我一会儿射箭啊！
0: 来呀，
5: 你们两个说话小心一点。他的妈妈，我的太太，乌兰托娅女士出来了，
1: 他的叔叔也来了。
0: 这是你们家的谁呀？
2: 我们家的长工。
0: 你们家长工都穿得这么好吗？
1: 长得都这么帅气。
2: 不要吵了。
5: 掌声有请乌兰图雅。
8: 今天我要为我的姑娘选一位女婿。哎呀，
0: 牛羊多得很，只要你女儿嫁给我们，牛羊都是她的。
5: 你别听他白话，他就带那两头羊。
8: 比武大赛，
0: 比武大赛，
8: 比武大赛，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什么招亲？
9: 我知道了，
0: 你说
8: 条件。我们比射箭，
0: 比射箭。
5: 那这样，想娶我的女儿，三箭之中。能射中靶心，我就把他送出去。
0: 这样行不行？我直接射中你的女儿。我只要射中你女儿，你就把她嫁给我。
5: 那这个要求太低了，我的女儿头大，很容易射到。
2: 头部以上不能射。
0: 走，比武招亲。
8: 一看，一点眼神、眼力劲儿都没有。
0: 哎，丈母娘，
8: 都不能拖着点。
5: 不是。你懂不懂？来走，
0: 盟主。
2: 这位来自锡林浩特。
5: 我们体验一下那达姆的男儿三艺。
0: 男儿三艺就是
5: 骑马、
0: 射箭、摔跤。哦，我有心理阴影。哦哦哦！哦，我有心理阴影。

0: 陈卫东，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要不要请老师们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咱们跟老师学一学。
3: 我从这儿打一边，
0: 对，
3: 看一下这个位置，
0: 这么远啊？
3: 对。
4: 啊，这劲儿都不行，女生都没那个劲儿吧？
0: 老师，五体投地。
5: 老师，您多大年纪了？我女儿现在就嫁给你。
0: 不用比了，
5: 不用比了，
0: 还比什么比？这个优势太大了。
1: 那还比吗？
5: 要不教一教你们，然后再去看看别人家的姑娘，好吧？
3: 我教一下你们。
6: 这个风会不会有影响啊，老师？
0: 你觉得我们的水平风能影响到我们吗？没有风，难道我们就能射好吗？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这个箭会不会回来？

0: 用不用再往前走点呢？哎，
1: 我们先试一下，就是标准位置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2: 这就标准位置啊？
1: 对
0: 对，
3: 来吧。那我要射的话，你们就得走远一点了。
0: 弓不能空放
3: 啊，不能空放啊，
0: 箭不能对人。哦。
2: 怎么射呀，老师？
0: 对，这个就很标准了。
2: 然后拉。哇！哎呦，
1: 走，差不多。哎呦！
2: 哎呀！不行，那我就更没劲了。
1: 这支箭再射不到的话，我的女儿你就彻底说再见吧。体力不太好，胳膊发抖了。
2: 他为什么那么高啊？弄的
1: 你一射雕呢？
3: 哎呦，差一点，
2: 要抛物线过去。
3: 把后期剪辑一下，把老师射的那个尖到我的那个里面就行。
1: 这样，我看看你父亲的水平怎么样
3: 吧。
4: 来，在这儿是吧？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对。用三个手指就可以。
3: 你怎么还带了个戒指？
1: 阿峰拍戏没射过箭吗？
5: 射过，
0: 哎，不错。
3: 看不出来，
1: 应该不是很多。
3: 对，
1: 被射箭和射箭不是一个概念。
0: 可以再高点，
3: 再高一点。
0: 这个是距离实验，
1: 抛物线，对。
3: 射过劲儿了，虽然没射中，但是射得远呢。可以，
5: 下一个，
3: 接下来
1: 长弓，哎，
0: 长弓也可以吗？
1: 对，我女儿一直很看好你。
3: 好，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为什么做长弓，好不好？
0: 用三个手指，
6: 三个
0: 第一个关节。哦，对，
6: 这样，
0: 对，哦，
6: 好，好，三个手指。
3: 小心你胳膊啊！
5: 往高一点，稍微往高一点，
3: 再高一点，
0: 来，再拉，拉。哎，不错，
7: 我感觉他也没拉满。
2: 对呀，
3: 哎，为啥？
4: 是往高一点，他是走的
3: 高一点，他有一个那个往下的那个
1: 啊。
3: 对，
2: 那可能小尼那么高，也没觉得他射得远。
3: 我刚使那么大的劲，
1: 对，
3: 你这样弄得我很没面子呀。可以呀，
1: 来，老师，我试一试。我作为孩子的父亲，亲自来体验一下。
2: 你作为孩子的父亲，你可别给我们家丢人。哎呀，我的妈呀，惨不忍睹啊！
1: 哎，老师，你这是颜色有考虑我的衣服，
0: 对
1: 吗？
0: 颜色看得好，和你的衣服
3: 还懂得搭配。
2: 你可别哆嗦了，我求你了。
1: 对不起的，
0: 你和妍希，
3: 这个小伙子很幽默。哎，
2: 可以啊。
1: 略微有那么一点点进步。
3: 公主要自己上马了，
1: 公主劲儿大呀。
4: 你可以往前一点。
1: 你看看我女儿的力气。
2: 我女儿可是参加过奥运会的人。

0: 真的，马上公布。哇！就差偏了一点点，
1: 还是有点歪，不知道怎么瞄准。哎，
2: 就是你瞄中靶心偏左，
3: 偏左，对。
2: 来，孩子妈妈。
4: 哦，我觉得我不行。
2: 你没问题的。
4: 我都不知道怎么拿。
2: 你是月亮姐姐。当。

0: 你射箭的时候，你就是满月。这个靶子的名字就叫萨仁靶。
1: 。
0: 对，月亮。
1: 月亮是萨仁。
2: 哎，游戏，
3: 可以
2: 游戏，
3: 萨仁，
4: 可以的。
5: 好沉呐、啊，你们怎么弄的呀？来，我即将。
1: 夫妻两个很恩爱啊、哦。真是啊，
2: 我老伴没有肩周炎之前肯定没有问题。呀，你看多轻松！哎呀，哦，有劲儿！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5: 我没劲儿了，我胳膊都酸了。
1: 我们今天不射中一个，我们不下班。
2: 咱们来个几个人同时的，马上就要成功了。
5: 咱们今天不会有一个都射不上吧？
1: 很有可能啊，我再试一下。
0: 瞄偏一点，
1: 要瞄偏一点。
0: 对，

0: 你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1: 傅姐，我要求换项目，我要求比魔术。今天非常的圆满。
0: 给我一个 Osmo， 给我一个 Osmo。

0: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1: 你这样，我再给你包一个机位，你这个给我，你那个我在那后面。我们先都不会正常说话了吗？来了，哎，对，准备好了吗？小尼哥，你得借个位，你正好那个镜头在春光这个带到他。
0: 对，
1: 往右边吧。
0: 好，
1: 拍不到，拍不到你。我
2: 炸开从这里边拍。
1: 你从左边炸，
0: 从左边炸，
1: 你站到左边，右边留个小尼。你再往这边。 多一点 ，OK，
3: 可以了，好，
1: 来，3、2、1，哇耶耶！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吗？看到了，
0: 用360摄像的第一人呢。哇，
1: 但是我这里面镜头记录的，你连弓都没有。
0: 那我们去滑沙吧。
3: 那我们得换衣服了。
0: 换衣服，走。
3: 兄弟，哎，
0: 吃完了见我们去干嘛？
4: 滑沙。要不我骑你马，哪个最温顺啊？这个啊，那就来这个，我骑一下，我骑到那边滑沙的道路。

0: 这里能滑沙吗？
1: 滑沙接力赛。
0: 滑沙接力赛。
1: 一个人滑下来，然后再上去把板儿递给下一个人。
0: 有缆车吗？
1: 没有，徒手滑。然后赢的队伍今天晚上不用做饭，享受输的队伍给他们做饭。
0: 大家玩开心，我做饭行不行？
2: 这样，你们两个队长，我们四个人站一边，
3: 来吧。
2: 你们俩选队员，石头剪刀布。
3: 好，
2: 对，赢的先选。
3: 来，一二，剪刀石头布，一个。
0: 哎，你们猜一下是谁选？
2: 你们俩滑完了吗？
0: 滑完了，
2: 那就是你呗。哎，
0: 这么聪明吗？来，我这队。
4: 哎呀 ，I want you。
2: Thank you。
5: 问问嘛，我们得说一下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优势。哦。
0: 那你先回去一下。
2: 我的优势就是比较脆弱敏感，不选我会难过。
0: 哦，那还蛮严重的。接下来还有一天的录制。
3: 对，二号选手王冰冰啊，
0: 你说一说。
6: 我觉得我能胜过在场的另外一位女性。哎，虽然我觉得我会拖这个队的后腿，但是我为了这个队的成绩，我也可以光脚去滑。哎呀，
2: 哎呦，拼了，拼了，拼了，拼了，
0: 太难了。
2: 峰哥呢？
5: 各位导师好，我是四号选手杨帆，我最大的优势呢，是出生在东北，从小就滑雪，经常从山上出溜下来。
2: 那老师，你的意思呢？
0: 我听了这。

0: 问半天，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第一选择。对呀，我的选择是班哥。
1: 哎，怎么没有想到？谢谢老师，我现在就是路虎战队的。
0: 伤心了，好难过。
2: 那我就选冰冰。
0: 就是那次。
3: 为啥受伤的总是我们？
2: 总是我们俩。
0: 那开始吧，我们的游戏。
3: 好好玩喽。
0: 不选了，我们一致决定就让你们俩回去做饭了。
2: 对，我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可是在我们老家新疆。选了
0: ，哎呀，就是略施小计嘛。
3: 我制作人的时间比他长多了，我都十几年的制作人了。
0: 什么音乐节是不是？
3: 对，
0: 来我们这队，
2: 躲儿童音乐节。
0: 我有，我有一首歌叫《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3: 你怎么什么歌都有？
0: 那开始吧，姐，你说。咱们为了赢，你说你是滑下去还是滚下去的？
2: 拍出点那个我们就是上阵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团队肯定要做饭了。我们的板不先扔上去的吗？不，你们团队严重的耍赖，犯规。哇，好美呀！茫茫草原当中就这一个沙坑，这么美的景色，我们竟然在比赛。对呀，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玩到。对。
1: 哇，现在看下面好漂亮啊！
2: 太美了，哦，牛羊满山坡。哇，牛来了！哇哦，好漂亮啊！哇，这就是最美的夕阳吗？哎，看见了。
1: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0: 五线过去会吓到他们吗？这么好的美景，再玩一次吧，
2: 对吧？
0: 我们来个决胜局。第二轮我们比谁滑得远。来，
2: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二三，走！
3: 走你！
2: 你先滑得远无所谓，快与慢。

0: 滑这么慢呢？
1: 哎，七比零，
2: 我怕撞着你。哎，非得把我往他那儿推啥？
0: 不是，你咋推不动呢？
3: 其实不用推，推反倒他把我转换方向。你往那边。他刚才那个位置是哪儿啊？
0: 是那个。他过了那个线了。
4: 过了那个线了。
2: 哦、过了那个线
0: 了。最远的那一条。
2: 来吧，
5: 好了，
2: 不推了啊，
5: 不用推，我们俩来，
6: 走了，这谁先谁后也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下去了。
2: 预备，走。
0: 头发，哎，不容易。
2: 你们俩
1: 决胜局，
0: 快点了，
2: 一个来吧，安全一点，姐先来啊。哎呀，
0: 又歪了，刚才杨凡给我推太歪了。好，
1: 我走你的，往后，抬头。Warning。哇哇哇！
0: 杨凡，你
2: 下
0: 来别推我！
2: 杨凡，
0: 你推我那劲
2: 儿
0: 都没有了。
2: 好了，
1: 来了。
2: 停！这个杨凡感觉。
0: 哎！呀，我比他远。
2: 居然赢了！
0: 我这都能赢。哦，
2: 这都能赢。
0: 耶、yeah, ！
1: 我们回去好好享受晚餐。
2: 走，看夕阳。
0: 其实他们队最会做饭，明明会做饭，小
2: 猪会做饭。我们不介意吃你们难吃的饭。
0: 真的、啊嗯。
2: 我们可以帮忙。好美啊，今天。哇，这是不是得捡点牛粪回去啊？这样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捡牛粪吧。
1: 别逼我们给放盆里，放在碗里面。

0: 哪个组先到我们的营地就不用做饭。
1: 咱本来就不用做了，你加什么菜呀？
0: 不带这样子的。
1: 你说你选他，你选的这个人真是脑子不太清楚。哎，赢了还要加菜，
0: 脑子不灵光啊。
1: 好吧。哟，哇哦！
2: 让我衣服荡起来。
0: 好了，跑起来。

0: 然后还有烧烤呢，走吧。捡，帮我们捡个牛粪。
1: 对，
2: 旁边到处都是牛粪，还用得着我捡吗？
1: 不是，我们没洗手，你刚洗的手。我来
0: 我知道在哪，我刚才看见了。那堆是牛粪吗？
1: 对吧。哎呦嚯，还行，
0: 其实不是很臭。
3: 哎呀，
0: 你躲那么远干嘛？又不会掉你身上。

0: 完美。
1: 想知道烧烤好吃的秘诀吗？
2: 蒜蓉辣酱。
1: 腌进去了吗？
2: 腌进去了。哇，
1: 烧烤。哇哦。
3: 弟弟，这个拿的离远一点。
4: 干的，
3: 而且他是用拿那个。

0: 你放到那里面，
1: 放到那个火里面，
0: 放火里边，
1: 不是放到菜里面的。
0: 我以为是
1: 方向错了。
2: 然后烤一烤，它会有啥味儿呢？大哥，你帮我拿一下这个
0: 牛粪下去了。
2: 行。我刚才在那个粪墙那儿是稍微有点味儿。
0: 啊，你从你从那个粪墙那
2: 粪堆里面拿的是吧？对对对。
0: 天哪，你可以。
2: 我还找了一个这针儿贼好，应该扎一个准儿。
0: 我们准备用牛粪来烤这个串儿。
1: 草原上的这一家人又进入了忙碌的时刻。瞧，妈妈齐齐格正带着女儿穿着鸡翅，而这边最辛苦的就是南方的父亲，他最擅长的就是做新疆的羊肉串儿。
3: 本来应该是说的烤串儿的，
1: 没关系啊，我们是一大家子，我们现在已经两家并一家了。
4: 我们是一家人，
0: 我都去捡粪了，
4: 互相伤害的一家人。
5: 我这应该差不多了。
1: 德峰叔现在这个担当感特别强啊。
4: 哎，人夫感上来了，
1: 人夫感上来了，渣夫感下去了。
5: 在此生这个栏目节目
4: 栏目，
5: 这节目终于找到了新的方向，
1: 对，
5: 新的路子。
0: 你是一个烤串的渣男，
5: 刚说找到新的路子，差不多了，尝一串。哇，
1: 谢谢谢谢，哇。
5: 你俩要不要尝一下，张姐？
3: 可以啊，可以啊，来。
5: 还行吧，熟了吧？
1: 不错。
0: 可以，肉贼好，
5: 峰哥，
0: 哎，好啊，谢谢。
5: 完了吧？
1: 非常香，
3: 好吃，
5: 还行是吧？
1: 调料恰到好处，
5: 是吗？谢谢谢谢谢谢。
3: 好香啊！
0: 哎，这肉也特好，刚才火候也特好，
1: 调料也特别好。
0: 对，
4: 哥，你烤不烤就开个烧烤店啥的？
5: 我准备退休了以后就开个烧烤店。
3: 会烧烤的男人果然很帅。卤肉串好没好啊？要不我尝一口？
5: 行了吗？
1: 行，王冰冰这边已经吃饱了，我们其他人在这吃饭吧。
2: 来吧，快快吃吧，
0: 来吧。
5: 这黑乎乎的，
0: 一人打个灯，照亮自己前方的路。
5: 谢谢。
4: 嗯，鸡翅好吃哎。嗯，
5: 鸡翅还可以是吧？
4: 关键是它里面就是它外焦里嫩呢，还是。
5: 来那边要谁吃鸡翅？
4: 吃点鸡翅，吃点鸡翅，可好吃了。
3: 谢谢。
5: 确实好吃。
6: 哎，好吃好吃，
4: 把它烤老好了。
0: 这烤的也太好了，峰哥是已经可以开串的那种水平，不开串开店的那种水平了。
3: 这是啥呀？还没打开呢。
0: 奶茶。
7: 哦，是吧？
0: 哎，里面
7: 那是汤羊汤吗？
3: 就是奶茶。
1: 对，我听说内蒙人喝奶茶要放牛肉。
5: 是吗？肉骨不要吃那个羊肉吗？这有羊肉，羊腿。
0: 我吃啊，
1: 我来一块。
4: 我们吃的已经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
0: 哎，这个烤羊排可以啊，非常好吃。
5: 凉面
6: 好吃好吃，
0: 这好吃是羊肉。
1: 有人要吃凉面吗？
7: 我要尝一尝这个
4: 面吧，
2: 类似这种吧。
4: 拌面。
3: 啊，大酸菜真好吃啊！要不要给你们弄整点啊？
0: 酸菜我要。
8: 我要我的茄子。
0: 你看今天月亮多亮。你看那边。很好看。
8: 吃着饭不应该放点音乐吗，虎哥？
5: 来了。
8: 这种风格是不是应该来点那种 jazz？
0: 爵士，反正就是你觉得是就是。
8: 对，
1: 跟月亮有关的歌有一个，
8: 那个，月亮月亮你别睡。
3: 这哪是爵士啊？
8: 若是月亮还没来，
3: 等月尽光照上台。
8: 路虎有没有爵士的歌？
6: 有，200多首一定有。
0: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首歌，之前是张杰唱的，我自己又翻了一版。这看月亮爬上来，
1: 啊，这是你选的，
0: 对，
3: 会唱啊，我也会唱。
0: 这首诗应该是我2009年写的，
1: 我有好多你的隐藏作品啊，
4: 太牛了，太。

0: 我觉得路虎就像一本书，每次见他我们都多读懂他一些。
1: 这是我喜欢的爵士风格。
2: 这个歌的编曲里面有一点点爵士
3: 元素，它是有爵士的感觉，
2: 还有点那个 R&B 和蓝调的感觉。
1: 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
2: 确实。
0: 看月亮爬上来。现在还需要给别人写歌吗？还是只给自己写歌？
2: 也写。
0: 对，有好多约歌的吧？
2: 有。
0: 那你说你给别人写了歌火了，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吗？没自己唱。
2: 也不会啊，
0: 成就感。
2: 这个早期这个感觉啊，这个可能形容的稍微有点不贴切啊。那早期我就有点像那种。自己有挺多孩子，但自己又养不起，就把他送到好人家那儿，看他过得挺好，我也特开心。嗯，比如说你像碰到很好的歌手，像杰哥、张杰，他把你的作品培养得这么好，然后那么多人喜欢，你也会特别骄傲，特别开心。
0: 来吧，现在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来吧，
2: 对对对，现在也能给孩子们压岁钱。
3: 不知道的真以为。
0: 有孩子了，生了好多孩子。
2: 这里指的是作品啊，朋友们，别误会啊。我说有的时候也太有缘分了，
1: 就是你不服都不行。
2: 咱们如果没有在机场碰到，就没有接下来这一系列的遇见。
1: 我相信凭我们这种缘分，
2: 我是觉得，这机会来的时候，那我说就都抓住呗。现在能接的，我自己喜欢的，我觉得能够对写歌有帮助的，我都是愿意去尝试的。写歌啊，旅行啊，然后看世界啊，这些节目都是我喜欢的，
1: 对吧？
2: 那天我是真的说走不走，我真的想当时就走。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曹芳结婚了
1: 啊？结婚了吗？
3: 我孩子俩了，没事、啊、
6: 孩子都俩了、真的、
0: 哇，太棒了。男孩女孩
6: 什么时候结的婚？
1: 他是演员吗？
3: 你们是这个节目是灵魂大拷问啊。
0: 他是哪里的人呢？
7: 北方人，东北。
0: 陕西啊？
7: 哪儿啊？
0: 山西。
6: 新疆呀、
8: 内蒙。
6: 甘肃，甘肃人，
0: 很淳朴的，应该是
6: 人特别好，
0: 甘肃也很出人才，
3: 都听他的，我就是认识他之后才越来越好。
1: 平时出去拍戏，太太有时候会不放心吗？
3: 那没有，那都没有，非常支持。
6: 其实真实的你更像三十而已前半段的那个许幻山，是吧？
3: 这事我跟他没关系，你们往那儿倒，你们倒是帮我还是帮我？
6: 刚才说因为有他，我的事业越来越好，我脑子里又回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去了。
3: 没有，我们是让观众开心都可以，但是你们俩是不是来帮我的吗？
1: 过了，我们不是想让观众，我们想自己开心。
0: 他会很认真的看你的每一部作品吗？
3: 会。
0: 看完之后会给你很多的点评吗？
3: 会给一些建议，包括就是三十的时候跟他会聊一下这个我的感受，就觉得，因为也得站在女性的角度，想一想这个人物怎么能再更加的真实一点。
6: 他看完你演了以后，他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吗？
3: 那倒没有。
0: 因为在生活当中，你会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吧？
3: 还好吧。
0: 比如说，
3: 就是将近一年时间没拍戏，就因为老二，你想多陪陪他嘛。老大的出生的时候就陪的少，老二多陪一陪，就可以放慢点。
1: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是挺顾家的，对吧？
0: 对呀。
3: 还行吧，还行。
0: 当然要事业。

0: 也很重要，家庭也很重要。
1: 这个挺关键的。
2: 我突然在陆国的脸上看到了如释重负的脸，转移了焦点，转移了目标。
3: 你先等着啊，我们把这个深度访谈访完。
4: 有急的吗？
2: 来吧，峰峰来一首你喜欢的歌吧，唱自己的歌也行，唱别人歌也行。
1: 唱一首别人的歌吧，小小鸟吧。
0: 小小鸟。
5: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当我尝尽人间烦，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而受，这样的要求算不算

0: 工。
1: 好听啊！
2: 真的，你音色好好听。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们抬头看看，星星好亮啊！
1: 已经看到几颗了？

0: 关灯以后会更亮一些。
1: 来吧，王冰冰，唱一首吧。
2: 唱一个我之前唱过的《想去海边》。
3: 咋唱？杜甫一脸蒙圈。
4: 没事，我每次都是听大家唱完第一句，我大概听一听，然后就找来找。对，
1: 来唱吧，《想去海边》。
3: 一个自然而然的从前，我想

0: 手指找不着了呢。不对呢，这不是我之前唱的那版。
1: 这咋我唱就没人唱？你这掌声这么热烈呢？
2: 因为他们的心都是冰冰的。
0: 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
3: 路虎太难了。
4: 没事，我每次都是听大家唱完第一句，我大概听一听，我就找来找。对，来。
0: 我忘了咋唱了。唱不起来。
3: 王冰冰，你对得起那些热烈的掌声吗？你知道那些掌声都是从哪儿来的吗？你们还记得我们在传媒大学的时候，现场随机抽了几个传媒大学的学生，他们在跟我们一起来录《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所以他们终于来了。
5: 在的吗？
3: 对，他们今天就在。
2: 怪不得。
3: 打个招呼吧。
2: 哇！
1: 你们过来打吧，这猜不到你们。
3: 哇！你们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2: 啊，刚来啊。哎，唱个跟星星有关的歌吧。
4: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首看星星的歌吧。
3: 什么？
2: 就是你自己的。
4: 啊。
1: 他不是自己的歌，不推荐。
4: 我有写过一首歌，是《大人的童话》，因为我发现，就尤其是工作了很多年之后，你就失去了一个做孩子的权利。有两次特别明显的时期，第一次就是毕业那一天，我觉得我没有靠山了。我的那个所谓的靠山，就是我觉得我最安全的那个地方，就给我安全感，我熟悉的环境一下子没有了。
3: 给你撑腰的学校，
4: 以及我没有借口了。我还说我可以上学，或者说我可以考研，我可以接着去读。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些选择，让我那个时候不能再做一个小孩。第二次就是我参加工作之后，我开始被选择，被岗位选择，被工种选择，甚至被自己选择，自己还要选择我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坚持，或者要不要放弃。

0: 就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大人的童话》，因为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小孩的一个节目，才发现我们身上其实丢了好多那种孩子的童真。他们有的时候想完成一个问题，其实特简单。那再
1: 给我给你配上背景音乐。
2: 难找的这个。
0: 有个男孩叫小虎，
2: 这个男人叫小帅。
0: 对，我就哼一下这个旋律吧，我觉得他特适合。

0: 当时为什么会写这句话？我还会相信你的话，不去问真假。
1: 对呀，因为只有孩子才会无条件的相信你啊。
0: 就是我发现现在去做事也好，或者写歌也好，就不去想那个结果。为什么我其实特别想唱这个歌？
2: 我太近了，
3: 真的假的？
4: 没有，
0: 没有。
2: 这火太近了，风有点大呀。
4: 哎，看天上，哎，那颗星星呢？
3: 无人机都落下来了。
4: 啊，那是无力。哦，无人，真是无人机啊！
3: 对呀，
4: 我刚真以为是星星呢，因为它没动。

0: 其实可以倒立的，
1: 倒立眼泪也会有啊，倒立眼泪会流到头皮上。
0: 所以你才这么样就秃的吗？
1: 对，总是倒立，相信了偶像剧的童话。
2: 哎，你想到什么了？你哭了，小妮，我想问你，
1: 就是那个铠甲吗？
3: 一身铠甲，
1: 每个人都是吗？
4: 快长大吧，
1: 你们还没有铠甲，你们现在还没有长大，没有真正长大。
3: 其实还有机会犯错，还是挺幸福的。
1: 就是说，你要必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成那个越来越不像自己的那个人。
2: 我觉得你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你永远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你长大以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我怎么会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根本没有对错。
1: 那行吧，我们弥补一下我们今天的遗憾吧。像你这样的朋友，温柔版。
2: 温柔版是温柔版。
3: 这个叫女孩可以唱吗？这个那个。
0: 还是都只
2: 是。是这样吗？哎，
3: 还是都。
2: 男生是不是有点高？
3: 还是都只是我。
5: 你们可以唱高音部，我他们俩唱中音部，唱低音部就完了。来把这个。
0: 是我唱不下去了。
3: 我说这个降完之后是女生。
2: 其实我觉得你那个原来的那个新春版的那个调倒是还可以。

0: 解释一下什么叫时光偷走，遇见转角送来错错。
1: 就是我们遇见的那一天已经被时光偷走了，我们转角就遇见了错过，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想你了。

0: 的朋友，
1: 又觉得哭了。好开心有你们这些朋友，好开心有你们这些零零后的朋友。他们都年纪太大了。
2: 你说谁呢？
0: 心理年龄年轻才
1: 可能到第五十个地方，他们就已经跟不上了，得需要你们呀。
3: 养老样了嘛。
1: 对。

0: 这个太阳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1: 哇，静日落，
2: 静日落，哎，这是句好词儿哎。
0: 你可以就着这个场景，感觉都能再写一首歌。
2: 其实可以，哎，它五分钟一个颜色，
3: 真的，
2: 感觉是有情绪的这个日落。
0: 最高级别的赏日落哎，
3: 真的
0: 有现场音乐厅。

0: 梦想总能让你眉头紧锁，就像小尼哥其实为了这个节目一直操碎了心。嗯，
1: 我写的，
2: 你的，
3: 你们真是内定，是不是？
2: 他全在写，我就把你抽出来。
3: 作弊，作弊，作弊！
2: 怎么又是你呢？
3: 每次都抽到你写的。
1: 下面有客人在吃饭。
4: 你还得这样？
1: 我们真的这么选了？

0: 终于碰杯了。
1: 我刚才那就碰了哈。
0: 自己人呐，
2: 我们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0: 这嫂子叫大树虎。
3: 失去算总好，
4: 我们又来抓你。

0: 留住了此刻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明天，关于生活。
1: 我还要再接个尾句，等我一下。
0: 此生总要去的100个地方。
2: 没人，我敢录。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因为我的小尼哥满足了我很多想象，要不是这些经过，我也不知道写出日出会等日落，小河会望银河。哎，我也不知道咱们会来看银河。你看，我就写了这些歌词。
7: 这些你的歌词都有了，我们都实现了。
8: 小河望银河。
6: 对啊，因为我们从上一站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7: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8: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7: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7: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7: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解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姓名傅凯歌，所在地区湖南郴州，身高1米63，基础技能极限特技，技能指数8星，腹肌指数爆表，成就感指数8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傅凯歌，今年13岁，正在学习极限特技。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呢？是因为我小时候很怕被别人欺负，就学习了这个以后，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强大，让我收获了自信心和成就感。谢谢大家。
2: 所以究竟什么是极限特技啊？
1: 这样吧，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看看就容易知道了。
2: 好的。
3: 三个字，酷炫帅。
2: 刚才也介绍到了哈，傅凯歌同学也是我们多才少年舞台上第一个涉猎于极限运动的少年挑战者，所以我们真的得好好向大家普及一下这项运动，对不对？
1: 是的。
2: 今天你的教练也来了，对吗？
1: 对。
2: 来，我们欢迎傅凯歌同学的教练上场。教练你好。
4: 好的，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傅凯歌小朋友做的一些动作，其实就是一串连技，那么里面呢它融合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有武术里面的一些技术技巧，然后跆拳道里面一些技术技巧，然后体操里面的一些技术技巧，还有巴西战舞里面的一些技术技巧，所以把这些技术技巧呢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数字密码，然后作为一个连技的形式展示出来了。
2: 这样，周教练，咱们就结合具体的动作，给我们来一个分别的介绍，好吗？
4: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旋子360，
4: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武术的里面的一个技巧。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跆拳道里面的720度旋风踢。然后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武术里面的前扫腿，加我们的体操里面的侧手翻。OK， 然后第四个动作就是我们巴西战舞里面的独有的这个动作，叫做摸地旋风。其实极限特技这个好玩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发挥，我们想任意去组合它，因为它这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技术技巧，这一个学会了这个技术技巧以后，然后我用任意的方式做，随意排列，我想怎么展示我就怎么展示，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地方。

0: 好，其实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用了摸地旋风接了我们的踢跃转体540，然后再接的旋子360，再接78横踢，再接前扫，再接侧手，然后最后他加了一个动作侧手百连540。其实就像最后一个动作像我们的大风车一样，对不对？像不像风车电风扇一样转起来了？
1: 凯哥跟你练了几年了？
0: 跟我练了第五年了。我就跟我的徒弟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要问你了，请问傅凯歌同学对接下来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傅凯歌，本轮挑战项目为踢跃转体，挑战规则如下：一，左脚起跳，右脚在整个挑战过程中不能落地；二，每个动作空中转体需超过300度；三，连续完成数量需达10个；四，本次挑战共有2次机会。
3: 现在这个挑战的基本上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就是这么大的年纪的，就是能够做到10个以上的，并且在这种场地的，真的是没有，目前来说是没有。
0: 请听我们裁判员的口令。
2: OK 吗？准备，

0: 们调整呼吸啊。第一次挑战是七个，挑战失败，我们准备第二次机会。
1: 好，没关系，再调整一下。
0: 再调整一下，啊，不着急，休息休息，调整呼吸。对，我觉得就是还是平常心，像平时训练一样。可能环境现在有灯光，对你压力还是有点大。放轻松，坐一会儿，调整一下，拍拍腿，头脑过一过你的动作的技巧，你慢慢的一点。OK 了吗？好，准备，开始。

0: 傅凯歌挑战连续踢跃转体达到10个，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杨德战。
1: 谢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大声的宣布，傅凯歌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刘婉钦，地区吉林长春，身高1.35米，最强技能花样跳绳，技能指数8颗星，身体素质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的，吉林长春的，长春有个花样跳绳小公主，就是我刘婉钦，谢谢大家。

0: 难度系数不同的动作连接在一起，加上一些美美的这种编配哈、啊，真的是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的确是我们名不虚传的花式跳绳小公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婉欣同学啊，状态在线。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你的高光时刻了。你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准备向什么样的挑战内容发起冲击？
1: 绳中绳双摇跳。
0: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刘婉欣的挑战内容是绳中绳双摇跳。挑战规则如下：一，挑战者将在交互甩动的大绳中进行双摇跳；二，30秒中完成71个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下面请刘婉欣和教练做好准备。
2: 好，我宣布挑战开始。
3: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4: 跳。
3: 十、20、停。
2: 现在我宣布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刘婉欣在绳中绳双摇跳的挑战中30秒中完成。完成71个双摇跳。成绩有效，裁判员齐景龙。
0: 哎呀，刚刚好，所以刘婉欣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詹梦雨，安徽亳州，身高1米55，特殊技能杂技表演，擅长动作旋转，体能指数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欢迎詹梦雨。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詹梦雨，今年14岁了，来自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石河中心中学。我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我的爱好呢是杂技，喜欢杂技里面的各种旋转，就是用手来转，能把自己非常牵的那种。

0: 这个就需要手的臂力了，他手一直抓着，手要不抓的时候手没有劲的话他会松，一松懈但是身体会比较软，一软的话他摆动起来以后他就没有速度了，他这个必须收得越紧转得越快，包括腰还有腹包括脚背还有膝盖这一块收得越紧他是会转得越快，对，因为控制腰腹还有臂力这块一直抓着。
1: 谢谢杂技吧，就是看着辛苦其实练起来呢就感觉非常的好玩了，就感觉非常的自信，就是学校呢有很多文艺汇演了，老师就会叫我去参加，同学们和老师感觉我非常的厉害，我也觉得我非常的酷。
2: 你看，哎，我觉得他的这份自信就源于他对杂技这项技艺的认识，不苦反而觉得酷的感觉，当自己练成了一个技能之后受到同学老师家长的夸奖，你就会迎来更多的自信。
1: 是的，嗯，我今天挑战的内容是高空掉发。
2: 在头发上？
1: 在头发，就是我这个头发绑一个这个钢丝绳在上面转圈。
2: 这个其实在春晚上真的有过这样一段表演，我们先来看一下。

0: 我所挑战的目标是1分钟转190圈。
1: 这个挑战项目它很难的，然后就是说他的头发吃力点它会不一样的。刚开始练的时候呢，他的头发你先学会扎这个辫子，所有的使劲要均匀，要是偏的话它恐怕容易掉。扎好以后呢，再把那个一个挂钩挂在辫子上以后，重量慢慢往上提，不能说一下把整个人提起来，头发根它是没有劲儿的，它是受不了的。然后打个比方说，今天提个10斤，然后明天提个20斤，慢慢的慢慢脚把脚离开，这个就跟倒立是一样，练力量是一样的。所以经过这个力量的过程中，然后才把自己吊起来，吊起来之后呢，再练旋转。
2: 哎呀，凤凰为你捏了一把汗。那么，詹梦雨接下来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1: 少年挑战者詹梦雨，挑战内容杂技吊发旋转。挑战规则如下：挑战者需要与钢索吊住头发，腾空并旋转60秒钟，完成190圈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共有2次机会。好，挑战准备。开始。

0: 时间到。
1: 14岁初中生詹梦雨挑战的高空吊发属于传统杂技项目，由于难度太大，目前国内几乎没有人在练习。将钢索吊在头发上，仅靠头皮的承重，要把整个身体在高空吊起，还要进行快速旋转190圈，这对詹梦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在挑战的后半程，为了保

0: 保持旋转的力度，詹梦雨将双臂向上延伸，手碰触到了吊索，这一动作是否属于犯规引起了主持人的质疑。
1: 这个不属于那个犯规，因为他手没有使力量，因为他手只把延伸，他只是扶着而已，没有去使劲，所以他就不算犯规。现在我宣读挑战结果，上演挑战者詹梦雨在杂技吊发旋转挑战中60秒钟完成191个，成绩有效，行一位。
2: 现在我们大声的宣布，詹梦雨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居心同，所在地区北京，身高1.58米，诗词记忆爆表，性格特点理性独立，学习能力8颗星，登台目标战胜来丁丁。来丁丁，地区浙江杭州，身高1.37米，诗词记忆爆表，性格特点乐观开朗，勇敢指数8颗星，登台目标打败居心同。欢迎两位少年。
1: 大家好，我叫来丁丁，今年9岁，来自浙江省杭州市南霄部小学，现在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生。
2: 大家好，我叫居心同，今年11岁，现在就读于北航附小，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今天呢，我感觉我旁边这位啊，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犹同泰山压顶，所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战胜他。
1: 我和居心同是非常好的朋友，诗词储备也不相上下，差不多都会2500首以上的诗。平时没事我们就视频斗诗，但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正式的比试过。
0: 所以我特别关心，就是你们俩既然经常比试，请问谁赢的时候比较多呢？
1: 这个是各有输赢，不分伯仲。但是有一件事呢，目前彤彤做到了，就是他曾经和诗词大会第5季的冠军彭明老师切磋过。我还没有，我就想向彭明老师请教一样。
0: 彭明老师，咱们能不能接招？
3: 那必须的呀，而且不客气的跟你讲，你爸爸妈妈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背诗词了。
1: 咱们来个诗词接龙好不好？
3: 没问题啊。飞入寻常百姓家，家
1: 佳节又重阳，阳
3: 阳阳月南飞燕，燕
1: 燕子来时星射射
3: 射射南射北皆春水，水
1: 水上鸳鸯浴，浴
3: 玉人和月摘梅花，花
1: 花径不曾缘客扫，
3: 扫扫退残星与小月，月
1: 月下飞天镜，镜
3: 镜女其书，书
1: 书卷多情似故人，人
3: 人人来鸟不惊，
1: 那就经过燕太子，子
3: 子子泉宫殿锁烟霞，霞
1: 霞里谁知有人事，事
3: 事如春梦了无痕，痕
1: 痕眉染带烟，烟
3: 烟烟消日出不见人，人
1: 人家半衣杀嘴，嘴
3: 什么东西？
1: 人家半衣杀嘴，嘴
3: 嘴我输了。
0: 哎，你觉得自己跟彭明老师过招之后现场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我们两个的差距还是很大。
3: 没有没有，就丁丁我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以前知道他很厉害，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厉害哈，就是真实的站到他面前，要以一个 PK 的身份和他进行一个对视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0: 你们两个是怎么背诗的，让自己能够达到1000的储备量，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2: 我们两个呢，每天都会至少背一首诗，然后呢，背完诗会发到微信群里，然后我们就较着劲儿比着背。
0: 每天都背。
1: 对，有时候放假他一天会背3首，那我也要背3首甚至4首，不然就被比下去了。
0: 对，小伙伴哈，既是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一对势均力敌的好对手。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好，大屏幕将给出六个关键词，由现场嘉宾随意挑选其中一个作为飞花令的关键词。两位挑战者需要轮流背诵含有关键词的诗句，若一方在十秒内未能背出，即视为失败，则对方获胜。
1: 春风、少年、美、岁、喜、乐。
2: 少年强，中国强。咱们的节目又叫多彩少年，我就选少年，可以吗？
3: 可以，
4: 可以。
0: 好，没问题，因为关键词包含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可以连在一块儿，也可以分开，但是少字的读音不能变，不能变成少，明白了吗？
5: 明白了，老师。
3: 明白了。
0: 好，挑战开始。
6: 少年奋日作遨游，不用清明肩上嗣。
7: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
6: 少年豪放卧学摔翁样。
7: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6: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
7: 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一马自轻肥。
6: 此翁白头真可怜，依稀红颜美少年。
7: 松枝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6: 夫子红颜我少年，张台走马驻金鞭。
7: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6: 抚膝少年日，
7: 贵阳年少惜入秦。
6: 少年自负凌云笔，
7: 轻跑美少年。
6: 宁威少年子，
7: 少年痛饮意向吴江行。
6: 年少峥嵘屈甲才，山川奇气曾终死。
7: 甲生年少须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
6: 年少万灯谋，坐断东南战未休。
7: 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6: 可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7: 贪看年少信传流。
6: 周郎年少枕雄姿利落，江东人杰。
7: 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6: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0: 说过了，换一个，换一个。
6: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7: 那我说一句，少年喜结交，患难未可已。
6: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7: 老夫聊发少年狂，
6: 少年还白头。
7: 鹌鹑赴少年呼，鹌鹑胜少年乐。
6: 去国十年老境少年心，
7: 歌舞于今乐少年。
6: 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求猎夜拥至。
7: 同章美少年，小意在南天。
6: 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
7: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6: 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
7: 慈恩塔下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6: 曲江院里提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
7: 少年喜风雪，走上百曲楼。
6: 少年少读诗书漏汉堂，末年身世记农桑。
7: 年岁虽少，可师长惜。
6: 去国十年老境少年心。
7: 黄金不惜交婵娟，歌舞于今乐少年。
6: 皇孙莫学多情客，自古多情损少年。
7: 不识谁人乐少年，春风柳下曾扬鞭。
6: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7: 长安美少年，雨季木莲篇。
6: 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涉猎西山头。
7: 安西美少年，脱剑谢弓弦。
6: 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
7: 我还可以说昨日红颜美少年，今朝潦倒哪能数。
6: 青云少年子，携带张台左。
7: 上意少年乐，惊呼人尽飞。
6: 努力尽精稀，少年犹可夸。
7: 回头少年乐，惨淡亦悲哀。
6: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深。
7: 西陵侠少年，送客端长亭。
6: 少年

0: 加油加油。
1: 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
2: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
1: 少年年少，
0: 时间到，
3: 太精彩了哈！我宣布，在诗词飞花令巅峰对决当中，两位挑战者所背诵的诗词内容均为正确，挑战结果真实有效。最终来丁丁未能背出含有关键词少年的诗句，止步于此。恭喜居心彤获得这一轮比拼的胜利，但是来丁丁也非常的棒。
0: 谢谢谢谢。在这里呢，我们要宣布居心彤胜出。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夜，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0: 办桑蚕，扛黎娟，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9: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0: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粤、黄梅、二黄、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每到农闲的夜里，村里就常听到几声锣响，戏班排演开始了，演员们都集合起来到那古寺庙里去，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古寺庙成了古今真乐府，天地大梨园。广袤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着秦腔，也只能有着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着秦腔，是他们喜怒哀乐。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李白感恩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7: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7: 还得是李白。
8: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9: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8: 你瞧，

0: 他们来了。
1: 快游团集合啦！
2: 集合，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你往前走。
4: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12年，我们每天一般7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2-3万个平方，所以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在那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试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我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稍微比其他的爱好好嘞。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的最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之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办了一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我画这个画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2: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3: 我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也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

0: 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1: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还是有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将要在这个舞台上一一登台亮相了，但是我们只有一支优胜队可以进入我们的年度竞演，到底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加油。来吧，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首先为大家介绍青年舞蹈家王亚斌，耶！亦庄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侯江院，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哎呀，四位导师马上就要就座了，但是在你们坐下去之前，赶快鼓励鼓励我们今天马上要上场的各位舞者吧。
1: 那就大家一起享受舞台，享受舞蹈，享受快乐。
2: 你们爱舞蹈，舞蹈会带给你青春快乐和美好。
0: 你们爱舞蹈，舞蹈更爱你们。
2: 是的，祝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所有的舞者们可以尽兴，可以享受舞蹈的过程。
0: 是的，享受过程。
3: 今天舞台你站在这里，好好的加油，绽放自己。
0: 对，绽放吧，绽放吧你们。好的，我们的口号3、2、1，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台亮相了，谁先出场？谁打头阵？来，个性标签出来。和盘惊鸿，不设限，马英花开幸福来，热血甲子团，爱舞一生，能想到什么？看了这些标签之后，
1: 不设限，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人生不设限的一群人。
0: 您就是人生不设限。
1: 我跟他们比不了，我跳不了人家那样。
0: 姜老师，
3: 我就觉得这个骑着马看着马樱花，幸福就来了。
4: 我看这个一下就被爱舞一生吸引了，因为我觉得这和我自己的追求非常一致，高度一致。
0: 是的，每个人有自己的想象。那我们大明老师的选择是
2: 热血甲子团。
0: 您怎么想到热血甲子团的？
5: 我觉得这个名字就会让我们有一种遐想。人逢60才称为甲子，那么我们要看看甲子团的这支队伍，他们的热血到底有多么沸腾。哟，
0: 您这话都很沸腾。好的，各位选择

0: 一组登场。热血甲子团，来吧，大门打开。
1: 哎呀哎呀，
0: 朱建老师好。
1: 你好，我就这么蹦着就上来了，确实热血甲子团。我想问你一下，热血甲子团真的60吗？
0: 我们队伍的整体年龄都是在58以上，因为我最小，我是年龄担当，我们是平均66。哇，
1: 平均66，66大顺呐、啊，真的是。这为什么叫热血甲子团？
0: 我们是九仙桥地区所有退休人员，在工作的时候把青春热血都献给工作了，现在我们要享受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再把家里边所有的事安排好以后，然后我们就在九仙桥文联指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文联舞蹈队。我们这支队伍虽然都是退休人员，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是热血沸腾。
1: 哎呀哎呀，这手好有劲儿啊，捏得我都有点酸疼了。你以前退休之前干什么呀？
0: 我以前从事的工作特别多，一般就是以人事为主，解决一些矛盾纠纷啊什么的。哎
1: 呦，你看这我们的流行的话说是 HR 这个岗位。接下来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手中是有投票器的，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拼命的给他点赞，如果攒到了1000个赞的话，整个舞台就会呈现出金色舞台。那团员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舞台交给你们，热血甲子团
0: 姐妹们上来。

0: 谢谢小哥哥小姐姐们。这三位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三位年轻人他平时不是这个团队里的常规的配置，但是对这次是助力的
1: 助力
0: 啊，后援团。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自己啊。
2: 这是我们队长。哎
0: 呦，队长，您先告诉我您高寿。
3: 我70有加，
4: 71。
0: 您71了？
4: 71岁，今年71岁。
0: 哎，但是他那个眼睛还像那个小姑娘一样闪闪的那个样子。
4: 谢谢、嗯、
5: 因为这边的阿姨都是70-80岁的阿姨。
0: 没有那么的六，平均66，一岁都不能说多。
5: 然后训练了大概好几个月了吧，为了让大家看到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他们在背后真的付出太多了，几乎每天都在训练。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排练就练了将近10个小时，精气神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0: 我们也被这种激情感染，特别喜欢和他们一起跳舞，共同挥洒对舞蹈的热爱。
1: 嗯，很棒很棒，
2: 大家对广场舞的这种爱是无可比拟的，
1: 真是。
2: 我听说有一个人有绝技绝活，谁来？
3: 绝活
4: 来，张来，让他来，让他
2: 来。三二一，走！哇哦，哇哦，哇，哇，哈哈哈哈！哎呀，大姐，您今年70？哎呦，哇！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个看见咱们九仙桥的这个兄弟姐妹在台上，我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啊，我是咱们国家体委为数不多的任命的全国广场舞推广大使。哦，我理解了每一个跳广场舞的人的心声和每一位跳广场舞人对广场舞的热爱。那种谁劝也劝不动，谁挡也挡不住的那种
2: 那种
1: 燃劲儿，是不是？就为这广场舞，谁拦也不好使，就必须得去，就必须跳这广场舞。
2: 一般的广场舞就是女生可能多一些，但是您这是接了谁的任务来的？
5: 我是接我媳妇儿，她喜欢跳舞，完了呢，身体不好，不能跳，所以很支持我。再一个，我是学工的，你知道我没有音乐细胞，就想退休以后想学，想把这个课给补上，所以来跳舞。虽然跳得不好，但是还是展示自己了。
6: 其实我一直在观察，我发现在广场跳的时候，我在那儿跳的时候，我觉得会放得更开，因为有那样的阳光。在阳光下在跳舞的时候更加释放自己，在自然当中我们跳得会更自然。所以说我觉得看到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热爱和珍惜珍爱它是最重要的。祝你们越来越好。
1: 好的，
7: 作为我们几个人都是从事专业舞蹈的啊，但是到了现在能看到我们中国的百姓那么酷爱舞蹈，在自己繁杂的生活当中还抽出时间来走向广场跟大家一起来跳舞，我为我从事舞蹈而感到骄傲，更为我们中国的百姓喜爱舞蹈而点赞。
8: 蔡老师，
9: 亚斌，刚才这支舞蹈怎么样？
10: 从阵容上来看的话，虽然说是男性舞者占据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整个生命的热情，因为它这个名字叫做热血甲子团，但实际上给我的感觉，你们跳舞所投入的热情和带给我们的感染力一点也不次于年轻人，所以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感动的。而且我刚才就在想，我要是到了台上的小哥哥小姐姐这个年龄，我相信我也在广场舞的队列当中。
2: 那你一定是广场舞的最漂亮的领舞。那四位老师，如果你要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就点亮前面的灯，来给大家。来，其他三位老师，三二一，
1: 走你！
8: 我也加油！
2: 全票通过。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该谁登场呢？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8: 美的美的

0: 这四组的招牌动作大家都看到了，那选哪一组出场啊？
1: 我来选一个不设限，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的不设限。
0: 来吧，不设限，大门请打开。
1: 老师们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0: 这个白发是真的吗？
2: 是啊。啊，
0: 这是真的？你就没想过这染个头发啥的？
2: 我觉得自然就很美，我接受我的白发，我觉得我很酷。
0: 一个好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老师们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现在退休在家，喜欢跳舞，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谢谢大家。
0: 你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2: 我在退休之前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哦，
0: 你看看这反差还是蛮大的。你看他这么笑容灿烂，对不起，你闯红灯了。多可爱呀、啊！你这个葫芦是什么意思？
2: 哦，就是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葫芦娃的那个动画片，那时候家里没有条件，就是趴在邻居家的窗台上去看这些。我很喜欢葫芦娃。刚才我在那个剪影里边那个招牌动作就是喷火娃，喷水娃，然后还有大力娃。哦，金刚葫芦娃不是汲取了7个葫芦的本领吗？我也想像他一样做一个非常能力强大的金刚葫芦娃。哦，
0: 好，太好了，那你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来吧。你一个人吗？
2: 不是，我今天带了我的舞团。哦，
0: 你都有舞团了？
2: 对，我的舞团就是为咱们全民唱舞成立的，我们只用了不到12个小时，从编舞到练舞。他们是来自社会不同身份，每一个年龄段都不一样，有80后、90后、00后，就是不同年代的，
0: 50的、40的、30的、20的。
2: 对。
0: 好吧，那赶快小伙伴们登场。

0: 戏一样，他们先开心一会儿吧。你不是学舞蹈的吧？
1: 不是，我是学机械工程专业的。
0: 你机械工程专业的？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
1: 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到了舞蹈，给我带来非常大的能量，让我在工作之余呢，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同时也结识了这一帮爱跳舞、有着梦想的小伙伴们。
0: 几年了？
1: 五年了。
0: 有模有样。你介意告诉我你几零后吗？
1: 我是80后。
0: 你是80后，那就是40岁左右。
1: 对，
0: 这咱70后，
2: 75年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俩年轻人跳的是真好，但我一直就在看他们俩，就眼睛就会被他吸引。你看他那个脸上那种，然后我一侧面一看，我边上4个人都是这样跟你一样的笑容，就看见你跳舞，他们也是这样的，是吧？你是有感染力的，
2: 谢谢。
0: 就他拼尽全力的样子，让人为之感动。管他跳得好不好，我拼尽全力了，而且我很享受其中。
2: 对，我很享受舞蹈给我带来的快乐，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0: 你专业学过吗？
2: 之前没有学过跳舞，就是一个小白。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无意中参加了一个舞蹈机构的体验课，就是认识了我们90后的齐芳。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有时间再继续学下去了。但是我在舞蹈班短短的时间认识几位好朋友。不在舞蹈班，离开舞蹈班，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出去约饭呀，一起旅游。
0: 小姐姐，90后啊？
3: 对，97年的。
0: 97年的。
3: 对的。
0: 你是舞蹈专业的吗？
3: 我也是因为从小喜欢，然后自己去学，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后来成为了一个街舞老师。这样。
0: 你是街舞老师？
3: 是的。
0: 但我怎么听说你是他的学生，他是你的？你们互为学生和老师。
3: 对，没错。
1: 对对，
3: 他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上过课的老师，后来他来我这儿报舞蹈班，我又成为了他的老师。
1: 对，
2: 身份互换了。
1: 认识不知道，后来去了舞蹈教室以后，大家平时聊天才发现他原来上过我的课。
0: 兄弟，你现在还在大学教书吗？
1: 对，我在大学任教。
0: 那你这样还回得去哈？
1: 回得去。
0: 你在上工科的那些专业课程之前，我怕学生起哄说老师来一个，老师来一个。
1: 当然学生学得好，我会奖励他们来一个的。
0: 真的吗？
1: 对是
0: 吧？今天你们全都答对了，我再给你跳一段。老师跟你们跳一段。这个舞台上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在我们今年的春晚上，机器人跳街舞既有工科又有艺术，这是你的专业的结合。
1: 对，
0: 真的。来，小伙子。
4: 大家好，我叫王天玉，我是一名热爱跳舞的00后的上班族。我小的时候啊，我其实是非常自卑非常内向的，因为我呢小的时候肚子这么大啊，就是圆滚滚一个球，然后呢也遭到了不少的嘲笑。通过舞蹈，我就慢慢像现在这样开朗自信，敢于上我们的大舞台啊，也是通过舞蹈认识了大家，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
0: 你知道人的幸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人际关系是带给大家满满幸福感的。我还是觉得你跳舞虽然不专业吧，但你就有感染力，是吧，大明老师？这属于这种天赋型的感染力。
5: 我是从他身上真正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其中的一句口号，快乐我做主。
0: 真的是快乐我做主，
5: 这句话我是从他身上感受到的。
2: 谢谢老师。
0: 对，哎，我让你模仿一下蔡明老师，你能模仿吗？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演小品，
2: 特别喜欢蔡明老师。扶我起来，
6: 扶我起来，
5: 扶我起来。
2: 对。
6: 我特别奇怪的是，你们这个团是因为这次节目
0: 对
6: 临时组成的，这个动作你们怎么记得住的？
2: 有2个上班族，还有一个要上课，他的课一天都是排得满。

0: 满满的，然后我们就利用一点点时间一直练，周末不休息不吃饭练，练完了然后稍微休息吃一点。
1: 那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能这么记动作的只有这种专业舞蹈演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小小的舞蹈哈，在小品里边，然后我就看舞蹈编导这样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五哒 OK OK 会了，怎么就会了呢？
2: 真的
1: 我完全都没看懂呢，他们就会了。我觉得舞蹈演员特别了不起，但是你是业余的呀。
0: 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特别热爱，从2024年开始，一边自己学，一边拍视频记录自己这个学舞的一些日常。
1: 那也才2年呀！
2: 哎，追王一博啊！
0: 我特别喜欢王一博，
1: 王一博也跳得好啊！
2: 哎，等会儿，
0: 那闪耀动起来！我
2: 等会儿，
0: 不用音乐，
2: 也没不用音乐，
0: 就用这个甩腿的。
2: 王一博前一阵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0: 谢谢老师，可爱了，太可爱了。
1: 我是有时候看到这样热爱舞蹈的人，就会一下回到那个初心的状态。
2: 对，
1: 他不以他为生计，也不以他为什么。他的视频是他70岁的妈妈给他拍，嗯，他又不好意思，然后又一拍拍50遍，是吧？
0: 对。会选最好的一遍发出来，然后还有很多喜欢我的粉丝，他们会去评论区留言说，奶奶姐，我想看这个，我想看那个舞蹈，我尽量的去学，然后满足每一位喜欢舞蹈的朋友们。
1: 是很纯粹的热爱。
2: 对，我刚刚看白雪姐姐，就你们这个团队在跳的时候，超级的兴奋，因为整首乐曲的节奏非常快，我就看白雪姐姐她丝毫没有任何的懈怠，她整个的那个身体的机能和她的表现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我刚才在这个过程里，我就在想，白雪姐姐真的有51岁吗？这是我心中不断闪现出来的问题。然后其实我的目光一直被白雪姐姐吸引，因为我觉得她自己的那个热能不断在散发，就像一颗小太阳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人。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那你给还是不给呀？
2: 给呀。
0: 也谢谢老师，
1: 大明老师啊，
4: 我真的被他们感染了。他今天在舞台上的表演，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那种热爱，而且已经这个舞融进了他的生命里，所以我相信舞蹈一定会让你的生命更青春、更激情、更鲜活、更幸福。
0: 好，谢谢老师，谢谢。
5: 我跟几位老师一样，我一边看一边特别感动。我倪萍说过我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你别让蔡明看上，就是我是一个一定要把他死磕下来的人。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舞蹈别让我们白雪看上，他一定把他能拿下。我在心里为你按下这盏灯，
0: 谢谢
5: 好吗？
0: 谢谢蔡明老师，谢谢。
6: 其实我看过他的短视频。
1: 哎，你看过他？
6: 对，看过这个白雪妹妹吧。
0: 谢谢老师。
6: 比我小，我就觉得哇，他的体能一般在这个年龄那么爆发那么跳，体能这么好。完了我就试了一次跳，这么猛一次跳了3分钟，我就快跪下了。
0: 跳3分钟已经很厉害了。
6: 曾经我是干这样的工作，是喜欢舞蹈但是没有机会，但这个时代这么美好，有这么多机会，还能展示自己，还能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对于舞蹈人来说，真的是一种

0: 幸福，尤其在那种爆发点的时候，你看这两个年轻的小弟小妹小帅哥们真的爆发也很强，但是您的那个爆发是那种出自内心对舞蹈的那样的真的一种热爱的那种劲头，看到你让我也能够支撑着我一定好好再跳下去。
1: 嗯，
0: 我

0: 真的在这个舞台我也跳过没有几次啊，90年代参加春晚可能参加过，在旁边站着，真的是今天也能站在这里头能看到大家一起这样起舞，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机会，特别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觉得你们在一号演播大厅看着老百姓在这个舞台上跳舞，一定会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来到这里不仅是专业演员的向往，这也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每年期待的一个舞台，所以能站在这里舞蹈，我觉得也是不辜负这么多年的热爱，是不是？
1: 我没有想到过。我们可以从公园里，从那个普通的小县城可以跳到这么大的舞台，我想就是大声地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不管你有多大年龄，只要热爱，不管多晚，只要热爱，你们去坚持，你们去努力，都会站到自己心里那个舞台上，成就自己的梦想。我们可以今天站到这个大舞台上，你们也可以，然后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舞台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些普通人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这是开心的眼泪，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得到老师们的肯定，谢谢，
2: 不容易。每每看到这样真心热爱舞蹈的人，我们就回顾到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开始起舞的初心当中。谢谢你们，也从你们身上看到了非常可贵的东西，感恩。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2: 接下来谁上场呢？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一听和盘金红怎么说。
3: 以和成古韵，以舞传匠心，用初心守非遗，主打一个传承。烟和清响是千年非遗的浅深清唱，舞步翩跹是红河马鹰的灼灼风华，
2: 很雅致。
4: 从第一次相遇到风雨同行，舞蹈是缘分，相守是余生。
5: 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做彼此一辈子的专属舞伴。
2: 大家接下来想看哪一组？
0: 我觉得我的马樱花开得幸福，看他们舞的也幸福。嗯，选择马樱花。
2: 马樱花开幸福，来，来吧，大门请打开。
0: 哇，你看。
6: 嗨，朱老师，四位导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活泼泼的一个小姑娘就跳出来了，是不是？来，好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省红河州马樱花艺术团的队长高雨露。
2: 你穿的这身服饰是？
6: 我穿的这个是我们红河州的彝族的服饰啊。
2: 你这个帽子也好有特点，这叫什么帽？
6: 这个帽子就是我们红河州彝族的公鸡帽。
2: 这个是啥？
6: 这个是我们石屏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烟和舞。
2: 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哦，靠弹的，靠弹。大家伙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你看看多灿烂的笑容，让人忍不住也跟着快乐我做主的感觉。来吧，有请兄弟姐妹们登场。
6: 上场。

0: 知道什么叫马樱花吗？见过吗？很多朋友没有见过，如果你没有见过它的话，看看这个就是马樱花，是不是？
1: 到了，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那儿特有的一种花吗？
1: 马樱花在我们红河州人的心里，它代表着团结之花、幸福之花、吉祥之花。所以今天我们把马樱花带到现场呢，也希望把马樱花所有美好的寓意都送给大家。
0: 我跟你说，你们在台上跳，我身边的姜老师也没闲着，那个脚下跟着你们着。哎，您学过这个弹烟盒吗？它这是一个技术技巧，要不您上来看看。
1: 来来来，
0: 您上来看看。
2: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过

0: 老师叫他跳。啊，
1: 真的吗？
2: 快去！
1: 大飞老师会跳这个吗？
3: 郭老师跳鱼足跳的也非常好。
1: 大飞老师上，
4: 我是被他们感染了，我跟你说。
1: 那姑娘们、小伙子们，咱们唱起来，让两个老师跳好不好？

0: 到明天早晨。
1: 舞蹈就是这样，他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为了舞台表演，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内心情感表达的一部分。爽不爽？
0: 爽，能在这里跳太爽了。
1: 他们说都30年没跳了，还是上学的时候学过。
0: 上大学的时候。
1: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跳得开心，但是唱得也很开心。要不要来一段？
2: 好。

0: 很多同手同脚的，很多少数民族的舞蹈都是同手同脚，
1: 国家族的白手舞也是，
0: 是的呢，是的呢，
2: 我也是，都是顺的。
0: 你们就刚才那个就是喊出来的那一声特别带劲，
3: 对，
0: 太平老师要不要学一下？
4: 那个是白话腔，请我们的原生态的传承者来说，啊，他是我们的传承人，
0: 来，就是你就教我们一句，多了都学不会。
5: 唱歌不唱了，来了，活不住你个！唱歌不唱了。
2: 来了来了，这个
3: 嘛，
2: 回不去了，
3: 黄走了。
0: 天哪，对了，哎，你教我们五个人，我们一起学，来，预备，起，
5: 唱歌不唱了。
3: 不着，
2: 回不去喽。
0: 哎，这个说不定这样的表达能用在小品里面，
3: 对，
0: 很有意思哈。
3: 你要唱歌不跳舞的话，来了话不划算；
0: 唱歌不跳舞，来了不划算。
3: 对，这意思。哎
0: 呀，所以他把它就当成享受，
3: 对，
0: 而不是一种劳动。
1: 歌和舞是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永远不能分开的，
0: 他们就在这个血液当中。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谁受得了？
1: 对对对，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谢
0: 谢，来来吧，说说我们这支队伍怎么样？
2: 真的特别好，我觉得看的也好，跳的也好，我们练的也好。
0: 主要是他自己。
2: 看到他们跳，哇！回想起30年代，我在跳舞的时候，学习的过程，今天又给了我一次。特别感谢，
4: 谢谢老师。
2: 我
3: 哇，看到刚才你们表演跳的时候，我觉得这怎么又过年了？像不像咱们春节的舞蹈？
0: 是的，
3: 过年的舞蹈，真的，尤其在这个舞台上，就是特别欢乐。特超欢乐的，尤其谢谢你们把我们邀请站台，还送了我们这样的响铃
0: 小烟盒，
3: 一个字儿都不对啊，特别可爱，特别可爱，我真的很想跟你们拍灯，嗯，但是我又怕
4: 谢谢老师，没事
3: 啊，没事是吧？那太好了，那我就不拍了啊。
4: 哎呀，不行不行，
3: 还要拍吗？一定要拍吗？
4: 拍，
3: 好，那我就拍了。
0: 我看蔡明老师点评都像看一个小品一样，太可爱了他。
1: 我们

0: 中华民族这么有精气神儿，就是我们优秀的民族的舞蹈歌舞，所有的民族文化流进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基因里，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会烟火永远旺盛。我为你们点赞。
1: 袁老师说的特别的激情澎湃，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种直观的感受。我觉得今天我在这儿来了，然后收到了这个烟盒的礼物，然后同时也解锁了这个叫做新的技能哈，我觉得特别棒。而且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舞蹈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么我觉得你们的舞蹈带给我们别样的色彩，然后让我也温故知心，为你们点赞，
2: 老师，
3: 祝贺你们，你们实至名归，真的好。我觉得其实我们做民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做民族民间舞蹈也是这样的，他说的是民风民情，更是民心。谢谢你们带给这个舞台上的这份真诚，谢
2: 谢
3: 你们，
2: 谢谢老师们，
3: 好的，
2: 拜拜。
3: 舞蹈歌唱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舞台艺术，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饭养身，歌养心，所以他们就是属于舞蹈，属于歌唱的。那接下来该谁了呢？特别时刻，我们一起来看。有两张照片，这是在户外翩翩起舞的场景，和盘惊鸿，哦，这是在剧场当中的一次汇演，来选一下。
1: 我觉得可以选爱舞一生，因为我觉得这个标签特别让我感同身受，而且我觉得他们舞蹈的形式好像和其他的组别还不太一样，感觉像是一个双人舞。
3: 双人舞，
1: 对。
3: 来吧，那爱舞一生大门打开。哎呦，拉着小手就出来了呢。
4: 大家好，我叫刘思，来自湖南益阳，咱们是夫妻档。
5: 我叫陈敏，也是来自湖南益阳，做广场舞教学有17年了。我是中国广场舞推广大使。我们俩呢也曾经在我们家乡组织过万人同跳广场舞活动。
3: 那跟您的那个名号是一样的，广场舞推广大使啊，
6: 可能咱俩是一个单位的。
3: 那正像雅萍所说，是夫妻档的一个双人舞的展示了，加油，
5: 谢谢，
3: 舞台交给你们，爱舞一生。

0: 金色舞台。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
0: 这个夫妻档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俩是因为舞蹈结缘的吗？
3: 我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广场舞大赛，我带一个粉丝团，他带一个妈妈团去比赛，就拉了一个并列第一名，就走到一起了。
2: 他当时就是叫他的朋友过来问我要电话号码。对，当时
4: 是把他的团收编了。
2: 我妈妈也是他的粉丝。
0: 哦，小伙子，你是去比赛的还是去找媳妇儿的？
5: 鹦鹉申请。
3: 我是等他等得太久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跳广场舞的都是大姐嘛，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又漂亮的老师像我一样的带着大家一起健身，我就第一感觉非常好这样子。
0: 你在跳广场舞之前做什么工作？
3: 我以前是做家电维修的。做家电维修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梦想，喜欢跳舞，但是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工作的时候业余时间去学学舞蹈，有一次偶尔的机会呢，就是带着一个团队培训他们跳舞，然后旁边的跳广场舞的大姐们一看上去说要我教一个动作给他们，然后就这样子他们就喜欢上了我，大家都来跟我学跳舞，旁边所有的广场舞队伍都不跳到我这边来跳，就跟着我。
0: 你怎么就这么招人疼呢？结婚几年了？
2: 结婚有
3: 十年多了。
0: 一般都是女生记得比较清楚啊，是你记得？
2: 对。
0: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
2: 他不怎么懂浪漫，因为他的那个事业心比较重，他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面去了。
0: 兄弟，你就不会甜言蜜语的那种是不？你会不？
3: 我是那种就是
0: 干出来
3: 很直接的，不会花言巧语那种。我做广场舞推广有17年的时间，日日夜夜的，我的心里面脑海里面就只有广场舞。虽然我们是夫妻俩在一起，同时呢也会把它搭进来去组织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因为这个活动是很难组织的，所以说呢也是跟着我辛苦了这么多年嘛。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与他一起共舞来
0: 听说今天陈明准备了一个小惊喜，来吧，我一起看。
6: 做了个短片，我们
7: 笑着。老婆，感谢你12年的陪伴和坚持，让广场舞终于走向了央视舞台。同时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这些年当中对你照顾得很少，希望你能够理解和包容，但是我这一辈子远远只爱你哦。

0: 因广场舞结缘，因广场舞而美好。自己老婆自己疼，你不觉得还挺浪漫的吗？
1: 其实啊，他是因为事业心比较重嘛，我们一路走过来这么多年，还是挺不容易的。第一年认识他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事情嘛，但是我还是陪着他一起走过来的。
0: 嗯，这才是夫妻的样子，风雨共担当，已经扛过了风雨，接下来风雨之后就是
2: 彩虹。
3: 好可爱，
0: 这是这对夫妻的浪漫的故事。有的时候相爱不光是四目相对，更是两个人可以看向同一个方向。
4: 是的，
0: 真的很美好。
5: 其实两个人能走在一起真的不容易，通过舞蹈走在一起更不容易，非常好。而且它要不同的舞种在里头融在一起，一会儿骑马，一会儿翻腾，一会儿高山，一会儿雪原。

0: 啊，用他们两个双人舞，通过他们俩的肢体表现出来，特别好。
1: 你是把56个民族的舞蹈都想融到一首歌当中是吧？
2: 啊、哦，
1: 那太适合民族民间了。
0: 舞蹈人都在自己去一线的地方啊，去拼搏，为你们点赞，加油！
3: 谢谢。

0: 那些个阿姨叔叔们每天的这样磨合，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嗯，
0: 对，所以我给你们灯。
2: 我真的被你们感动，为我家乡能鹦鹉一生啊，鹦鹉一世，也把更多的热爱生活的人带向生活的舞蹈广场。所以不管往后是什么，我给你们点赞，
3: 谢谢。
4: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收获了爱情，然后一起可以携手在推广广场舞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继续做得更好，所以也给你们一票。
3: 谢谢。
1: 谢谢老师，
5: 全票通过，祝贺。
3: 谢谢，谢谢老师。
2: 好的，
3: 谢谢。
2: 好的，谢谢。来吧，那今天还有最后一组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大门请打开。
6: 朱琴老师好，
2: 自我介绍，来，
6: 我是来自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文化馆群星艺术团的殷小丽，我是队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广场舞蹈《映日荷花》。这个舞蹈呢，是我们一个非遗舞蹈荷花盘子舞改编而来，
2: 把盘子变成了一朵朵美好的荷花，所以我们一起来感受好吗？来，请准备。

0: 老师，这个舞蹈给大家解读一下吧。
1: 这是一个很有底蕴的舞蹈。
2: 我们这个舞蹈是明末清初，这个舞蹈就形成了。然后我们在1954年的时候，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把它搬上了舞台。然后这个舞蹈呢，我是在1992年的时候接触的它，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到200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编创这个舞蹈，以我们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来编创传统舞蹈，就有了大家看到的这个展现。谢谢大家喜欢，
0: 真好。小姐姐，您是有过舞蹈功底吗？
3: 没有。我，您不觉得这个舞蹈还挺有难度的吗？
4: 是的，我们学了好多年，从最开始的状态一直到现在，一次一次的改编，一次次的在创作，更加接近于现在新时代的审美。舞台真的是从远处望过去，当然有特别专业的

0: 姑娘们，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是从零开始学习，然后走到舞台上整齐划一，这点非常难得。来，专业舞蹈演员站这边，不是专业的站这边。哎呀，我哎呀，就是你知道我们能跟上你们的节奏是多么的不容易吗？我想问一下，咱们年龄最长的是哪一位？哎呀，
1: 你好，崔老师，我64年的，
0: 62了。
1: 对对对，
2: 看不出。
0: 要跟上这些20岁出头的小姑娘们的脚步不容易，是不是？
1: 一个字，练
0: 练。
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抠，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练。
0: 对，
1: 先是赶节奏，然后赶动作。嗯。
0: 亚斌，我怎么觉得有点古典舞之美呢？
3: 对，这一支作品是根据非遗的舞蹈来改编的，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作品当中其实它有江南民间的这种轻盈灵动，同时它又有古典的那种淡雅，然后它的身体的韵律，所以我觉得它既体现了主题荷花的这种出淤泥而不染，同时我觉得也把江南女子的这种非常温婉的形象展示给我们。
0: 嗯，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也好适合你啊。
3: 是的，我觉得
0: 雅斌，
3: 我来呢。
0: 把这朵荷花和这个丝巾交到你的手上，你来展现一下它们好吗？
3: 好的。

0: 觉得我的心一下就被缠住了。哇，
1: 谢谢。哦，
0: 记住他，边到无理。这个动作太漂亮了，你最后怎么绕过来的？
1: 其实刚才这个也是听着音乐一个即兴，刚才好像是这样绕过来。
0: 这不是你这绕了两圈然后才下去的。
1: 对，我还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2: 它可以是这样，比如说慢慢
0: 眼睛给出去，
1: 看集体舞就是要看细节，它不光说是比如说动作统一，他的感觉，他的眼神，他的呼吸是不是同步，但我觉得他们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浑然一体，非常好。
0: 这个就是好的舞者带给大家的全情投入。
1: 是的，
0: 真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雅斌。
3: 其实我们非遗舞蹈的那个荷花盘子我们也带来了的，
0: 那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哦，原来是这样的，
2: 这个更有用，
1: 我觉得也是，意境更强一些。我们想展示一下，
0: 来吧。

0: 这叫盘色文旦。
1: 哇，美，
2: 真好看，
1: 太美了，
0: 特别典雅流畅优美，把那个荷花出泥而不染的这样飘在那个水上的这种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个更独具我们南通市通州地区原有的非遗的舞蹈的民间文化的魅力。创作我觉得还是要在保留传统的独特性上去创新，而不是去同化，这是我给的一点建议。
2: 收到，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必须给。哎呀，
3: 刚才亚萍还没给，给还是不给？
4: 当然是要给啦。
2: 谢谢。

0: 我觉得看这个舞蹈的时候，你就静静的悄悄的看，美美的感受。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享受，我心里边我觉得你们好美好美，好棒好棒。
1: 谢谢蔡明老师。
2: 蒋老师
3: 真的是看到了我们江南一带中国古典女性那种神韵之美，我觉得你们的每一个气息，每一个身体看她的时候，都带着那个地域那个环境，让我感受到绵绵的细雨，荷塘上风一吹，那荷花在上面自然的飘动，你看他们走路都是很安静的在走，就在这舞蹈当中看出了那样的一种美，特别棒。

好的，恭喜你们。那接下来五组选手每队30秒的拉票时间了，各位请各就，各位。

接下来是红河州马印花艺术团拉票开始。

0: 五支舞团已经完成了拉票环节，我相信四位嘉宾非常为难，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一组队伍能进入年度的竞演当中，到底花落谁家？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合议一下，来。
1: 民间的东西，马银花呗，
2: 荷花也是非遗，
3: 这是真正的群众文化。谢谢

0: 可以了，
1: 对，都挺好，可以，就这样。
2: 拿未来公布啊，
3: 我们四个人很纠结，也请今天的所有舞团们理解我们最终的用心。经我们四人商量决定，最后决出的团队是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
11: 费力，
10: 时间长，
11: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决出的团队是马英花开。
15: 你们的舞蹈带给我们别样的色彩，
16: 为你们点赞，
3: 为你们点赞。
17: 哭了，激动了，因为每一个实力都好强，但是没有办法，确实感染人。
18: 非常荣幸我们今天能来到这里，看到四位导师给我们加油鼓劲，对我们的肯定。其实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跳的不只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云南红河。希望我们的舞蹈像马樱花一样开遍山野，香满人间。我们继续加

0: 事儿啊，他为难呢。
1: 你觉得在年终竞演当中，希望和哪位老师合作呢？
2: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见到四位导师，但是我们在其中一个老师的后面跟他一起合跳过一支舞蹈。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们在其中一个老师的后面跟他一起合跳过一支舞蹈。张铁红老师，张铁红老师。
4: 对，我突然想起了，对，
3: 对对对对，巅峰打跳，
5: 那就来吧，跳起来吧，张老师。全民唱无忧，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
3: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我江湖人称小鱼总，我们种植出来的南瓜只有100多种。
8: 我在你眼里，我们都是南瓜吧？
9: 我在高铁上写了好多歌名，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个
8: 真假的？全部都。
9: 到处学音乐，
8: 这才是歌单呢、啊。
10: 我是来想炫耀一下我很会唱歌这件事情。
8: 每天在实验室唱歌，老师是不是
10: 背着他？
11: 8位选手，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
8: 春晚你都上过，你还有什么好紧张？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毕业季，
12: 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1: 开门大吉。

0: 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来吧，十二扇门的顺序，请彻底打乱。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请。好。十号门、十一号门、十二号门在哪儿？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挑战即将开始，各位选手，加油了。
1: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又到一个毕业季喽。但是啊，毕业从来不只是告别，毕竟这个学无止境，学海无涯，苦就不做粥了啊。

0: OK， 我们先来向各位前辈好好学习一下。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王林飞。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郭少杰。
1: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于欣怡。
3: 我是来自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应届毕业生张楚瑜。
4: 我是来自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的一名毕业班英语老师王家旭。
5: 我是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杨金叶。
3: 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应届毕业生金富疫情。
6: 我是来自吉林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一名硕士应届毕业生，我叫徐静文。
1: 欢迎各位。究竟是谁会率先出战，就要看他们背后背着的数字了。哪一位登登先来呢？
5: C 位。
0: C 位吧。
4: C 位。
1: 这是开过最紧张的盲盒。
5: 激动的时刻，颤抖的手，太紧张了。
1: C 位
5: 会是你吗？是你吗？
1: 是你吗？噔噔。哇，
6: 各位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的硕士应届毕业生。因为是毕业季的主题，所以我是带着我的简历，你看一下。
7: 有这样的简历吗？
5: 哇，太好看了，这照片，
1: 大头照。
7: 就是他把自己的简历打在了自己的脸上，这简历真打脸呐。研究方向 3D 打印镁合金腐蚀。这个专业你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6: 医疗，器械之类的呀。
7: 医疗器械。
6: 对，不过我不挑。
7: 那你就来北京啊，北京上海。
6: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比较希望留在无锡。
7: 你这还叫不挑？这还叫不挑？
6: 我不挑。
0: 这个挑的也太具体了一点吧。
7: 无锡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6: 对对，春晚选的地方会有错吗？
7: 春晚严选。
6: 是的。
7: 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还是跟找工作有关。我要回去拿着这个基金给自己置办几身像样成熟一点的衣服。
7: 那希望你今天能够梦想成真，好不好？也能给我们甚至是电视机前的某一个用人单位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6: 好，
7: 也许 offer 就拿到手了，好不好？
6: 好，
7: 加油，马上开始挑战。十二个生肖你可以随便选。
6: 先选马。
0: 马到成功。
7: 马请准备。三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

0: 厉害！
1: 哦，他唱歌好好听。
2: 继续。
3: 就像是星辰大海，无法忘爱。
1: 星辰大海，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
1: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好听，欢迎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们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0: 有应届毕业生吗？
1: 有，我就是。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毕业季啊，所以我们不论是我们的选手或者是门背后的歌手们，当中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也借这个机会祝福你们前程似锦，加油。
1: 谢谢
0: 各位，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哇，现在是单身吗？
2: 哦，有男朋友。
0: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2: 从大学到研究生。哇，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2: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都是材料与化工。
0: 你们真是两块好材料啊。哎，他在不在线上？
3: 你好，你好，小天老师。
0: 你对你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信心吗？
3: 有的，因为我们从大学走到研究上也不容易嘛。在大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图书馆一起互相激励的，然后考研，然后最后考到了同一所学校，然后还是同一个专业，然后这几年就是学业跟爱情也都不耽误。哦，
2: 好幸福，
4: 太棒了！啊，
0: 也希望你们就这么好好的走下去，
2: 谢谢，
0: 好不好？
3: 谢谢天老师，
0: 来吧。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外婆说你很善良，我外婆她是你的忠实粉丝。
0: 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你自己的生肖，你是属什么的？
2: 兔。
0: 可以，兔。兔，请准备。
2: 相信你。
0: 好，相信一个善良的小尼哥。
2: 好。好。
0: 是一个善良的小尼哥。
2: 好，
0: 看错人了，看错人了。我就是想打破人们心中的那个成见。
2: 我外婆，
0: 谁说我善良了？
2: 要伤心了，
0: 我天天要给外婆证明我一点都不善良。
5: 小尼哥太坏了。
0: 我的善良之处就是希望他用手中的冰封拳找出那扇不太好开的门，或者是那个雷，帮别人把这个雷
2: 拍掉。
5: 对在座的七位非常善良。
2: 那我外婆还是没看错人。
0: 十二号门，你要冰封它吗？
2: 冰封。
0: 确定？
2: 确定。
0: 好，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来吧。
2: 数。
0: 数。数，请准备。数是几号门呢？一号。一号门，请按下门铃，
5: 加油！
2: 太香了。

0: 不太听出来。
1: 唱。继续。我们的
0: 青春。这个一号也不简单呢、啊。欢迎的大的欢
2: 迎的故事。歌名叫
3: 《光阴的故事》。
2: 大声点。
3: 光阴的故事。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21级表演影视班的侯树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021级戏剧班的邹怀浩。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1级。
0: 你是哪年毕业的？
3: 我都毕业10多年了，这是我进电影学院带的第一批学生。我进来的时候他们俩是大一，现在转眼就已经大四了。而且他们俩，他是戏剧班的班长，他是影视班的班长。哇，
0: 厉害厉害厉害，掌声送给他们，也谢谢他们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哇，
4: 太厉害了。哇，
0: 大家不要以为啊，她跟她男朋友都在学这种高精尖的专业，所以他们每一天都是非常严谨的投入到科研，认真的去学习的。她根本没有，根本没有。
4: 也不是根本没有。
0: 玩的怎么样？我们有个证据来看一下。你看他平常在实验室里都干点啥？

0: 就是唱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
1: 对，学习生活，然后改编一些小吐槽啊。
0: 谁长进谁拍的？
1: 刚才那位
0: 就是你男朋友。
1: 对，我们是合伙人。
0: 这也是你们解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1: 是的。
0: 导师是不是迫不及待，特别想让你早点毕业？
1: 所以网友都在催我延毕呢。
0: 就是每天在实验室里就在那唱歌拍视频，
1: 背着他的。对，业余爱好，不会耽误正事。
0: 好，继续前进。
1: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选一个我妈妈的生肖吧，我妈妈属猪。
0: 猪，请准备。
2: 啊！这什么运气？
1: 谢谢妈妈。
0: 开自己的门，让后面的人没门可开。
3: 我走了，再见，我走了。
0: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想减肥，想减肥，再胖我是无所谓。
0: 他挺能编的。
2: 完了，我的知识盲区。
0: 这首歌叫什么？
1: 这首歌我不太确定，我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先连一下场外亲友吧。
0: 行，你会吗？你听出来了吗？完了。
1: 几个字？
0: 好，你相信他吗？
1: 相信。
0: 歌名叫什么？
3: 第一天，孙燕姿的。
1: 第一天我发现，第一天呼吸之间。
2: 他会了，
1: 谢谢哈。
3: 不客气，不客气。
0: 你们俩怎么那么客气啊？好，歌名叫
1: 第一天，孙燕姿。
0: 好，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汪瑞，你好。
1: 陈明老师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第一天，
1: 对，
0: 充满了那种期待。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说毕业季是个告别的日子，但它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1: 是我们迈向未来非常重要的时刻。
0: 谢谢汪瑞，谢谢
1: 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的男友帮助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很棒很棒。那继续前进吗？
2: 继续。
0: 好，那来加油。没想到，来，接下来你没有求助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好不好？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羊、猴、鸡、狗。
2: 选一个我外婆的生肖吧，外婆属鸡。
0: 鸡，勤、准、备。七号门。哦，
3: 七号。
0: 5000元。
3: 七号。
2: 难度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2: 我都紧张。

0: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1: 唱。
2: 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
3: 他又会了，
4: 厉害的。
2: 坦荡背着行囊，破了全方说好去远。
5: 我改过这首歌。
1: 你改过多少歌啊你？
5: 汪苏泷的。
1: 说啥？
5: 不分手的恋爱。
1: 你确定吗？
5: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5: 门
1: 门
5: 大
1: 大吉，回答正确，厉害。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谢谢小万，
2: 非常好听。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8000元。
1: 你看到了吗？他在没有任何求助的情况下，他反而发挥得更好。来吧，继续前进吗？
3: 我见好就收，这完全够我买好几套正式一点的衣服了。
1: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浦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0: 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大现场的各位等候已久了，但是抱歉啊，1、2、3号门都没有了。
2: 接下来的这些旋律啊，会触发哪段回忆？
3: 就上面那个吧。
4: 对，上面
5: 那个。
6: 对，
5: 右上角。
3: 都行。
5: 你选吧。
3: 你选吧。
5: 我要左手的那个。
2: 好紧张哦。哎呀
7: 呀呀，太紧张了。
2: 不紧张。我的左手已经冒汗。
7: 是谁？是你？是我？还是他？
5: 不知道啊，
2: 好紧张。
5: 我的左手边
8: 会是谁呢？
9: 七号。

0: 你的毕业季是？
1: 我的毕业季是重点季。
0: 好吧，那我把揭秘的机会交给小鱼哥哥。那祝你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3: 你好，哇哇，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各位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来自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应届毕业生，我叫张祖云。
3: 您说人工智能，我满脑子都是春晚的机器人，然后是插秧浇水，农闲的时候还能扭扭秧歌转转手绢，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机器人，它也可以跟我们的农业息息相关。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做滴袋。我们在滴袋的那个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探测器，我们就可以自动检测到土壤里面缺少了什么元素。我们在用滴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元素打进去。
3: 哇，好沉呐！
1: 这是我沉甸甸的创业成果。
3: 创业成果呀！
1: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3: 这个还不好猜吗？柠檬、哈密瓜、百香果、牛油果、柿子、橙子、香蕉，
4: 真会猜
3: 呀！水果好多啊，但怎么都那么硬呢？好多啊，这不是水果是吧？
1: 这都是我们的南瓜，
3: 全是南瓜，
1: 而且这都是我亲手种出来的南瓜，
5: 好厉害！
0: 自己种的
1: 南瓜的种子库，它是有3000多种，现在被我们种植出来的就有100多种了。小宁老师，我想拜托您件事儿。
3: 你说，
1: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
5: 它长得好像那个
4: 保龄球。
1: 我想邀请您给它起个名字。
3: 起个名字？
1: 嗯。
3: 叫啥名字呢？
1: 傻瓜。
0: 傻瓜。
1: 傻瓜在这儿。
3: 这个名字好啊。这样吧，稍微的那个迂回一点，好不好？
6: 迂回一点，
3: 就叫他小傻瓜。
5: 这也太爱了吧，哥！
3: 从现在开始，你拥有了名字，你就叫
2: 小傻瓜。
1: 我们一起期待小傻瓜亮相的那一天。
3: 可爱，可爱，可爱。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用我赚取到的奖金成立农业创业的基金，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热爱农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回到土地的怀抱，加入乡村振兴的行列。
3: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但是留给你的选择呢不多了，1、2、3已经被他开了。选吧。
1: 怎么办？姐姐们，哥哥们，选哪个？
4: 他好是牛呀。
3: 羊，可以吗？我不记得。羊，请准备。羊，请准备。哎，5号门，还可以。
1: 我还好，还好，还好。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哼一下。
1: 我知道是谁的歌了。
0: 谁的歌？
1: 李健老师的歌，对不对？歌对。
0: 叫什么？
1: 四个字儿。味儿起的好足。
0: 平时你们的研究是比较枯燥，比较辛苦。今天来开门大吉了，就。

0: 放开了。
1: 主要是见到小尼哥太激动了，这是我梦中的男人，梦中的男人。哎呀，
0: 梦中的男人还是梦中的南瓜？在你眼里，我们都是南瓜吧？歌名叫什么？
1: 风吹麦浪。
0: 确定吗？
1: 对
0: 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们，风吹麦浪，你们好。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哪个学校？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应届毕业生。
2: 我本科就读于合肥师范学院，然后今年非常幸运考研成功。
0: 唱的真的非常好听，很青春。
1: 谢谢小丽哥，
0: 一定要保留你们身上的那份简单纯粹，好不好？加油！谢谢，谢谢你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漂亮！耶，漂亮！刚毕业你怎么就开始创业了？
3: 在大二的时候，我就跟我几个同学组成了创业团队。我不夸张的跟大家说啊，我在团队里面江湖人称小鱼总。我们不仅有中国的同学，我们还有老挝的同学。哦，
0: 还有留学生是吧？
3: 对，跨国的这么一个团队。Wow. 我们那位老挝的女生，她特别特别喜欢南瓜，她第一次吃了我们的南瓜，她就爱上了南瓜，她浑身都是宝。从南瓜的种子开始，再到开花，再到结果，再到它果实掉落，它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可以吃的。
0: 南瓜苗、南瓜叶，
3: 对，南瓜尖、南瓜花、南瓜。都是可以吃的，姑娘姐姐们想不想尝一尝？
4: 想，
3: 现场的哥哥姐姐们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
0: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我也留一个尝一尝，嗯，很好吃哎。
5: 看饿了，
0: 这是你们种的南瓜是吧？
3: 对，这就是我种的南瓜，而且这就是刚好在我老家广西北海种植出来的南瓜。
5: 我也想吃。
3: 这种南瓜我们叫它清蒸金瓜。
0: 它的含糖量没有特别高，就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南瓜，
3: 超健康，
0: 口感也很绵密，你吃了以后会有饱腹感，能够代替很多的主食，而且营养很丰富，是不是？
3: 它南瓜里面的糖叫做木糖，
0: 木糖，
3: 对，它是不会被身体代谢吸收的。
0: 嗯，尤其对于这个减脂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南瓜是个很好的选择。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小玩具，
3: 对，就是我手上的这两个，它是我们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叫杜侯宫。今天我也想把这个美好的一个小玩偶送给我们小妮老师。哦，
0: 南瓜确实有很好的寓意，而且它很甜蜜。
3: 是的，
0: 然后营养又丰富。谢谢你的祝福，我也把这份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谢谢谢谢。好嘞，那今天我就替你的南瓜代言了，继续前进。
3: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3: 好，我听这边姐姐的，我选牛，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备十，
6: 十一，哦，
7: 我们怎么办？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8: 天哪，简单的全被抽出来了，没有，我们没有机会了。

0: 我求助吧。
1: 好，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我想先看看我的好朋友们有感觉吗？
1: 哎，这个地方是什么？
0: 这是我的小农场，我们的南瓜就在这里研发选育出来的。
1: 哦，哇，这都是你的同伙，不是你的合伙人是吧？
0: 这是我最亲爱的小伙伴。啊，
1: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听出来了？
0: 真的是听出来了吗？
2: 听出来了。
1: 叫啥？
2: 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啊，他是你那个答案
3: 呀？这世界那么多人。
2: 这世界那么多人。
3: 那么多人。
1: 哒哒哒哒。你别再唱了，跑偏了。这歌叫啥？
0: 这世界
4: 有那么多人。
0: 那么多人。哦。这世界那么多人，
1: 确定吗？
0: 确定。
5: 感觉少个有，
4: 他是不是少这儿了？
1: 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0: 吉。
1: 回答正确，漂亮。
5: 没有有。

0: 欢迎徐化文，你好。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徐化文，我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0: 啊，学什么专业？
1: 我是学现代音乐的。现在也是一名歌手音乐人。
0: 谢谢化文的演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你的家人来说也是特别值得骄傲的。
2: 是的。
0: 你也很自豪。
2: 我也很自豪。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是不怎么支持我的、他们觉得说我们花这么大心思供你读书，供你上大学，不是为了让你再回来这个地方。包括一开始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我当时我也倔，我说我就要干出成果来。到现在他们也慢慢的理解我了。
0: 加油，我相信你的父母现在应该特别为你骄傲。
2: 我们帮助了超过2000亩撂荒地，1000多位农户，帮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1.25倍。
0: 哇，那不错了。
2: 对，南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精神支柱，它也是我带着更多的农户致富的这么一个目标和前进的希望。
0: 哎，他身上有一股倔劲儿哈，这股劲儿一定是让你不断前行的动力所在。你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证明了，我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更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走上更好的生活道路。
2: 是，
0: 继续前进吗？
2: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女人。
0: 你没看出来吗？
2: 我选择见好就收。
3: 后面全是男的了。
2: 用

0: 金去吸引更多的同频的人一起加入乡村振兴的行列当中。
1: 好的，张总，您今天做到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还有6扇门，咱们勇攀高峰一下好不好？
2: 最高那个
3: 左边，
0: 左边的，
2: 左边的。
4: 来吧，
5: 是我吗？是我吗？
0: 大家都是真的勇于挑战的人，
5: 好激动。
0: 接下来出场的是三号，
6: 我。
0: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老师好，妈呀，哎呀，
3: 哎呀，这个是你的小尼学英语，我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纪灵河西学校的一名高三英语老师。
1: 那个春晚剧组丢了几个道具，原来在你这儿呢。小尼学数学，小尼学化学，小尼学魔术，小尼学物理，
0: 小尼种南瓜。
1: 我听说现在这已经真的在网上开始卖这个教材了，千万别买，翻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这个一样。
3: 我这还有点东西的，其实。
1: 哦，还有东西。
3: 这是我的那个小抄，我在高铁上写了好多歌名，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个是的。
1: 我看一下啊，他这做了功课的，朋友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出了个卷子，哇，好恐怖啊！来，我看一下啊，
3: 我准备了，
1: 他今天能不能押对题？
5: 完了完了，不会没有吧？
3: 别告诉我一个都没有。
1: 真假的？
2: 押对了啊，全对。
1: 朋友们全部都没有押中。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让他来猜歌了，只能靠自己的本事 了，好不好？
3: 好的。
1: 怎么样，
3: 见到你很开心。
1: 见完我就走了是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毕业班的同学准备一份毕业礼物，有大概100个学生，
1: 那得花不少钱呢，
3: 冲一冲。
1: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猴狗虎龙蛇12，
3: 选哪个？那我就选一个虎吧。
1: 好，虎，请准备。虎是8号门。
3: 好，可以吧？可以。
5: 还行，
1: 请按下门铃。

0: 你听出来了吗？
1: 我会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什么歌啊？
0: 听见下雨的声音？
3: 应该教音乐，当初学音乐好了，不应该学英语。会不会很丢人？回去会不会被学生嘲笑啊？
1: 啊，不用回去，他们现在看着你呢。
3: 我
0: 求助，
1: 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是我的毕业了的学生。
1: 毕业了的学生，你多大呀？你就有毕业了的学生？
3: 我今年30岁，然后带了四届高三毕业班，
1: 带了四届毕业生的90后的优秀的老师。这首歌没猜出来。一双双懵懂的眼睛，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3: 还得是我的学生们。
1: 来，这首歌你们会唱就一起唱，好不好？来。
4: 我是如此相信，
3: 我是如此相信，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我是如此相信郭嘉明。这首歌是谁的？
1: 周杰伦的。
0: 周杰伦的歌在你的歌单里有吗？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太火了，应该不会考。
0: 我告诉你，这老师你真的是压错了。周杰伦的歌曲在我们这儿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
2: 对，我是因为看过特别多，所以我想就不要压他了，我就压别人。
0: 哎，嘉明现在还在上大学是不是？
1: 是的，我大四了。
0: 祝你毕业快乐，好不好？
1: 谢谢小明老师。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这位老师虽然很年轻，就已经带了4届的毕业生。
2: 是的，
0: 每一届学生都收到过他送出的一些特别的礼物，就是同学们以为是在做英语听力题，但是没想到惊喜藏在后面。
3: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0: 大屏幕上是
2: 我的学生，去年毕业的学生。初心就是想回忆一下这个一直以来的学习生活，然后给他高考前加油打劲。但是我看的时候，就是我控制，我说我要控制不要哭，结果站在讲台上还是哭出来了。我感觉我哭得比学生还惨。
0: 看到那几个孩子那个眼神当中的光芒，我就知道他们是多爱自己的老师。那老师就继续带着孩子们的这份爱继续前进吧，加油 好吗？
2: 好，
0: 来选择哪个，龙蛇猴狗？
2: 希望今年高考我学生的成绩可以龙腾虎跃。虎已经选完了，那就只能选龙了。
0: 龙，请准备。龙，6号门。
4: 安琪这么好，
2: 我有信心。
0: 请按响门铃。好，加油，还剩90，11，12。

0: 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我怎么觉得他哼的也不太对呢？
1: 噔噔噔。
3: 你听出来了吗？
4: 没有，你听出来。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这个六怎么这么难？
1: 噔噔。
4: 这是盲区了。
5: 懵了。
1: 对，
5: 怎么了？
1: 噔噔噔噔噔。
5: 我看你这个复习工作也没有做好啊，你这个卷子也没答好啊，
0: 把我教你的都扔在脑后了。
1: 对不起，老师，
0: 教大家一下，说再见要怎么说
1: ？Say goodbye，、
0: Say goodbye， 唱出来。
1: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呀、
0: 啊。我会，我真的会，我真的会。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说再见。
5: 当老师太不容易了，我现在理解了，循循善诱太不容易了。
3: 不说再见，说不说再见，
5: 给我一个答案吧，老师。
1: 散场
4: 应该不对。
5: 一起期待开门
1: 应该是不行。
5: 大
1: 吉

0: 我期待，声音很好听。
1: 小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明宇，来自中山大学，学的是音乐表演专业，
0: 继续加油，希望在更多的舞台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1: 谢谢。
0: 以前都是老师给孩子们送礼物，那今天呢，学生们也给老师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来看一下。
2: 你们觉得贾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是一个非常幽默、
2: 友善，
4: 也是我们见过最特别的老师。
5: 王老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存在。
6: 课堂上，他总是能把枯燥乏味的讲单词、讲试卷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7: 王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欢乐时光与难忘的回忆，更多的是那份纯真。
8: 非常怀念王老师的课堂。
9: 又是一年毕业季，王老师给大家准备奶茶和蛋糕了吗？
10: 今年毕业季，王老师有没有哭呀？
11: 非常感谢在刚才遇到
12: 祝王老师能够越来越成功。
13: 祝王老师多长脑袋少长肉，早脱单晚脱发，保你满天下。
0: 什么感受？
1: 我年年在想着怎么给学生准备毕业惊喜，但没想到今年的毕业季学生会给我准备这个惊喜，就是很感动。
0: 教书育人它真正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孩子们知识文化，更在于教会他们怎么去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用心去感受他人，用自己的爱去温暖这个世界，温暖我们的社会。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你做到了，不仅培养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同时你也更加教出了一群有心的孩子，有爱的孩子，未来他们一定能回报社会，能够不负你的厚望。
1: 谢谢小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谢谢。今天略有遗憾，就是没有任何冒险基因，但我会自费再给他们准备毕业礼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能毕业快乐，未来可期。嗯，谢谢，
0: 加油，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王家旭老师。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爱的味道，老师创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4: 右上干就完事儿，
15: 中间也行。
16: 我们右边中间怎么样？
15: 行，
16: 同时满足两个人。
15: 哎呀呀呀，该到我了吧？
16: 6号，6号
17: 来了。
15: 是谁？

0: 太太是进去吧的，比跟在个多，面嘛吧的阿弟嘎，豆他腻，姜肚的药配吧的，记住你们。
1: 他说呀，大家好，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啊，希望大家喜欢我、
0: 啊。超对啊！
1: 真的吗？纯靠蒙的哈。哎，什么意思？不然我们那回头不好打字幕。啊，
0: 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我叫于心怡，很高兴来到这里。
1: 你叫我们一句呗，你好。啊，
0: 你好，叫明格拉巴。
1: 明格拉巴。
2: 明格拉巴。
1: 谢谢呢。
0: 接受您吧的。
1: 接受您吧的。哦，
2: 特别准。
1: 接受您吧的。希望今天至少能学会一两句缅甸语，
0: 好不好？没问题。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0: 举办一场小型的毕业歌会。
1: 唱歌不错哦。
0: 那是的。
1: 你不会也准备了一份歌单吧？
0: 我是来想炫耀一下我很会唱歌这件事情。
1: 胸有成竹，歌单自在有心。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蛇、猴、狗，十二。
0: 我选一个，选个蛇吧。
1: 蛇，请准备。蛇是九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应该还能再出三个人。一首歌一个人的难度吗？你听听就知道了，应该是有这个难度在的。

0: 唱。噔噔噔噔
1: 噔，来，猜，
2: 唱，
1: 一头雾水，
3: 一点想法都没有。
0: 跟刚才你教我的几句缅甸语其中一句有关系。
3: 刚刚教的，你好，再见，你好，
1: 你好，明天。
3: 你噔噔噔噔噔噔。你今天还好吗？
0: 对，
1: 真的吗？
0: 差不多了。
3: 啊？你昨天，你现在还好吗？
0: 歌名叫。
3: 你现在还好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为什么他可以蒙对我，蒙对不对呀？为什么？
0: 他自己都要蒙。
3: 没想到。

0: 欢迎邓建涛。
1: 谢谢小尼哥。
0: 这首歌有年头了哈，原唱者是
1: 邓华健老师。对，
0: 你现在还好吗老师？
2: 这个歌我听过。
0: 你坐到那儿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2: 对，
0: 你就适合坐在那儿看别人拿钱。行吧，谢谢邓建超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你现在还好吗？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特别好。那正好就放松一下，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魅力，好吗？来个缅甸语版的。
3: 好。

0: 好像想不起来，没关系，我跟你说
1: 你现在想起来你乱编我们也听不出来，你可以不停的你好再见谢谢拜拜我们都听不出来。哎，我特想知道马上就要毕业了，那缅甸语专业的同学你毕业之后工作方向？
0: 我最终的目标是回到北大做缅甸语老师，所以我在申请国外的这个语言学相关的专业，想要到时候学成归来可以帮助我的老师们一起建设这个专业。
1: 好，加油，那我们继续前进。
0: 好，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狗吧。
1: 狗。狗，请准备几号门？10号，10000元。
2: 还剩11、12。
1: 10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个是可以听出来的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昨日清空。哦，
2: 这才是曲库啊，这才是歌单呐、啊！
3: 为什么？
2: 确定吗？
1: 我确定。Wow.
2: 好，一起期待，朋友们，开门
4: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赖千宇，你好。
1: 韩立哥好，大家好。
0: 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有什么话想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说？
1: 因为我是21年到高校工作，然后现在25年，4年了，正好他们要毕业了。我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哎，他们今年6月就要毕业了，真的就要离开了，好快啊，时间过。
0: 带出了一届毕业生啊。
1: 对，我的同学们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忘初心，然后永远去热爱艺术，热爱舞台，热爱生活，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0: 请热爱。谢谢谢谢谢谢赖千宇。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而且还没有用求助，
2: 继续前进。
0: 好，12号门和11号门，
2: 我还是先选11号门吧。
0: 好哈，好，请准备。

0: 我觉得这次得必须要求助了。
1: 可以，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1: 是你的？
0: 是我的一群朋友们，
1: 都是北大的同学们，是不是？
0: 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他们都是语言专业，不同的语言。
1: 那个会吗？
2: 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在1994年发布过。
0: 这么厉害？
1: 你是非常确定这个答案是吗？
2: 我非常确定。
0: 我相信他们。
1: 来吧，歌名叫
0: 讲不出再见。
1: 确定？
0: 确定。
1: 11号门答对的就是35000元，答错了就什么都没有啊！你真的相信他的判断吗？
0: 我特别相信我朋友们。
1: 开门。
0: 大。
1: 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何千良，欢迎刘俊宇。
1: 大家好，我
0: 想不出再见。这首歌其实也是中国香港的各大院校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常常会唱的一首歌。谢谢两位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留机会给我们。
0: 好，那继续前进吗？
3: 我觉得见好就收，
0: 心满意足。
3: 还有同学们没出来呢，
4: 已经很多了。
0: 好吧，那我们就为你的这场歌会注入启动资金。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
3: 3万5千元
0: 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祝贺未来的于老师，继续加油。
5: 各位家不太了油了，而现场现在看起来没有人想出去。不用喊了，我来。
2: 随缘了，现在
5: 12号我是从来没有猜出来过，祝各位好运。哦，6号，第一个出场的时候不想去，现在剩下12号去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的一巧了。
2: 准备好了吧？
5: 那深呼吸，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2: 欢迎你。有点紧张，最后一首歌
0: 要自信一点。
2: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怎么的说呢，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杨金叶。
0: 你刚才说的是
2: 柬埔寨语，
0: 但你的中文非常好了。
2: 因为
0: 你是柬埔寨的华裔吗？
2: 是的，我奶奶爷爷是潮汕那边，当年我还4岁，很小，我奶奶就把我接到和她一起住，把我放到当地的火校进行学习汉语。今天我们有8位选手，然后7位选手都是中国人，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真的压力山大。
0: 虽然他说他很紧张，但是我跟你说，这是个见过大场面的孩子，他上过春晚。
2: 皇室裙子就是我。哇，
0: 你是在易烊千玺前面跳舞。你上过，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呢？在柬埔寨的家人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我也跟他说，奶奶，叔叔，我要上春晚了。然后他说，哦，春晚我知道，是全世界都在看的那个节目，而且春晚，刚申遗成功嘛，所以春晚不只是中国人的一个盛会，也是全世界的盛会，所以我非常的开心能成为春晚的一部分。哇，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2: 谢谢。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是把我的妈妈和2个弟弟带来中国，来看看我看过的地方，来吃我吃过的美食，让他体验一下我在中国过着什么样什么美好的生活。
0: 特别好，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也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哈，放轻松，请按响门铃。
2: 救救我，各位
3: 大

0: 真的有点超出我的
1: 范围，
0: 对，这个曲库了。
2: 好的，旋律都好像啊。
0: 我要不
1: 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那就原因重现吧。
1: 好，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那你能记住歌名歌词吗？至少记一记歌词。

0: 当年吗？
1: 没听过，
0: 应该听过，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2: 青春纪念，青春
0: 好像不是吧？
2: 毕业季，青春，哎呀，外国人主持不太行，
0: 连词成句。
2: 美好青春纪念。
1: 哎，你答对一半多了，妹妹。
2: 美好青春纪念歌歌。
1: 已经基本对了，
0: 我们的美好青春纪念，
2: 最好的青春纪念。
0: 我感觉他的做中文考试就是，
1: 给我一个答案吧。
2: 那就是吧，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1: 一起期待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1: 开
2: 门，
1: 门大，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1: 大，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1: 起。哎呀，其实你刚说对过一个答案，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不是因为我是这个主持人，而是因为这首歌是我唱的。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1: 最好的青春纪念。
0: 三位都是自己学校的校园十佳歌手，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叫姚兰，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和于心怡是同一届。不过我现在也想问一下，于心怡你怎么回事？过五关斩六将，我们就等你开了我们这个12号门给我后面挤的呀。
3: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施兴妍，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嗯，
0: 你好。
4: 师哥好，我是中传播音系的大四学生，我叫田心翘。啊，
0: 都是应届毕业生，恰好适合今天的毕业季的主题。谢谢三位，谢谢。
2: 谢谢小妮老师，
3: 谢谢。
0: 马上毕业了，你的计划是什么？
5: 目前是留在中国深造，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大，我想要去的地方还没去到，所以我想去中国的各个美丽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和一些美食和当地的人情这样子，所以我想继续深造，继续读研。
0: 有太多的地方，太多的美景没看过，
5: 对，
0: 还有太多的人想要去认识他们。
5: 对，
0: 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家的归属感。
5: 是，
0: 希望你留在这里。
5: 谢谢。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8: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4: 小杨，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万元，那我就遗憾的清零了。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冬谷酿造，继续加油，好吗？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冬谷一品鲜，百年传承冬谷酿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门大吉。
4: 好了，家的味道，冬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大学生，希望每个人在跟自己的母校，跟这些可爱的同学老师说再见的时候，挥一挥衣袖，请带走所有校园上空的云彩，他们会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力量的源泉。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各位同学毕业快乐，下期再见。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8: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6: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7: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
6: 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正面亲一个，
5: 这一刻特别美好。本周的周冠军花。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8: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9: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10: 包队长，
9: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0: 别引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9: 跟你有啥关系啊？
11: 轰，狼，飞，
12: 一路用山。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星星之火终将可以燎原。
3: 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重大主题主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发力精品剧集创作。今年下半年，一批重大主题现实题材新剧将陆续和观众见面。由总台出品、全景式再现红军万里长征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重兵围剿、重重封锁和艰苦的自然挑战，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仰与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创

0: 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世界军史奇迹的伟大壮举。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中剧《红色密码》讲述隐蔽战线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感人事迹。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电视剧《全域出击》通过海军陆战队的转型和实战化探索，展现中国海军向海图强的深蓝征程。此外，下半年现实题材作品同样兼顾家国大义与人间温情，《交锋》《重器》《古语》等作品覆盖法治、工业、边疆及民生领域，将宏大时代命题落于个体奋斗的拼搏精神，以微观视角映照时代变迁，切中现实主义创作的底层温度。《千里江山图》《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藏锋》等剧集则从不同侧面描摹普通人的舍我其谁的奋斗图景和日新月异的时代万象。
1: 只要敢想敢干，
0: 2026年上半年总台大剧收视表现强劲，精品爆款不断，社会反响热烈，大剧看总台的品牌更加闪亮。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全国网数据，总台电视剧上半年大屏收视贡献为42.0%，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1.4个百分点，观众规模9.58亿人，在全国电视剧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总台大剧对中青年及高学历人群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观众结构均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的特点，表明精品内容的品质引力正转化为观众结构的代际换新与圈层拓展。这背后是优质内容的持续供给。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刷新电视端中短剧集收视纪录，全网话题阅读量超20亿，实现了主流价值与年轻语态的同频共振。太平年全景呈现纳土归宋的历史进程，触达观众超过10亿人次，掀起全民跟着大剧读史热。生命树讲述守护青藏高原原生态的动人故事，名列中国广视索福瑞双网同时段收视第一，主角全国网首播收视率1.53%，触达观众19.06亿人次，名列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问心二、冬去春来、家业等作品分别从医疗健康、百姓生活、非遗传承等不同维度回应时代命题。金棺、家事法庭、迷墙等剧集探索类型创新，不断拓展总台精品创作矩阵。
2: 中彩票，他们都帮我把理由想好了。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8月7号启幕，作为本届百花奖的全程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北京将开展露天电影放映、电影加文旅市集展览等系列特色活动，全市将开设16个百花奖超现场体验点，30多处光影打卡活动现场，让影迷找回经典影片集体记忆。同时联动40多个商圈、1000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拉动夏日文旅消费，推动电影文化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
3: 隔了这么多年，百花奖重新回到北京，其实北京的影迷、北京的观众、北京的市民应该是一个文化性质啊。作为电影人，我也感到非常兴奋，它有参与感、有游戏感、有沉浸式的这种感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进入暑期，全国各地影院积极拓宽经营业态，打造差异化特色服务，持续激活电影市场经济活力。上影集团升级改造上海徐汇美罗城影院，依托商圈年轻二次元消费优势，打造上海首个动漫主题影院及影人社跨次元综合空间，联动动漫 IP 与商业资源，延伸观影消费场景。今年上半年，该影院非票务收入占比达30%。
4: 让 IP 更多的和不同的业态去做结合，用 IP 去结合更多的周边衍生品，也有可能就是用 IP 去触达更多的演艺表演，给到观众更多消费的场景和情绪延伸的空间。
0: 影院正从单一放映厅升级为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依托专业影音设备，创新引入舞蹈、演唱、非遗杂技等线下实景演出，打破传统观影局限。影院还常态化推出周周有活动系列惠民演出，承接官方文艺活动，引入优质演艺内容，覆盖各年龄段观众需求，打造全民共享的城市文化新阵地。近日，中央。

将歌剧院威尔第经典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上演，以此致敬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纪念这位艺术巨匠逝世125周年。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标志性作品。

0: 的这样的歌剧演员在舞台上去呈现威尔第的歌剧的一些演唱的片段，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共情，也能够共鸣，能够从音乐中更好地感受到威尔第音乐的魅力。
1: 近日，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集的创作幕后，也走进张謇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2: 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3: 是个死局。
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4: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辉煌，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5: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2: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6: 咱们办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们不都扛过来了？
4: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纱厂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7: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6、7稿剧本了。这个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呢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4: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纱厂、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7: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2: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社，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4: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 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

0: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浑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1: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传。
2: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1: 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1895年，大声沙场开始创建，四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洋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3: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4: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1: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3: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那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声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1: 以我在大声五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0: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声沙场五年未支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5: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是生活的也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婚，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
1: 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实务的人才，将来是要
6: 父教育母实业。
7: 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这个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

0: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1: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啊。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两辆出租汽车，你知道吗？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0: 张显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2: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不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吗？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0: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2: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3: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今日之药，则为伤。
1: 半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0: 仗剑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黄金。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窦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

0: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欢迎步入
11: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12: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正面亲一个，这一刻特别美好。本周的周冠军花。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3: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14: 老板好，
15: 这可太重要了，
14: 包队长，
15: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4: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5: 跟你有啥关系啊？
16: 轰，狼，四，
17: 一步入山。一同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山在哪
18: 儿？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3: 太可爱了！小萌娃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19: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快到了，
18: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19: 犯规了？
18: 怎么还哭呢？
19: 能不能迈过去呢？
18: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本次比赛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专业。我们有专业的场馆、专业的赛道、专业的体育评论员、裁判员，当然还要有一位德高望重、履历资深的裁判长。我们整整寻觅了1年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他就是我本人。谢谢大家。我们本场一共有24位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金牌队。你们好，宝贝儿们。哇，小公主啊，这是四川成都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哇，还有杂技团的朋友啊。你好。哎，我认得你，欢迎各位。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拿下金牌队，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有点挑衅的意味。
1: 拿下金牌队来了，
0: 汉堡妈妈呀，还带着奶嘴来的呢，小鸡宝宝啊哈，消防员三兄弟，有还有穿越来的哈，欢迎各位。欢迎两队的教练员也来到我的两侧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前跳水奥运冠军，也是前跳水运动员何姿。
1: 哇，我是带队来挑战这个奥运冠军的孙倩。
0: 两位教练员不容易哈，你们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各式各样。这看着眼熟，好像明星啊，像郝邵文啊，
1: 对，还从恐龙时代来的。
0: 欢迎各位，看这小宝宝太可爱了，我想挑战抱了他一下，结果没抱起来。
3: 嚯！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吧。嗨！
0: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造型哈、啊，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2: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每次大赛大会的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恩宝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1: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4: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1: 宣誓，
4: 宣

0: 谢谢恩宝。有请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先到台下暂时的备战和休息准备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大会现场，我们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育儿专家，让我们欢迎张雅莲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抱抱你的任务是，只要有孩子哭你就负责去逗他们开心，好吧？我没哭你不用过来。先问问于佳哈，你有没有现场评论过0到4岁的体育赛事？
2: 说实话我自己现在还很紧张，因为我们平常解说的比赛我们是预测不了结果，这个比赛我们连过程都预测不了。
0: 对，我们现在连开场都已经预测不了。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些宝宝们，无论是爬行啊，包括第一次行走啊，然后越障碍啊，就是孩子们有的运动天赋可能是很早就展现出来，有的孩子可能展现出来会晚，这个过程我觉得张老师可以现场给我们点评。
1: 我觉得或早或晚只要动起来，对于他的大脑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
0: 动起来最重要。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特殊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个比赛的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比赛的预赛，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着各自的4名队员闪亮登场。
3: 加油加油，
0: 欢迎。哇，可爱的宝宝们都是刚刚喝过奶睡完午觉之后准备开始比赛哈。针对每一位运动员我们有一个赛前的分析，所以接下来交给于佳。
2: 首先来看金牌队第一位选手乖乖，
0: 发现现场啊那个亲友区沸腾了，那个怎么什么情况啊？
4: 亲友团
0: 欢迎你们。
2: 注意他的精力值没有啊。
0: 其实宝宝今天精力值还可以，你是你想说什么？
2: 接下来一位选手当当，
0: 这是超级赛亚人的发型。
2: 他有2项数值是满格，注意看精力值和分贝值，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姑娘。
0: 这个等等的爸爸妈妈也是本场所有家长当中最年轻的，那平时是你们俩自己带多一点，还是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多一点？
5: 我们自己带，就我们两个带。
0: 会有知识盲区吗？
5: 会会，比如说今天吐奶了，我们就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吐奶便秘啊，拉不出粑粑什么，我们就上网搜一下，反正都靠搜嘛。
0: 所以看张老师平时在网上多留点帖子还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2: 下一位选手麦麦是目前就是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右半边几乎是全满的，对吧？
0: 但是你看这数值那么好，好像他今天是现场最闹最脆弱的一个啊，一直在哭呢是吗？
2: 我们往下看，这是派派，奶量值稍微低一点，看来并不贪吃啊，60分，但是速度值是他最高的项目，90分。
0: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不吃饭还干活的那种孩子，
6: 但是他会偷吃猫粮和狗粮的。
7: 他们天天都在地上爬，就会把家里各个角落里狗狗藏的那个狗零食啊、狗骨头呀，就全都给翻出来，把狗狗那个小家嘴全都掏空了。
2: 那介绍派派，不能不介绍他的双胞胎兄弟西米，他们俩不在一队。我们来看一看西米的数值，勇气值和派派是一样的，都是70分，抗扰值也是一样的80分，但注意后面几个数据全部达到了满值。
0: 不用说了，奶都让弟弟喝了呗。哎呀兄弟俩真贪吃，这会还拿个黄瓜呢。笑一个，你是想拿这跟我换是吗？还给你，多好的宝宝，吃那口黄瓜没生气啊。
2: 好好好好。我们继续介绍拿下金牌队其他3位选手，诺诺他的抗扰值是所有的选手里会相对低一点的，今天他的姐姐也陪他来到了现场，
0: 你看姐姐多苗条对不对？但是妹妹现在啊，对不起我没说你胖，你不开心。
1: 他们俩特别好，刚才我们在候场区的时候姐姐就一直抱着他。

0: 就我感觉啊，这个孩子吧，一半是妈妈带大的，一半姐姐带大的。
1: 姐妹团过后，我们往下看，这是润宝，它的六边形的下半部分是比较强的啊，它的上半边勇气值和抗扰值稍微低了一点。最后一位选手胖好，精力值90分，这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姑娘。
2: 你看现在就现场都睡着了。
1: 他父亲挡住了我的视线啊！我现在才能看见，出了什么事儿？
3: 他现在在养精蓄锐，
0: 对，
3: 是一种方式。
0: 现在胖好是充电时间，
2: 所以现在趁着他睡着，咱们掐掐他的胳膊。
0: 一股劲儿，两股劲儿，三股劲儿，四股劲儿，五股劲儿。
4: 我小时候的照片跟他是一样的，
2: 但是你的那个股劲儿不是在胳膊上，是在肚子。有时候数值只是一个参考，现场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尤其是0到4岁宝宝，他们之间的比拼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爬行组的预赛马上开始，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国家级的裁判白小月。小月你好。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规则，我们爬行赛一共有8位选手来参与比赛，第一名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赢得分数，也要为团队赢得荣誉。另外，在比拼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
5: 诺诺往前爬。
6: 好。
5: 往前，诺诺。
2: 两位教练员可以进入场地，然后可以任选一个道具来逗引孩子，但是我的要求是不可以触碰任何一位运动员的身体。准备好了没有？
0: 准备好了。
2: 来，现在有请两位教练员赶快选道具，一会儿孩子都已经到终点了。
1: 二号选手西米，你的热身距离长了点吧。杨帆同志，这个算爬吗？
0: 这个动作挪。
2: 先把我们那个运动员先接回来呀，
0: 先不要浪费体力，我们一会儿再加油。
1: 这现在两位教练员已经手忙脚乱了啊。
2: 好，万事俱备，只欠我们的运动员就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爬行组男

0: 来，我趁着他们没跑之前，三、二、一，挑战开始。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已经开始。
2: 开始，加油！
1: 现在，所有起点的家长已经放开了孩子，但是注意看麦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3: 这叫反向冲刺。
1: 反向冲刺，张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有学术性的名词。于润宝更倾向斜着爬，孩子换套了。和胖胖现在还没有出发。
3: 西米的臀部肌肉发展的是非常棒的，
1: 哦，是吧？
3: 一直是在臀部肌肉在带领他的滑行。
2: 妈妈那边，往妈妈那边。
1: 等等，和乖乖发挥稳定。西米现在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

0: 舒适中选择放松一下。太太趁此机会成功反超而进入浑然不知。在教练员何思的帮助下，太太现在是最快的。注意看，太太已经接近了终点。
1: 加油加油，
0: 漂亮，现在你产生了。他的弟弟西米紧随其后，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七分到手，哎呀，这个父亲在终点拿着皇冠吸引自己的孩子也是很独特的一种风景啊，
1: 非常有效。乖乖来摸一下这小球球好不好，加油，来拿它，加油加油，棒棒，加油加油，你看妈妈在前面，乖乖是小妈妈好不好，

0: 的吸引一下，慢慢逼近终点。注意看，
1: 快，
0: 加速向终点走来。犯规的诺诺被裁判长扬帆捉住，带回原位。这究竟是第几次了？
2: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诺诺从一开始便选择了直立行走，犯规了。诺诺再次发挥了自己能直立行走的功效。
2: 哎，你怎么还抄近道？
0: 范范现在完全和诺诺绑定，但是他阻止不了诺诺直立行走。诺诺就是要直立行走，黄牌出来了。
1: 奶奶，快快快快快快快，奶奶快！加油！
0: 等等，选择尽快到达终点，第四名产生了。目前场上还有四位选手，
2: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0: 两位父亲充当了教练员啊！
2: 你刚在这笑，你爬呀！
0: 现在慢慢。可能是把起点线当终点线，哎，冲刺的就过去了。此时乖乖已经接近终点，
3: 看到范范好开心。

0: 而诺诺距离终点也仅剩最后一米，让我们看一看第五名花落谁家。
1: 我请你了，你能不能爬呀？你坐着过去我都算你是对的。
2: 对，好棒！
0: 选手诺诺终于回到了地上啊
2: ！Go， 来来来，乖乖，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乖乖在第五名的争夺中取得胜利。帆帆，我支持你，树立正确的规范也是我们比赛至少的一部分。诺诺终于爬到了终点，拿下第六。看来诺诺对结果不太满意，把我们的裁判长累瘫在地上。最后两位选手开始出动。麦麦不错啊，看来跟爸爸还是比较亲密，
3: 所以现在就是麦麦和胖好最后的巅峰对决，谁是第七，谁是第八？
0: 相当巅峰啊！胖好看了看妈妈，还是妈妈有办法。
2: 海豚爬。
3: 对啊，胖好，你要早这么在家练习的话，这胳膊肉早减下去了。数值最高的麦麦怎么还哭呢？
0: 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
4: 麦麦特别厉害。他在后台上我们看到他爬得特别快，但是可惜呢，就在现场，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2: 我们粉队是个很团结的队伍哈，
5: 对，你们非常团结。
0: 对，你看我们用行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的口号，是吧？
5: 是的，
0: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嘛，是吧？
3: 我们还有最后三十秒，
0: 胖好，胖好，现在发现就剩一个玩具了。胖好注意，如果不再向前爬的话，那个玩具也有可能被队友拿走。
5: 胖好的竭尽全力，
0: 对，胖好现在非常有动力啊！哎呀，不错啊，
2: 好棒，
0: 表现棒棒，
3: 可以，可以，
2: 好。
3: 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0: 比赛结束。
3: 最后呢，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排在第七的是胖好，那我们的麦麦从始至终没有实现起点的突破啊，略有一些遗憾。张老师有总结出什么特点吗？
5: 我的感觉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姿势爬行，只要爬起来能够坚持爬就是好的。所以很多家长总是想着说他姿势不标准，我说要那么标准干嘛？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动。
3: 谢谢，谢谢雅琳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先后到达终点的顺序，我们前五位选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另外我们看一下两队最终的成绩是打成平手，18分。耶，祝贺祝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赛，来，同样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入场。
6: 大家好啊，
3: 看来这个跨栏组和爬行组啊，在年龄上来讲其实是相差很微妙的。接下来交给瑜伽。
0: 我们来看一看跨栏组金牌队的选手安仔啊，在安仔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边形战士，他的数值非常非常平均，
3: 而且非常对称的，
0: 对，没有什么特别高，也没有什么特别低。下一位选手 Lisa 的勇气值和抗干扰值是非常漂亮的，她应该会保持很好的专注度。
3: 说到这个 Lisa 啊，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她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电影的特效师，曾经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啊，等等等等。 了不起的爸妈哈，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我们请瑜伽给我们介绍下一位选手。
0: 我们来看一看陆毅，他的勇气、抗扰、精力分配，他全是满分，就是说他是一个活力很旺盛的小朋友。
3: 而且我们要看他的个人的词条哈，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0: 这是出了什么事儿？
3: 对。
0: 好家伙，
3: 这个太危险了吧！电视机前的其他的爸爸不要模仿。
2: 好棒！
3: 从这身材上多少能看出来，确实长得有点危险，有点过于健壮了。做什么工作？
7: 之前是散打的全国冠军。
3: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没说爸爸就是别人最大的危险。
0: 我们来看一看金金，这是今天在目前最活跃的一位选手。他的抗扰值是十分，他可以被所有的事情吸引。啊。
3: 好，下次我们主持人大赛再请你哈。
0: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看看佑佑，如果不是他的抗扰值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就是由。
3: 那你小点声说话。哦，佑佑已经睡着了。
0: 佑佑其他的数值是很漂亮的，我们还是期待他醒来之后的临场表现吧。下面我们要三个一块介绍，这是个三胞胎，百百、千千和万万。百百有满分值的数据是他的精力值，活力是无限的，但是呢，他的抗扰值会低一点，他只有40分的抗扰值。千千的，你看，六边形左边明显是非常强的，对，满分的。最后一位是万万，他的分贝、奶量、速度三样都比他们家老大百百要高出10分。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临场表现。
3: 两位教练员刚才对他们出场那个造型还记不记得？穿的都是消防员的那个衣服。
2: 对对对。
3: 因为孩子爸爸是森林消防员，向您致敬哈。
0: 佑佑还没醒呢，那边 Lisa 也睡着了。一边睡一个啊！我还是看半天了，
3: 孩子都给聊睡着了。好，醒醒醒醒！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五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另外，根据他们依次通过终点的顺序排位，也会为他们个人累积分数。跟刚才一样，第一名是累积8分。以此类推，到第8名得1分。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现在开始。

0: 怎么还有搞破坏的？变成清道夫了。
1: 现在在千百万家族，由开道的万万开始，帮他的姐姐扫清了障碍，跨栏比赛彻底成为短跑比赛。
0: 宝贝，黄牌警告啊，这不可以，要扶起来。

0: 赛场上无独有偶，黄队的选手不但推倒了篮架，更希望把篮架据为己有。在这项比赛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跨栏并不难，难的是把全场篮架推倒。
1: 你们还有往回拿的呀？陆毅，你不能是个明星的名字，你就这样。
2: 加油！哎，好棒！
0: 现在佑佑显然发现了比赛的 bug， 啊，他发现中间有一条他能穿过去的赛道啊，他没有跨一个栏。哇，
2: 加油！加油！
0: 他已经到达了终点。

0: 一，来爸爸这儿。乐一，
1: 来来来，宝贝，宝贝，宝贝，加油加油！
2: 注意看 ，Lisa 醒来之后，在我们的奥运冠军何姿的率领之下，逐渐向着终点，以最为规范的方式在行进。
3: 我们 Lisa 一睡醒，立刻就出发。
1: 嗨！加油，
2: 丽萨
1: 加油！
3: 给迈过去。
4: 好，何姿啊，不能碰宝宝，对，
3: okay、
4: 你可以引导他，对。
2: 此时此刻，
1: 加油，丽萨宝贝！
2: 丽萨，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真的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现在 Lisa 距离到达终点只剩一条右腿，一条右腿，马上要迈了。
3: 可以找爸爸，
5: 抱着来，来，
3: 去找爸爸，
5: 爸爸来，
3: 好，去找姐姐，
5: 爸爸，爸爸，来看。
2: 这条右腿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能不能迈过去呢？
1: 加油！
2: 好难呀！
3: 我去找妹妹。
5: 给妹妹，给妹妹送的。
1: 宝贝，来，妈妈这，来，妈妈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3: 过不去了，怎么办？
1: 过不去了。
5: 给妹妹。
2: 马上就要迈过去了。快迈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 ，Lisa 完成了比赛。我们全部比赛结束。
4: 怎么就结束了？我们这还有一个呢。我们这还往回搬东西呢。
2: 注意，怀抱栏架绕场一周。对，已经要准备开闭幕式了吗？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往前了。
6: 来，看我这呢。
4: 那你就第八名了啊。注册前五位选手将可以直通我们的决赛。我明显感觉到这一轮跨栏组的孩子们、宝宝们，明显的要比爬行组啊听话，没有经过我们过分的操心。
7: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大家都很忙碌，明显比刚刚那个组的要忙碌起来。一岁多的孩子，我们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就叫做忙碌时代。但是这种忙碌呢，也发展了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协作能力。你看，我们不管是扛着的，拉着的，拖着的，还是迈过去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4: 所以要提醒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宝爸宝妈们，不要因为孩子们偶尔进行一些小破坏而过分的纠正孩子。
7: 你说的太对了，杨帆，越忙碌越学习。
4: 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刚刚进行完的这一组跨栏赛预赛的两队的团体的成绩，
2: 展示一下。
4: 还是平局，36-36。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
2: 好，
4: 先不要走开，让我们有请我们中场的啦啦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欢迎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排名最领先的那一组将会为自己的团队赢得8分。此时此刻，双方各自4名队员都已经站上我们的舞台了。
1: 接下来我们看看金牌队队员的信息。第一位选手他叫小一坨，他的勇气值是50，50是他所有6边形评分里最低的一项。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一坨，长所以老板，我的妈妈是啥子，我的爸爸是法国人。啊，
0: 我明白了，因为爸爸是法国人嘛。
3: 对，是的。
0: 你刚才讲的是法语。
4: 是的。
5: 啊，不是。
0: 那孩儿他爸给翻译一下，他刚才讲的是。
6: 再说，大家好，我是长沙的易老板，我是长沙的老板。
1: 这个队伍第二位，蜜桃，人如其名。注意看他的身材。不是胖，是可爱到膨胀。看一看淘淘，淘淘是另一个6边形战士。注意看，全都是85到90，所以这个选手的发挥非常值得人期待，因为他没有什么弱点。本队的最后一位选手小茉莉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队伍里分贝值最低的。
7: 我的感觉是，小茉莉啊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宝宝，分贝不高，奶量不多，但是呢，精力值、抗阻值、勇气值都很厉害，
8: 就是人狠话不多。其实他小时候的那个精力值并不是很高，爸爸就一直带他做运动，然后从小时候给他组一个小攀爬墙啊，然后到3岁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家里面打造成了一个运动场，现在已经成长得非常厉害。
0: 刚才我觉得这个爬杆还没看够，茉莉要不要在现场再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技能展示，好不好？
7: 哦，我的天，厉害啊！
0: 这么棒的上肢力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全用不上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念念，他6边形也是，就是呈现一个极端化分布。
0: 今天姥爷来，这是您女儿对吧？啊，
9: 对，这个姑娘，
0: 祖孙三代来，
9: 对对对，
0: 从小带大的，
9: 差不多吧。
0: 有姥爷有妈妈，一家人呵护的孩子，他的幸福感是很强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念念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念念下一位队友，注意看他的奶量值，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今天所有选手里超出了6边形，看来吃的相当不错。接下来呢是恩宝呢，勇气值他是拿出了88分。
0: 恩宝，我记得出场的时候是和姐姐在一起对吧，两个人刚才都穿着跆拳道的服装，来展示一下。姐姐好像妈妈呀。
7: 哇，这个可以恩宝。
0: 不错。
7: 哦，还有，
0: 可以，
7: 一个比一个打得好。
0: 可以。行了，姐姐你喊一下停，我喊停没用。
2: 我是来拿奖牌的。
1: 最后一位是奈奈，就是在出场的时候穿着古代武士服，她的6边形叫平均，全能型选手吧。

0: 奶奶今天出场，她的那个古装造型的衣服是您做的吗？
1: 对，都是我做的。
2: 做的？
1: 对。
2: 那您给孩子做了多少套类似这样的复杂的？
1: 大概20-30套有了吧。
2: 30套。哇、
0: 哦！想要什么，妈妈就像变魔法一样。好，那接下来重点就要考核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赛场上接力赛过障碍的能力了。来，运动员们，请做准备，各就各位。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8分。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3: 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转播的是宝贝第一的团队障碍组，
4: 蜜糖加油！哎呦，
0: 蜜糖后来居上啊！
3: 现在两位选手同时钻过障碍，
4: 奶奶加油！
0: 考验平衡能力了，
2: 快点踩上来，踩上来！
0: 哎，蜜桃，回来回来！
4: 加油！奶奶加油！
5: 跳！
3: 奶奶是先到达了终点，念念向老爷的方向发起冲锋，蜜桃也随之到达终点。
4: 加油！嗨！加油！
2: 快去找老爷！
6: 好，好的，好，好，好，好！
0: 哎，回来，回来，回来！
4: 加油！
3: 念念要明白，要从障碍下面钻过，障碍下面钻过。
0: 对，哎，好，对对对对对。
6: 路线爬过来！哎，加油，加油，过来！
2: 加油！
6: 走，
2: 走过去。
6: 哎，平衡过，哎，对，对，上岸，好，
2: 好，
0: 好，他好像在等他的对手。
2: 老爷，
6: 咱们上岸，走，
1: 踩上去，我们踩上去。
3: 选手们对于未知的障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抵触。
2: 上来，
4: 跑跑跑跑跑，
2: 加油，
4: 加油，加油，
2: 加油，上来，
4: 好了，出发。
3: 哇，蜜桃抱住跑道。念念到达了终点，跑道到达了终点，
1: 可以跑跑跑跑，加油！
0: 哇，圆圆很棒啊！
3: 孙健队已经非常快了，
6: 加油！
1: 棒，很棒！
6: 加油！好，
3: 圆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终点。现在恩宝发挥了跆拳道家庭的优势。小茉莉还不能出发。
0: 等，你还不可以。
3: 恩宝非常顺利的到达了终点，拿下金牌队。现在已经是全员回到终点，小一坨随之到达终点。
0: 对，现在可以出发了，从这里开始就可以了。来，加油！
1: 现在跑过去。
3: 没有一个孩子是输家，我们鼓励小茉莉把比赛过程完成。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祝贺两队的队员都通过了终点，但是结果是一目了然，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团体赛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拿下金牌队，
2: 恭喜恭喜！
0: 那这回我们的总积分又有新变化了，加上这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36-44，拿下金牌队暂时领先。紧张激动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本次大赛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通过我们预赛角逐之后，现在目前最为优秀的5位运动员已经，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 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哎，等会儿，妈，孩儿他妈再给搂回来，还没开始呢。来，请准备，三、二、一，挑战开始。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方向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次的选择是直奔摄像机。
5: 任任任，嗨，来来来。
3: 五位选手现在千姿百态啊，
2: 四面八方，
3: 对，四面八方。现在最积极的其实是等等，等等似乎有些紧张。注意看，润宝是第一个走出赛场的，他眼里的彼岸是另一个方向。西米和派派兄弟俩非常的惆怅啊，他们背对背坐好，一点都不想动。注意看，
2: 好，
3: 现在西米开始动，西米一动，派派马上就动。哎嘿哎嘿嘿，派派爬的好像是一个圈哟。
5: 开始了臀部，西米又臀部爬行。
3: 而等等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爬出了赛道。注意看，派派又一次后来居上，真的是非常神奇。在所有的其他孩子都坐在场地上的时候，派派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0: 诞生了，对的，对的，这不对，这就不对了，对对对对对，对，
2: 哦，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好，来来来，啊，真。
3: 现在在停留在赛场上的西米和等等要分出个高下，但注意看，现在等等比西米的身位领先了至少三个，他的动力更强，教练何思阿姨的诱导是有效果的。
2: 等等等等，
1: 马上就到妈妈这儿了，加油，好棒啊，
2: 加油加油，快有没有加油啊，
3: 获得了亚军，现在金牌队连下两城。西米在之前的反复爬行中消耗了太多体力，
5: 似乎有点疲倦了。
0: 我们看到润宝现在后来居上了，速度很快，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哇，现在润宝，
3: 西米和润宝
0: 现在在 PK，
3: 对，他们要决出一个第三名。第三名队拿下金牌队非常关键，润宝首先冲过了终点，拿下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还有悬念。
0: 能不能再吸引一下？怎么越来越远了？
3: 第四名已经开始往回跑了。派派阻止了西米绕圈的想法，西米现在不知所措，他现在困扰了弟弟。哎，好的，在他哥哥的引诱之下，第四名产生，第五名引诱。
0: 好啊，比赛结束，我们的冠亚季军已经诞生。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五名就没出。
7: 虽然我们最终的结果没有得到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就是就感觉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凝聚在一起。
0: 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的成绩也已经出现。

0: 由于三四名是拿下
1: 金牌队，
0: 这十分特别重要，
2: 所以是46-54，金牌队暂时领先。我们最后一个回合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来，有请我们5位运动员入场。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我们依然是由5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从服装的颜色来看，我们金牌队现在是有3名队员，而拿下金牌队是2名队员。按照人数来讲，金牌队暂时领先，但是从运动员的状态上来讲，我感觉大事不妙。怎么金牌队都在那哭呢？而只有2名的拿下金牌队的队员情绪非常稳定。接下来就看孩子们的表现了，也许是等太久了，太想着急拿成绩了。好了，我不说了，咱不哭了，好不好？来，3、2、1，比赛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最终决选跨栏组比赛开始。
3: 加油！
0: 四道安排已经出
2: 了赛场。
3: 好棒啊！
0: 七道的金金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他还看了我一眼，尽管踢倒了篮架，但是比赛依然有效。哦，他倒地了，
3: 加油，站起来，悠悠来，加油，
4: 去找妈妈，
5: 这里，
6: 先爸爸，那你爸爸。
0: 而这时候安仔已经到赛场的另一端去了，他发生了什么？安仔不是在跨栏啊，他是在跑百米啊。现在家长们的引导也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现在安仔已经冲出了终点，而金金在自己教练何思阿姨的鼓励下向着终点迈进。
3: 加油，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6: 跨，
4: 好，
6: 好，
4: 好，够了。我先走。
0: 对，三位女生，对，三位女生在两排篮下当中发生横跳。出现了什么？把所有的栏架继续推倒，这是你们的家风吗？
7: 芊芊，加油！
6: 过来，绕过来，绕过来啊！
7: 芊芊，
0: 这是披荆斩棘的姐姐呀！芊芊现在不但推倒了自己的栏架，她把这第四排栏架全部推倒了。
8: 找到了窍门。嗯，
0: 她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
8: 有技巧的
0: 轻浮障碍比赛，
8: 对，
7: 真棒，真棒！
6: 加油！
7: 加油！
2: 你看这个坏叔叔不让我从这儿过去。
6: 加油！
4: 加油！慢慢来，慢点。
0: 又这时候，作为第四名，回到了妈妈的怀抱。我们鼓励一下 Lisa 好吗？他的爸爸妈妈还有教练都在终点等待着他。
9: Lisa， 干嘛？
0: 他在思考。
8: 抬起腿 ，Lisa，
10: 过来，来来来，你可以的。
0: 来 ，Lisa， 可能要启动了。
10: 你可以的。
2: 对，你可以做到的。
0: 到 到底什么是在干扰着他，我们已经糊涂了
8: 啊。其实这可以迈过去，就是内心有一点点小障碍。哦，
0: 真的，这个我们是要听专业的意见。
8: 我们看的是比赛，对他来讲是内心的一场战争，小战役。
0: 这个小战役这个说法，我觉得每一位家长要听取啊。哇，迈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对于 Lisa 后面的表现会是什么？他好像有点害怕你啊。现在跨越了所有的障碍，好，我们欢迎 Lisa 回到终点，比赛结束了。小战役这个题目还是真的挺打动我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无所谓，但是对于在那儿的孩子们来说，这可能真的就是一座山吧。
8: 是，这边是妈妈的召唤，这边是自己的双腿能不能听指唤，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小战。
2: 还有那么多人的干扰，
8: 对吧？
2: 他也会比较紧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五位孩子在这个舞台上都战胜了自己，
8: 是的，
2: 祝贺他们。安仔、佑佑两位小朋友的动作都是完全的规范，所以排在第四、第五。
0: 这一轮过后，两分原来的两分差距被无限拉大了，金牌队76分，
2: 金牌队以76分的成绩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荣誉冠军队，祝贺祝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再次要感谢今天24位小小运动员在赛场上付出的汗水给我们留下的精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季军的获得者是润宝。
0: 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到了。
2: 我们的亚军是等等，
0: 等等在足球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
2: 睡梦当中就获得了亚军。我们今天的冠军是 拍拍，
0: 拍拍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2: 冠军诞生了。

0: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冠亚季军，我们的季军是 Lisa。亚军是芊芊，
1: 他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幸福障碍比赛。
0: 冠军是芊芊，
1: 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
2: 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0: 还能跟你换呢，
2: 谢谢，
0: 哇！祝贺你们！接下来玩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拿下金牌队的四位队员：恩宝、念念、奈奈、圆圆。
1: 有个恩宝啊，以后跆拳道冠军就看你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金牌队以76-64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
3: 谢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因为比我棒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么小的时候我还没拿过奖牌呢。他们都在勇敢地面对他们每一步，所以人生其实它就是在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的过程，所以就希望他们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健康成长，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谢谢。
4: 哎呀，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5: 我太喜欢他们了，每一个宝宝。
1: 其实呢，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看到这个宝贝第一，我们不知道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它如何开始。这就像我们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一样，一块经历的过程，在当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都是非常幸福、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我们的宝贝第一能继续让更多的宝贝获得他们人生的第一。
0: 谢谢，说得太好了。
6: 其实这个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是。运动其实一方面是培养孩子的身体的这种对外界的一些抵抗能力，那最最主要的是磨练他的意志和品格。对于家长来讲，什么是最好的？健康的孩子就是最好的。
0: 谢谢。对于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完成比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了。所以在我们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所以在最后，我们也会为每一位小朋友颁发一枚小小的金牌。接下来我会发给每个人一张纸和笔哦，你们把自己在养育孩子当中有哪些疑惑可以写下来，因为稍后我就将会去见我们的育儿专家崔玉涛老师，我会带着你们的问题和他见面。
1: 真好，
0: 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宝贝第一。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4: 太可爱了，
3: 都是小萌娃，
4: 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1: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道了，
0: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1: 犯规了，
0: 怎么还哭呢？
1: 能不能迈过去呢？迈过去了。
0: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便干。

0: 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6: 太燃了！
7: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8: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9: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0: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1: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1: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2: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3: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4: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12年。我们每天一般7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2-3万个平方，所以讲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在那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事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我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早就比其他的爱好好嘞。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的最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之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画这个画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2: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3: 就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也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4: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山上见。推开云海帷幕，漫步山间驿道，穿行怪树林间，
1: 好漂亮啊！
0: 倾听杜鹃低语，
1: 我也要像他一样，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0: 登上王岗坪，与贡嘎山对望。
2: 今天能看到贡嘎山吗？
3: 一定能看到，咱们心那么诚。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雅安市石棉县。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亿万年前，沧海抬升，地壳褶皱，造化出错落多样的山岳地貌。山是骨架，是屏障，每一处山的褶皱中都藏着大自然最硬核的手笔。这一季的远山之约正将我们引向蜀地的群山深处，去探寻四川群山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回响。蜀山是跨越地理、历史与想象的综合性文化符号，既是古籍里仙气飘渺的灵秀神山，也是今人奔赴山野、寄托心绪的精神坐标。诗词吟咏，古蜀文脉，先民聚落，层层沉淀，让蜀山扎根人文长河。于是我们整装启程，向山而行。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二站，相约与城雅安。这里崇绿上雅，

0: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王岗坪，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被称之为是整个川西去看雪山最好的观景点之一。
1: 对，贡嘎雪山也是很多人向往的远方。贡的意思就是冰雪，嘎的意思就是白色，白色的冰雪，
0: 非常圣洁和美丽的一座山。一会儿将会去到的那个观景平台上，据说可以看到200多座雪峰。我觉得今天值得期待。
1: 当然好期待，而且海拔不是特别高，所以你来到这里不会很难受。2000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点。哎呦，今天我期待好久了，我想跟这个人一起翻山越岭。来吧，阿来老师，
0: 有请这个人。
1: 阿来老师。
0: 有请阿亮老师。阿亮老师好。
2: 谢谢，
1: 期待好久了。
2: 谢谢。
3: 我的速率就是一种双重流浪，还有一个是双脚身体，第二个精神上也是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远游。
1: 早上6点钟就溜出去了。
2: 我6点钟我就想看看那个雪山日出，所谓日照金山。今天我非常高兴。
1: 呀，太好了，那你们每次都来吧。
0: 那我们再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哈，她是一位长腿姑娘，能量选手，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同时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位女孩。有请曾肯妮。肯妮你好。哇，飞进来的。
4: Hello，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曾肯妮。
5: 其实你比我更勇敢，绝配。如果爱曾呈现温度，这场梦会。
1: 那装备都带齐了吗？
4: 好齐。
1: 你带什么装备了呢？
4: 这个是我的粉丝给我做的粉丝周边，这个是我的卡通形象，然后这个东西它叫百贴布。
1: 我知道，我会这个
4: 很神奇，这个就是砸它都能随便装。然后我给老师们都带了髌骨带。
0: 好贴心啊，
1: 髌骨带。
4: 对对对对对对。
0: 阿亮老师，这是您的。
4: 带的对吗，迅姐？
1: 对的。髌骨带就是保护半月板、保护膝盖用的，就像您这种达人不需要，但我们这种小白是需要的。老师，您带什么？
2: 我什么都没带，
6: 我什么都没带。
2: 我们爬这个山就觉得，我就带个相机，
1: 带个相机。
2: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种山上，觉得你们太夸张了嘞。所以这个身份就是游客跟当地人，
1: 当地人的感觉，
2: 当地人。
0: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应该是景区的入口，然后呢我们要先坐一段非常漂亮的缆车，有个海子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还去暮光森林、28道拐，然后呢还有暮云庄、怪树林。嗯，
2: 杜鹃树王。
1: 今天徒步的距离大约是多少？
0: 其实没有多远，他们说大概走2个小时就到了。
4: 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吗？
0: 大概就到了。好，出发了。
1: 走。

0: 阿赖老师，
1: 您常常去爬山吗？
2: 我每年都爬一些山，但是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横贯山区。
1: 以蜀山为主。
2: 这儿也是横贯山嘛，贡嘎山，但是主峰没出来，因为这贡嘎山它都这一列都是这个，但是到底主峰在哪？
1: 200多座雪峰了啊，它这个
2: 大概都在5000米以上的。
1: 5000米以上的雪峰有200多座。
2: 杜甫在成都写“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西岭就是指这一组雪山，其中最显眼两座，一座是贡嘎山，叫蜀山之王。然后另一座6000多米四姑娘山，说蜀山皇后，就是第一高峰跟第二高峰。
3: 怎么样，这一期录的顺利吗？
4: 挺好的，就是
3: 累，
4: 就是公费体能训练。还有多远？快到了吗？
1: 两步。
4: 我在这等你们，太喘了，不行了。
3: 肯定会有点累的。我也第一次爬山，我其实挺紧张的。
4: 其实这个地方更接近于户外徒步的。

0: 项目。
1: 我要是今天顺顺利利的，就是爬完了全程，不含苦不含累，开开心心的，我就奖励自己发条朋友圈，我就发四个字：我太强了。
0: 我会给你点的。
1: 我们到了，下缆车吧。哦，你看那边的山上，他们生活的好惬意啊。这个风吹的呀，凉

0: 谢谢，扎西的嘞。呜，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2: 看到他们，我就觉得这里的海拔更不是什么问题了。
3: 给我们献了哈达。
2: 对，
4: 阿赖老师，你看这后面、那座就是贡嘎雪山是吗？
5: 因为过去我看过的经验是，它在中间一点献出来一点，应该在那个方向。它半山有个真正的海子。
4: 海子是什么意思？
5: 海的儿子。我们四川没有海，我们就把这些湖都叫海子。
4: 我们这条道很特别，
1: 既是连接古代成都至康定的一段茶马古道，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4: 这条道我们今天走一走，为了保证大家所有人的万无一失，我们请了一位登山高手。
6: 有请
0: 海友高手。
7: 各位老师大家好。
0: 老师好。
8: 我叫桑吉。这次徒步活动主要的难点是在28道拐，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会陡峭一点，只要我们把那个难点克服，其实其他的路段我个人感觉其实还好。我们的话热身就4个动作，手臂环绕，
9: 1234
8: 推雪球，
9: 1234
8: 抱膝提腿，
9: 1234
8: 弓步下压转体。
9: 1234
8: 热身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都准备徒步活动了。
4: 好的。今天全是这个路吗？
8: 没有，到了前面是砂石路。
4: 那个翠绿翠绿的，就是
5: 今年刚发的叶子，但是旁边那个绿的是落叶松，叫四川红杉。哦，秋天在山上这个树最漂亮了。
0: 哇，目光森林，
4: 目光森林，
0: 目光之城，
10: 一起呼吸。
0: 哇，这个里面好有感觉啊。哎，您看看这个白色的，
10: 它长得就跟个银耳一样。
5: 对，它就是靠这种腐烂的这种植物，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冥界的花。这个也是叫新叶草，新型的。但是它每一个三叶它又分裂啊。这个它刚出来啊，
0: 由此晋升。你看这个树，这个树的这些树枝感觉都现在都很锋利了，感觉。
5: 你看它晒不到太阳，它就枯死了，只剩下顶上一点，这就是树那个光合作用。
4: 就它本来它是枝嘛，但它来不及长它，它就得往上窜，否则它就会被别人挡掉。
5: 这个杜鹃还在开，
6: 里面那棵开得好好啊。
5: 那叫红松杜鹃，两个都是代表颜色，它花瓣有一个奇妙的变化的。
6: 阿赖老师，这个地方就有这种小的箭竹了是吧？
5: 箭竹，对，
6: 这个就是熊猫的食物是不是？
5: 冷箭竹嘛。
6: 就实际上熊猫喜欢吃这种细细的矮矮的嫩嫩的竹子是吧？
5: 不，它就是也不嫩，因为它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这个竹子就这么大。
0: 这个上面怎么是这种发白的？
5: 就它长得苔藓，
0: 像雪一样。
5: 证明空气好，这些东西很娇气，要是空气稍微不好，它就不长了。
0: 是什么鸟在叫？
5: 猫头鹰。
0: 我们一发出声音它就不叫了。
5: 明天早上也会听到，早上就布谷布谷布谷鸟声，大概比较愉快了。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种，要么攀岩，
8: 攀岩也挺不错，
0: 还有那种户外的攀岩，在海边什么的
8: 野攀嘛。
0: 对，野攀。哇，这个小溪流的声音听得好舒服呀、
4: 啊！这个海拔还没有到可以长绿绒蒿的海拔吧？
5: 它不长在这种森林，它要长在那个向阳的那个草坡。
6: 哦，草坡上。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0: 来了来了，28道拐，还有800米才到是吧？
2: 走走野的吧，
8: 走野路可以，相当于抄个近道。
2: 对，走走段野的。
8: 深呼吸哦，各位。
2: 深呼吸。300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呢？3米一层，要爬100层楼啊。
0: 没事儿，你别数，别往心里去。
2: 其实还蛮期待今天那28道拐的。
4: 老师，我一般觉得桦树是笔直的，它为了生存也可以弯曲，是吧？
5: 白桦会直一点，但是红桦不会。你看嘛，这就红桦树。
4: 森林里是有它自然的生存法则，是吧？你看，它可以这样像藤蔓一样长成这样的形状，
0: 能屈能直。
4: 所以这跟人也一样，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活下去，
2: 先长高再嘚瑟。
5: 你看这个树大了，你看它骨头包多大，还要更大。哦，
2: 这什么？
4: 就是脂肪，咱们不掐它了。你看，这里面全都是松脂。请问是松脂还是松脂？
5: 松脂脂肪吧。
0: 脂肪还是脂肪？
5: 脂肪吧。
0: 脂肪。
4: 脂肪。
0: 脂肪。
4: 康辉哥说脂肪。哎呀，我下次见到朋友，我可以跟他显摆一下。
5: 对。
4: 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面是树脂，是脂肪的脂，是树的脂肪。
0: 嗯。800米。怎么感觉这么久啊？这个800米，
4: 2到3公里。这才刚刚开始爬，攀爬是吗？
2: 这算是28道拐了吗？
4: 还是没到呢？
2: 这都还不拐呢？拐了，拐了，拐了，拐了！我看见了，28道拐到喽。
3: 步履巡山，风物相逢。前方28道拐陡坡弯道，最难的爬坡就要来了。
4: 这是我的充电桩。
2: 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7: 最后一位女背夫。哦，
4: 她是女性的。
3: 雅安站继续出发，
8: 冲冲冲！
4: 刚开始是吧？
0: 转8次了。
2: 是的，
5: 那肯定是。
4: 我很认同。前
5: 面就因为它直线上去很难，山路直线走不了就走之字形。
4: 没有直线可以抵达的山顶。是的。你要的风景都在坚持的尽头。哎呦，
11: 对，他自己
4: 开始
11: 干。你看，他自己开始干。
4: 你看，
2: 谢谢你带着我们少走了1道拐。
0: 哎呦，开始感觉疲惫。
4: 这还难到哪
2: 了？小腿已经开始酸了，是吧？
0: 对，
8: 一定要全脚掌落地啊！
0: 好。
8: 一定要用大腿和臀大肌。
5: 走阶梯是最别扭的，它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4: 是的，
2: 对，
8: 深呼吸，一步一呼，慢慢走。
12: 抬头看，我们走过杜鹃花廊，
0: 好美，
2: 好漂亮。
4: 杜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哦，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杜鹃花树
5: 啊！还有大，更大。
2: 哎，我们是不是今天会路过一棵传说中的杜鹃王？
4: 1000多年的那个吗？1300多年啊！所以你所要的风景全在山顶，来吧。
2: 好吧，那无论如何也得爬上去。
4: 主要现在你也没有别的回头路了，给我冲！想从自然当中汲取一些能量。想抱一抱树，抱哪种树比较好？
5: 那抱桦树比较好。
0: 抱桦树，
5: 别抱杉树，杉树有油。真的，它很干净，而且皮那个你看又光滑。
0: 能量有了吗？
2: 我们登山小分队的队长正在充电。
4: 这是我的充电桩。啊！
2: 给他推荐这个充电桩的人是阿来老师。
4: 如果你没劲儿，你就抱抱树就好了。
2: 只要足够慢，我就能上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0: 救命！
2: 哈哈哈哈！
6: 这个时候想念我上一场买的那个128的登山杖，
13: 这边
2: 有点当地特色的感觉。
12: 您手里面这个呢，还是苏东坡的同款？
14: 哦，他一说这跟苏东坡同款，我立马就说买，
2: 你选，我付钱。
15: 用上了吗？最后
6: 用了，很好用的。
14: 哎，你看，我们已经在山腰上了。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还在仰望那个山峰，现在我们就站在山峰的齐平。
6: 我们仰望过他。
14: 我仰望过他呀。
6: 好吧，嗨，你好，走，嘿。
8: 加油，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6: 找到自己节奏，深呼吸。
14: 这个时候啊，不能数拐。
8: 对。
14: 一数拐。
8: 慢慢走，慢慢走。
6: 小妹，走路要看路。
14: 因为我在看你在看什么，我就瞟了你一眼，
15: 吓死了。
6: 是我的错。
5: 回应不行啊，不能软。
2: 回也回不去了。
5: 人那个时候会软弱，会给自己提一千个我可以不前进的理由，但是你也有一种意志力说不行，啊！
14: 哎，您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7: 往上走。
14: 你往上走，我不知道上面还有多少。
7: 上面还有13个拐。
14: 还有13个拐，那我们已经走了15个拐了。
7: 对，对，
14: 没有，我怎么算的？
15: 是对的，是对的，
7: 15个拐。啊，那你们数得很好。
14: 您是过来爬山？
7: 是对的，带人来徒步。
14: 您是哪人？
7: 我就是当地的人。
14: 当地人？
7: 对。
6: 没事就上来爬山吗？
7: 是的，我经常来这儿，一年大概要50多次。
6: 一年？
14: 你爬一座山爬50多次？
7: 对。
6: 你是买了年票的，是不是？
15: 年卡用户，
14: 爬50多次这座山，你有什么感触？
7: 在5年前啊，我在毛牛古道的旁边的村子里面，这旁边一个小的村子，村子里面遇到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呢，他102岁，
14: 高龄，真的吗？
7: 对，也是徒步爱好者，然后我就向他请教，他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上最后一位女背夫，
14: 他是
7: 就是背茶包，女的，和我们聊天，聊到最后说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感动，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活了这么大的年龄。没想到能够遇上这么好的时代，这话让我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一直徒步这条古道的一个自己的原因，
14: 一次徒步，
7: 一次次的这儿徒步，对。好的，几位老师，我想先继续往前，
14: 您好吧，您先走，
7: 好的，
14: 您慢慢看，
15: 加油，
2: 老师再见，
7: 好的，
8: 拜拜，
14: 谢谢，
7: 好的，
14: 慢点啊，注意安全，
7: 好的，
14: 哎呀，你这是跟谁较劲呢？
2: 迅姐被激活了，
8: 好，这样玩是吧？
6: 刚才这个老师其实给我带来的最棒的消息是。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15: 现在肯定应该不止一半了吧？
8: 快到了，前面的拐都比较近。
14: 哎，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6: 一辈子
14: 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也知道我在骗你，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善意的。
6: 对。
2: 这不就叫情绪价值吗？
15: 对，你说，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哥，就是情绪价值，
14: 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们当时跑全马的时候，我从10公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2: 快了
14: ，后面32公里怎么办？
15: 哇塞，全马多吓人！全马全部跑下来要多久呀？大概？
14: 我不是你吗？
15: 我估计得一天是吧？
2: 你上次你4小时20多分钟，
8: 好近四。
14: 我四个多小时。
2: 对。
14: 但是我估计妹妹可能，第一次就能破五。哇！
15: 破不了。
14: 破不了。你破得了？
15: 根本跑不了全马。
14: 你相信自己，
15: 根本跑不了。
8: 要相信自己。
15: 你看，迅姐给我下那个情绪价值了。每一个老师都能够给到我不同角度的安慰，而且我觉得朱迅姐姐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不让我落单，然后不让我的情绪跑空。哎呀，
14: 有些东西真的你
12: 相信自己，你就能干成。连你都不相信，老天爷就不会让你干成。
2: 漂亮，回去就报个全马。
14: 还有三个拐。
8: 加油！
14: 加油！
8: 冲冲冲！
14: 我看看啊，这儿的海拔是
2: 3050。
14: 没有。
8: 2900。
14: 等一会儿。哇塞！9940。919。二，等会儿稍等。哇塞！
8: 加油！冲冲冲！
2: 那个怪树林应该比较好走吧？
8: 好走。
14: 哇，这个下面，哇，呀呼，呀呼，大山，呼，哇哦，哇，再回头看看来时路，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我觉得走到这儿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14: 咱们太棒了，咱们。
2: 谢谢阿赖老师给我们动力。
14: 来，谢谢桑吉老师。
13: 我们五个人，
14: 来。
2: 来，
14: 谢谢，来登顶，
8: 成功！还没登顶，还得往前走。
16: 28道拐完成了。
8: 对，哎，完成了28道拐。
14: 爱谁谁，这里就是我的山峰。向高而行。
2: 我们到了今天的一个中途打卡点了，是不是？
14: 向高而行。
2: 嗨。
17: 王岗坪是茶马古道的关键驿站，这儿准备了一桌子茶。
14: 终于到了幸福的时刻，
2: 坐下来喝杯茶吧。
14: 让阿来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帮我们描述一下。
5: 我们一般把植物的有点苦的，当然我们不说苦，苦瓜呀别的，我们叫清香。
14: 清香。
5: 清香其实就是降暑败火。但是红茶呢刚好是反的，它是暖胃的。而且它是正宗的茶叶，不同的绿茶、红茶、黑茶是不同的发酵程度不一样嘛。白茶是没发酵，绿茶是轻微发酵，红茶是中度发酵，黑茶就是彻底发酵。
14: 彻底发酵。
2: 正好我这儿有一个关于茶的问题，只有两位选手参与抢答，被誉为世界茶文化圣山的是哪座山？选项 A。牛背山，选项 B， 二郎山 ，C， 蒙顶山。那，请选择。你先选。
14: 不知道的时候选 C。
2: 哦，好聪明啊！
14: 咱俩一个单位领工资，你就不能给我凑一点吗？
2: 阿老师来解释一下啊。
5: 蒙顶山今天满山茶园。前一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
14: 千里江山图。
5: 千里江山图。就是拍的那一带的茶山。有云雾。传说说这是最早人工种植茶的地方。所以蒙顶山有很好的各种茶叶。
2: 刚刚送来的蒙顶甘露，蒙顶山的绿茶。而你看它其实有点浑浊，你知道吗？
14: 为什么？
2: 因为它会有茶毫。茶好，
14: 就新鲜的那种，
2: 身上那个小毛毛，
14: 对，那是
2: 那个特别好，
5: 长毛就是保暖，
2: 对，
5: 不光是动物长毛，植物也长毛，
14: 长毛啊，
5: 你到再高的植物上看，今天比如说我上个，我不断看植物的叶子，就看长毛没有，就知道海拔有多高。
14: 今天要可以喝好几种茶，还配了各种不同的茶点。这个大樱桃，我好久没有看到成色这么好的大樱桃。这儿为什么枇杷这么好看呢？
5: 这是这个四川盆地里头最应季的，这就是樱桃跟这段时间樱桃跟枇杷刚下来。再过一个月水蜜桃啊什么又要下来了。
2: 配点茶点吧，如果每人选一样，你吃哪个？
14: 我知道迅姐选哪个。
2: 对，请把迅姐最爱的茶点给她端过
14: 来。3 2 1。来换个位置，来换个位置。
5: 那我要吃这个。哎呀，这里头有那个蔓越莓
14: 、这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咱们家那个炸那个，不是炸，就是那个爆那个爆米花，拿一小杯米，然后到那个大黑桶。哎，你那时候应该没有了吧？你们小时候也有吗？
18: 90后有，
14: 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还好吃的是，它里面加了糖，
5: 而且它这个还不是普通的 白砂糖，
14: 它是什么？
5: 是麦芽糖。
14: 哦，麦芽糖。
5: 麦芽糖，它再把这些米壳研起来。
4: 好好喝，
14: 太好喝了，太好喝。
5: 你吃了多少块了？刚才楼下就在吃。
6: 俊姐，你可以就是吃第八块，你还能吃第一块的那种幸福感
14: 啊！幸福感。其实我吃的不是爆米花，我吃的是童年记忆。
6: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
14: 哎呀，我觉得茶配上这样的茶点，哎，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下午。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贡嘎雪山，现在虽然被云彩遮住了它的真颜，但是也不辜负我们28道拐拐上来的这份辛苦。
5: 因为上午出太阳，这是气候现象，山谷间的雾气蒸发了，现在到那儿它就停在那儿了。
14: 确实云遮住了山巅，那您觉得这是遗憾吗？还是说
5: 差不多大概率时间会看不见，
14: 就是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5: 十有八九，十有七八吧。
4: 你是我进去遇到过最不会内耗的人。
5: 那下次再来吧，
10: 再来吧，
14: 下次再来吗？对，你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想，就是我为下次再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要走，
10: 那我们出发吧。走了，他又在拿米花糖。
3: 漫步高山怪树林，
4: 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漂亮啊！哇，好漂亮啊！
3: 寻访杜鹃秘境，步履不停，心有所盼。众人能否如愿邂逅贡嘎盛景？雅安站登顶在即。呀呼！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6: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怪树林。
14: 怪树林，为什么叫怪树林？
6: 因为里面的树都长得很怪。

0: 我们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在怪树林里找到最打动自己的一棵树。
1: 哎，阿雷老师，你看这虽然被雷劈过，但它还活着。
2: 对，而且它在树上又寄生了别的树。哦，
0: 我现在打动我的那棵树就是它。哎，就是它。
3: 哇，这一棵，这个
0: 感觉它伤了一半，但是它继续顽强的生活。
3: 它叶子长得真好看。
0: 我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穿越到怪树林的深处，我选择的我的那棵生命之树，它遭遇过雷击，甚至是火烧，有半边的树干上伤痕累累，但是在它的另外一侧，浓厚的枝叶继续争夺着阳光，表现出它的顽强。加油！

0: 走，它的生命之树。
1: 我喜欢这棵树，我喜欢笔直的树干，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存在。
2: 斩死一棵松，

0: 好，迅姐又去充电了。姐，
1: 好大一颗。
0: 走了。
2: 我把它装到心里了。
3: 阿来老师，你选哪一颗？
4: 我刚才选了那个樱桃树。
3: 哦，你选了那颗樱桃。嗯。抬头看，保护伞的感觉。嗯，听说这棵树很有神性，让我们都摸摸。大树底下好乘凉，
5: 抱一下吧。
3: 来，
5: 环绕一下，
0: 手拉手。
6: 那一刻太值了，瞬间把我治愈了。
3: 加油啊！
7: 加油啊！
3: 蓝蓝的天空，
2: 哎呀，你看前面那朵云，
3: 好蓝，
2: 像一朵棉花糖，
3: 好美的云啊！
2: 哇，好漂亮啊！
3: 哇，这个花，哇，
2: 好漂亮啊！阿来老师，这是什么？
4: 杜鹃。
2: 杜鹃吗？
3: 是高山杜鹃吗？嗯，
4: 高山杜鹃中的一种。
2: 哇，漂亮！
4: 高山常绿杜鹃，叶子不会掉，
0: 它的。这个一棵树上其实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共生哈。
4: 它是渐变，花蕾是开白就要变了。你看，刚绽开的时候粉红，变白就是要枯萎了。
2: 我也要像它一样，越在高处越要盛放，越到冷的时候越要坚挺。
3: 美。
2: 千年杜鹃王快到了，我们都是向野而生的人，向野而生，向田野而生。哦，这是杜鹃王，哪一株？
0: 应该是被这个红色的丝带包裹起来的吧。
2: 杜鹃王是一棵古生杜鹃树，生长于海拔2975。眼前看到的是杜鹃王的9枝分支中最大的分支。
4: 你看这个树上又是长一棵小杜鹃。
0: 哦，哎，真的。
2: 这棵树如果是在间隔的话，我一定会猜它800年以上。
4: 可能不止800年，在这个高山上它长得更满。
0: 我也要去摸一下它。
3: 去，
0: 摸完就走了啊。
2: 爬山的时候怎么比较省力啊，桑杰？
8: 只能说是节约一点体能吧。往前迈的时候，这只脚发力的时候，这个脚可以在空中休息一会儿。所以说，其实我们上坡的时候是慢慢走的，可以感受一下。
2: 我的方法就是小步。
8: 哎，对，小步也可以。
2: 小步，然后把身体交给坡道。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坡道。往前稍微倾一下。哦，小松鼠，
3: 小松鼠，
2: 哇，它不怕人的。
3: 你在吃啥呀？它怎么这么灵活？哦，
4: 它不走了。
3: 哇，它真有镜头感。
2: 他表演型人格，那说明这片土地生态非常好。
4: 这说明人也是对他友好的。
3: 对，他不怕人。
4: 哦，他以为要喂他，捉一下没有就算了。
3: 哪里传出来了歌声？
4: 说我说是

0: 哦，您这个是
1: 藏族
0: 的服饰是吧？啊、哦，当地的，
2: 对，
0: 藏族的。
3: 下坡的时候重心靠下一点，好。
4: 膝盖软了一下，刚刚。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跪下来。
5: 桑吉，我们还有多久登顶啊？
3: 前面的。
6: 哎呀，我不信你了，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你一个小时以前就这么说，
7: 导游都说快到了，转个弯就。
0: 向导就是这样的，马上就到了。
6: 说实话，
0: 你想他多远，他就多远。
6: 我想他就在我眼前，
3: 从这下去就到了。
6: 这下去就到公路了，是吧？
3: 对，这下去就到公路了。看吧，前面那就是。
4: 哦，爷爷。
6: 同学们，我们要登顶了。
8: 加油！
9: 超有成就感，
6: 来庆祝一下吧！哇、哦！
4: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呀
0: 呼！哦，好漂亮啊！
10: 潘南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您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摸那个 gay，
0: 这是什么？
10: 贡嘎神山祝福你，有求必应。
0: 你教我一句，
10: 是那个 C 摸那个 gay， 这是是那个 C 摸那个 gay 祝福语，
6: 是那个 C 摸那个 gay。哎呦，
10: 太快了，学的。蒋丽老师，欢迎登顶，欢迎来到王岗坪，是那个 C 摸那个 gay，
11: 谢谢老师，
12: 谢谢。向山而行，向美而生。敬翻山越岭的你，
13: 干杯！
6: 而且我们今天选择的酒呢，也特别的有讲究，啊，这个是世界上优质浓香型白酒的代表，五粮液的经典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0: 敬勇敢的你，耶！
14: 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看过青山和飞鸟，眼睛会重新变得清澈。旷野之息，在那里，我们看见生命，找到自己。
15: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14: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澜，但是最终我们不可迷失自己。我们要遇见那个真实的。真诚的那个人，
0: 对，哎呀，好幸福。
7: 对，
0: 你看太阳从云层的上面直接照过来，
7: 刚好就这团云就把那个山包着了。
0: 本来今天预告60%是雨雪，老天照顾我们，如此晴朗的天。
6: 那今天徒步的强度，大家觉得是刚刚好？偏轻松还是有点沉？一到十，一是最轻松，十是非常难。
0: 阿来老师，
7: 快5分左右。嗯，可是这个28道拐吧，曲曲折折，因为它总归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我这个老腿已经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健了。
6: 想让您坐车在某一个地方跟我们会合，但是呢，您放弃了这一点。
7: 我也不想在一个团队里头，你就要故意特殊一点，还没这个必要，大家一起嘛。嗯。
6: 可妮，
16: 我觉得4分左右吧。
17: 今天这种运动就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来。首先，我一直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我可以往外走去走一走，然后不看手机。我每天我都得拿着它，特别是晚上，我有的时候很困了，我就是放不下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天在爬山的全过程中，我好像有点忘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一直听到朱迅姐说你们要小心，我就会更在意我自己的身体以及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一刻的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16: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爬几次山。
17: 快问我，快问我，
6: 你也就2分吧，我觉得。
16: 1.5。
14: 说实话，差不多是我们平时越野的1/3吧。
6: 平时越野你打几分呢？3分。
14: 10分的话。啊。那今天就差不多3分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去，走出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
6: 我，
14: 你，
6: -4。
16: 嘴最硬的来了。
6: 没有，我是觉得心理上，就我刚才也是和一个同事说，我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拍摄，我此时此刻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采访，我一定在工作。
14: 你在四川，跑了那么多地方，有没有这趟旅程当中让你觉得哇，这好四川？

0: 我有十几年当中都是在跑各种各样的和山有关的相连接的自然灾害。我那几年似乎我总是看他发脾气的一面，然后但是其实这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录节目的时候，我说我终于看到了他其实更常态的状态，他不发脾气的样子啊，他很安静，他允许你走到他的身边，允许你在他旁边停留一会儿。我觉得他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那个硬币终于完整了。
1: 你要说蜀山，四川的山您爬的太多了，每一座山是不是有每一座山的性格？
2: 那比如说过去说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贡嘎就是天下雄。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特点。
1: 爬山的意义是什么？
2: 爬山意义就是我对我来讲啊，强健身体嘛，把自己净化吧，干净的净。
1: 也是
0: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还有一个静对我来说就是路径的静。我们要找到未来的路径，我们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的。
3: 对，
0: 我觉得这趟行程在我的资料里就挺空白的。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背包里面，我背着电脑，背着话筒，背着很多东西，就是像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么的一个东西一样。就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它就像我的闹钟一样，每天都存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响。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哎，终于那个闹钟可以按一个暂停键，你可以就是像度假一样先删掉那个每天工作的闹钟，把它调整到一个自然醒的状态，然后再去看这个山的那个脸啊。所以这是我很感谢这个节目的一点。
1: 对，
2: 所以其实你在那儿你会突然发现，在只要你愿意在路上，你突然会觉得我怎么碰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好像就从转弯那个地方突然过来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我自己。
1: 是的，
2: 杜甫写这个登泰山说，荡胸生成云，觉之如归鸟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你看看吧，你看看大自然，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的姿态。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造句。
0: 这个题40多年没做过了，你说。
1: 山教会了我。
0: 那就开始了。
1: 不用用力思考，
0: 安静。
1: 山教会了我安静，山教会了我放下，山教会了我
2: 壮阔，
1: 山教会了我，山教会了我成为我，这是我本真的样子，遇到最真实最真情的那个我，找回了我。您说今天会有火烧云吗？
0: 不会啊。
1: 不会，
2: 看来不会。但可能早上有。
1: 早上有。那我们就去火烧一下十年的烧烤好不好？
2: 好，那个火烧是欢迎。我都
4: 那个火烧我想了很久
2: 一说我就流口水了。
1: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好强啊。哇，
0: 火上飘就是这样的飘，是不是？
1: 对，是的。哇，
2: 我也是第一次见，听说过他们。
0: 真的，阿廖老师，你这么见多识广的人，你也第一次见这个。
1: 你们作为四川人真的是太有烟火气了。中国人讲究啊，这个好酒配好菜，今天五粮液拿出了高度酒，哎，这款酒真的特别好，高度酒还有低度酒，女生呢我们就喝低度酒小酌怡情，男生就可以喝高度酒。这不管是高度还是低度，都是用各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还记得是哪五种吗？
0: 知道。
1: 哪五种？
0: 高大糯小玉，
1: 高粱、大米、糯米，然后小麦和玉米，就都是用这种五种粮食酿造而成，入口甘美，而且品质上乘。火上飘！
0: 可能大家看节目体会不到啊，他那个一上去，一股热浪就在我们的脸上。
5: 来，老师，你可以尝一下了，留肉也好了。

0: 好吃，
1: 太好吃了。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烧烤。
0: 哎，如果我们在石棉的店里吃，也会有专门的人这样给我们烤。
2: 嗯，是的，我们火上漂就是每一桌都需要配一个专门的师傅为大家烤菜，因为这个特别讲究火候。嗯，好，老师们，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吧？雅鱼马上就来。好，
0: 谢谢。
3: 好，砂锅雅鱼来了。
4: 来喽，来喽。
0: 这还真是无缝连接呀。
3: 这个雅鱼呢，我们这个底汤需要用那个猪筒骨，还有这火腿，还有什么老母鸡、老鸭熬制6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个雅鱼里面呢，加了一些菌类，还有猪心、猪肚，就是豆腐啦，还有火腿啊这些东西，就是提鲜的。雅鱼里面呢，只加了盐，只有盐，没有其他的调味料的。
4: 难怪好鲜。
3: 所以这锅雅鱼它都是吃它的原味，原汁原味。
4: 好喝好喝，
5: 真的是。
3: 然后我们的砂锅雅鱼变真伪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头里面有把像骨那个宝剑的骨头
6: 、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好酒配好菜，谢谢你，
3: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1: 走马山上见，
0: 来，
1: 我们下一座山再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像那种唐僧取经的感觉了吧？阿来老师有点像唐僧哈、啊，迅姐呢是那种实力担当又很主心骨，他肯定是大师兄孙悟空。
1: 砂石路容易打出溜滑啊，小心一点。
0: 可妮呢，我觉得是性格也非常好啊，他沙僧吧，我猪八戒。啊，偷奸耍滑，但是该取经咱还是取经。我觉得任何事情认认真真办啊，都没有那么难。
18: 我们偶尔是需要有无目的的生活，是追着风跑，把自己放空。我觉得就让脚步慢下来，从赶路到感受路的一个过程。入山寻风见自由，这是我在路上真实的感受。我也说，山教会了我成为我。

0: 肉又变粗了。
1: 夜断是什么来着？
2: 夜里不断的吃。
1: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基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石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来吧，让我们欢迎星光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说啥呀？哎呀妈呀！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

0: 步吧。
1: 三个承诺：
2: 音律唐方古，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1: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音乐中心高丽板娘哥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3: 这得慢点说来。
1: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3: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1: 谢谢谢谢徐姐，
3: 加油！舞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是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4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好听、啊。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哎，拍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粤语，哎呀，
2: 那就来一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俊姐，你说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哎、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敬马奶子也有敬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3: 哎呀，
4: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到。

0: 我就不了。
1: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0: 这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2: 40票，恭喜兰兰！
1: 谢谢老师。
0: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3: 对，没
0: 错。什么感觉？
3: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1: 谢谢老师，谢谢。
3: 好的，
0: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啊、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嗯、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谢谢。好背。
1: 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好，就这个了啊。
0: 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0: 我替你上五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叶德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不可方物。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轮廓，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1: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0: 我带着小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一位。

0: 骂教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2: 来吧，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4: 谢谢。
2: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
4: 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3: 16个小时吃八顿。
5: 没有人懂。
4: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2: 还有啥来着？
3: 减肥。
4: 啊、哦，减肥。
3: 专减肥的吃。
2: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
3: 谢谢。

0: 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老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做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做红烧肉去。你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啥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让你听听。
0: 这你爸呀？
1: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4: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走到这儿，
5: 你搁这
0: 儿闻的呢？
3: 曲折辗转不过陌
0: 生。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嗯，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嗯。
0: 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开，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之后张嘴，下雨之后躲就行了。

0: 下雨就躲。
1: 对对对，没有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米以上。
0: 哎，你有1.85米吗？
2: 85.5。
0: 哎呀呀呀，往中把站一块儿，我看看个儿合适不？
1: 哎，你不握手
2: 啊？你好。
0: 我看往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哪人啊？
2: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2: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许一个小天的，但他不到1.85米。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的。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霞里被人浸的红。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任？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嗯。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

0: 民集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阿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7: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8: 我是妹妹张玉如。
9: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7: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6: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大家问个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8: 我是妹妹张玉如。
6: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来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点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如何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放忘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继续看车怎么还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也。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他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不？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你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儿。

0: 在薄皮大馅。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黑，
0: 你看它捏，
1: 看你还得一直兜，
0: 得兜它，兜它，
1: 馅儿太多了，
0: 兜它，
2: 漂亮，
0: 哦，你看，
3: 再包一个，
0: 你看盛州浙江包的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3、2、1，出结果。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在这里。
2: 三杯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三杯喽，我是贝斯手乌斯德巴伊拉。
6: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
7: 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
1: 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油。

نحاور في الله يطلع.

0: 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个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嗯，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0: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快点是这样。
0: 哎呀，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1: 是，
3: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3: 一、二、三、四。对。
1: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
0: 我
1: 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个全身奶吧。
0: 孩子多大了？
4: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4: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0: 这是哪位？
1: 这个是胡斯顿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顿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1: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1: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

0: 夫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志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又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债还完了，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主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打，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

0: 谁的嘴皮子利落？
1: 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
0: 前两句就行。来，
2: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0: 啊，也还不错。
3: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啊。
0: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3: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豆腐干，西判官水里弄块辣包干。东判官饭吃西判官水里个辣包干，东判官烟吃西判官水里个豆腐干。东判官发不西判官吃豆腐干，西判官发不东判官吃辣包干。
2: 啊，说的就这么好听。
0: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3: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试试看。
4: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你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你一所处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花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6: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7: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8: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1: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0: 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宝。

0: 杀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
6: 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
7: 让我幸福一小会儿。
6: 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转面亲一个，这一刻特别美好。本周的周冠军花。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8: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9: 老板好，这可太重要了，
10: 包着呢，
9: 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0: 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9: 跟你有啥关系啊？
11: 轰，狼，四，
12: 一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
13: 找阿姨了？
14: 这是我妈。
12: 这个阿姨呀、啊，
1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谢谢啊。不是哥们儿，你这外卖能不能一次性点完呢？我这来来回回给你送8次了。 准确的说是9次。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什么人呢？你这是年轻人吗？你们这帮年轻人。谢谢啊，好心人。哎呀，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真是太爽了，游戏随便玩，外卖随便点，不用洗头，不用洗脸，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哎，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喂妈。
15: 喂儿子，你这一个人在外面过年行吗？
14: 行啊。不是，行啥呀？我这不没买到票吗？没办法呀。
15: 你不想我们呢？
14: 我想啊，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妈，这样啊，今年先这样，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
15: 儿子 ，surprise，
16: surprise too。
15: 你看，你给儿子造一愣，
16: 这不给你个惊喜吗？
14: 不是。你俩怎么说一声呢？
16: 我呀，和你妈去火车站送你张叔，顺便买张火车票就来了。
15: 我们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16: 对，
14: 你俩带这么多行李，这哪是临时决定啊？这是要带到国庆啊！啊！我是真高兴啊！
16: 我们也高兴，整口水喝着怪渴的。
15: 快快快，来帮个忙！
14: 真要命啊，这不废了吗？
15: 哎呀，这小子啊！把这屋造成这样，儿子！哎，嘘，
16: 咱俩在家不商量好了吗？你来儿子这过年，你啥事都别管。孩子为啥不回家过年呢？就嫌咱俩管得太宽。咱俩在家里咋说的？你重复一遍。
15: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俩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的算，他想咋办就咋办。
16: 赞，就这么干。
14: 爸妈，喝水。
16: 我还真渴了。
15: 这咋喝呀，儿子？哎呀，
16: 咋不能喝呀，儿子？啊，爹给你炫一个。
14: 哎，爸，我知道你能炫，但你先别炫啊，咱们喝的文明点，我给你拿个吸管吧。
16: 吸管也行。
15: 哎呀，儿子，找什么吸管？过来过来，让妈看看这大儿子。这小脸造的，焦虑焦虑的。
14: 啊，对，我最近比较焦虑。
15: 你熬夜了吧？啊？我早跟你说不让你熬夜，不让你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对身体特别好。啊？别人都熬夜，你不熬夜，好像咱熬不起似的。
16: 就是。
15: 妈祝你早日熬成鹰。
16: 对，儿子，熬自己的夜，让别人睡去吧。不是有那么句英文吗？熬夜。
14: 不是，我也有点熬不动了呀。
15: 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16: 什么话？
15: 我儿子能熬不动了吗？他爸是不是给儿子带咖啡了？

0: 绍给你买，哥伦比亚的，
1: 哎，
0: 苏门答腊的，
1: 哦，
0: 阿拉卡比的，
1: 还有妈给你带的枸杞，单位发的。
2: 这咋喝呀？
1: 咖啡熬，枸杞补，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吗？
2: 谢谢爸妈，你俩快快入座吧。
1: 这说到坐，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你让你爸我俩坐哪儿？坐哪儿不是坐呀，对不对？就一个屁股大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挺好。
2: 今天怪我了，我现在收拾。
1: 哎，住手！收拾什么收拾啊？俗话说得好，屋子每天要打扫，
0: 日子肯定过不好。
1: 客厅沙发收拾齐，
0: 心里肯定委屈极。
1: 这个家越乱越好。
0: 对，你这都不够乱，你这都，
1: 哎，
0: 这啥呀？我这不乱，
2: 爸呀，
1: 这都多余放沙发上，你是不是阳了就完了吗？这都，你看，
2: 妈，离我远点，我去洗呢。
1: 你给我记着把手洗了。
0: 哎，
1: 埋汰儿子。
0: 咱俩不说好吗？顺着孩子，顺着孩子，这么多事儿呢，就这几天你还挺不了吗？不是又咋的了？这是？
1: 还有一股怪味儿。
0: 我来时候洗澡了，我来时候。
1: 破案了，这个臭小子又点外卖。
0: 呀，
1: 儿子，
2: 咋了吗？
1: 这是啥？
2: 妈，你听我解释啊，我知道吃外卖不好，那个我现在给他扔了。妈。我吧平时都自己做饭，这个是我今年点的第一单。
3: 这是你今天点的第九单。
2: 什么九单呢？我就买一单还送我一单，我投诉他，全给扔了。
1: 哎，外卖多好啊，是不是？就是油大点儿，哎，但是他吃着香啊。
0: 嗯，
2: 他对身体不好啊。
1: 身体算什么，嘴过瘾了最重要。现在用两个字来形容年轻人怎么说来着？
0: 造呗，
1: 嗯，
2: 啊，那造出问题了呢？
0: 治呗，
2: 治不好呢？
0: 俺俩再要一个呗。
2: 谁呀？二胎这么快就来了？
4: 李宗恒，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平时晚了3.15秒，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下次要提速哦。
5: 哎呀。哎呀，你瞅这家让咱俩给造的，
4: 真不错。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找阿姨了？
2: 这是我妈。
5: 真的阿姨呀？叔叔阿姨好。
2: 这个是我女朋友莎莎。
1: 莎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哪里人啊？
4: 哦，我是青岛人。
1: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4: 啊，他们都是渔民。
1: 渔民好，吃鱼方便呀。以后你们两个的孩子，那我
6: 感冒太难受了，感冒。
1: 我是说，你长得真漂亮，
4: 阿姨您也漂亮，有什么保养秘诀能教教我吗？
1: 女人的保养秘诀就俩字儿，结婚。你要过去了你啊啊！我就只给了啊，莎莎这姑娘我非常喜欢，你俩给我放句实在话，今年能不能结婚？今年能不能领证？今年能不能让我抱上孙子？
5: 阿姨呀，太快了吧！
2: 爸，太快了，
5: 太快了！
1: 莎莎呀，你要是觉得太快了，咱俩就先当姐们处着啊。我儿子如果欺负你，你跟姐说，姐绝对收拾他。你放心，我儿子绝对听他妈你姐我的话。
4: 谁呀？
7: 快快快，给宗恒一个惊喜！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躺赢乐开花。
4: 你俩看后边。呜呜，
1: 这俩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2: 你俩怎么来了？
7: 莎莎叫我俩来的吗？
2: 是吗？
7: 哦，宗恒，我突然感觉我的头好疼啊！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这个游戏机给辐射了。阿姨，我先回家休息了。
8: 宗恒，这是给你带的药酒。11点了，我得回家排毒了。叔叔阿姨，晚安。
1: 年轻人，来了别着急走，来来来，坐一坐啊。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说到玩游戏，玩到什么段位了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7: 法师。
1: 哦，
7: 什么话？
2: 什么话这是啊？怎么见到我妈还紧张了呢？说话都有口音了。她不是说法师，她是想发誓，发誓从来不玩游戏，十点多就睡觉了。
7: 对呀、啊，阿姨，现在太晚了，我们俩都困了。
1: 这才几点呢就困呢？恒恒，去给他们沏杯咖啡。他爸，来个小品，助个兴。
0: 现在年轻人谁还看小品呢？十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现在年轻人就爱看一分钟的段子。叔叔给你们来一个，说老李、老马、老魏。三个人走在大街上，咔嚓，一个人摔倒了。问这个人是谁？老魏呗，因为魏老先摔呀。
1: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你这还不如我呢。来，给我抓个币。

0: 作样样都帅。哟哟哟哟，你别哟了，你也右边待着去。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就是保护你们羽翼，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所有艰辛。
1: 开。
2: 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能买着票。
0: 我知道你不是买不着票，你就是心在外面飘啊飘啊飘。哎，我怎么回不来了呢？我
2: 妈，我以后不飘了，我保证我每年都回家过年。
0: 好儿子，团圆年，团圆年，只有团圆了才叫过年。正好今天大家都在，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好不好？
3: 好啊
2: 好啊，这顿我请。哦，
4: 我请。
5: 我们请。
0: 都别争了，谁的才艺不好谁请。
6: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
7: 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妈呀，
6: 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5: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7: 瞎白活啥呢，这么多人呢。
5: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7: 对呀，完了你怎么说的？
5: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
7: 对呀，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5: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7: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5: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7: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5: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7: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5: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哎，
6: 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7: 大姐，
6: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哎，
7: 大姐，给你拎点啤酒。哎呀，这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6: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7: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6: 小沈啊，你真是个

0: 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1: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0: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1: 行。哎呀妈呀，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0: 小沈呐、
1: 啊，
0: 你真28呀？
1: 啊，
0: 那眼角这褶子，
1: 我这叫自来旧
0: 啊！
1: 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
0: 妈呀，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1: 折耳根。
0: 哎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1: 处了。
0: 啥阶段了？
1: 哎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
0: 哎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1: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0: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1: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0: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1: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0: 小沈呐、啊
1: 哎、
0: 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1: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0: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
1: 哎呀，
0: 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1: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0: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1: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
0: 啊？
1: 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0: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0: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
1: 哎呀妈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
0: 哎呀，说得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5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
0: 啊？
1: 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5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0: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家便宜。
1: 哎，放心吧，钱都交齐了。
0: 哎，这就对了，做人呢、啊，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
0: 哎呀，白瞎喽！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着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3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0: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
1: 哎呀，
0: 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1: 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
0: 妈呀，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1: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
0: 啊，
1: 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1: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
0: 嗯、
1: 啊，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啊？
1: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1: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1: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1: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1: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1: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一。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1: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1: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
1: 哎呀妈呀，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1: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1: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1: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的时候就黑的啊？
1: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赤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大爷，下去下去下去啊！
1: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1: 是吧？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1: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1: 是啊。整这叔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2: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0: 倩倩，
2: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1: 倩倩，他是您妈。
2: 你难不难受啊？
1: 难受。我太难受了。
2: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0: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啊，
2: 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0: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1: 哎，伯母啊，
0: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2: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0: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
1: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2: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0: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2: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0: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2: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1: 没有啊，我没有。
2: 喝点酒你就再喝一下。
1: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2: 我妈疯了。
0: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倩倩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伯母，伯母，倩倩呐，我错了。
2: 我觉得 咱俩相处的时间

0: 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剑呐，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1: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2: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
3: 哎，海燕，
4: 嗯，
3: 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4: 说了。
3: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4: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3: 行，听你的。
4: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3: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嗯。
5: 都在呢。哎呀。找你俩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单身狗？
5: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3: 什么事儿，狗？
6: 行了，
5: 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3: 不知道。
5: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站！你俩啥意思啊？
3: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
4: 哦，
5: 我不借钱。
3: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4: 对，
3: 借什么？
5: 我想借你媳妇儿。哎，
3: 过分了啊！
5: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3: 你说什么说？
4: 你听他把话说完。
3: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4: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5: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
6: 哎呀，
3: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
5: 哎，
6: 行，
5: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3: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4: 我同意。
3: 你看看，你同意。
4: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5: 一会儿就到。
4: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
7: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3: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5: 你对我不放心呢？
3: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5: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吗？
3: 啊，那没问题，
5: 行吗？
3: 啊，行。
8: 儿子，
5: 呀，我爸来了，快！
3: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8: 儿子，开门，
5: 来了，
9: 来了，
10: 来了。
5: 爸来了
8: 啊！你的女朋友呢？
5: 这儿呢。
3: 媳妇儿，叫叔叔。
4: 叔叔好。
8: 媳妇儿。
4: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8: 还挺洋气呢。
5: 姑娘
8: 属啥的？
4: 属鸡。
8: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有个词儿叫那个、啊、那个，
3: 哎呀，这鸡犬升天。
4: 对对。
8: 哎呀
4: 啊，不对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
8: 哎呀，
5: 爸，你先坐，
8: 来，
5: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8: 啊，理解，你们也坐，
4: 哎、好。

0: 哎，小伙儿，你是干啥的？
1: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2: 室友，
0: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3: 媳妇儿，
0: 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2: 爸，
0: 带着。哎，
2: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0: 走什么走？不走，坐下。带着
4: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你带。
4: 不合适，不合适。
0: 带啥？哎呀，
4: 这还挺合适。
0: 我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2: 行，哎，
0: 高兴高兴。
4: 好，
0: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这挺好呀。
2: 爸，快给我俩拍呀！
0: 拍谁俩？
2: 拍
4: 啊！撞衫了，这是撞衫了！哎呀呀呀
2: 呀！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换。
0: 好，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2: 是，
0: 他俩干啥去了？回一个屋啊？
2: 海岛回错屋了。呀，
0: 这个行行，爸，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
2: 别出来了
0: 啊！气死我了！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来来，我们来，我给你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看好看不？
0: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2: 爸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你先回去吧。哎，
0: 要不，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2: 你这是干啥呀？
0: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2: 爸，
0: 我去买菜。
2: 别，哎呀，出来吧！哎
1: 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2: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4: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1: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4: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哎呀，
2: 受伤了啊！
1: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2: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来了，赶紧再躲躲，辛苦啊！哎呦我天！哎，
5: 闺女，妈妈啊！
6: 我爸来了！
0: 害怕。谁？
6: 我妈来了！
1: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啊，
6: 对，
1: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2: 那你们快点聊啊！嗨，
1: 海爷，
6: 看
1: 那个，行，你看吧。
6: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7: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交的那个。
0: 媳妇儿，
6: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0: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6: 你好，
0: 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6: 妈，坐。
0: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6: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0: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6: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哪个是您儿子呀？
0: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您模样就随我啊，这一模一样，那漂亮。
1: 爸，
0: 滚！闹什么闹？你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6: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1: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6: 这小伙子是啊，他是
0: 他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6: 不能。
0: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6: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1: 我想办法。
6: 大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哎
0: 呀，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6: 是是是，
0: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1: 来，叔叔吃水果。
0: 我觉着年底之前
1: 来吃水果，叔
0: 就有个月份
1: 来吃，
0: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1: 让阿姨也没说话呀。
0: 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1: 别让阿姨定了。
2: 消气儿，消气儿。爸，结婚的事我不着急。
0: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4: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6: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1: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6: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1: 我太有了。
6: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1: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0: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1: 可不咋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0: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1: 他还不是一个人。嗯，他是一对父子。
0: 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2: 爸，少说两句吧，
0: 实话实说嘛。
1: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0: 还这个抢回来呀？
1: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0: 他爸多大岁数？
1: 跟你一边大。
0: 什么状态？
1: 打了鸡血似的。
0: 装的，这我有经验。
1: 这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0: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1: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4: 我也不用装了。
6: 好了，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0: 不，这什么情况？
2: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呀，你等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
4: 呀，妈，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0: 我接受不了。
2: 有你啥事儿啊，爸？
6: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0: 谢谢阿姨。
4: 妈，哎。
6: 你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
4: 啊！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有家火锅特别好吃。
1: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4: 能能
1: 能。太好了，你
4: 跟我说。哎呀！
1: 啥都没了？
2: 爸，你还有我呢。
0: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2: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0: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啊！
8: 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9: 哎，老张，能听见吗？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8: 老何，哎呦，
9: 过年好呗。
8: 老何，你稍微小点声，那闺女在屋里睡觉呢。
9: 哎呦妈呀，媳妇儿，还得是你心细呢，是真。
8: 哎呀妈呀，老想你了啊！我不，哎，
9: 不小点声吗？姑娘不在屋睡觉呢吗？
8: 那能一样吗？人家从三亚打过来的，
9: 离得远就得喊呐。
8: 那我不得热情点啊？
9: 你二姨在云南，
8: 行了。哎，二姐，三亚热不热？啊，没在三亚，在哪儿呢？三单元楼下呀。这扯不扯？我还盯岔别了，你说。二姐，你猜我昨天碰见谁了？你猜，你猜。
6: 妈，走了啊！
8: 哎，先不说了啊。
6: 咋了这是？
8: 还有两天要过年了，你要去哪儿啊？
6: 去龙龙家过年。
8: 不是，那为啥去龙龙家过年呢？
6: 那都结婚三年了，今年是不是得去一趟？
8: 那你在这不在家，妈多想你呀。
6: 那龙龙他妈也想他呀。
8: 那能一样吗？三年了，他妈都习惯了。好吧，今年就搁家过啊，明年再去他家。哎、我跟你讲，这一年一年呢、哎，过得可快了。
6: 哎呀，干啥呀？干
8: 心的。
5: 干啥呀？每次都这样，说到做不到。哎哎。

这什么造型啊，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多失态。起来，楠楠呢，妈跟你说，咱们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看着没，咱都得保持优雅。哎，你看妈妈平时

0: 这男的干啥呀、啊、媳妇儿，我生活得指你
1: 指我，又觉得自己幽默了是不？烂梗。
2: 妈，你刚刚不是说女人得优雅吗？
1: 优雅呀，
2: 你看那你刚刚
1: 哎呦我天哪，
2: 也不优雅呀，
1: 你那能一样吗？你是没仔细看、妈妈刚才在哎呀的时候也优雅。现在就允许我失陪一下，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
0: 媳妇儿、喝水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啊？
2: 干啥呀？
0: 我天哪，闺女咋的了？这是闺女咋的了？
2: 爸，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为啥龙龙来咱家过年可以，我去龙龙家过年我妈就不让？
0: 这个给你解释不了，咱家最终解释权归你妈所有。
2: 说的就是我妈呀？
0: 啥意思啊？
2: 你没觉得我妈有问题吗？
0: 你妈问题多了，我也不敢说呀。啥问题呀、
2: 她双标。
0: 啥是双标啊？
2: 这么跟你说吧，同样是剩饭剩菜，她不吃就是有毒变质，你不吃
0: 就是浪费粮食。
2: 同样是业余爱好，你去钓鱼她就不让，她去广场
0: 连跳带唱。
2: 爸，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你干不行她咋干都行，这就是双标。
0: 哎呦我天哪，原来这是双标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对我要求高。
2: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不要再让为父难堪了，这种例子三天三夜都举不完。
2: 想不想改变？
0: 怎么改变？
2: 让他知道这是病得治，
0: 还得根治。
2: 为了我能去龙龙家过年，
0: 为了为父能挽回尊严，施蒙女士。
1: 哎，这正搁屋里写对联就差个横批了。说，
0: 你女儿有话跟你讲。
1: 咋了奶奶？
2: 咱家有人得病了。
0: 干啥呀？
1: 老何呀，早发现早治疗，我伺候。
0: 不是我，
1: 我就说让你穿秋裤，穿秋裤的哪儿冻坏、
2: 也不是我，
1: 那还汪汪啊，我就说不能给狗喂沙拉的，胖就胖，健康就得呗。汪汪啊，
0: 也不是汪汪，
1: 那还能谁？
0: 你
1: 谁？
2: 你
1: 我得病了。严重吗？
0: 非常严重。
1: 我的个天，老爷呀、
0: 干啥呀这是啊？
1: 我就说呀，脑袋直迷糊，心脏直突突，胃里还咕噜，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没有啊，我也不难受啊。
2: 你是不难受，我跟我爸难受
1: 啊。我得病你俩难受，那我得的这啥病啊？
0: 你双标，
1: 净瞎扯！我只有三高，没有双标。啥是双标？
2: 就是你对事对人双重标准。
1: 还双重标准？我做人最讲道理了。刚才你们说的问题我没有。
2: 好嘛，那我问你、为啥你不让我熬夜追剧？
1: 傻孩子，那熬夜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再说半夜十一点之后正是肝的胆的排毒的时候。
2: 那你怎么可以熬夜刷视频？
1: 那能一样吗？我不困。
0: 好啊，我问你、为什么我一打呼噜你就把我拍醒？
1: 你那打呼噜声多大呀，都扰民。
0: 那为什么你打呼噜就行呢？
1: 那能一样吗？我又控制不住。
2: 妈，我再问你啊，为啥咱家垃圾从来都是我倒？
1: 医生说了，年轻人久坐得多锻炼。
2: 哦，那医生还说了，老年人体弱得多锻炼呢。
1: 那能一样吗？那医生说的话也不能都信。
2: 哎呀，
0: 来来来，好，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在直播间买东西？
1: 哎呀，他们都是清库存，质量不好。
0: 那为什么你就能在直播间买呢？
1: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主播，我那是家人。
0: 哎哎，我那也是家人呢。
1: 你在外面还敢有家人？谁是你家人呢？
0: 你
1: 我是你什么人呢？
0: 干啥呢？
2: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双标。
1: 你到底想说啥？
2: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0: 你睡了我就得睡，你醒了我就得醒，我不说话你说我是哑巴，我一张嘴你说我是喇叭。
1: 好好好，你们这些话真是往我心尖上扎。我承认我有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么做不都是出于对你们的爱吗？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
0: 我拿的。 开学那天是我给。

0: 姑娘背一背。
1: 你雨中的花折伞，得有日。
0: 伞也是我打的，那天雨下的老大了，哗哗的。
1: 你爱吃的那三鲜。
0: 打扰一下，从擀皮和馅到下锅，对不起，都是他的慈父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1: 合着我就没陪咱闺女干点啥？
0: 饺子熟没熟是经你嘴给测试的。
1: 我咋那样呢？
0: 以后能改了不？
2: 那我能走了不？
1: 走吧，
0: 走吧。
1: 一会儿我也走了。
0: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以一个妻子跟母亲的身份面对你们了，老何大哥，楠楠妹子，以后你们还是妇女，咱们就单论吧。
0: 不是干啥呀？
2: 哎，来了。
0: 哎。
1: 我先去开个门，
0: 你这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1: 去了去了，就还没到心里呢，不得往那让心里走一会儿啊？你这门铃都要摁出火星子了。
0: 开，
1: 哎，
0: 你妈这人就好展示。
1: 谁？
3: 是吗？没事吧？啊，坐这儿，
1: 怎么的了？
3: 快过来，我看看
2: 咋了这是？
3: 啊？
0: 干啥呀？
3: 你们家大过年的，因为啥吵架呀？
2: 没吵架呀？
4: 还没吵架。这楼上楼下的就不隔音，我全都听见了。
1: 妈呀，听见啥了？
3: 花泽伞、洗漱包、三鲜馅、治三高。
4: 你这快拉倒吧！啥治三高啊？说的是嫂子双标，对不对？
1: 啊！
4: 你看，我就说楼上听不清吧，还得是趴门口听。
0: 要不你俩下回进来听呢？
4: 那不冒昧吗？那不？
1: 哎呀！
4: 嫂子
1: 啊，
4: 我俩真不是那好事的人啊，
1: 还不好事儿。
4: 但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相处、以及私下对你们家的研讨，发现你们家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
0: 哎呦我的、啊，我什么问题啊？
4: 还你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0: 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
4: 嫂子
1: 啊，
4: 就说我俩回回去钓鱼去吧。
1: 啊，
4: 只要他钓不上来鱼，那从来不说自己技术有问题，那就瞪俩眼说自己不爱钓。那好几回了，我俩都跟这坐四个点儿了。那突然想起来自己不爱钓了，你看这。
0: 那天是不马上要下雨？
4: 又来。
1: 我家老何确实不爱钓。
4: 妈耶！那要这么说的话，下回钓不着鱼，我也说我自己不爱钓。
1: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滥竽充数。
4: 那他呢？
1: 爱护动物。
4: 嫂子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双标，
1: 咋的
4: 啊？你是狂标，
0: 就狂，咋的了？
4: 我这叭叭记谁说话
3: 呢？这行了，咱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干架的？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发指，
0: 可不咋的。
3: 大过年的聊点开心的。
1: 对，
3: 楠楠，你每个月给你妈多少钱？
1: 给你。你那个情商低的都令人咬牙切齿，
3: 冒昧了。
1: 冒犯了，
3: 那我换个问题，
1: 你拉倒吧，别问了，再给我们孩子整冒汗了。
3: 你看，那我跟孩子聊点正事儿，咱俩，
1: 哎，啥是正事儿啊？人家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她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嗯，
4: 好，说的太好了，说的我都有点想我妈了。
3: 既然都想妈妈了。咱俩就别在这叭叭了，咱也回家看妈妈去吧。
4: 走，
3: 这俩
4: 造个大西瓜。
3: 哎，
0: 开心果不抓一把呀？
4: 送楼上去吧。
3: 这俩人，
2: 妈，啊、你真棒。
0: 媳妇儿，你真厉害。
1: 拉倒吧，刚才嫌我双标烦人，说我啥也不干的。
0: 谁说你不干？谁洗的碗，谁扒的蒜，谁给我拔的大火罐？在我心里你最好看。那什么东西那是？
1: 什么玩意
0: 儿？哎呦我的天！哎
1: 呀。你这当孩子呢？行，明白了。你不想去龙龙家过年吗？老何收拾东西。
0: 干嘛呀？
1: 咱一起去龙龙家过年。
0: 太好了，啊、我再给我亲戚带两瓶酒。太好了，
1: 人多热闹，穿衣服。
0: 开门，赶紧。
1: 咱们一，
0: 哎呦我天哪！干啥呢你俩？
1: 又偷听。
3: 没有，你看刚才不是走的匆忙吗？还有句话没说呢。
1: 咋了？
4: 你不是快过年了吗？寻思给你家拜个年，过年好呗。
3: 过年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经过我的改革和创新，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天津 rap。
16: 王大哥，
17: 我会飞呀。
16: 因为买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8: 你配一把呗。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3: 旅行能催人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壮阔的景观， 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在陌生的所在。在流动景观的刺激下，那些原本容易停顿的内心求索可以不断伸进。我们倘若被迫去讲出一个笑话或模仿一种口音，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同理，如果只是为思考而思考，我们的脑子可能不愿去好好思考。当我们脑子在思索的同时还有别的驱遣，如听音乐或让目光追随一排林木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其实是得到了改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8: 二十四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8: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3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麻利点，别偷懒啊！
2: 收到。
3: 你好。
1: 你好。
3: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
1: 电影派，
4: 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啊，
1: 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
4: 好，谢谢，
1: 没事。快去，快去！电影开始。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儿先说一说。
0: 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架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5: 我是点淘汰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美好未来。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2: 大家好。
1: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3: 大家好，大家好。
1: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1: 哪句？
4: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1: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对。
4: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1: 哪句？
4: 瞎分析有个啥用
1: 呢？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成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豪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

0: 官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1: 专业收废品的。
0: 收废品的、
1: 啊、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0: 自行车
1: 还有吹风机、板砖。
0: 板砖给你，你收吗？
2: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0: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4: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5: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5: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6: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5: 接触过这个笛子。
6: 笛子？
5: 对对对，业余
6: 学过哈。啊，
5: 对对。
7: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3: 矿泉水桶。
7: 矿泉水桶？
3: 是的。
7: 大的吗？
3: 对。
7: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3: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
7: 哦，拿它当打击乐。
3: 对。
7: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3: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7: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啊？
3: 竹笛。
7: 竹笛啊。
6: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4: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0: 后座发出声音？
8: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4: 是可以吹响的。啊，
0: 吹那个座啊？
4: 对。
7: 哎呦，
8: 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5: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啊，吹这个鞋、哎、我讲
7: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1: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3: 我是竹笛老师。
1: 好，二号呢？
4: 我是一名幼师。啊，
1: 三号呢？
5: 我是自由职业。
4: 啊，自由职业，
1: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5: 没有人管，我自己干我自己。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4: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哦，
6: 对，小朋友表演过。
4: 是的。
6: 是吧？嗯。
7: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4: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0: 管子？
4: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4: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0: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

0: 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1: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0: 扫把
1: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0: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1: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啊。对，然后就是
0: 吹扫把
1: 啊。对，是的，
0: 孩子吹笛子。
1: 对，是的。
2: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3: 小喇叭、
2: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4: 孙姥姥，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0: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3: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1: 是的，
5: 是的。
3: 啊，太巧了。
0: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5: 黄瓜、
0: 黄瓜、
1: 土豆。
0: 三号，
6: 莴笋。
3: 莴笋，
6: 是的。
7: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5: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7: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5: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7: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5: 啊，对。
7: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5: 是沧海一声笑。
7: 哒哒哒，
5: 是的，是的，是的。
7: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1: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7: 啊、
1: 哦，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7: 土豆吹流行歌曲，
1: 它音色不一样嘛。
7: 那三号，您这个莴笋，
6: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7: 哦，
6: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
2: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6: 我就会笛子，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2: 哦。
0: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8: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弄这些。
0: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不是，
2: 一号都有。
0: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
9: 三号，三号，三号。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7: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10: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7: 哦，有道理啊，
10: 对，
7: 有道理。
10: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嗯，
0: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2: 我也觉得是三号。
7: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2: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0: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2: 嗨，还是打架的。
7: 哎，
2: 后边的。
0: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2: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0: 呦，三号，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6: 不用伸，
7: 他不用伸的呢。
0: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1: 我摊牌了，我不是。
3: 猜
2: 都没猜对，
7: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他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
2: 一号怎么了？
3: 啊！哎呦！

0: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
4: 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搁着地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哈，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太重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
1: 直接来这个吧。
2: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2: 刚才谁说吹后座来着？哎，
3: 真吹后座啊！
2: 好厉害！哦，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哎，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啊、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哦，
3: 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啊。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哦、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

0: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0: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2: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3: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0: 哎呀，姥姥好听吗？
3: 其实

0: 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
2: 有些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4: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2: 2000块钱啊，不，1900。
7: 哎，三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6: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2: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6: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翻你兜。
2: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6: 那个兜呢？
2: 我给你看，没。
6: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2: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1: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4: 100张的100块。哇，
1: 10秒钟点多少？
4: 一捆一百张。
8: 100张。
7: 1秒10张。
1: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10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9: 我10�秒钟也能点100张。
1: 那三号也可以喽。
5: 是的。
1: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10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7: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9: 我练了有20年。
7: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9: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7: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9: 2年左右。
7: 每天都要练吗？
9: 差不多吧。
7: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9: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8: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4: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8: 你受过伤吗？手？
4: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啊，
7: 数钱还能数伤了？
4: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7: 划破了哈。
4: 对。
8: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这么快的？
5: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7: 集训。
1: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 点钞这个手势，
7: 就是数钱的方法，
4: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1: 还有花式点钞，
4: 对，就是同时上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手指，五个手指都有的。
2: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手法，
4: 对，扇面的也有，
10: 往回这么抓。
7: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十秒数一百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5: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7: 多指多张，
4: 多指多张，
5: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四指，也有分五指。那我擅长的话是四指。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两张叠在一起哈。
7: 对。
8: 那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5: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8: 也会出错。
5: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哦，
8: 那么就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5: 会有。
7: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啊。
10: 那太难猜了，哎呀。
2: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11: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2: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4: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2: 三号。
5: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8: 要肌肉。
5: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哦，
8: 能问一下一二三号各自年龄吗？
4: 我今年45岁了。
8: 二号呢，多大年纪？
4: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8: 三号呢？
5: 我今年36了。
2: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跟
8: 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2: 经验越丰富啊。
8: 对对。
2: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
8: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三号。
5: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7: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5: 会的。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三个都挺像，
10: 太难猜了。
8: 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1: 其实一号跟三号啊，
7: 年轻的二号啊，
2: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三呗。
8: 那我来选。
7: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2: 好，来，金飞，
7: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2: 好，孙姥姥，
8: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2: 都像，哎呀，
8: 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2: 好，陶老师，
8: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是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2: 好，小分析，
1: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2: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6: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1: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7: 都够专业，
1: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8: 太像了。
2: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三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4: 三号比较危险。
2: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7: 哇，好快！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8: 多少？
2: 七秒。
7: 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1: 是，他现在最慢。
6: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12: 您多少张？
3: 98张。
12: 98张。

0: 二号，
1: 95张，
0: 三号，
2: 96张，
0: 数忘了
2: 啊，不是不是，90，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0: 93张是吧？
2: 嗯，
0: 看你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3: 有点紧张。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1: 95张。
0: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4: 95张 ，OK。
0: 94张，
4: 错了，差一张。
0: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1: 手滑了。
0: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5: 98张，哇，
0: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4: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0: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0: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啊，
0: 三号呢？
7: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1: 哦，一个单位的。
0: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0: 三号呢？
7: 啊，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0: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 对。
0: 哦，那也很厉害了，点这么
3: 很厉害了。
0: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6: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0: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1: 真的很开心。
0: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6: 对。
0: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6: 挺大的，
0: 别给数错了。
6: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6: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0: 嗯哼，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6: 对。
0: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6: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0: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还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8: 不着急，
3: 不着急，
8: 赢最后的，
0: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10: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11: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11: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
3: 哦，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11: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3: 哦，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11: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

0: 75公分高，
1: 75公分，
2: 高一倍啊。
0: 对，对，
2: 不止的。
1: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0: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哦、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1: 练了几个月，
0: 对 对。哦，
3: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0: 高跷难。
1: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0: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1: 摔倒、
0: 摔跤、
1: 摔跤，
0: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3: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0: 我今年是69，
3: 哇，69，
0: 对对。
4: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0: 我是南京的。
4: 啊，南京，
0: 对对。
4: 三号呢？
5: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4: 哦，一号小朋友呢？
6: 地道北京人。
3: 地道，
4: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3: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4: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了？
6: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3: 哟，学习能力很强嘛。
1: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6: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1: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6: 75厘米。
1: 也是75厘米。
6: 对，
3: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6: 我高。
3: 哦，你高。
4: 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4: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5: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4: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走空竹以外，还要做别的吗？
0: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啊、
4: 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1: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6: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1: 练习。
3: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们没事都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6: 各大公园啊，各大公园。
3: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6: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3: 就雕塑公园吗？
6: 还有
3: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啊？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
6: 真的？
3: 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嗯，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1: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0: 一般在20几分钟。
1: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0: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1: 也经常掉。
0: 台上1分钟，台下10.1公啊，就要靠练。
1: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5: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4: 这时间还差挺多。
3: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因为他要一直动，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6: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3: 1个小时是吧？
6: 对。
3: 好，二号，
0: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3: 就坚持不住了。
0: 对对对。啊，
3: 好，三号呢？
5: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1: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5: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

0: 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1: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的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2: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样。
3: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4: 会不一号啊，
1: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2: 来吧，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1: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
4: 啊？到底几？
2: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1: 二号，我不太。
2: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4: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2: 孙姥姥，
5: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2: 对呀、啊、来分析师。
6: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踩跷，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2: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7: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6: 对不起。
2: 这就走了，
6: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2: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1: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8: 一号，
6: 我真好听啊！
9: 来入好马丁，
8: 地道。
6: 他这个是传统的空竹。哦，他可能单一种，他可能单一种。
1: 行，他们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4: 啥？
1: 这也是空竹吗？
9: 先看大不大。
8: 大。
9: 跟我脑袋比。
8: 不大。
6: 啊！
1: 哇！哦，不错哎。哇！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
2: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4: 真棒！
1: 太帅了。
6: 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2: 好，
1: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哇，肯定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跷去了。
6: 踩跷去了，
1: 台上没跷啊。哦，
2: 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啊，
4: 大爷来了。
10: 大家好，
1: 好，

0: 哇！
1: 二号，
2: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0: 很考验臂力。
2: 这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0: 要，太帅了。
2: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1: 太不容易了。
0: 好，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途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3: 谢谢大家，谢谢。
0: 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中国空乘大人贾德平。哇，
0: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是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4: 对，
0: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2: 对呀、啊、
4: 给我们上了一课。
5: 对，
0: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3: 对对对
0: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 对吧？
3: 对对，
0: 嗯，非常好。
6: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0: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3: 《杂技空竹顶杆》。
0: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哈。
2: 好稳！哦
0: 哦哦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4: 节节高。
0: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2: 好，
0: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啊！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有棒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3: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0: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14。哇、
3: 哎、呀，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0: 14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2: 这个没见过。哦哦
0: 啊，同时转起来了，
4: 太厉害了，
7: 太帅了。
0: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哇，坐的那个什么旋转飞马呀，哦，
2: 还能单手转，
0: 不错不错不错，
4: 漂亮。
0: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3: 对，
0: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3: 对对，
0: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3: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4: 行了，小分析行了。
0: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1: 我们还是零战。
0: 不着急，
7: 老了
0: 加油，
1: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啊！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啊，
9: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2: 马玉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5: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请先听音频。好吧。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又来这套。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就这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鑫，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走，
0: 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0: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就听这首歌。
4: 对，
2: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4: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0: 对，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0: 天津人。
2: 天津人。
0: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3: 北京电影学院。
0: 是哪个系啊？
3: 导演系。
0: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0: 这是导演系，导演系。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3: 谢明耀老师。
4: 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3: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2: 约歌的。
3: 对，
4: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0: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4: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3: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2: 嗯。那个马玉。
3: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3: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0: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4: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3: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5: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6: 我是唐山人。
5: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6: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5: 哎呀，太难猜了。这简直是，哎呀！
0: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5: 脸型也一样，哎呀！
2: 陶老师，
7: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6: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5: 提名也很棒的。
4: 那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3: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4: 那怎么给陈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
0: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4: 身高、形象、气质，
0: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3: 白色。
0: 二号呢？
6: 灰白色的。
0: 好。一号呢？
3: 粉色。
2: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的？
0: 有。
2: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哈。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8: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2: 好，问问二号。
6: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2: 爱来
0: 爱
2: 去
0: 啊，爱来爱去啊。
2: 好，三号呢？
3: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2: 再见习惯。
5: 哎呀，太难猜了。
2: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4: 好好好，
0: 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5: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8: 我今年42。
5: 42啊？
8: 嗯。
5: 二号呢？
6: 42岁。
5: 一边打。三号？
3: 42岁。
4: 甭管谁问。都42，
2: 我也42岁。
5: 嗨，04年是吧？
0: 对，
5: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3: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2: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4: 脱颖而出，
2: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0: 太好听了那歌，
2: 你都认不出来吗？
0: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和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5: 太难了。
2: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7: 要靠蒙啊。
4: 我觉得一号还像。
5: 哎呀，就蒙一回吧。
0: 对。
2: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我先来。
5: 豁出去了，
4: 姥姥都不信你了。
5: 豁出去了，哎呀，
4: 没劲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2: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7: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2: 好，金飞，
4: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0: 只能这样了。
2: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2: 杨老师好。
1: 其实您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对对，
2: 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2: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3: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2: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3: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1: 对，我是杂技。啊，
3: 杂技。对。
1: 哦，这样啊。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2: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1: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2: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
1: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2: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1: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2: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1: 谢谢，
2: 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2: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6: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7: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2: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

0: 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1: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3: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
0: 哦，
3: 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2: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
4: 哦，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5: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
4: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啊，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啊哦、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
5: 哦，
4: 各种渠道都有。
6: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3: 11年前。
6: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3: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哦、
6: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7: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我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
6: 哦，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4: 简报、
6: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4: 没有。
6: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4: 差不多20年了。
6: 20年。
4: 对。
6: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6: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6: 姑娘你说。
7: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6: 三号哥哥您说说。
4: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8: 就国家级的报纸呢？
4: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6: 多是吧？
4: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8: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4: 对，是的。
9: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4: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进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9: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4: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8: 哇，
10: 2000多平方。
4: 对。
5: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10: 有，
4: 有。
5: 有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4: 没有就没有了。
10: 对呀、
4: 啊，看缘分。
10: 看缘。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10: 有
3: 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5: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9: 了。我是42年的，
3: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5: 49年的新吗？
3: 不行，
5: 很旧了已经。
3: 很旧很旧。
5: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3: 烘干，然后除霉，
5: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0: 有的这个，
1: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
0: 哦，
1: 然后放个干燥剂。
0: 哦，
2: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1: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2: 货源。
1: 对。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3: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了。
4: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2: 但我怎么觉得是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5: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
6: 晨曦，
5: 多少？
6: 啊？三
3: 号。姥姥，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5: 我啊。
0: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5: 我学他，我觉得三号，
7: 我就一了。
0: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7: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
2: 有，
7: 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前进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0: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2: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
3: 啊、
2: 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
0: 嗯，
2: 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0: 姥姥，
6: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2: 那倒是、啊、
0: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6: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3: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7: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3: 对，
0: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8: 我是真的，
2: 啊
7: 啊！
8: 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9: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
3: 哦，好。
9: 不是，我是假的。
8: 啊！
10: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0: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
2: 啊？有没有反转呢？
0: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6: 谁是真的呀？
11: 杨帆
0: 啊，
11: 还是瞒不过你。
2: 啊？
11: 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0: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
12: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13: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0: 哦，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0: 刚才介绍说现在攒齐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14: 对，是的。
0: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
14: 啊，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几报爱好者组织，
0: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4: 对，
0: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1: 对，
0: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1: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疾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
0: 哎，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1: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
7: 啊、
1: 都会送给大家了。
7: 哇、啊啊、谢谢、哎、
3: 谢谢谢谢。
6: 哇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哎、呀，
0: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
3: 哇，真是，
6: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3: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7: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6: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哦，
1: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6: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
1: 哎呦，
6: 好多好多、
1: 啊、对，
0: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6: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0: 好有心啊，
3: 太珍贵了这个。
0: 所以这一刻他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丽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啊！
1: 好，谢谢大家，
6: 谢谢，
7: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少买。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晨曦发表获胜感言。
3: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0: 好嘞，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3: 谢谢。
0: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期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21: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3: 拜拜。
22: 帮我找个火锅店，
2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哟，
22: 真不错。
2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2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6: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5: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6: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6: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7: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8: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6: 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6: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3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3: 老便秘啊，
32: 就得正治。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4: 你好，大自然。
35: 你好，伙伴。
36: 你好，银河。
37: 你好，梦想。可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六支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1: 点亮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0: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五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白桦。哇！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汪。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上。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节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 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
0: 等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支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哇哦！白衣少年，
1: 欢迎你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
1: 我的第二支队伍。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1: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 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强大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啊，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哎，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叠元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3: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5: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6: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6: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7: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7: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9: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8: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7: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
10: 哎呦，
2: 哎，你们就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
7: 你们是三胞胎吗？
11: 不是。
7: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其实一回头把我们的心都带走了。
1: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甩头发。
0: 还有的口号说说，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哇，气场全开。很有力量，很有气场，
1: 好坚定啊。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块，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啊！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是。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2: 清早起来，什么静的要，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蝴蝶的烟是什么花。
0: 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2: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3: 啊，清早

我们小白老师在下面坐的都跃跃欲试了，我们就让小白老师对这个特别的内行。

0: 厉害，来掌声送给你们。
1: 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
0: 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2: 震耳欲聋啊！
3: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3: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4: 哇哦，万妮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3: 佩服佩服，
4: 骄傲。
3: 来看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1: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1对1，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婉宁。

0: 你就是团队作战哦，好默契的配合，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展示你的魅力，展示你的舞技。完美融合音乐啊，5 4 3 2 1，谢谢，再给点掌声，两个队伍吧，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高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3 2 1，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1: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0: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2: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3: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1: 那必须的。哎呀，
3: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6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呢，哎呦。可爱了，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2: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的呢？对，咱看看吧，
3: 看看看看。
2: 来，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92.5分贝，超级。

0: 很厉害。
1: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0: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0: 185，好高的分数，太棒了，太棒了！小武生、小花旦，祝贺你们！也要感谢我们的高铁少年团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的舞蹈，还有你们特别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
1: 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谢谢花木兰们，谢谢，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凤凰舞动我的心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你看那凤凰终将飞出一个传奇，
1: 挥毫提笔画我

0: 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武力之感
3: 谢，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2: 开心
4: 校园斗志昂扬世创辉煌扣三
3: 扣三，看看我们的气势
0: 好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5: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
5: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6: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7: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8: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3: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9: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3: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7: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3: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10: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3: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哎，谁来给我们讲一讲？
9: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3: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哦，这是这两位是什么派？
0: 丝滑 派，
3: 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哦，
9: 哇，
3: 确实非常丝滑。好直观的派别区别。
0: 锁住了。哎，
3: 我来吧，展示一下我们的技巧，还有啥让对方看一看，看看咱们开心一派的实力。哎呀，
5: 身姿轻盈，舞姿矫健，也像咱们建名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0: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了。
5: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
3: 没错，我们闪耀队啊，下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
5: 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
8: 来来来，
5: 这样，
0: 蔡明
5: 老师，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0: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儿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3: 邀请蔡明老师。
5: 邀请

0: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支持的队伍送上自己的分贝值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呐喊出来吧！三二一，开始！好，停！
1: 支持我们闪耀队的也不甘示弱。
0: 对的，
1: 来吧！来，
0: 支持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1。
0: 就是要有木兰的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青春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现在开始。
1: 好的，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好的，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默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10秒，5、4、3、2、1，赛场交换，快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哦。气十足，注意啊，还有10秒，哇，5、4、3、2、1，哦，好的，谢谢支持和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
2: 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0: 来看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0: 92.4。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获得的是

0: 恭喜。
1: 当然也要祝贺我们的丛林小怪街舞团，你们把花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谢谢张。

0: 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1: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起来，
0: 来吧，放马过来吧。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滨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3: 好，
4: 好，来吧，闪耀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永泰的舞客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街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怎么讲？
0: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他们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4: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4: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

0: 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1: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他每次最后都要打风车，一次要打6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0: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2: 看一看。1圈，2圈。9圈半、啊，太棒了！
0: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3: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0: 话都说到这儿了，小白老师，请您来到舞台上吧。
2: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0: 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4: 压力山大。
0: 今天我们的 B 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5: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6: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3: 这个是布。啊，
2: 好，好，明白。准备，开始。剪刀石头。
0: 两个剪刀，
2: 两个剪刀，再来，剪刀石头布，
0: 两个石头，两个石头，哎，好默契啊！
2: 来，剪刀石头布，哇，
6: 谢谢小白老师。
0: 咱们要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6: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6: 对，
7: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8: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着吧。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火起来。
6: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来吧，展示一段。

0: 有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徐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一动
4: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4: 明白了。然后得套脑袋。哎呀，
0: 好，徐老师开始尝试了。哎呦，
5: 小眼睛眨起来了。
0: 这还是只小萌狮哦。
5: 哇，好可爱，
6: 好有灵气啊。
5: 东张西望，

0: 一下。
1: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到公园散步的一天。
0: 一看就是一个美女狮子，
2: 狮子遛弯中，
0: 好可爱，好优雅呀、
2: 啊！哎呀哎呀，尾巴呢尾巴呢？哎呀！
3: 呱呱呱！
2: 眨眨眼睛，张张。
4: 真的吧、嗯？我不知道。
5: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4: 谢谢谢谢谢谢。
1: 连刚刚那个狮子的腰都闪着了，把腰子都闪没了。
4: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5: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4: 啪，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0: 好的，接下来健民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1: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6: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7: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达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啊、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啊，收！
0: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啊，十拿九稳了。
1: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有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九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2: 别问，
1: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帮我们接起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8: 如是街舞团，你们先出
1: 来咯。呼，
8: 帅啊，非常流畅的地板动作。

0: 四、三、二、一，赛场交换。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哦，雄狮出征哦！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五、四、三、二、一，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三、二、一。声音会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我们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2: 92分贝，
1: 92分贝，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谁会庆祝的更热烈一些呢？

0: 你们，当然也感谢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但是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2: 那必须的，我们的宛妮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0: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科伦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那么第二支队伍了，哎，这边了，谢谢。好的，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守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再来点尖叫声。婉妮少年团团队作战啊，超有自信的哦。

那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舞客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舞客街舞团。

服。好了，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吴克。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四三二一，再来点掌声给到他们。那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三二一，好，让我们再次恭喜五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哇，来自女生的力量。

初一哦。5、4、3、2、1，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

爱的身体游乐哦。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很有自信了，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5、4、3、2、1，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让我们恭喜万妮少年团。那同样。

尖叫声。

0: 那让我们再一次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五、四、三、二、一。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赛场交给三位主持人。
3: 恭喜闪耀队，你们正式成为了本期的优胜队伍，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吧。你们已经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年度竞演的舞台了，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就是选择一位导师结成唱舞搭档，你们考虑一下。那我说三二一，你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二一，一，
4: 小白老师。
3: 有请小白老师。
5: 有请小白老师。
3: 请问一下，小白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6: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 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活万象之友情，挚友偕行。
5: 扬帆在这里，还有你个麦基，天天都是十八岁磕头茶。
6: 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
7: 老伴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
8: 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10: 对，
6: 以后啊，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
11: 岳先生，岳太太，二位放心，你们的女儿呀非常的可爱，只要再住一个晚上，明天你们就可以抱回家了。
6: 哎，老公，咱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
12: 我早就想好了，我姓岳。
11: 哎，
12: 她应该也姓岳。
11: 这不是纯废话吗？
12: 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在这儿，来，往窗户这儿看，
11: 月亮。好名字，
12: 没错，他就叫月窗户。
11: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使啊？啊，应该叫月亮，
12: 好像是比月窗户好一点。
11: 没有，好像一定比他好听。
2: 张医生，再见。
11: 哎，慢走。
12: 其实我刚刚给他面子，还是月窗户好。
11: 哎呀，今天呀，我值班儿，一定要好好的看好宝宝们。点一杯咖啡提个神，可千万不能睡着啊。嗯，啊，这刚出生怎么就瞬间长大了？
6: 小儿呢？
11: 这刚出生就会说话了？
6: 我呀，跟我几个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11: 这么强的设定吗？
6: 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你习惯就好了。哎，张医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月窗户。
11: 就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

0: 小月窗户。啊，
1: 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
0: 哎，啊，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老倪家的，老杨家的，啊，还有老王家的。哎，那些宝宝都去哪儿了？我得找他们。
1: 完了，这孟婆汤过期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哎，
0: 找着一个，你就别缩了你的手指头啦！你赶紧起来吧，快出来。王家宝宝，你有名字了吗？嗯，
2: 我姓王。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冰雪，她希望我能够冰雪聪明，冰清玉洁，所以我叫
1: 王冰冰。
2: 王窗户。
1: 你们两家对窗户就这么有执念吗？
2: 好名字。
0: 哎，对了对了，咱们俩还得找那两个宝宝呢。哦，
3: 对对对。
1: 哎，完了，
0: 这边我找过了，
1: 这两个婴儿成精了。门外那大马猴子指定是找你俩的吧？哎
0: 呀，这不是老杨家的那大孙子吗？
4: 你们俩现在说话都不背着大人了吗？你好，医生。
5: 你好，巨婴。哎，
4: 不好意思啊，腿是刚长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呢，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扬帆远航，一帆风顺，所以给我起名叫杨帆。哎，
1: 就你的父母还蛮正常的。
4: 但我觉得这名太土了，我自己改了个名叫
1: 杨窗户。
4: 你怎么知道
1: 那边已经有两扇了？啊，
4: 我说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1: 仨小孩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叫杨帆，叫月亮，叫王冰冰，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窗户就干上了呢？啊，当然起名字是父母的权利，我一个医生确实不该多嘴。
0: 谢谢医生，让我们
6: 从此有名。
1: 不用行这么大的礼数，
0: 有名了，
7: 有名了。
1: 你能把内心的欲望都说出来了吗？
2: 张医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0: 对，以后啊，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
1: 少儿节目好啊。
4: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0: 我也。
1: 你指定是剽窃了另一个主持人的创意
4: 是吗？
1: 奇了怪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呢？
4: 那门我反锁了。
1: 你反？哎，我钥匙呢？
4: 钥匙在我这
1: 儿。那我手机呢？
4: 手机在我这儿。
1: 我手表呢？
4: 手表也在我这儿。
1: 你有这手艺，你干主持人真是白瞎了。你给我。
4: 不给。
1: 你给我。
4: 不给。
1: 你给
4: 不
1: 给
4: 不给。哎，
1: 你干嘛？
4: 我防止你出去通风报信。
1: 防止我通风报信，你扔我手机，扔我钥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表呢？
4: 手表咋的了？
1: 手表对我很重要的。
4: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2: 张医生，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啊！
1: 谁家梦里边丢失这么多的个人财物呀？
4: 没事，下面是灌木丛，还有摄像头，丢不了。
0: 哎，那咱们别玩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倪家的那个宝宝。
2: 哦，不对，倪宝宝还没来。哎，
0: 对，
2: 他在你那边吗？
4: 没在我这儿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脑袋太大，他妈不好生。
2: 我们说好了要出生之后开个小会，他现在怎么还能没生出来呢？
0: 哦，对呀。哎呀，
1: 去什么去呀？小妮的妈妈刚刚推进产房，小妮宝宝还没有出生呢。啊，
0: 来不及了，我得去煮个刀，我去给他剪脐带。
4: 那我去给他剪个彩。
1: 你开业呢，这是剪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我在这儿，你们仨走不了。啊，
2: 姐，这可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找朋友？
1: 因为我要负责你们的安全呀，明天早上起来你们三个不在了的话，那我得多丢人呢。
2: 这怎么办呢？
4: 没用。
2: 我来。哎，你真听话，乖。
4: 不乖，你这也不好使。得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还我手表。
4: 我没拿你手表，那不还在那儿呢吗？姐，给我还。
0: 看来软的不吃。啊，那咱们就得给他来点儿。
1: 好吧。
0: 更软的。啊，
4: 更软的。
0: 主持人的终极大招啊，上音乐。
2: 张医生，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

0: 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当电视台儿
1: 上班儿。
2: 儿化音不是这么用的。
0: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1: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哎，
3: 他是不是给感动坏了？
2: 没看着吗？都有点哽咽了。
4: 要是看煽情的话，我直接看倪萍姐姐就得了呗。我看你们仨干嘛呀？
2: 看倪萍，我喜欢倪萍，倪萍都啥时候生的？
0: 我们得赶紧找倪宝宝。宝宝出生了吗？
2: 这不是谁家大鹅叫吧？
0: 你宝宝出生了，小孩要管，小叔要砍，杨帆，你拖住他。哇！哎呦，
2: 走，过来，快走，快撤！
0: 谁把门给反锁了？
2: 快，把钥匙交出来。钥匙呢？
1: 啊，跟手表在一块呢。不好意思啊。
5: 完了。我们之后就见不到你宝宝了。
4: 哇！好了，你们仨就不要大鹅叫了。虽然小宁宝宝你们现在见不到了，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会全部参与你们的人生的。哎，
0: 这个张医生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6: 是呢，
0: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再次相见的。医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全名儿，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4: 不要硬煽情了。
0: 哎，别走了。嘿嘿嘿，相逢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
4: 好纯真的友谊啊！
7: 我从见你第一面就觉得特别亲切。
4: 好温馨的表白啊！
7: 干脆。你当我干妈吧。
4: 好草率的决定啊。哎
0: 呀，你这个闺女姐姐就认下了。
4: 好混乱的辈分啊。哎，这大鹅你干嘛去啊？那是你屋吗？你就进，
1: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凑一块儿，对不对？再说你不看，你说哎，谁偷手表呢在那儿？哎，
4: 你放下，那是你的手表吗？啊，放下。门怎么开了呀？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8: 你好，我叫尼格买窗户。
4: 漂亮。
8: 医生，你见到我的三个小伙伴了吗？
4: 你的三个小伙伴呀，刚刚睡着了。哇，估计他们醒来以后啊，就都不记得了。哇，
8: 真好看。哦，真可爱。真难看。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长大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成为最优秀的主持人。未来再见。未来再见，等我们哦。
9: 张医生，张医生。嗯，睡着了。
4: 嗯，睡着了，还做了个挺有意思的梦。
9: 梦见什么了？
4: 梦到血缘是一份亲情的羁绊，而友情是一个奇妙的约定。
1: 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萍，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我们有请尼格买提杨帆。
11: 杨帆在这里，哎呦尼格买提，天天都是十八岁磕头茶里，观众都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
10: 哎，反了。反了，真的是一对亲兄弟呀。
1: 谢谢
10: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6: 谁？爸爸？爸爸？
10: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8: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
4: 不，那贼你看。
10: 啊、哦，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哎，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1: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
10: 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1: 啥意思？
10: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哟哇！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12: 在这里呢。哎呦，
10: 您说话，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12: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
1: 儿。说啥？
10: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亲闹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1: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8: 对对对，那我试试。
10: 请坐。哎
12: 呀，识别中，请张张嘴。
1: 嘴挺大。
12: 请眨眨眼。识别成功，一个奶瓶乐和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
8: 的
12: 金话筒大奖。哎呀，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8: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1: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10: 对你试试。
12: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1: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12: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1: 啥意思？
12: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1: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10: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1: 啥呀？
10: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1: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10: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1: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10: 坐下是，
1: 坐下坐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我一点不难过。
8: 你坐下吧。
1: 我是生气。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
8: 你起来，过不去了这事儿。
1: 你这大个毛病啊！
10: 说实话了吧，小尼。嗯，如果杨帆有100块钱的私房钱。哟，
8: 李老师，他媳妇儿能把他
1: 上回50都给我挠够呛。
10: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啊，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8: 兄弟，受委屈了，
1: 我懂你。哎
8: 呦，我心疼啊，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李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
1: 我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啥意思？起来，
8: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1: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8: 不是，
1: 你脖子都动了，你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8: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8: 再见，再见。
10: 哎，回来。
1: 情绪太多了，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10: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
1: 这没
10: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假大功率。
12: 那就去。

0: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川的猛料。
0: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1: 说到杨川我就来气。
0: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有一次他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两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1: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五个月没上网。
0: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1: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0: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1: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0: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2: 你掏的？
0: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1: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掏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0: 我还能薅？我再薅一个！
3: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0: 说什么？
3: 哎。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1: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3: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1: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0: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
1: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0: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1: 就物归原主了呗。
0: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1: 你薅了多少头发？
0: 多刷鞋可好使了。
3: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0: 不好意思，
1: 你到底薅了多少？
0: 你就是你还有面。
3: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1: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
4: 他也哭不出来。
0: 对，我不爱哭、
3: 那算了。
0: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又一把刷子？
0: 是，等着。
1: 呀呵，
3: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1: 真的吗？
3: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3: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3: 有请尼格买提爸爸。
5: 尼老师你好。
3: 你好。
5: 小尼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来，儿子，爸爸抱抱。我，哎，这是什么衣服？
1: 是我抽你，
5: 没大没小的。
1: 我爸有你这样吗？
5: 哎，你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3: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
6: 你新疆舞也会吧？
0: 那肯定会呀、啊、您听我这口音还听不出来吗？俺是地地道道正宗的乌鲁木齐人。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过年好，过年好。今年的老年春晚啊让我来主持，我要请另外一个搭档，他们介绍说杨帆的爸爸杨小帆主持的特别好。他们家真是怪哈、啊、他爸爸叫杨小帆，他叫杨帆。
6: 倍儿乱的乱七八糟，我去找他了哈。哎，
7: 大家过年好。

0: 看啥呢？看成功人士，对不对？成功人士的标配就是酒杯一端，睡袍一穿，小手一挥，保姆上班。保姆啊，你个麦提热得快，来上班了。
1: 老杨，叫我呀。
0: 怎么还叫老杨呢？
1: 咋了？
0: 注意你的身份。
1: 我退休闲不住，让中介帮忙找个照顾孩子的活儿，谁知道让你给雇过来了。
0: 你就把我当孩子不就完了吗？嗯，孩子英文叫 baby， 你管我叫老 baby 好不好？
1: 老 baby 呀、啊，啊，你可真 baby 呀、啊！
0: 不行啊，我现在得给你立下规矩了，以后在我们家，你就得管我叫杨总。
1: 什么？
0: 你现在归杨总管。
1: 啥时候进的宫啊？杨总管。
0: 下一边，杨总，今天杨总正式官宣一件事情。哎呦，我今年上春晚了。
1: 完了完了，杨帆没主持春晚，他爸着急疯了。
0: 你才疯了呢，我刚刚接到了倪萍老师的邀请。哦，邀请我一起主持老年春晚
1: 的分会场。
0: 咋的？我们家户口本落分会场了，祖祖辈辈都主持分会场啊，主会场。过来，给我揉揉腿，这两天练习主持，腿都站麻了。来，杵那儿干啥呢？要一会儿给你差评啊。一会儿啊，倪萍老师呢会到家里来请我，我们也会交流一下主持的技巧，没准呢我还得接受媒体采访。干啥呢？我让你揉腿，你老揉我前腿干啥？要抠我嘎拉哈呀？你会不会伺候人啊？干啥啥不行？你揉腿你不得这样吗？你揉一点儿，对吧？
1: 舒服，
0: 舒服，舒服。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告诉你，这都当年我伺候我老伴儿练的。知道找老伴儿多重要了吧？哎
1: 呀，回头给你好评啊！
0: 谢谢啊，哥。起来，我给你揉腿啊！去，到厨房给我洗点水果去。你个买提热得快，我命令你跑步前进，三二一，走。小样的，我支持不死他。谁呀？大过年的，热得快，去给开个门。
1: 倪萍老师，哦，
2: 老杨，哎呀，你好，你好，哎，老杨是吧？这身材，这个头，主持春晚太合适了。
0: 啥眼神啊？
2: 哎呀，老杨真好，哎，老杨，哎，老杨，
0: 倪老师，我是老杨，杨小帆，杨帆的爸爸。哦，
2: 你好，你好，
0: 有失远迎，这我们家保姆，去洗点水果去。倪老师坐。大过年的还空手来的。没事没事，
2: 您这是刚起床啊？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2: 我天哪，你太阔气了，这里边穿毛背心，外头穿这什么浴袍啊？你这是武汉哪？
0: 春捂秋冻。
1: 哎，老杨，茶叶在哪儿呢？找不着。
0: 干啥啥不行。茶叶在哪儿都不知道啊？你过来给倪老师揉揉腿，我去给您沏茶。啊，
2: 谢谢谢谢
1: 倪老师。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我可太喜欢您了。
2: 谢谢谢谢，像您这把年龄了，你儿子舍得让你出来当保姆吗？
3: 我呀，
1: 茶水果洗好了端上来呀。
0: 提醒的好，接着聊。
1: 我就是个玩儿，儿子忙。哎，我儿子您肯定认识，也是主持人。
2: 主持人谁呀？
1: 哎，就是那个
0: 就变魔术变砸那个小尼。
1: 瓜子花生，瓜子花生。哦，
2: 他说是小尼。
1: 对，尼格买提，我儿子。
2: 难怪呀。哎呀，这爹俩长得一模一样。
0: 是，都脑袋大。瓜子花生拿来了。
1: 你愣着干啥？你蹲蹲地呀，你快点，眼里没活。我是保姆。我是保姆，我是保姆。
2: 老杨啊，我今天啊是专门给你送稿子来了，这得提前准备。
0: 看见啥？春晚主持稿，看到没？杨小帆。我来一下，倪老师哈，你看看我这感觉哈。嗯。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这字念啥？
2: 和啊，
0: 阖家。

0: 团圆春，这字呢？
1: 潮，
0: 春潮涌动，我们
1: 敌，
2: 后边是什么？
1: 立。老杨啊，您上过学没有啊？这
0: 上过，小学一年级读五年呢。这样，我一会儿拿圈，我先圈上。您瑕不掩瑜，您先听听那个感觉好不好？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圈家团圆，春圈圈动。让我们圈圈圈圈，让圈圈在新的一年里圈圈圈圈。
3: 李老师，你看我这范儿怎么样？
1: 范儿很圈儿。有这么难吗？
0: 有，这几个字一年级都没学过。
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的老年春晚正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4K、8K 超高清频道，以及央广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南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和中国交通广播等同步直播。在这里，我们祝愿全国的老年朋友们新春快乐，拜年。
1: 哎呦，太棒了，不愧是小尼的爸爸，词儿说得太顺了。
0: 顺啥呀？李老师，你看看这上面都没有这词儿，
4: 这主会场的词儿。
1: 就这么着了，咱们一块儿主持春晚。哎呦，
0: 不行，李老师，不好意思，他还得做保姆的工作，
4: 可以请假。
0: 另外，他领导不能给假。再说了，春晚主持人他还得有节目，对不对？你就说他儿子连魔术都变不明白，他家基因都不好。
4: 我这儿子就这点事儿过不去了是吧？烂梗。
1: 主持人要是能多才多艺会更好。
0: 听见没？什么叫好主持人？一下就 cue 到我那个才艺了呢。你坐，请坐。接下来我就给倪萍老师表演一下我的成名曲《西班牙斗牛士》。哟呵。
1: 哎呦，真的不错呀！
0: 谢谢啊，我从小练的。停！
4: 弄虚作假吗？你不是假吹？假吹？你这是？
0: 说话了。
1: 老杨，你这弄虚作假的这一套是跟你儿子学的吗？
0: 啊，不是，我跟他儿子学的。
4: 你还栽赃我儿子？
1: 这真的不行，主持人还真的有真才实学。
4: 就是，
0: 你老师多会问，又问到我另外一个才艺了。确实，我自幼是学习舞蹈，什么拉丁舞、踢踏舞、爵士舞、国标舞、芭蕾舞，这些您随便点。啊，
1: 你新疆舞也会吧？
0: 那肯定我会呀、啊。您听我这口音还听不出来吗？俺是地地道道正宗的乌鲁木齐人。
4: 哎，乌鲁木齐银，你辽宁的你？
0: 我是辽宁乌鲁木齐的，咋的？
4: 说到乌鲁木齐，这不明摆着呢吗？
0: 怎么了？你要干啥？
4: 还要走吗？
0: 嘿，你别嘚瑟了！哎呀，你在我家你嘚瑟啥？别！哎
4: 呀，我走。
0: 嘿，脖子别动！哎，别！别！不能动脖子！停！干啥呀？蚂蚱精附身了，这么摁都摁不住你。
4: 不是，我听到这个音乐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这基因里带的呀。
1: 哎呀，这一趟没白来，老倪也来参加我们的老年春晚，你主持。
0: 等会儿，倪老师，三个人主持这事儿我不太适应。
1: 是这样哈、啊，前一段网上说你儿子生病了，你就借这个机会回家照顾照顾孩子。
4: 对，
0: 我儿子都辟谣了，他没病。
1: 我知道是谣言，淘汰你不得有个借口吗？
0: 主持老年春晚这个事儿，我都跟街坊都说了，门口修鞋的、擦玻璃都知道我要主持老年春晚，我这上不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4: 你就是嘚瑟过劲儿了，你老杨。
0: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我告诉你，你再说。我今天这工钱我都不给你结了。
1: 这是借酒消愁啊。
4: 哪有酒啊，他杯子里是醋。
1: 酸呢。
4: 哎，倪老师，咱们让老杨也一块主持，三个人主持不也挺好吗？
0: 说啥呢，我用你心疼我呀。我用。

0: 行，
1: 我们三个同时上老年春晚，
0: 真的呀？哦、
1: 来，我们试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2: 春潮涌动，阖家团圆。
1: 这里是2026年老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2: 我们一起迎接丙午马年的到来。
1: 在此，我们向全世界的华夏儿女，
2: 向全国的老年朋友们道一声
3: 过年好。
1: 老杨，你说的不错，三个字儿一个没说错，祝贺祝贺祝贺！
0: 谢谢倪老师，哎呀，我太激动了。
4: 那不，在开始之前，倪老师再跟你商量商量，
1: 是啊，
4: 三个字儿有点感觉不过瘾，你再给我加几个，发多好啊，过年发呀！
1: 八八八八八八八，
4: 那六也行，六六大顺，
1: 六六，你就说。
5: 老赵怎么了？
6: 老赵高血压发了。
5: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6: 为你临时得的。
5: 出去！
7: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6: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7: 借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5: 对，
7: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5: 嘿，你别犟我。
7: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6: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5: 不认错甭想回家。
7: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6: 你先回家了啊，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哎，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7: 哎，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啊！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6: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7: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开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6: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儿、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7: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寇振海啊你？
6: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7: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6: 你废话，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端了。
7: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6: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7: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家召回。你给我想想，有了，你装病，
6: 又装病，这肯定不行。
7: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6: 啊，行，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7: 想回家不？
6: 想啊！
7: 想回家就得有，来，来，躺下，快点的，
6: 你这是
7: 贵妃躺。
8: 快来人呐！老赵，老赵，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5: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7: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5: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7: 你别管了，回去。老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5: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一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让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7: 来，老赵，
5: 哎呀，
8: 老赵，
5: 怎么了？
8: 老赵，
5: 老赵怎么了？
8: 老赵高血压发了。

0: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1: 为你临时得他。
0: 血压多少？
2: 250。
0: 我看你挣够250的，你连个血压计都没有，你怎么量的血压呀？啊？
2: 我给他号脉号出来的。
0: 装病。
1: 我就说这招不行嘛，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2: 服什么软啊？
3: 你让我再想想，待着。
1: 有了。哎，破主意。哎呦，这。
4: 哎，人呢？
5: 姐，
4: 哎，
5: 姐，出来快点。
4: 怎么了？
5: 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一人了。哎，没了好。
4: 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
5: 着了啊，
4: 真嘞。
5: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3: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赵家人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他眉来眼去啊。他老伴一出来一看见，他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他拉回去了。完了，
5: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3: 你老伴都死了八年了，你跟谁解释啊？
5: 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3: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二班那个杨帆呐？
5: 你们知道啊？
3: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的老杨头啊！
5: 哎呦，真是的，人家还没跟他表白嘞，讨厌！
3: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5: 哪个是老赵？
4: 佳雅，快点啊，老赵！
1: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告诉你，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3: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呢、啊哎、
1: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3: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5: 干嘛呢？干嘛呢？
4: 你姓赵啊？
5: 我姓吴。你找着没有？你什么人家呀？
2: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5: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挑，我都给你扔了，也不会让你这么着急。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4: 姐呀，我跟你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
5: 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了，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2: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1: 如果我找个女的在你面前眉来眼去，又动手动脚的气你，你能让我回家吗？
6: 我能打残了你。
1: 明白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老伴儿，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
5: 跟他玩？哎哎，那个老杨头那事儿，你可得挂在心上。我听你信儿啊。不是，还直勾勾的看人家。今儿啊，你要不给我解释清楚，

0: 老赵，老赵，现在这事儿到了这个节点上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兄弟我呀！
1: 看我的，
0: 你要是有本事，就把铺盖卷扔出来，
2: 滚！
0: 兄弟，把铺盖卷给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
1: 快拿出来吧，别啰嗦了，一会儿你老伴出来

0: 抓紧时间喝，你老伴儿一出来看见你在这偷着喝酒，还得把你撵出来。
1: 嘿，撵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撵出来也是咱俩在一起作伴儿。从小咱俩就在一起惹祸，一起被家里大人揍。人到老了最幸福的就是有四老傍身，有个老伴儿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来吧，有你真好。
2: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酷，
3: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帅，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白。哇哦，
2: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三兄弟的故事，我们仨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
3: 别人都说我们三个人长得像三胞胎。
4: 哇，好帅。
5: 一模一样。
2: 后来我长大了，
3: 后来我也长大了，
5: 后来我没长。但我小时候吧还挺帅的。
2: 有左边的是我，
3: 右边的是我。
5: 这里没我。
2: 每次遇到有人想欺负我们，
3: 他总是第一个动手。给大哥道歉。
6: 对不起。
5: 摆平。
2: 关于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3: 有人说按照年龄，
2: 有人说按照颜值，
7: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8: 二位大哥。
2: 我们就这样一起进入了校园，但是在校园里面我们也有各自的烦恼。
3: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零食啊，真的好烦啊。
2: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情书啊，真无聊。
5: 我书桌呢。
2: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闹，一起为了未来努力。
3: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听到台下尖叫。
2: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在舞台上更加闪耀。
5: 我努力练习唱跳，他们不要。
3: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天赋。
2: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实力。
5: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应得。
3: 在室外我怕被晒黑，所以总是挡着脸。
2: 在机场我怕被粉丝拍，所以我总是挡着脸。

0: 我女朋友不想见我，所以我总是挡着脸。我说宝宝不让你见我，花
1: 好贱、哎、
2: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也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爱情。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抱我，
0: 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报警。
3: 我一和我是唱跳歌手，我没表白。
2: 为了让我女朋友安心，我总会跟其他女孩说，哦，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0: 为了让我妈安心，我跟所有的女孩说，求你了，咱俩试一试。
3: 为了让粉丝安心，我没表白。哎
2: 呀，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酷。
3: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帅。
0: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睁开。
3: 我每次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只能锁定一个表情，结果我很难受。
2: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只用一个表情，结果我是男主。
3: 在唱跳的舞台上我是最能打的，
2: 在所有替身演员面前我是最能打的。
0: 我就是那个替身演员，你老打我干什么呀？
2: 因为我是男主。
0: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俩一个男主一个唱跳歌手啊，合着这么多年我一直给你俩当绿叶呢是吗？
3: 但你得承认，在这个舞台上我俩才是你的绿叶。
2: 兄弟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
4: 我长大了想跳舞，我长大了想当演员，
0: 我长大了想演喜剧。
5: 我们陪你。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8: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
9: 我闺女干点自己爱干的，开心快乐才是正事儿，不用听他的啊，咱就做自己。妈妈爱你。
10: 捡起烟头，我追他去了，
11: 追他，红绿灯正给他控制住了，嗯、我就敲他的玻璃，
10: 对，
11: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10: 你教育教育他，
11: 梆梆梆敲玻璃，嗯，你猜怎么着？
10: 怎么着？
11: 他抵出了1块钱。哎，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8: 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7: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1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

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路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我全懂。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绿水青山与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一体，它感性而多情，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它亲切而友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它体贴入微，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它悠然超逸，小鹰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化平幽。从这些艺术的想象中，我们一起追寻人和自然最真实、美好而和谐的关系。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开卷人。
3: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王劲松。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画册是明末清初画家王诗敏所绘的杜甫诗意图册，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本画册共12开，每开上画家都用隶书题写了两句杜甫的经典诗句。他是王诗敏在74岁高龄为外甥董旭贤精心绘制的，画家把诗圣营造的诗意境界画作了各有生趣的大千世界。打开画卷，我们可以感受到蓬门今始为君开的欣喜春意，远眺蓝水远从千涧落的高耸峻洁，领受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磅礴和壮丽。图册风格苍润清丽，又大气醇厚。杜甫诗意是很多画家的创作主题，但王诗敏在笔墨技法上集众家所长，画意炉火纯青，独韵匠心，独具神采。让我们一起走进杜甫诗意图册，共同领略诗圣笔下的

0: 小朋友跑慢一点，大家注意脚底安全啊。现在我们来到了恢复重建的杜甫故居，根据杜诗中对草堂风物的描写，这里啊基本还原了杜甫当年的生活场景。在此居住期间，他的生活较为安定闲适。
1: 哎，那鱼啊，咱俩好肥啊。
2: 对对对，哎，那个鱼漂亮，还游得挺快。
1: 哎，那边的草我认识，那个花。
2: 那个花你认识？
1: 我认识，
3: 是什么？大芦苇。
2: 粉色的芦苇是吗？
1: 对，
4: 这里就是杜甫生活。
2: 这个环境，
5: 杜郎，
1: 真漂亮，
2: 太平静了，真美。嗯，喜不喜欢？
1: 喜欢，我真羡慕杜甫。
5: 杜郎，杜郎，
6: 夫人，
5: 适才你说，谁要来拜访？
6: 崔明府，是崔明府。夫人，快去准备一些熟食菜肴，还有酒，由贵客到访。一定要好生款待。
5: 好嘞，
6: 哎，去吧。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0: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病凉风寒啊。哎，崔兄啊，赶紧帮我把这帽子扶扶正，切莫露出这稀疏的白发，实在难堪呀。
1: 哎啊，慈眉满腹经纶，又何必被这三千烦恼丝牵绊啊。

0: 老乡，哎呦，小香，孩子，你怎么一个人在山里奔跑啊？哎呦，你还拿了这么多的柑橘。
1: 山上的柑橘啊，全熟正好，这些回家给我爹娘吃。嗯，
0: 洋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
1: 已经要到了柑橘成熟的季节，孩子，下山慢点啊！多谢老先生。
0: 去吧。<笑>
1: 三寸如黄金，这真是太妙了。
0: 老先生，您是诗人？我是写诗的人。
1: 请问您的名字是？
0: 杜甫。
1: 字子美，顾子美，可我没听说过顾子美啊。<笑>我乐英明子里有王昌龄、王维、李白，没有您的诗啊。<笑>

0: 孩子，哎呀，你觉着写诗是为了什么呀？
1: 我不知道，请老先生指教。
0: 好，好。写诗啊，并不是为了名扬天下，而是为了自述内心，为了记录时代，为了洞察隐喻，为了将这壮丽的山河尽收笔底。无论是那梁宋的旷野、秦川的云树、陇右的关山，还是这蜀地的滚滚长江，为了将这万千气象载于翰墨，无论春夏秋冬、草木与虫，还是家国与百姓、时事与生活，只有如此，方能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回响，对吗？来来来来，你随我登高一望，好吗？来，嗯。想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杜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我们要重建与修葺，才能更好地保护存留诗圣的故居与文脉。
2: 1000多年，
3: 对呀。哎，对了，你最近不是学了好几首杜甫的诗呢吗？嗯，会当，
0: 银绝顶，一览正午山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3: 哇，真棒。
0: 我还会背好多首杜甫的诗呢。哇，真棒！你们也太棒了。诗圣杜甫啊，约为我们留下了1500首诗篇。
3: 1500首？
1: 对呀，
0: 他在生前虽未能诗名远播，可是到了后代，元稹、白居易、王安石等等大诗人皆极力推崇杜甫，更将其与李白并称为帝
3: 对，
0: 名垂千古。
4: 姐姐，我这不是有个问题了？嗯，那为什么只有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呢？
0: 因为他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真正把山河、人民和时代放在心中，写在诗里，传于后世。如今国泰民安，江山壮丽，杜甫在这间草堂中所期望的广厦千万间，早就已经实现了。 而诗圣的回响，就如同他诗中那滚滚流淌的长江之水，浩荡奔涌，亘古不息，为中华文明留下隽永而深刻的印记。

0: 掌声感谢王劲松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绎。我觉得刚才的杜甫，就是在看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也听两位老师在聊，说太像了。
1: 我觉得跟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杜甫就是这个样子。
2: 首先有形式，

0: 更有神似。
1: 每一个人对杜甫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形象上的勾勒和描绘，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您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演绎向我们传递诗圣的一种怎样的精神特质？
2: 我喜欢杜甫和他的这个诗作啊，也愿意去尝试扮演他。这一季的诗画中国的主题呢是江河万古流，正是出自杜甫的诗，戏为六绝句。所以今天扮演杜甫，我觉着在我的演艺生涯当中很有意义。杜甫固然是一个伟大的诗圣，但是呢，他是1000年前的一个普通的老人。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有风趣、有幽默，也有热情好客的一面，啊，一定也会在意有没有人能够读懂他写下的一个文字。其实，我想在当时的这个年代，他心里应该是有遗憾的。他一生写了几千首的诗啊，却几乎没有得到当时诗人的认可。而我们想告诉他，千百年以后的人们读懂了他的诗，就连刚刚上学的小孩子都会背他的诗，还与他崇敬一生的李白并称为李杜。更重要的是呢，他渴望一生的国泰民安都已经实现了。
1: 所以刚才看完王劲松老师的这一段表演，各位是否也已经跟随着杜甫的脚步穿越进了画境之中？娄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组画吧。
3: 这件作品呢是王世敏的传世佳作啊，是他晚年的一个集大成的作品，艺术水平非常高。它叫做杜甫诗意图册。那么我们说在中国历史的绘画当中，向来就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1: 对，
3: 但是对于诗意画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来说，画家一方面要展现笔墨技巧韵味，同时更要准确巧妙地表达诗人所要表达的立意和意趣啊。比如这件啊，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这首诗呢是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的最后一句是“醉把茱萸仔细看”，就是说这个九日应该是9月9日，啊，重阳节，也就是秋天的景色啊。所以呢，从画面上我们看啊，右侧溪涧纵横，左侧呢山峰高耸。画面下部呢有渔人啊，这个岸边渔舟肩负着渔网，沿着山间的小径往左侧山坳当中的这个屋舍走去，这样呢整个画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设色上看呢，它用这种青绿同时加上一些藤黄，哎，就表现出了秋季深山当中的这种清寒之感啊，应了这个诗意。花径不曾缘客扫，柴门今始为君开，实际上应该是蓬门今始为君开啊，它写成了柴门。这个画面呢，非常的活泼，远景，田陌相连，中景，桃花点点，应了这个诗的前两句，啊，叫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近景，我们看到有竹篱、茅屋，哎，有主人在这里扫径迎客，就点出了这个画面上的这个诗。这边这幅呢，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突然色彩就不一样了。
3: 哎，
1: 对，
3: 这是墨笔写意用的这个董源巨然的这种笔法，兼皴带染，构图啊非常的空阔，墨色呢偏于清淡，所以就很好的营造出了秋天这种天高云淡、水天辽阔的意境。王世敏在后边啊还有一段题，少陵诗体宏重妙，意匠经营高出万层啊，这是这个他对杜甫诗的一个认可。后面呢他又谦虚了一下，说杜甫的诗啊叫诗中字字有画，但是我的画呢画中笔笔无诗，惭愧惭愧啊。其实呢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非常难得的代表作品。
1: 汤老师觉得这几幅画从画意当中您能对应上就是画家想要表达的这个诗境吗？
4: 画家要画杜甫的诗，他首先要体会杜甫的诗心，

0: 他才能把这个画意表现出来。
1: 你看这个，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来一个客人，他就非常的开心，而且开心到什么程度呢？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互取尽余杯。隔壁的老头都来家里喝酒，他要热闹。从这就能看出来啊，杜甫是个非常厚道的人，非常热情的人。我一直都在想，画家为什么要画杜甫失意图？其实就是在向他致敬。因为杜甫的写的诗形成的诗史啊，不只是记录了唐代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传统，所以有千家注杜之说呀。杜甫的诗大家都拼命的去做注释，借着注释杜甫的诗表达自己的心愿和对杜甫的致敬。画家以画的方式再注杜诗，我画了杜甫的诗，我就跟杜甫对了话，希望自己也成为杜甫这样的人，重点在这个地方。
2: 但是要画出杜甫的诗意，
3: 对，
2: 也要有好技巧、啊、
3: 对，功力要很深厚。所以说到这个画家王时敏，就是可能不是观众耳熟能详的一个画家的名字。
2: 清初的画坛他应该说是个领袖级的人物，他和当时的这个王建、王元祺、王辉并称四王。在画坛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力求古法，把很多这个前辈名家的各种笔法都学到手，用这样的一种集大成的方式再转身来做一些创作。当然正如卢院长讲的，这个十二幅的这个杜甫诗意图册是他晚年的也是盛期的这样一个作品。杜甫的诗既写历史也写自然，既写人生也写生命，这种杜诗的丰富性在王时敏这里用了十二个画面来体现。本身在诗画的结合上也是我们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案例。
3: 有很多经典画作以杜甫诗意为题，王时敏的这本《杜甫诗意图》显然在艺术手法上是具有独创性的。那么怎么来理解这种独创，我们听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杨伯然的解读。
4: 该图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仿古而不拘泥于古，体现了画家对传统笔墨的再创造。杜甫诗意图册中每开画面都或多或少可见董源、巨然、袁思家等绘画的身影。王时敏仿古托古，不拘泥于古，体现自己的创造性。他注重的是意象的转换，仿其意，不仿其形。二是画面中融入了诗意，做到了诗画相融，意境相通。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用了董源等人的笔墨皴法来描绘杜甫的诗意中秋天萧瑟和明净的意境，在方寸尺幅之间表现了重山叠嶂和广阔的江面。诗与画经过王时敏意象的锤炼融合在一起，符合诗人和画家晚年的心境。
3: 说到杜甫，他的这个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是属于顶峰级的作品。所以这个长江在他的笔下也因为这个诗句而有了不一样的形象和流传。
0: 对，杜甫和长江也有很深的渊源。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漫游过吴越地区，最深的渊源还是他后来去了夔州以后待了几年，写出了一系列光照千秋的诗篇。浩荡的长江水让他的诗篇更加的苍茫、苍劲和壮观。我们经常说创作文学作品要得江山之助，那么长江对于晚年的杜甫来讲，应该说对于提振他的诗歌的境界、深化他的诗歌的

0: 内涵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杜甫晚年的经历和他的思考，正是因为有了长江水的不断的激荡，才使他写出了诸多影响后世的伟大作品。
1: 我很喜欢杜甫的一首诗，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一听到天降甘霖，就会感到无限的喜悦。为什么会喜悦呢？因为那段的日子，成都连月以来正被干旱困扰，百姓们渴望着一场大雨滋润田里面的庄稼。这种喜悦正是反映了杜甫关心人民疾苦的质朴的情感。
2: 对，
1: 正如宋人说杜甫的一句话，叫少林有据皆忧国。他对国家和百姓是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正如这个闻一多先生在文章《杜甫》中说，杜甫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2: 所以你看，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宝藏，如此深厚的文化土壤，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又会在这片土壤当中开出怎样的花朵？我们看看现场的手工班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请若天带我们分享一下。
3: 王诗敏的《杜甫诗意图册》啊，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我们的手工班有一位成员，则将这份诗情画意凝练到了瓷器上。我们赶紧来看看。
4: 这一套器具呢，是纯手工打造的，包含了一壶四杯，它的外观是以杜甫诗意图为蓝本手工绘制的。这个壶呢叫仿古龙首壶，是唐代的一种壶式器型。杯子呢叫做仿古罗汉杯，设计灵感是来源于我们国家传统的罗汉缸。
5: 我的作品是杜甫诗意图册书法立体册页。我的创作呢是采用诗书和画册结合的方式，选取王诗敏杜甫诗意图册其中的六张画作，根据画中前后景深创造关系展现出来，采用这种立体卡片的形式。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
6: 我的作品是根据王诗敏的杜甫诗意图册创作而成，结合艺术设计的专业特点，力求用电子绘图的方式、插画的技法，构筑出国画之美，传达出诗词之韵。画中景即是诗之境，景与境皆含人之情。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开卷人。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任鲁豫。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幅画作是清代画家袁江的《春江花月夜》，目前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张若虚的长诗《春江花月夜》被誉为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在千年流传中，《春江花月夜》在这样一个极富浪漫、极富哲思的意象当中，也跨界到了音乐、美术等各种艺术领域，成为共通的文化符号。袁江的这幅画作正是其中的精品力作。画家发挥了自己擅长的借画技艺，把天上的孤月轮与江边的明月楼呈现出对角线的构图，一线江天，一轮皎月，一片白云，一湾江水，诗意与画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营造了一个极具视觉张力和想象力的场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梦幻般的江畔月夜吧。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拂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无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任鲁豫、曹媛媛、殷慕文，有请三位。
1: 刚才你们这个台上呈现的那个画面，确实让我一下子有穿越之感。我是没想到是这样的啊。

0: 我本来以为你会唱啊，或者是什么。
1: 哎呦！
0: 但后来发现你还是用的主持人的本行，
1: 哎，
0: 朗诵，
1: 哎，
0: 朗诵，然后配上我们绝美的这种音乐，呈现出了这幅画以及这幅画背后的诗意。特别想问一下鲁豫，这样一次合作感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圆满哈，因为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些诗词啊，本身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同时又有很强的音律性。然后刚才我和圆圆还有文文，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呢，就是把诗、画、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尤其是今天啊、现场圆圆带着自己的学生们，那音乐一响起的时候，那个春江花月夜在你眼前，哗，就像一幅水墨画呀，在你眼前就徐徐地展开了。
2: 其实我带着孩子很荣幸能够以这种形式来参加咱们的节目，然后来畅游春江花月夜的江景。那我们这次呢，是以跟比较年轻的音乐人陈其刚老师一起合作，在陈其刚老师08年奥运会
0: 那个春江花月夜
2: 音乐版的春江花月夜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重新的改编和编配。诗词和画作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的主题和情感要素，它这种跨越时空的这种交错，也为我们音乐编创提供了很多的灵感。我们选择了以古筝为主线条，也就是主奏乐器，因为古筝的声音呢很像流水，然后我们国乐团的孩子们在演奏各自的乐器出现在乐曲中，依次就出现了春江花月夜的主题。
0: 包括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木儿是拉二胡呢，是吧？
3: 对，我是现在就读于北京101中，目前在那个国乐团里担任二胡声部的演奏。
0: 从几岁开始学二胡？
3: 我是从6岁开始学，到今年已经有9年了。
0: 鲁豫老师刚才的朗诵怎么样？
3: 真的好，就是因为我们是用就是乐器去演奏嘛，就当时包括和鲁豫老师一起排练的时候，就是他的朗诵声和我们的乐器声就是到达了一个非常和谐，就是共鸣的状态，就是我们、
0: 就两种艺术形式突然一下就
3: 对，就是融合了，就是非常激动，然后也带入到了这个情感当中。
0: 所以说到画，说到诗，因为在讲到张若虚的时候，就诗人存世的诗好像就两首，
4: 对，只留下来了两首。在仅有的两首里边，有一首在全唐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几率达到了50%。张若虚呢，因为生平资料太少，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是初唐所谓的吴中四士。吴中啊，就是在现在的江浙一带，在当时这个地方有四大文士，其中有两个人咱们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是贺知章，一个是张旭，草圣。春江花月夜并不是张若虚才开始写的，因为它是个乐府的古题。
0: 乐府古题，
4: 隋炀帝写过春江花月夜，隋代的诗人诸葛颖也写过，包括温庭筠也写过。那么在张若虚之前，春江花月夜一般只有4句就结束了，实际上是到了张若虚的时候，空前的扩展了他的篇幅，把5言的句式扩展到了7言的长歌。为什么扩展了？思想、情感、审美、眼界、境界扩展了。所以诗人写诗不是因为文字扩展了，而是因为时代和胸怀扩展了。当我们循着诗歌史的发展走到张若虚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中国诗歌已经踏入了大唐王朝的时代。唐诗并不是因为是唐朝的诗叫唐诗，而是它的气质、它的意象，它变成了大唐的诗，它才能叫唐诗，
0: 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4: 对，
1: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是一颗璀璨的星辰的话，那么那个时代就是那片天空，没有那个天空无法映衬出星辰的闪耀。
4: 是这样的，
5: 这一幅春江花月夜啊，是清代最著名的界画大师袁绛所画。袁绛啊，是抗清时期的画家，与张若虚啊相隔差不多1000年左右。张若虚和袁绛都是扬州人，可以说用诗和画进行了一次跨越清零的对话。袁绛作为清代著名的画家，他和袁耀两个人呢，这个把界画的地位大幅度地提高了。从这幅画中不难看出，楼阁结构

0: 细致入微，横平竖直，是典型的简化，同时呢又巧妙地运用了留白来表达画意，构图切许闪烁，尤其是对疆域的描绘上有不失山水画的意境美，整体上协调统一，与众不同。原匠的青江画也整体为上下结构布局，强调深远，画作远处是陕南江水剑啊，皎皎的孤月轮，中段有江畔悠悠的扁舟子，近处这是几人在明月楼上倚栏凭吊啊，画幅的忧伤旁题有春江花月夜，此情与画意相得益彰。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景象构成了这幅景色优美、诗意盎然的画面。引起我注意力的是原匠画的微妙的月轮，使人们感觉到夜景迷离恍惚，画中一轮明月高悬，周边呢隐隐约约的有一些淡淡的夜空中的云彩，与楼阁遥遥相望。楼阁上三人正在月光的笼罩下相聚，其中二人闭月而坐，王府所以呀、啊、似乎并不在意远处高挂的明月和盛开的繁华，感觉到他们心里还想着其他的事情，给人一种无限的思念之情啊。画中的渔船在岸边停息，除了正在登高可谈的诗人和庭院里的走动的仆人，船夫也在船中含蓄了，可见此时已非傍晚，而是夜已深。以戏剧来深化画面的内容，用内容丰富色彩，这也是我国画作当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原匠他作为一个扬州人，他深刻地领会领悟了张若虚的春江花语言，以他高超的界画技艺和高妙的水墨的渲染，表现了一个孔林旷远的夜色。这是两位诗画大师超越时空的对话。
1: 刚才的这样一首《春江花月夜》，还有这样一幅吴馆长给我们带来的这幅画，背后又能给我们的手工班带来怎样的创作灵感？我们让若天带我们去看看。
2: 感谢各位，今天我们见证了《春江花月夜》跨越千年古诗和古画的相遇。一轮明月照耀千年，见证着长江送流水。那今天我们手工班的成员对这一次的相遇又会有怎样的表达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位外国友人，我们来看看他的作品。您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易柏林，2012年来到中国学习国画，然后2022年从中国美术学院上水画专业博士毕业。
2: 今天带来这一幅怎样的作品呢？
3: 今天就是以张若虚写的《春江花月夜》为主题的再度创作。那么在我的心目中，《春江花月夜》这一首故事是以月亮和江水为主题的一首诗，但是它的核心点在于这个人的情怀上。我也欣赏了原匠画的这个《春江花月夜》图，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古人对这一首古诗的一个独特理解。那么今天我主要是选择这个蓝色这样的一个主要色调来表达夜空和水面的一个感觉，但是呢蓝色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在我们心目中唤起一是干净二是意境。
2: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它既不是传统的国画，但是看上去好像也不太像油画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陈鹏翔，然后这张作品《春江花月夜》，我用的是一个我们综合材质，再结合这个石英砂等等的其他的西方绘画的材质，然后上边我们再裱了宣纸，上边还用了我们真的花草进行这个压制，在里边我就想体现出这个山石的这个立体感，再加上我们国画的笔墨，我这里边我只用色彩去表现了明月， 然后花我上面是没有画花的、
2: 嗯、
4: 但是我是又使用了真实的花朵把它裱在上面、
2: 哦、
4: 这个颜色的话我就没有使用这种很暗的颜色，我觉得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完全适应了光线之后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是像一幅白玉山水。
2: 接下来的这幅作品啊，它的花好像从画里长出来了一样，我们赶紧来看一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杨玉凤。
2: 嗯，
5: 我们这个用的是粘土，然后我一般会称之为粘土裱花。
2: 这个画是可以触碰的吗？
5: 可以。
2: 哦，可以触碰一下，感觉是软软的，脆糯糯的，好像还不太容易被碰断。
5: 是的、嗯、
2: 这种裱花的技术好像是平常我们在做蛋糕的时候会用到是吗？
5: 对。
2: 嗯，这边就是你的裱花的工具。
5: 对，这个是裱花嘴、
2: 嗯、
5: 还有裱花桩、裱花钉。
2: 嗯，
5: 然后我们会把它们结合起来。
2: 嗯，谢谢。
6: 这幅作品灵感来源于阅读《春江花月夜》时对瞬间和永恒的思考，花朵绽放的一瞬之中，诞生了另一个繁花盛开的永恒世界。
7: 我参考了《春江花月夜》这幅古画，使用的绘画工具是丙烯和水彩。我主要想体现出它的意境之美和源远流长。这幅画中的月是重点，所以使用了冷色系带珠光的水彩颜料，来表现出夜晚月光的皎洁明亮，以及江南春夜的韵味。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开卷人。
8: 大家好，我们是开卷人张英奇、
9: 贾凡、
10: 何亮辰、
11: 金圣权、
12: 高阳、
13: 黄明宇。
8: 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巫峡两岸风景秀丽，滚滚长江流淌其间。
14: 诗人笔下的巫峡波涛汹涌，气势逼人，那么画家又是如何形象地描绘巫峡的险峻与秀美的呢？
10: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画作是明代画家谢石臣的巫峡云涛图。
1: 我们细观这幅画作可以看到，画家在上部着重地描绘了山峦、云涛、林木，云雾翻腾，宛如仙境。
15: 而在画作的中下部，一艘大船在激流险滩上奋力搏击，从暗礁间穿行。
16: 当我们沉浸其中，便会被这份不畏艰险的勇敢所打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巫峡云涛图，感受巫峡云涛神秘而又浪漫的迷人魅力。

0: 船只中乱箭，怒水万重险，浪走尽是几亩一线天。
1: 江流真河川，豪子壮志胆。

山之冲乱间，怒水万重险，浪走几时寂寞一线天。强弩真河川，豪子壮赤胆，

0: 掌声欢迎给我们带来刚才演绎的张英喜、贾凡、何亮辰、金圣权、高阳、黄明宇，欢迎各位。
1: 为什么会选择这幅画？
2: 我们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哈、啊，一个是这个自然的景观的震撼，扑面而来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力量，而且我们还看到这里边如果仔细观察还有一艘船啊，如果再仔细观察好像还有六个人站在上面，所以我们就想着用六个人的声音一起来诠释这幅画啊，
0: 还有这样一个小的巧思和寓意在里面。哎，
3: 老师们可不可以猜一下，那我们六个人分别在这个船上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那我猜啊，三个男高音是前排的。
4: 如果把我们这首歌比作这一艘大船的话，那我们高声部的三位哥哥就是在前面劈波斩浪指引方向的，两位中声部的哥哥就是在船中间稳住我们的船身，那我作为低声部，我在后面稳住我们的方向。
0: 所以你看，一条船上六个人，只有齐心协力，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才能够安然地渡过险滩。
4: 每个人刚才分工就是有独唱，还有轮唱，以及还有合唱。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轮唱的感觉，有点像画中的这种一层一层的波浪，然后一直在推着这艘船慢慢地前进，就这种感觉。对，
5: 各位歌手都看到了画中人物的动态，能够唤起我们今天啊，这个在长江上行舟的这种战胜困难的意志。这就是我们面对传统，特别是传统的经典时，能够产生的一种新的创造。当然，这幅画本身呢、啊，也是一幅质量非常高的，属于明代画家谢石成的名作。这幅画的整个布局构图啊，就像这个画名一样，云涛是他要刻画的重点。我们看这幅画的全局啊，上半部以云为主，下半部以涛为主啊，应该说从中段开始啊，上下形成两个大的层次。那长江水流的湍急，特别是行驶暗。

0: 礁的那种凶险啊，跟这个水流的湍急完全结合起来，而上半部三峡的云雾又是非常神奇的、迷幻的啊，使这个三峡具有神话般的啊这种传说的色彩。所以这幅作品啊，在谢石成的这个山水画里面，应该说是一幅创新之作。它打破了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些古典的绘画啊，都是从近景到中景到远景啊，完全是比较据实的进行这个层次分布，而它只取主题。就是画三峡之云，长江之涛，这样一来的话，这幅作品啊，它的主题性就特别的明显了。那么至于画面的技巧啊，它能够把这个宋元以来的啊这样一个传统啊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加上了自己啊独有的像这个波涛的画法，这个就没有什么前人的古法可依了。既是要画出长江的这种急流，更重要的是要塑造整个画面啊，在巫峡这一段的惊心动魄的这种情景啊，所以整个画面应该说大开大合啊，形成了大的气势。
1: 但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画家好像传世的还有一幅作品是《岳阳楼图》，
0: 是的，
1: 也有一艘船，
0: 也是船，对。绘画是有叫做中心四点的，就像西方的绘画讲究所谓的黄金分割律，就是指的这个绘画上会有些特别的四点可以啊引人入胜。所以你看它的船的位置、船的大小，在画面中所形成的趋势啊，这些啊都是我们讲的绘画的形式法则。有它的画理所在，这也是中国画为什么源远流长啊，历代既能传承又能创新，就是中国画的画理画法是非常深厚的，这个是要传承下来，又加上有特定的主题啊，进行新的创造。凡是具有创新艺术的画家，都必有他独特的游历和经历。所以像谢石成这样的画家，后人就评价他说得与江山之助。这里面的江山，一个讲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另一个也是在夸赞谢石成这样的画家，就是经过了许多的旅行，从而能够啊腹中有各种山川河流的轮廓生态，因此下笔就能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画面。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巫峡的美、巫峡的险，那么巫峡到底处于长江三峡的哪一段位置？它又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文人墨客去描绘它、赞美它呢？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在三峡之中呢，留下很多传说，很多故事，其中呢最吸引人的是巫峡。巫峡为什么如此吸引人呢？与巫山神女是有关系的。据说呢，巫山有神女，在传说之中是炎帝之女，未嫁而亡，后来呢就葬在巫峡。巫山神女呢成神之后，保卫着在长江水道来来往往的航船、打渔人的安全，于是呢，就成了当地人的一种崇拜。三峡的形成，事实上呢，在地质时期经历过三次地壳运动，三峡峡谷地段完成了一个基本塑造，除了有地壳内部的抬升运动、长江水的下切运动，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三峡一段岩石的性质。从今天来自于地质学给我们提供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三峡一带的岩石属于沉积岩，岩石比较软，在上下两个力的塑造之下变成了一条峡谷。所以说三峡能够塑造

老城这样一个峡谷，而且峡谷周围的山形地貌不但奇特，极具观赏性，与这里的岩

0: 好像他最长。
1: 李道元在《水经注》里边说呀，自三峡700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你发现了没有，跟咱们唱这歌词啊都一模一样，说重岩叠嶂，咱们唱的是重岩杳不及，叠嶂林苍苍。而且呢，三峡700里这几个字儿基本上也从这儿来的。李道元的《水经注》里边引的当地的渔民的歌谣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都是从当时这儿来的。其实杨炯呢，他自己去到巴蜀，他也是个外地人，他听到了当地有这样的说法，又了解到《水经注》里边说700里长，其实没有那么长，是吧？所以他就写到诗里边。但同时也是从地理上来讲，它又是个非常险要的航道。那么在巴蜀要出川，你必须要走三峡，你要走三峡就要历经艰险，所以只要走出了巴蜀，走出了夔门，那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但是现在作者正好相反，他是要进入三峡。后半段写的是什么呢？大意是说，我有忠信之心，忠诚的忠，信仰的信，我因为有这个，所以我根本不怕三峡的艰险，我就是走到任何地方我都能够顺利的抵达，
2: 问心无愧，
1: 问心无愧。所以这个杨炯啊，他本来是初唐四杰之一，作为唐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们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心声，他们的志向也代表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志向。
2: 从古至今还有哪些著名的这个？
1: 那太多了。
2: 诗词，
1: 那你想，李白
2: 《两岸猿声啼不住》，
1: 对，那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爱，朱清沙白鸟飞回，对不对？包括刘禹锡写的一系列的竹枝词，对不对？还有包括白居易在这里也留下过很多诗篇，还有包括当年苏轼三苏走出四川，是不是到开封去进京赶考，一路之上那也是好诗不断。所以你说的很对，这是诗的峡谷。
2: 几位去过三峡吗？
3: 我还真去过，小时候跟我父母去过，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神女峰。当时导游就跟我们说，说你看前面这个右侧右手边，就是咱们朝这个方向看就是神女峰，当时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4: 我跟盛泉经历基本是一致的，也是小时候那条旅游路线我曾经也走过，
3: 是吧？
2: 你俩不会在同一个船上吗？在当时
4: 当时我的印象其实特别的深刻，原因是因为我是新疆人，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我印象中的山是天山，是阿泰山，是昆仑山，是绵延不绝的雪山，雪山巍峨。但当我第一次去到了巫峡十二峰，带给我的震撼首先是映入眼帘的云雾，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是我从来没有体会到的。
5: 三峡是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我虽然没有很多次的去过三峡，但是我就是今天的重庆的巫山县这一段啊，做了采风写生。当年的巫峡就像这个画中所看到的，它是急流险滩。今天的三峡总体上来说啊是比较平静的，但是也更加体现出了绿水青山的这样总体的色泽。所以我的印象中是在山上面俯瞰三峡，整个三峡的啊形成的山峰壁立和大江啊委婉的这样一种一钢墙一青楼直线和曲线形成的这种景观啊，我觉得也很有画意。
2: 我很遗憾，作为一个湖北人，我只去过西陵峡出峡口的那段，在湖北宜昌那个地方，而且是小时候跟着学校夏令营就去那个峡口那个叫张飞擂鼓台那儿看了一眼，但就那一眼，一眼千年。我那时候才多大，你想小学5年级，大概11岁，但是他给一个孩子内心带来的震撼，你顺着那个峡谷往里看，你会特别想知道那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的视线已经穷极了，但是你的心一直在往里走，所以好几天缓不过劲儿来，你知道吧？出来以后，
0: 因为没有见过这样

0: 的峡谷，江水的奔流，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足以被这样的自然震撼到瞠目结舌。今天一看这幅画，一听你们的歌声，我在想，无论景色如何变化，三峡带给中国人这种千百年来精神上的震撼和这种拼搏奋斗，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工程的奇迹，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画卷自然呈现给我们的这种奇迹，实际上都是美的语言。我们在这些画中，在这些歌声当中汲取的不仅仅是一条江河的力量，我们汲取的实际上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给予我们的滋养。所以包括今天我们现场的手工班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三峡又会是怎样？请若天带着我们去看一看。
1: 我的这幅作品是运用了掐丝珐琅技术。首先我们要先用铜丝把这个轮廓给勾出来，然后再用颜料将它填充。我也希望能用这幅画来鼓励自己和所有人，能够不怕困难，让大家一起乘风破浪，直冲云霄。
2: 我现在完成的是一系列由我们的非遗传统手工艺盘扣完成的作品。盘扣的制作呢，大概需要20多的工序。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材料它是由真丝面料、刮浆、开条，然后裁条制成我们的盘扣条，嵌铜丝，然后我们再设计图样，在图纸上面去凹出造型，然后最后再修整成型。
0: 我在想，一代一代的艺术家，其实在他们创作的过程当中，无论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心中感受到的是什么，这中间一定有一个不变的核心，那就是人。人的心灵，人的情感，人和人之间通过艺术表达的这种沟通和理解，成为了一代代艺术家创作的不尽源泉。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年轻的创作者们能从这种丰厚的历史文化养分中去汲取属于这个时代的全新的力量，然后创作出属于你们的不朽作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文明的成长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黄河九曲如龙，长江浩荡奔放。与江河对望中，我们感受心境的开阔深远，感悟时光的流逝，更汲取着一往无前东流到海的永恒力量。
4: 长空高歌，大地起舞，在文化长河的行进中，一个人的热爱可能是润物无声的戏。
5: 赋别和话别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从中能吸取什么，又能对他提供什么。
6: 我们用诗词点亮内心之美，我们用艺术展现时代之美。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它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般办卡都不能退的。
1: 退不了卡，我就把刘德宝给退了。啊，你们家有人钓鱼啊？还有鱼竿呢？
0: 钓鱼竿？哦，那是我儿子的鱼竿，他以前钓，现在他也不钓了，放那儿也不用。
1: 东西我就想把它给撅了。
0: 那你就撅了呗。
2: 真的假的？
0: 真的，为了给你出气呀，反正我放那儿也没用。
1: 我可真的啦。
0: 哎呀，来吧。
1: 一二八。
0: 哎，你别把自己给磕疼了。
2: 没事吧？
1: 哎呀，我这这疼。哎
0: 呀，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1: 哎，质量这么好，
0: 对呀、啊。哎，我想起来买的时候啊，好几百呢，说是个名牌儿。
1: 是吗？哎，哎，真的哎。哎，彭玉兰，啊，你这真没用了？
0: 没用了，我儿子他也不用。
1: 来，那你送给我吧。
0: 给他怎么？
1: 行，拿这个。我送给农家乐的老板娘。
0: 啊，那既然送人，我给你擦干净了，把卡给咱退了。
3: 我跟你讲真心话啊，刘大哥，那么长时间了，我就这么的好好的谢谢你。
4: 不要谢，哎，不是，
3: 不是的，
4: 不是谢谢，
3: 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你看啊、哦，带那么多朋友来，还在我们家蹭卡。这个酒呢，我敬。哦，我干了啊。哎，
4: 不不不。
3: 我的个妈呀！辣死我了呀！
4: 哎，好，那我吃饭啊。
3: 嗯嗯，吃吃吃吃吃。
4: 我不吃了，你们吃，你们慢慢用，我先走了，我下次再来。哎，
3: 你饭都没得吃完你就走了？
4: 哦，电话来了，我接个电话。嗯嗯嗯嗯。
5: 哎，吃饭吃饭
6: 吃吃吃吃。
1: 那卡退了没有啊？
4: 这个不好退呀、啊。
1: 不好退？你等着我，我过去。
7: 搁八年的，人才能上来。
8: 来了，
9: 对吧？来了，
10: 那时候都很神秘。
11: 干净了。
12: 哎，快！来了。
7: 水山，你来了。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呀？也不接个电话，真让人担心。
13: 我和老同事出去玩了几天。
14: 哎，乐大小姐，我们现在啊正在练一首新歌，《送别》。来来来来来，
15: 知道吧？
1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哎，我有个想法啊，我觉得《送别》这首歌啊很有意境，咱们能不能再弄个队形，然后再找一个什么样的？老沈啊，嗯，要不然再叫丽娜过来一趟呗，她是专业的，帮我们想一想有什么办法。
14: 对对对对，老沈打个电话。
7: 那行，那我就给她打一电话。
15: 太好了。
16: 喂，爸。
7: 喂，丽娜。哦，是这么着，我们这儿排练一个新歌，小甜甜说呀，想给这个合唱这个加点动作。
16: 爸，我。
14: 哎哎，丽娜，我是你狗叔叔啊，你来吧，咱们大家伙一块热闹热闹
15: 啊。对呀、啊，丽娜，你快来帮帮我们吧，我们这都是群魔乱舞，一点都不专业。你来，
14: 来吧，
15: 你来帮帮我们好不好？
14: 来吧，
7: 听见了吧？了吧，哎，那水山阿姨让你过来啊。
16: 好，马上过来。
3: 哎，刘大哥，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啊、哦！哎呀，你怎么
17: 在这儿呢？嗯，哎，老刘，你在这儿啊？
2: 哎呀，老刘啊！
6: 欢迎老
8: 刘啊！我说怎么不组织我们吃饭呢？原来在这儿吃独食哦！
9: 不要不要瞎讲，不要瞎讲！
10: 哎呀，我是到这里来问问老板娘。有点事情问问他呀。
16: 哦，对哦，我都忘的了呀，喝酒都喝忘的了。哎，你要找我讲什么事情？
10: 我就是想问一下，嗯，那个充值卡到底推可不可以推？
16: 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好推啊，都已经吃了那么多饭。哎，是我们菜不好吃啊，还是？
10: 不是，不能聊。
17: 不想请客就直说，
10: 不要想讲么的事情。我走，哎呀，
18: 穷成这样子了，
10: 没钱了，就是呀，我
19: 至于这啥吗？穷这么恶心吗？
10: 我说这，我这，
16: 哎呦，不要急，不要急，刘大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慢慢讲。哎呦，这个汗哦，哎呀，这个好慢慢讲。哎呀，你看刘大，哎呦，你看你。

0: 你在干什么呀？
1: 难怪，一充卡就是5000块啊！哦，弄了半天，这有这么多的附加服务哎！啊，
0: 这位是
1: 我吗？我是他老婆。
0: 哎呦，大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不敢当。你是老板娘？
0: 对，
1: 你叫于美娇。
0: 是是是是。
1: 哎呀，你们这是不是就靠擦汗忽悠我们家老刘办的充值卡呀？
2: 好了，宝琴，不要瞎讲了。
0: 大姐，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口碑非常非常好。我们做这个砂锅鱼头啊，在网上是高分店铺来。哇，
1: 高分店铺啊！哇，
0: 高分呐、啊！
1: 把卡掏出来。你们这个黑店，是不是专门蒙老头子的店呢？啊？
0: 哎呦，你这个话讲的啊，不太好听啊。什么叫黑店啊？你看这个前门后门都开的敞敞亮亮的，怎么黑了？再讲了，鱼头呢是天目湖的正宗的鱼头哦，蔬菜呢是附近有机农场的有机蔬菜。
3: 不知道，不知道，喜欢。
0: 哎，各位老哥，你们讲，我们这边菜怎么样？好不好吃啊？还蛮好的吧？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你们不要搞那个拉帮结伙那一套啊！我不吃的，啊。把卡退掉，5000块钱给我。你看我干嘛？你看他干什么？啊，他没钱，他工资卡在我这里，他的钱全在我这里。把卡退掉。
0: 好像不太可能啊，不可能。
1: 你们大家给我听着啊，这5000块钱是我女儿给她的，我女儿现在创业失败了，我女婿要跟她离婚呢。你能拿着这个钱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好意思吗？啊，你配当爹吗？啊，把卡掏出来。来，把卡退掉。
0: 大姐，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这个店里面啊，不会逼客人充钱，从来没有逼过吧？
3: 没
0: 有。是不是啊？第二点，我刚刚才晓得你们家这么难。啊，要是姜的话，我晓得了。小云，哎，带带把卡退了。刘大哥啊，你前面的几顿饭呢，我不扣你钱了，算我的。啊，哎，5000块钱全退给他。今天晚上吃饭，我请客。吃好喝好，
4: 老板
0: 好，这些菜单拿过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晚上我陪你们吃啊！来，想喝什么酒随便点。来，小胖子去把那个菜单拿过来。
4: 老板娘，啊，
3: 我们俩，
1: 好，还故意难为我，让我难堪。哎，我不在乎，我跟你讲，把钱拿回来，这才是真的。跟你讲，刘德宝。刘德宝，你一天到晚给我惹麻烦，惹完麻烦就得我去擦屁股，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简直是。哎，离我那么远干嘛？过来一点了。

快拿一下了，赶紧准备上车了。哎呀，准备好了没有啊？我跟你讲，刘德宝，啊，你呀，你今天好好的，你不要跟老板娘抵挡，抵挡的话，咱们就干脆别过了。是啊。

0: 坐后面啊，不垫屁股啊？啊？哦，要该挨窗子了哈，想坐在窗子边上是吧？
1: 坐稳了啊！
0: 电话，接电话来。
1: 喂，刘栋啊。
0: 哎，我来吧。哎，刘栋啊，找你老叔又有什么事情啊？啊，哈哈哈哈，买墓地是吧？哦，哎，刘栋，你听我跟你讲啊，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墓地我们是坚决不买的。哎，你们刘家的老祖宗们有本事来找我算账，没本事就入土为安啊。你人都死了，你还搞什么事情啊？哈，挂了。这不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吧？啊啊，手机啊。你干什么呀，刘德宝？你怎么把手机给扔下去了？哎，师傅，停车呀！师傅，
2: 这停不了车。
0: 你停车我的手机，你不停车我下去了，我跳下去了。哎，非得这样跟你们讲话，你才能开这个门吗？真是的，刘德宝，下来呀！你坐那干嘛？那么热，快一点啦！
3: 这首歌啊，送别是有一点点忧伤的，大家在表演的时候不要太多的笑容。第一句，
4: 孤岛边，
3: 压手腕，
4: 长

0: 谢谢。哎，给你挑的礼物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我看了。
0: 看吧。还有这卡片，上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给你写的祝福。

0: 很贴心。你的礼物呢？我正好可以带回老家泡我们的闽南功夫茶。
1: 挺好的，换换环境也换换口味。

0: 这两年太拼命了，有点累，我也想回家好好陪陪我爸爸。
1: 挺好的，挺好的，就是以后没办法一块跑步了。
0: 可以在 Keep 上一起跑啊， PK 一下。
1: 我现在没认识。

0: 我差不多该登机了。
1: 我送你去安检口。
0: 不用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就送到这儿吧。保重。
1: 保重。艾斯。

我不失眠了，跑步的时候我也不想报表了，我就只感受呼吸，感受空气，感受那一刻的自由。 谢谢。

0: 你是131总站吗？
1: 是啊。
0: 哎呦，好容易把你的电话打通了。是刚才啊，我跟我老伴呢坐你们的这个公共汽车，哎对，但是呢他生气把手机给扔下去了，还结果你们的车就开走了，我叫都不停的。我老伴因为跟着你们的车走了，我想问问他在哪一站下的车。
1: 你说的就是那个穿宝蓝 T 恤衫的老头啊？
0: 啊，对对对。
1: 他一直坐到终点站才下的车，像丢了魂一样，下车的时候还晃晃悠悠的。
0: 哎呦，哦啊，那好嘞，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停车，师傅。

0: 师傅，哎呦我的，谢谢您啊，谢谢您。哎呀，
1: 哎，水山啊，那个丽娜，你给你爸把水山阿姨送一下。
0: 葛伯伯，我今天没有开车。
2: 不用不用，我自己走。
3: 不，要不然我陪你走走。
2: 没事的，我刚好想要逛逛街看看，男同志不感兴趣的。哎，
4: 珊姐，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正好想买件衣服。
2: 好啊，
4: 好吗？老狗，那我不管你们了。别忘老丁啊。
1: 知道。
4: 走了。
1: 那你们俩坐我的车，咱们先送老丁。走吧，走。
3: 老丁，走。

0: 对嘛。
1: 哎，那个琳达，我跟你说，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爸爸肯定要出事儿。
0: 啊？怎么回事？你在哪儿？我马上过来。啊，你发给我。
2: 怎么了，琳达？
0: 我妈说我爸可能出事儿了。
2: 啊？这出什么事儿没说吗？
0: 没说。
3: 啊，快来，来来，行了。
2: 定位定上了，多长时间能到啊？
3: 20多分钟。哎
2: 呦，那你开快点。

0: 他永远都不接电话，那么多遍。
1: 沈清也许正在忙，没听见。
2: 你别着急，咱们有这么多人呢，不会有事的啊。
1: 对，别着急，别着急啊。注意安全，开快点。
2: 嗯，好。

0: 刘德宝，刘德宝，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0: 咱赶紧给他弄车上去吧。老丁，老丁，老丁，老丁，站住！老狗，你别着急，他会游泳，你慢点，你把他给拉回来。老丁，哎，听话，
1: 听话，老丁，走，咱们回去，比赛结束了。
2: 哎呦，这个老丁啊，脑子糊涂了，人挺快乐的，一定想起他年轻的时候在学院呢。他得过游泳冠军。哦，<笑>
0: 老丁，
2: 我回来了，
0: 狗伯伯，狗伯伯回来，
2: 回来了，
0: 回来，
2: 老雪他们在喊我们呢，快回去！<笑>
0: 哎，
2: 回去吧！哎。
0: 哎呦，玩够了吧？行了，快回来了，回来了，快上来！行行行，哎呀，快，甭管。你还是冠军啊！当滴答当滴当当滴答当当滴答当当滴答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好了。

0: 这是谁呀？狗秉强是谁呀？像是老狗啊。
1: 是老狗叔。
0: 傻笑什么呢？他也不下来。

0: 你看到了吗？这么多人来送你，
1: 爸，你安息吧。

0: 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送我们家老狗。老狗跟我结婚之前啊，他自己录了一个视频，说他万一哪一天突然间嘎了，让我负责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放给大家看一看。
1: 哎，我穿这身还行啊。哎呀，明天就是我跟小甜甜大喜的日子了，今天好好录一段。只要明天一来，我就要跟小甜甜结婚。小甜甜，我爱你。虽然嘴上不愿意承认，其实毕竟也是70岁的老同志了。老狗，心脏不好，随时随地都可能嗝屁。所以小甜甜啊，到那个时候啊，别怪别人，更不要怪你自己，还没有及时的把速效救心丸塞到我嘴里。我的存款就留给我儿子，我的萨克斯送给老沈，我的房子过户给小甜甜，但不是遗产啊，是小甜甜的嫁妆。小甜甜，大胆的往前走，别回头。
2: 我这个眼角膜特别好，视力也特别好，别忘了把我的眼角膜捐献了。
1: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到了我狗秉强的葬礼。很遗憾，我现在啊正在忙着开发新的业务，忙得脱不开身来出席。大家都别难过，我不过是提前去给大家探探路，早早晚晚我们都会在底下相聚的。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将来你们再吃席的时候想起我老狗，吃不好喝不好，光顾着哭了。我们不怕死，我们先好好活着。我的葬礼不要放哀乐，让我们家小甜甜唱一首《干杯吧，朋友》。小甜甜，那就送我最后一

0: 妈，
1: 爸还好吧？我和一直在那坐着也不说话。老刘，
0: 爸，
1: 你女儿来了。
2: 宝林啊，
0: 哎，
2: 吃过饭了？
0: 吃过了。哎，你快点过来，坐。
3: 我给你买了一个杏色鸡。
2: 我真的可以用啊，
0: 这不是坏了吗？
1: 哎呀，这花什么钱呀？你跟沈清还欠着一屁股债呢。我不收了，我不收，我不管了，以后你们的事儿我绝对不管了。
3: 你说到做到啊。
1: 嗯。哦，我去给你们切水果。
3: 来吧，你来设个密码，不要让我妈看。
2: 哦，好。你帮我什么？
3: 我来帮你。
2: 就说你自己的生日。
3: 那，爸，是你的生日啊，不要告诉我妈。
2: 好好，不告诉。哎呀，我真的是。佩服老哥。一辈子做自己的主。
1: 哎，俩说什么呢？哎呀，最佩服谁呀？
2: 啊？
3: 我爸说他佩服耿伯伯，想得开。
1: 自己挺不好意思的，骂了人家那么长时间，但是老狗确实是英雄。
2: 朋友你今

也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的无尽的泪，一醉到底尽头。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齐飞家属，
2: 产妇分娩进程很慢，体力消耗很大，建议睡准后。
3: 德勒要到国外去念大学吗？这个是我跟你爸这么多年存的钱。
4: 妈，你路上慢点啊。
0: 谢谢我的孩子们，准备了这么盛大的婚礼。
5: 李山，
6: 你愿意跟我走吗？

0: 我也得给你伸个大拇指，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2: 老申同志，你还是要坚持每天走1万步啊，要不然我们会很快的海灵车来接你。

0: 喂，张经理啊，你好。
1: 乐女士，很不好意思啊，这么长时间您一直没定下来。你父母隔壁的墓地啊，已经卖掉了。
0: 哦，卖掉了。还是没有缘分。没关系，谢谢你啊，谢谢你。你知不知道我爸妈新邻居是谁啊？
1: 我回头给您查一下，告诉您啊。
0: 好，谢谢你啊。
1: 哎，好。
2: 水山，哎呀，莫道群行早，更有早行人啊。
0: 哎，沈老师，哎，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0: 所以你弃权了？
1: 让你给识破了。最近总是想起我的父亲，他临死的时候都在想着怎么忍。这个忍字也注入了我的基因。其实这个世界早就变了，对吧？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怎么样生活，甚至包括怎么安排自己的后事。与其让后人们每到清明啊就要去烧纸，就要去祭拜，你不如给现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呀。
0: 你的选择很伟大，我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真的
1: 不怨我。
0: 刚才等的时候怨了，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怨不起来了。
1: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老狗的死给了我一个重击啊。你说他这个人一辈子都活得比我快乐。他跟我说让我把你从李黑豹那儿抢回来。我跟他说这事要看缘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你一个七旬老汉你还看缘分，佛祖都鄙视你。
0: 老狗是个有趣的人。
1: 对呀，他还跟我说老年人谈恋爱啊都是倒计时，你要只争朝夕呀。水山，我沈卓然70岁，正当黄昏，莫道桑榆晚，悲下上满天，别犹豫了，嫁给我吧。
0: 你这是算求婚？

0: 你沈卓然70岁，我乐水山快奔60了。
1: 嗯，
0: 没想到我还会被人求婚。哎呀，沈老师，那求婚得要有求婚的样子，有戒指吗？
1: 哎呀，嘿，哦，咱去买。
0: 能下跪吗？
1: 膝盖不行。

0: 拿下！
1: 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快下来。
2: GCFMA， 老刘，你看看，他这录取通知书，啊，你说外国这个长成这个样子哦。哦，
3: 你看我们逗乐，还蛮厉害的。
2: 那当然，刘家的大孙子就是有才嘛。老刘，
3: 嗯，
2: 不想跟你回老家埋。其实，我就想让你跟我留在南京，避葬，住楼房，蛮好的。
3: 是蛮好。

0: 老刘，好几十年对你都凶巴巴的，其实我心里特别在意你，真的，你想想我是不是一直在外面护着你？就那次那个你们车间主任说你偷了钢管，完了我之后就找他打架去了，最后他就来给你赔礼道歉了。
1: 是啊，没有你，蒋不丁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已跳河了。宝姐啊，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将来我要是死了，你们想把我埋到哪里，就埋到哪里。
0: 就埋在你经常钓鱼的那棵树下。
1: 我看行。
0: 哎呀，其实好嘞，我去看看啊。
1: 喂，刘栋啊，我已经决定了，不回老家买了。将来我死了以后啊，就把我埋到那棵河边的树底下。你啊，跟太爷爷讲一声啊，就是说我刘德宝，先向他请个假。

0: 光学费就大几十万，那还有生活费呢。
1: 爸不是拿了一部分吗？剩下的我正在想办法呢。
0: 你爸钱我们好意思用啊？
2: 琳达，啊？
0: 哎，妈，
3: 妈，
0: 妈，
3: 爸，
0: 这么大晚上你们怎么跑来了？
2: 那个，你不是给我来电话说，德勒要到国外去念大学吗？嗯。我跟你爸，我们怎么也得过来看看呀。我给多乐那个烤的鸡翅，他最喜欢吃这个了。
1: 谢谢妈。
0: 多乐还在上晚自习，等他放学了给他。
2: 嗯，就这样啊。这个是我跟你爸这么多年存的钱，啊，给多乐哎呀交学费。
0: 不要不要不要啊！这是你跟我爸的养老的钱。
4: 退休工资跟医保，养老的够了。我们也是你们的父母吧。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2: 对，密码呢是多乐的生日。好，行了，就这吧。啊，老刘，咱们走。哎
0: 呀，你这个你拿走，
2: 不拿你不许走。
0: 你小孩怎么这样子啊？
2: 什么小孩？我已经40多岁了，我孩子都要成年了。你不是说我们家的事你不管了吗？这钱我跟沈欣想办法。
1: 对，妈，我们有办法。
2: 老刘，
4: 又不是这样子，好吧？这个存折啊。你们天天我们保管着，嗯，我们年纪大了，容易被电诈。
2: 对对对，现在电诈多多啊！你呀，我们防不胜防的呀！啊，放在你们这儿，我们心里踏实。啊，老刘，咱们走了。
4: 走走。
0: 妈，啊，你路上慢点啊。啊，
1: 我去送送爸妈。

0: 该写这一排了啊。
1: 好，从这儿开始。
0: 乐月白，
1: 我姑姑。
0: 哦，唯见江心秋月白。
1: 我爷爷是很有学问的，跟你一样。
0: 那我比不了。
1: 哦，明天我要回趟苏州。
0: 嗯，
1: 我上趟坟，跟我爸妈汇报一下我们的婚事。
0: 哟，那我明天可去不了，我约了图书馆了，因为老狗的书啊，都要办一个捐献的一个手续。
1: 你忙你的，我自己去就是了。
0: 辛苦你了。
2: 再给用力，用力！再给用力，用力，用力！哎，对，用力！

0: 你心里孩子那么大，肯定很疼吧？哎呀，
1: 生孩子哪有不疼的？女人都得走这一招。
2: 宝宝预估有八斤大块头，肯定生得慢。
3: 几位家属，
0: 医生怎么样？
3: 产妇分娩进程很慢，体力消耗很大，现在羊水已经开始污染，建议顺转剖，请家属签字。
4: 顺转剖？那剖腹产之后要养好久，二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要了。
2: 我们请人号过脉，头胎是女。

0: 女孩肯定要追二胎的。西贝从来不怕苦，体校800米比赛的时候跟腱断了，一只脚都蹦到了终点，现在哭那么大声儿，那一定是疼得受不了了。跑。王连庆，
1: 请问您是？
0: 我是李西贝的爸。
1: 可以。你爸同意剖腹产了。

0: 家属，你心内伤了？男孩女孩？
1: 女孩，4斤100克。哎呦，
2: 小棉袄，老李啊，是个女儿也挺好，对吧？
1: 那是。哎呦，郑俊，我是奶奶。
2: 不是，孩子妈妈怎么样？
1: 产妇正在缝合，宝宝马上就出来了。
0: 好，好，好，
1: 像你小时候。
0: 喜贝，真棒，还疼吗？疼，吃苦了，了不起，还会打哈欠。 头发又黑又浓，跟你妈小时候一样，这长大了又是个美女啊！来，歇一会儿。
1: 爸。
0: 哎，你看，她听见你的声音有反应。
1: 爸。 对不起。

0: 江汤团铺子排长队了。
1: 姐姐好长时间没回苏州了吧？
0: 哦，那倒也不是，只是每次回来都看不够啊。
2: 乐阿姨，我做妈妈了，突然理解了很多事儿，所以我也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3: 恭喜你啊，西贝，没关系的，阿姨没怪过你。你好好坐月子，阿姨下周就要结婚了。

爸妈，我就要结婚了，就是和上次带来的那个沈老师，他人很斯文，他的家人也都很好相处，至少和他在一起我可以心安，算是有个伴儿了，不再一个人了。就是他不能跟我一起合葬在这儿，他选择了把遗体捐献，他很高尚啊，这么做，所以我也支

0: 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只能三个人挤一挤了，爸妈。
1: 贴实的，谢谢
2: 爸。这桌布现在就铺上啊！哎
3: 呀，铺上吧，铺上吧，挺好的。
2: 你走吧，
4: 爷爷。你看这个贴正了没？
3: 好，好，好。行行，
2: 洗净吧。
1: 这怎么看着有点紧呀，爸？
3: 胖了，胖
2: 了。爸，那是肌肉。哥，咱妈现在是有胸肌的，爸。
1: 健身有成效啊？
3: 有点成效，起来了。

0: 不管谁对谁错，都是沈清的错。丽娜，确实是我的错。
1: 狗狗出事那天，我把手机调成静音了。但就算我看见了，我也不想接你的电话，因为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你是什么情绪。我那天在机场送艾斯，他回老家了。 我们俩什么都没做过，但我不能跟你说，什么都没发生过。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0: 亲，等多乐出国以后，我想搬出去住一段。
1: 啊？
0: 咱们俩都分开透透气。
1: 那你住这儿，我搬出去。

0: 咱们合唱团都在一起坐着呢啊！哎呦，
1: 太漂亮了，天哪，太漂亮了你！哎呀，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1: 老狗可是给我托梦了啊！让我今天抢你的跑，一定没问题。
2: 瞄准了哥，
1: 一会儿一定准准的哟。
2: 报
1: 废了啊！
3: 文谦啊，快点来！哎呦，我去，
2: 来，
3: 赶紧接人走，
2: 来，
3: 主桌啊，主桌，哎，主桌，主桌，
4: 宝贝儿，你这有两颗糖，来，今天晚上吃好喝好啊。
3: 来，这边请，这边请。
1: 叫姨，
3: 叫什么姨啊？以后哥伦哥就跟你叫田姐啊。
1: 那哪行？
3: 来，这是主桌。
1: 阿姨，阿姨，这边请，咱坐一块儿。
3: 哦，哥坐这儿吧，行，
1: 多人。
3: 那书记，你帮我照好啊。
5: 以后别叫姨，叫姐，啊！
2: 啊啊！好嘞，
6: 沈代，沈代，一桌两包烟，赶紧啊！
1: 一桌两包，
6: 一桌两包，
1: 对对对，
5: 喝好喝好。
7: 沈教授，
2: 一莲，谢谢谢谢谢谢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老先生，谢谢，我可不老。
1: 8-10，哦呦，那我轻率了，罚酒一杯，罚一会儿陪您，我先罚3杯。好，代代，来，莲姨，快给莲姨带到主桌，来，里边请，里边请，老先生，哎，我错了，
8: 妈，爸，哎，
1: 来，
8: 哎，莲姨，
1: 你这干什么？你这女人，我好不听。
8: 来，
1: 坐这边，
8: 坐这边。
1: 爷爷，哎呦，涛涛，来了，爷爷抱抱，爷爷抱，爷爷抱，哎呦，又皱眉，又皱眉，乖，向爷爷没啊？
9: 没呀。
1: 哎，爷爷有想你。
2: 什么吧？阿姨，新婚快乐啊！这是喜新意。
1: 哎呦，谢谢谢谢，
2: 里边请里边请。
1: 祝你们迎宾海参，寿比南山。哎呀，这新娘了，太好看了，真的吗？
2: 哎，小陈。
1: 阿姨，我刚才给你们发信息问你们走到哪儿了呢？
9: 我没看，我没看。
1: 阿姨，您来了。哎，您来了，阿姨，好了好的。哎呀，谁呀？哎，大姐，坐这边，坐这边。小莲，你们好，来吧。啊，这是我先生。啊，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坐坐坐，好好好。
9: 哎，小香。
1: 阿姨，好久不见。哎呀，小江啊，
9: 是。
1: 小莲同志，你知道吗？老沈同志主动捐献遗体，大爱无疆。真的呀？那是啊，你也是医务工作者，你更有感触吧？人终有一死，但是。 像老沈同志这样的挚友，是永生的勇士。
10: 是，
1: 我真没想到，其实沈教授我一直都特别佩服，真的了不起，太令人佩服。啊，这位老同志，您每天运动吗？每天走1万步吗？
10: 不走的。
1: 不运动可不行，你不动以后就动不了了。啊，
10: 是啊，
1: 妈，你大喜的日子你少说呀。 不是，这是好话呀！那他是著名的老中医，可会调理了呢。哦，那您看我像得过晚期癌症的人吗？我藐视病魔，我打球，我唱歌，我踢毽子，我走1万步，我谈恋爱，我做志愿者。
10: 我活一天，我就闪光一天；我死了，就发光人间。妹子，你也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
10: <笑>你太惹人生了。<笑>
1: 没有没有，真好。
10: 遗体要捐献？哎，我是不捐了，我儿子肯定不会同意的。 咱们俩什么时候到雨花台的功德园去看看殡葬啊？
11: 来，你让我想想啊，我现在我不打算买了。
10: 啊？
0: 您也准备捐了？
1: 想想再想，我离死还早着呢。
2: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3: 阿姨吃喜糖啊！来来来，二伯伯吃点喜糖，沾沾我公公的喜气。
4: 沈清啊，哎，你可享福了，太太这么能干呐！
5: 沈清啊，周乐出去上学了，你俩还年轻，要不？再要一个，
6: 对，我们可不年轻了，要不了了，要不了了。
3: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自由了，我们得好好享受一下。我有一道面试。
7: 来宾们，大家好！
8: 好，
7: 在今天这个生机盎然的日子里，我们欢聚在此，共同庆贺这场银发婚礼的仪式。
9: 很帅。
7: 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
10: 你今天很美。
7: 有请今天的主角，新郎沈卓。

0: 能可以再热烈点儿。谢谢谢谢谢谢，刚才主持人说我们两个是要银发婚姻是吧？他说错了，我们两个还年轻的，我们加在一块儿不到130岁。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孩子们，你们为爸爸准备了这么盛大的婚礼。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更在意的是亲朋好友们欢聚一堂啊。哎，新娘讲几句，新娘讲几句。
1: 我怕忘词，我也有几句心里话，但是我写下了。
0: 在我这儿呢。
1: 我念哈。我能够碰到沈老师是我的福气，沈老师还有他的家人对我非常非常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我想对沈老师说

0: 七未生宝宝，我一直在医院，不知道你要结婚。今天他才告诉我。老沈，
1: 哎，
0: 对不住，我得问他一句，如果不问，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1: 好，哎，小青，哎，让叔叔坐。
0: 别说，不用。沈晨，你想一想。 你如果跟老沈，你们就是个伴儿；你得照顾他20年。你如果跟我，咱们是夫妻，我会照顾你30年。我是一根筋，你知道的。我会生生死死都陪着你。 你愿意跟我走吗？

0: 来抢亲这一套啊！打幺幺零嘛！
1: 人家只有公道，这什么事儿啊？这是砸场子，这啪啪打脸，这砸场子，这是什么？这是这……哎，倩倩，哎，哈哈哈哈哈！哎，没事，儿子。 啊，大家都看见了啊，发生了点小情况，婚结不成了，饭不能不吃，酒不能不喝，大家都坐下，该吃吃，该喝就喝，
2: 坐下。
1: 哎呀，
2: 你慢点吧。
1: 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人生在世就是这样啊，一切皆有可能。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是万万不可能的。我是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都能看到人生的终点。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得到过很多的荣誉，也丢过很多面子。 这回的面子丢的有点大，坐。哎呀，人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活到现在，你才能明白，人生它就是未可知。你出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拿哪套剧本，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那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 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对吧？老狗不在了，我那老丁，活成个孩子了都。 大家都落座，就让盛装的我带着大伙儿唱一支歌吧。小佳，
3: 爸爸你可真棒。<笑>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妈，你要记住，你不光是沈多乐妈妈，你更是刘丽娜。
2: 刘丽娜，你很棒，特别棒。
0: 人生其实应该善于表达，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3: 丽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M 七零一上市了。
4: 我们接受你们投资的唯一条件就是，你们向艾斯说一声对不起。

0: 哥，你充电线都带齐了吧？拿了三根了。行，这个放到箱子里。
1: 是装满了。哦，
2: 大老远的还带床单被罩，至于吗？
0: 至于，沈代说了，国外的床罩不舒服，拧吧。
2: 我说的，
0: 沈代的话哪能全信啊？
2: 多乐的学校都是沈代帮着找的，沈代很优秀。
0: 就是，嫂子。
3: 你也优秀。
4: 冷静，来到字典给多乐带上。哎，
3: 多乐，这字典要不要带啊？当年你的名字还是爷爷查这字典查出来的呢？
4: 我这名字还要查字典啊？
3: 你懂什么呀？多有纪念意义！等着，我给你拿过来。哎，我就出国留个学去。 全家总动员呀！那是啊，你是咱们家最大的宝贝。
4: 爸，妈真的进步，今天居然没有说把好学习对得起谁。
0: 我还没说完呢，好好学习，也要好好生活啊，多看看世界，享受青春。
3: 妈，我会的。多往家庭群里发照片，遇到什么事儿记得跟我们说啊。爸妈，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们也是。放心啊。
5: 喂，哎，来这抱抱来，阿公给你背啊！
6: 谢外公。哎，
5: 没爷爷，
6: 快快快，我们已经到机场了，去托运行李，落地也给你打电话啊。哎，这还有一个嘞，多多乐乐，什么托子给的呀？哎，别问我们这个货，快点，快点，快点啊！来，把包背好。这个包啊，来，背好了啊，你要记住不要丢三落四的，知道吗？
3: 你们就给我塞枪。
6: 嘘。
7: 行行啊，好，走走。妈，你看那个校服。妈，你看你顺义的校服。是啊。哎，多乐妈妈，你好，你好。哎，你们好。多乐妈妈，你看这个小口袋还可以放耳机，用拉链一拉，怎么跑都不会掉出来。我就是想到这个点呀，比我们原来设计合理多了。
8: 姑娘，你知道吗？你给了阿姨好大好大的勇气。我副校长对你的设计赞不绝口，
7: 真的。
8: 没准要给你谈订购呢。妈，到时候一定要狠狠的开价，把本钱连本带息挣回来。
7: 那都不好意思啊，
8: 听你的。儿子。
3: 到那边安顿好，给爸发个微信啊。你给我滚。嗯。爸，
0: 你落地了，记得给妈妈发个微信啊。
3: 妈，你要记住，你不光是沈多乐妈妈，你更是刘丽娜。
0: 等你暑假回来，就能看到一个新的妈妈。

0: 王东加油，王东加油啊！
1: 王东加油！
2: 我走了，妈。
3: 走吧，
0: 一路平安，
1: 走吧。哎，
2: 一路平安，
1: 照顾好自己。
3: 走了。哎，
1: 记住，我们永远是中国人啊！
3: 中国话。

0: 喂，
1: 下楼啊，
0: 带你去杨哥吃蟹黄汤吧。
2: 好，来了来了。

0: 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把这幅画放在 C
1: 位？这幅画的画家还没闹到份上吧？还是应该挂这幅，人家名气比较大呀。
0: 我们作为策展人，就是要给参展人蓬勃向上的力量，干嘛总是讲名气？你过来单看这幅画。 这幅画它的构图、笔触、色彩都更胜一筹，而且我觉得，越是能给世界冲击力的，就越应该在 C 位。
2: 好吧，你说服我了。
0: 相信我肯定没错。来，轻点，正没正？
2: 正。我关那个。

0: 爸，您看，都到这儿了。啊，小时候您跟妈带着我跟戴戴爬山，每次爬到这儿我爬不动了，就跟妈在这儿等你和戴戴。<笑>我知道，你呀，不是不能爬，你是想在这儿陪你妈。而且每次我跟戴戴回来的时候，你都坐在你妈边上唱那首歌，就那首。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
0: 就这么重复是吧？我快记不住了。哎，你说你那个时候每天活得多开心，可是你现在正值你人生的壮年，怎么越来越颓废了呢？可是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所有的事儿都找我。那我有事儿，我找谁呀？我每天回到家，我也想哄他两句，可是，哎呀，逐渐逐渐的就没能量了。
1: 你想想，你爸我4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天到晚一张苦瓜脸，回家谁都不说话，啊，没事就在楼底下这么瞎转悠。

0: 有没有？
1: 嗨，我说我跟戴戴那时候在楼上看着您一圈一圈走，我们都数着了，每次都走五圈半。
2: 我小的时候，你爷爷总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1: 我一直这么践行。从小我跟狗伯伯的儿子踢球，打起来了，您一生气就把我关在家里，还让那么点孩子背《江城子》《密州出猎》。
0: 哎，那阙词多张狂啊！
1: 我背不出来，您还说背不出来不让出去，我哭，您说不准哭，说男子汉忍着，您记着吗？
2: 现在想想，可能也有不对。人生其实应该善于表达，对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0: 我就应该跟着你，哎，出去一块踢足球去。配什么词啊？
1: 咱那时候小，背的诗词现在都记着呢。
2: 真的？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3: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满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什么感觉？
1: 感觉到自由。
2: 这些年你们家沈清楚外，你楚内，真不容易。
0: 是，现在彼此都松松绑，挺好的。
3: 从小到大，总想着我妈夸我，老师夸我，沈清夸我。
0: 现在我才发现啊，自己也可以夸自己呀。
1: 对呀，
0: 我长得也不错，对吧？
2: 对，
0: 相当 beautiful， 身材也 very good， 发型差点意思啊。
3: 这样怎么样？
2: 美
0: 美，
2: 刘丽娜，你很棒。

0: 嫂子啊，
1: 哎，
0: 快进吧。
1: 哎，换个鞋。
0: 哎，不换了。
2: 来吧，
0: 看这么大。
1: 那当然了，
2: 丽娜，
1: 我做这么多菜啊！
2: 对呀，快坐下，快坐下，坐下。
0: 我跟你讲，今天爸是大规模的展示才艺啊！
1: 要不要我干点啥？
3: 都做好了，
1: 坐
3: 好，
1: 快坐
3: 吧，坐吧，坐吧。
4: 来，哎呀，爸，啊，
0: 哎，好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校园十大歌手沈清。
4: 过气儿的，过气儿的。
1: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服装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刘丽娜，
0: 请各位有掌声。哎呀，
1: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
4: 爸，是不是您从哪个著名的厨师学校毕业的日子啊？
2: 看来我这个在家里不善家务的这个印象，今天是要彻底给颠覆了。听我给你们介绍啊。这个叫雪菜毛豆，连以莲阿姨教我的。水饺，吕元同志教的。哎，糕点上撒桂花点红点儿，聂老师教的。银耳红枣羹，
5: 是
1: 乐阿姨教您的。
2: 对喽。

0: 爸，您这准备一个是谈恋爱呀，还是拜师学艺呀？
1: 都有都有。哎呀，我过去啊，就是怕老，哦，怕孤独，怕没人陪。

0: 友。
1: 对喽，丽娜，丽娜，我们家承蒙你照顾，今儿个我要代表全家人啊，在不在的都包括，感谢你。
0: 哎呀，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不是你应该做的，是你自己主动愿意做的。沈清是个工作狂，也是因为你。
2: 李娜，爸说的对，这些年你辛苦了，你是我们家最坚实的后盾。
0: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都快把我说哭了。
3: 我哥能说点肉麻话不容易，非得熬到要分开再说。
1: 说什么呢你？
3: 错了，爸爸。
1: 李娜呀，不要怕没人欣赏，不要怕孤单，别怕他说那件事儿。你看看跟我相过亲的这些阿姨，哪一个不是特别的勇敢啊？你不管跟沈清将来怎么样，永远是我沈家的女儿。就你现在做这个事业啊，不管遇上什么困难，你勇敢地往前冲，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老爸支持你。
4: 爸，哎，咱爷俩喝一个。哎，
2: 谢谢谢。
3: 嫂子，我敬你一个。
0: 辛苦了。
1: 儿子，好好锻炼身体，啊，保持肺部通畅，不生病。
2: 不生病，不生病。
3: 不是爸爸啊，你现在对我哥的要求都已经这么低了，就不生病就行？哎，那我呢？那我以后不结婚不生孩子也行吗？
1: 当然行啊，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行啊，只要你自个儿心里高兴那就行了，对吧？你心宽了，他路就宽了嘛。你们小的时候啊，爸妈老是要求你们特别优秀，特别优秀，到现在老了，我希望你们幸福，真的要开心。丽娜，要笑。
3: 哎，爸啊，你这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又像开总结大会似的。你不会查出哪有什么问题了吧？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1: 呸！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病都没查出来，倒是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跟你们宣布一下。我呀，要搬到养老院去住了。
5: 啊啊！不是，这搞了半天，咱们吃的是个散伙饭呀。
0: 爸，家里住着多舒服，干嘛要去养老院啊？
3: 就是
1: 那人多啊，热闹啊。再说了，老丁伯伯还在那儿呢，我去能照顾他，发挥点余热呀。
2: 爸，您要发挥余热，地方多了，你没必要非去养老院啊。
3: 对啊，
0: 就是啊。
1: 上一次本来想陪着聂老师去住养老院，没住成，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遗憾。
3: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啊，我现在连遗体都捐献了，还有什么事儿我不能自个儿做主啊？啊！咱们中国人啊，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说那些我们觉得肉麻的话。今天老爸我就要大胆地说一次，孩子们。

0: 爱您。
1: 爸爸，我们也爱你。
2: 爸，开心就好。
3: 好，闺女，好。可以大面积的吃饭了。
2: 哎呦，长青，帮我抬一下。

0: M701 今天成功上市，给了我们团队莫大的成就感。M703、M706 还在研发中，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攻克技术壁垒，在人类和疾病的战斗中，为人类提供更强悍的武器。我们呢，更要感谢我们的投资方师德资本，更要感谢我们的团队沈清、秦博士、小金，没有你们就没有瑞之峰的今天。
1: 沈总，
2: 沈总，
1: 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
2: 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1: 我知道最近很多投资人来找瑞之峰，我们师德呢还想继续投，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荣幸了。
3: M701 到最后一步，师德是有过犹豫的，对吧？其实我们大家最应该感谢的是 S。 我跟安瑞峰商量过了，我们接受你们投资的唯一条件就是你们向艾斯说一声对不起。
1: 应该的，这个也是应该的嘛。我现在就联系艾斯。

0: 今天好很多吧，气色也很好。
1: 医院条件好，看看就可以。
0: 爸，
1: 好，
0: 你在这儿坐会儿，我接个电话啊。
1: 嗯嗯，
0: 你先坐。
2: Hello， 乔总，陆总。
3: Hello， S。今天 M701正式上市了，
4: 未来会帮助很多患者。陈总说，
3: 我们欠你一个道歉。
4: 所以，现在我代表实德，向你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
0: 没关系 ，M701也会帮到我爸爸。
2: 我帮瑞之峰，也是帮我自己。
5: 最近好吗，艾子？
0: 特别好，沈谦，祝贺你们！
5: 谢谢你。
4: 好，那就不打扰了，拜拜。

0: 你们这队服太飒了！
1: 我们的女排剑决全国中学生赛就请你出马，自己队服。
0: 没问题啊，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1: 我问问他们。来来来，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同学们，对你们这队服有什么要求吗？
2: 要美美的。

0: 喂，小白。
1: 姐，是我。对不起，
2: 之前一直不敢开机。
1: 喜乐会追回来一些钱，你应该能退10万。
2: 等那边手续办好了，
1: 我立马给你转过去。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给我点时间。
0: 小白，你能给姐打这个电话，就不枉姐对你的信任。其实我还想谢谢你呢，你给我报的那个设计班很有用，我已经开始接单了。
1: 真的？
0: 真的。你们教练说的没错，碰壁不怕，转身就好。
3: 碰壁不怕，转身就好。我知道了，姐。
4: 好大呀！哎，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丽娜？
5: 是啊，来来来，这个眼镜换没？哇，张姐，哎，好，来，
4: 怎么了？
5: 甜？
6: 涂，
5: 还蛮好吃的。
4: 小丫头，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好嘞，我把这都拿走嘞。
6: 我来。
4: 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0: 行吗？小五这摆
1: 啊，行，没问题。好像还差几把椅子哈，
0: 啊，我去搬。哎，
2: 丽娜姐，
1: 哎，
2: 这周月饼放什么馅儿的？啊，
1: 一半五仁，一半蛋黄。
2: 好嘞。
3: 怎么样？嗯，画的好不好？老狗，老狗，老狗，想老狗了。好，想老狗了，咱就来个老狗。老狗咱得添几笔，哎，给他添点。
2: 来来来，再把这个推车推过去。
1: 是，
2: 来来来，
1: 先来一个。
2: 走。
3: 看着像什么？哎，
4: 戴帽子
3: 吹萨克斯的老狗。哎，你听我说，老狗说什么来着？
4: 说没有女人死得快，
3: 是不是？
4: 错，
3: 咱们不是都活得挺好的吗？
4: 就是活得挺好。
5: 哎，赶紧，没来晚吧？
3: 哎，没来晚，没来晚，你怎么猜过了呀？来来。
5: 能干点什么？
3: 哎，把这给我挂上，啊，
5: 一串一串的。萨克斯啊，嗨，我以为是烟筒。
3: 来来来，
6: 请您一个，
7: 来呀，来呀，
6: 喝
7: 点
6: 什么？
7: 来
6: 点气化血管。
3: 你们怕烫嘴啊你？老丁着急了，让大伙儿唱歌。哎，
8: 小丁老师，把音乐先背上来。
3: 好，好，好，好。有请小丁老师。
8: 太棒了，太棒了。

0: 今天走了一万步了吗？
1: 你走一万步了吗？今天？哎，你们这说谁呢？说谁呢？
2: 李阿姨，说我呢，说我呢。
3: 哎呦！
4: 哎，辣爷。
3: 哎，黑豹。
4: 呆呆。
2: 向你报告一下，我们结婚了。哎呦！
5: 他说要给你和合唱团的朋友们发喜糖，你们是娘家人，
3: 那就咱们就祝新人快乐吧。

我庆家自己做的月饼，好好好，哎，快过来吧。咱们新老朋友团聚，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一句诗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各位举起手中的杯子来。 不管它是水也好，是茶也好，是饮料也罢，咱们都把它当酒给它干了，对着月亮干杯！干就把咱们新学那个歌唱起来。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啊，一个人撒手人寰，另一个人就得在人间受苦。
1: 振作起来，
2: 跟你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宽广。
3: 我不同意，
4: 凭什么让我爸跟你当保姆？
5: 这家我根本不想回。
6: 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2: 走好人生的下半场。
7: 现在想尝试说 ，Why not？
8: 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9: 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提到倩女幽魂，您是不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王祖贤淡淡哀愁的眉眼和哥哥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呢？其实这个片名的创意来自另一部经典电影。

电影，那就是由邵氏影业出品，李汉祥执导，赵雷、乐蒂联袂主演的1960版《倩女幽魂》。影片将故事放置在古韵中的烟雨江南，用细腻的视听语言编织了一段浪漫的人鬼情未了。整部影片的配乐均由著名作曲家姚明所作，他的音乐对渲染影片气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开篇，一阵由低音提琴和竖琴交织的诡异音响突然袭来，紧接着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竹笛旋律飘出，配合穿插在其中的琵琶轮指和风铃轻响，好似冤魂在暗处啜泣。这种轻旋律重音响的非传统设计瞬间将观众拉入了生人勿近的幽冥氛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沉浸式感受这场诡异的奇境之旅。

Thank you.

0: 你恨他吗？没房子就没房子好了，说话客气点。
1: 对不起，
0: 有种有种去打清兵去。
2: 对不起，小伙计不懂事，您多包涵点。对不起，房子都给军队和难民住满了。
3: 附近有什么寺院没有？
2: 附近没有，北郊十里倒有一间金华寺。
3: 好极了，谢谢你啊。
2: 哎，客官，那可不能住的呀。
3: 为什么？
2: 听说那儿闹鬼。
3: 哦，闹鬼，我倒要去见识见识。
2: 哎，客官，
4: 好吧，不要。对。

0: 哎，
1: 哥哥，哥哥，哥哥，你
2: 哪
3: 来？哪来？
0: 金华寺哪位去？
1: 金华寺，
0: 哎，
4: 不去，不去，不去。
5: 哎，哪去？客官。
0: 啊，是你呀、啊，北郊金华寺。
5: 金华寺，对不起，另外找人吧。
0: 哎，怎么你们都……
5: 哎，你没听说过，那闹鬼呀、啊，去一个死一个，做人只能死一回。哎，我就留着慢慢的死吧。
0: 哎，我多给你两个钱好了。
5: 这么的吧。我说那到庙门口。
0: 好，
5: 看在钱的份上，走吧。
1: 哎，这小子，要钱不要命了。

0: 壮士。
1: 请问壮士，这儿庙里的方丈在哪儿？
0: 这庙荒芜已久，没有主持。
1: 啊，我想在这儿借住两天，不知道壮士肯不肯容纳？
0: 我也是借住此地。
1: 啊，
0: 能找着客店最好，不要住在这儿。
1: 哦，是不是这儿不大干净？
0: 什么意思？
1: 听说这儿常有鬼没出现。
2: 哦，信是则有，不信则无。
1: 哎，对极了。所谓邪不侵正，为人正大光明，即使有鬼，何惧之有呢？
2: 天色不早，如果一定要在这儿住，难舍楼上安顿。
1: 我想

0: 好极了。
1: 哦，是你呀、啊！
0: 壮士歌如洪钟，乱臣则子闻之丧胆，见似游龙，可驱胡虏以尽中原。
1: 公子过奖了，我已经没有这个壮志。
0: 方今天下纷乱，群雄四起，以壮士这身武艺，

0: 还没请教壮士尊姓大名。
1: 燕赤霞。
0: 听燕兄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1: 我祖籍陕西。公子
0: 我姓宁，草字采臣。
1: 哦，宁公子。是上京赶考的。
0: 自幼倒是列读诗书，可是无异于功名富贵。
1: 哦。
0: 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诸侯。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天下纷乱，群雄四起，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难道宁公子也要学我这一介武夫归隐山中？
0: 唉，中原尽被清兵所据，到处奸杀强掳，无恶不作，加以洪承畴、吴三桂之辈助纣为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据说就杀了我们无辜百姓190几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奈家母年事已高，需人奉养，因此忍辱偷生，实在于心有愧。
1: 以宁公子的看法，中兴大业尚有可为吗？
0: 本朝的疆土还有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云贵，正规军就有几百万，再加上各地绿林豪杰所领导的义师，不下几千万，怎么说势不可为了呢？而且台湾的郑成功隔海而至，有险可守，是我们中兴最大的希望。
1: 唉，国破家亡，兵败身全，招魂儿湘江有泪，从军儿属国无悬。

0: 天色不早，宁兄旅途劳顿，早点安息。
1: 是。

0: 壮士秉烛夜游，雅兴甚好啊。
1: 天昏地暗，此营英之火，聊胜于武。
0: 如此说来，要沾武兄之光啊。有何赐教？
2: 早点安息吧。

先把栏杆移，微风暗暗。

画阁年年在，惆怅花容改。中天明月旧团圆，似笑丹青孤枕。

0: 人。
1: 小妾，快点来替姥姥看看。
0: 哦。
2: 小妾，快来呀。
0: 哦，来了。
3: 来来来，快来给姥姥看看吧，她拿了一手好牌，不知道出什么了。
0: 出这个。
4: 哦，二条。
3: 对，
4: 一万条。刚才你在外面跟谁说话来着？
0: 没有啊。
4: 没有，我明明听见你在跟人说话吗？
0: 啊，刚才我在外面弹琴，好像有人在偷听。
4: 是吗？怎么了？
0: 弹着弹着弦断了。
4: 哦，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呢？
3: 也许是赶考去的读书人路过此地，在东院住的，那也不会闯到我们花园里来呀。那么就是我们的小倩想难了，想疯了。
0: 四爷您
4: 依我看呢，一定是个鬼。
0: 鬼？
3: 嗯，八成是个鬼。
4: 哎，一定是个鬼。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60年，彼时的邵氏影业怀揣着进军国际市场的雄心，开始寻觅一部能够展现东方魅力的佳作。他们找到导演李翰祥商议，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一篇《聂小倩》，决定将其搬上荧幕，并最终定名为《倩女幽魂》。李翰祥认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曲折离奇，充满了戏剧张力，足以牢牢抓住观众的目光。更重要的是，它还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于是，主创团队开始以此为蓝本进行二度创作。为了让故事更显集中紧凑，影片只保留了蒲松龄原著的前半部分，并加入了宁采臣为小倩修润词作、化作题诗等情节。下面就让我们伴随着聂小倩的琴声，再一次走进这部影片。

0: 你什么人？半夜三更闯进人家院子不算，还要私入闺阁，你有没有受过教养？
1: 哼，看你样子倒像个知书明理的人，怎么会如此荒唐？真是个斯文无赖。
2: 请小姐万分原谅，我因为听到琴声，又看见这首词，兴之所至。

0: 实在冒昧失礼。
1: 西鸳鸯，宿鸳鸯，宿，

0: 过奖了，唐突之处请见谅。
1: 哎，还没请教先生。
0: 哦，我姓宁，名彩臣，是在前院借宿的。
1: 哦，宁先生，失敬了。我在填这首词的时候，也觉得这两个字用得不很恰当，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更好的。金先生这么一改，
0: 本来用你原来填的两个字也未尝不可，不过照字义上来讲，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
1: 嗯，是啊。

0: 画得不成样子。
1: 画得好极了，小姐真是多才多艺。
0: 没有经过名师指点，闲来无聊随便画的，请先生别见笑。
1: 哪里，好，真好，是一幅画中有诗的好画。
0: 您说的这么好，可是还缺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缺什么？
0: 缺少一首诗中有画的好诗。
1: 哦，对对对，好画不能够没有好诗。
0: 承您赏诗，就请您大笔一挥吧。
1: 我哪成呢？
0: 怎么，是我画的不好，配不上您这诗？
1: 哪儿的话，既然这么说，

0: 十里平湖绿满天，
1: 玉簪暗暗惜华年。
0: 坐轿已盖长香户，
1: 坐轿已盖长香户。

0: 你是谁？
1: 我。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
2: 姥姥，他是。
0: 你少说话。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说呀。偷偷摸摸，夜入深闺，勾引良家妇女。我只知吐。
1: 老太太，您误会了。
0: 什么误会？不要脸的登徒子，简直是下流无赖，还不给我滚出去！
2: 姥姥，
0: 住嘴！听见没有？还不给我滚出去！

0: 宁先生睡了吗？
1: 哦。
2: 小姐，
0: 宁先生，为了刚才的事，我怎么也睡不着。姥姥就是这个脾气，万望先生见谅。
2: 哎，为了这么点小事，何必劳动小姐？其实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深夜闯入贵府，也就没事了。
0: 可是姥姥不问青红皂白，就无理。

0: 小姐，小姐是，
1: 我本想请先生顺便提完这首未尽的诗，既然建议，算了。
0: 都怪我不好，让我蒋公赎罪吧。
1: 暗夜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恐惹闲人议论吧。
0: 得饶。

们不能这样，你赶快回去吧。小姐，你我都是知书达理的人，人言可畏，千万使不得。站住！要是把楼下的燕先生吵醒了，你我都不好看。快回去睡吧。你放心，今晚的事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0: 燕兄早。
1: 早，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去收租。
1: 啊，宁兄
0: 啊，
1: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很好，谢谢。
1: 没有听见什么？
0: 没有。
1: 也没有见到什么？
0: 没有啊。
1: 哦，回见吧。
0: 回见。

0: 请问前面这个庙可以借住吗？
1: 这个
0: 因为客店里都住满了，想在这暂住几天。
1: 房子倒有，你进去看看。
0: 好好，谢谢。
1: 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表的吗？
2: 这幅画挂在这儿已经十几年了。
1: 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倩女幽魂》中，李汉祥导演对角色的塑造尽显文人风骨和艺术巧思。对于赵雷饰演的宁采臣，他忠实于蒲松龄原著的精髓，将其打磨成一位品行高洁的书生形象。而对于乐蒂饰演的聂小倩，李汉祥则注入了更为丰盈的个人解读。在他眼中，《聊斋志异》绝非简单的鬼怪故事，更是一幅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古风画卷。于是荧幕中的小倩跳出了勾魂女鬼的单一框架，化作一位富有诗书的古典才女。月光下她清波琴弦，书案前她漫展画卷，不仅让女鬼形象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厚度，也让这部影片始终呈现在古风氤氲含蓄淡雅的氛围中，体现了李汉祥导演对于东方美学理解的至高境界。

0: 哦，哎，您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找个人。
0: 找谁呀？
1: 刚才进来的那位小姐。
0: 小姐？我们这儿没有小姐，刚才也没有人进来过。
1: 哦，也许我看错了。

0: 这位先生是
1: 啊、哦、我随便看看、啊、
0: 请便请便。
2: 这位先生说刚才进了位小姐，我跟他说没有，他还不相信呢。
0: 嗯，
1: 对不起，打搅了。
0: 没关系。

0: 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表的吗？
1: 这幅画挂在这儿已经十几年了。
0: 啊？
1: 您找的就是这个画这个画的人呐、啊？您认识他吗？
0: 我不认识他，不过我很喜欢这张画。
1: 嗯，
0: 这人呢？
1: 他已经下世了。
0: 啊？
1: 说起来真可怜，大概是十几年前吧，有一位上任的县官路过这儿，他的女儿忽然得病死了，据说这个画就是他女儿画的，他为了追念他的女儿，就把这幅画拿来叫我表，没想到这位县太爷上任之后没有多久也死了。
2: 哦，所以这幅画就像个无主孤魂的似的，在这儿挂了十九年了。
0: 那这县太爷官印怎么称呼？
2: 好像是姓聂，叫什么名字嘛？不清楚了。
0: 哦，那这画上的诗
2: 啊。

0: 彩臣，宁先生，
1: 也是在此地借住的。
0: 嗯，昨天才来的。
1: 哦，
0: 来来来来，这位是
1: 我们今儿早晨已经见过了。宁兄，请坐
0: 啊。

整天的疑神疑鬼的，

0: 宁兄啊，话可又说回来，深更半夜的，要是真有个小妞，就算她是个鬼，那我宁愿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还不收拾行李去？
1: 是，
0: 下去。
1: 嗯。

自有黄金屋。读书的人最大的愿望当然是扬名声显父母了，可是娇妻美妾也是不可少的，不然十载寒窗岂不付诸流水了吗？啊。

0: 又来了。
1: 昨夜过房先生给姥姥知道了，
0: 又被姥姥责骂。
1: 岂止责骂呢，
0: 怎么了？是姥姥打的？那你赶快回去。

0: 知道了要麻烦。
1: 不，我不回去，我永远都不回去了。先生，请您带我离开这儿吧，就算给先生做牛做马，我都心甘情愿。
0: 这个万万使不得。
1: 为什么？

0: 万万不可。
1: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先生，你难道见死不救吗？先生，请你可怜可怜我，带我离开这儿吧。姥姥骂我、打我，我都能忍受。可是我不能违背良心，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哎呀！
2: 小姐，小姐试想，昨天晚上姥姥骂我登徒子，勾引良家妇女。要是小姐真的跟我走，岂非陷我以不义？再说这是府上的家务事，你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

0: 既然先生不肯带我走，我在此地也无法再住下去了。单身女人带着这个路上不方便，就送给先生略表寸心，也不负你我之遇之情。
1: 不，小姐，我不能无故受人家的财物。
0: 那么就算酬谢先生给我题诗的吧。
1: 我不能受，文章本无价，题诗送同好。小姐要是不把他带走，可别怪我无礼，我要把他扔出去。
0: 先生真是忠义之士。

0: 你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有句话问得很奇怪
1: 啊。
0: 我是瞎问的，你是不是看见那边有人住？
1: 没有啊。

0: 燕兄，
1: 应兄不老实，昨儿个我再三的问你，你都守口如瓶，现在你全明白了吧？不过你不用怕，做人只要心地光明，做得正，立得正，邪不敢侵正。
0: 对。

0: 你又来干什么？
1: 我有话要告诉先生。
0: 我不要听，你给我出去。
1: 先生，我不说，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了。老实讲，我不是人，我是鬼。
0: 那么，你我阴阳有分，人鬼有别，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虽然是鬼，可没有害先生的心。阳间有可憎之人，阴间也有可亲之鬼。今天我是为救先生而来的。
0: 救我？哼，我只听说鬼会害人，我可没听说过鬼会救人。再说我有什么灾难要劳驾你来救的呢？
1: 今晚三更，姥姥要来上海。

0: 我跟他无冤无仇，我不犯他，他为什么犯我呢？
1: 跟他无冤无仇的人死在他手里的已经数不清了，凡是到这儿来住的人没有一个跑得了的。
0: 那楼下的燕先生，
1: 他跟别人不同，他是个剑客，姥姥不敢惹他的。
0: 赞本说他真的要害我。
1: 前天晚上他叫我拿美色来迷惑先生，昨天晚上他又叫我拿罗刹鬼谷变的金元宝来诱惑先生，不料先生见美色不起淫心，见黄金不生贪念，使得他无法下手。今天他恼羞成怒，绝不放过先生了。我因为看出先生是个正人君子，不忍见先生横死老妖之手，特地来告诉先生。
0: 那你为什么帮着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1: 我本是官家之女，客死此地，被老妖威胁，诱人害命，让他吸血，这种寡廉鲜耻的事情实在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0: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了呢？
1: 孤魂弱女，势不能抵，除非先生能不显鬼魅，沉我于彼岸，否则沉沦苦海，永难超生了。
0: 你说我可以救你，怎么个救法？你快说，只要我能力所及，我一定救你。
1: 你今儿白天看到乌鸦哀鸣的白杨树下，就是我葬身之地。如蒙不弃，请将我的尸骨运回故里，此恩此德，来生犬马图报。
0: 小姐，我一定遵命。
1: 现在雨过二更，三更一到，老妖就来害你了。赶快到楼下去，求那姓燕的让你同睡一房，或者可保平安无事。你赶快下去吧，我走了。

0: 有什么事吗？宁兄，宁兄，
1: 啊，
0: 有事吗？
1: 没有。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没有啊。
0: 那么你听见什么了？
1: 啊，听见。哦，好像听见燕兄在叫我。
0: 我叫你？没有啊。
1: 啊，那就怪了。
0: 来来，喝点酒压压惊。
1: 哦。
2: 八成你看见鬼了吧？子不语怪力乱神，再说邪不亲正，既是有鬼，何惧之有呢？
1: 哎，是。
2: 要是真的有鬼，也自当有神。以宁兄的忠厚真诚，神明也会保佑的。不要怕，回去睡吧。
1: 刚才辗转难眠，如果燕兄不嫌弃，愿与武兄做彻夜长谈。
2: 人生难得一知己，与知己的朋友谈些知心话，本是人生乐事。无奈我每天早上
1: 那么

0: 念兄请自安息，我啊，我在这儿看看书。
1: 好吧，不过我睡觉呼声很重，不搅你吗？
0: 哎，没关系，没关系。
1: 这些都是经文，宁兄。
0: 哎，好极了，我看看可以清心寡欲。
1: 倦了，可以在这儿安息。
0: 哦。

0: 英雄，这屋子里的东西你千万别乱动，不然对你我都不好
1: 啊。是。
0: 那么我睡。
1: 好。

0: 算他命不该绝。
1: 怎么，他没有死？
0: 要不是窗格挡着，他还跑得了？
1: 燕兄有这样功力，为什么不早把他除了呢？
0: 宁兄有所不知，佛家说世间有人鬼神，人善死后升天谓之神，人恶死后入地谓之鬼。可是往往人之可憎，

0: 有甚与鬼者？我道中人，本不想理尘间事。如今老妖跟我，将势不两立。
1: 这么说，我给燕兄添了麻烦了。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俞伯牙遂擒谢之音，何况些许小事？再说，老妖作恶多端，理应除之。
1: 是。这一来，也替他出了一口气。
0: 谁？
1: 我有个义妹，客死异乡，葬身此地，孤魂弱鬼，受尽老妖的欺辱。明天我预备把她的尸骨运回故里，择地安葬。
2: 微风暗暗送幽香，杜莎白莲花底西鸳鸯。朱楼画阁年年在，惆怅花容改。中天明月又团圆，似笑丹顷孤枕难成眠。

0: 在此多蒙照顾，
1: 交深不言浅，请上车，
0: 但愿后会有期。
1: 请，
0: 请。去啊，
2: 上上。

0: 幸福绿满天，
1: 玉章暗暗惜华年，
0: 若教雨盖长江户，
2: 只羡鸳鸯不羡仙。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倩女幽魂》中，姚敏的配乐是当之无愧的气氛担当，她以极具实验性的手法为影片构建了一个音乐与音响交融的听觉体系。比如在影片中的寺庙场景，姚敏大量运用了剧情的颤音和滑音，搭配风声、飞鸟声等音效，营造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氛围。而在最终燕赤霞击杀姥姥的场景中，姚敏巧用排骨加到了管弦乐的编配中，尖锐的铜管和声、密集的弦乐爬音、辅以高低错落的排骨敲击，一同将影片的紧张氛围推向高潮。电影《倩女幽魂》由宁采臣夜宿寺庙为始，以他联合燕赤霞击败姥姥作结，而姚敏的配乐自始至终都在这场正邪较量、人鬼情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用音符编织出跨越阴阳的纽带，也让这部经典影片的魅力更加持久深远。

0: 十里平湖绿满天，
1: 玉簪暗暗惜华年，
0: 若叫雨盖长江赋，
2: 只羡鸳鸯不羡仙。

0: 客官，马吃惊，不肯走了，您下车吧。
1: 这儿离镇上还多远？
0: 哎，没有多远了。我看你还是在这儿借住一宿吧。
1: 好吧。

0: 下架。
1: 谁呀？
2: 我过路的。

0: 等我收拾那个姓宁的，我再来跟你算账。
1: 姥姥，姥姥，请您看在小妾多年服侍您的份上，就饶了他吧。
0: 饶了他？没那么便宜。
1: 姥姥，
0: 放开我！

0: 好啊，多少年来没有人敢碰我一下，你什么东西竟敢伤害我的精神，拐带我的家奴，明目张胆的跟我作对，现在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1: 求求您做做好事，放了他吧。

0: 老妖，你未免欺人太甚。
1: 哦，又是你，姓燕的，你管闲事管到我的头上来了，今儿个不教训教训你。

0: Hello， 这么近，那么美，我们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的
1: 邯郸。
2: 邯郸，
3: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
0: 邯郸的武陵丛台，在丛台公园当中，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新朋友，锤子丽莎。
3: 锤锤，
0: 之前来过邯郸吗？
4: 没有，第一次来。
5: 第一次啊，
0: 第一次来。
4: 对，
0: 邯郸学步肯定知道。
4: 知道。
0: 还有那个什么
3: 太极之乡，
0: 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个武陵丛台也蛮有来历的。
4: 好的。
0: 但是怎么才能够登顶？我们希望先做一个游戏。
6: 乒乓球接力，六个人每人一棒，用乒乓球颠球进行成语接力。颠球过程中球脱离球拍则加五秒，用时五分钟内通过则可以领取任务卡。
0: 那这样吧，为了照顾我们的新朋友 Lisa， 我们决定让 Lisa 来最后一棒。
3: 可以，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第一棒吧，不然这样就……
5: 那我第二棒吧，
0: 我第三棒。
7: 来准备啊，你的第一个词安如磐石，
3: 安如磐石是吧？安如磐石，安如磐石，安如磐石耶、yeah ！
5: 安如
3: 磐石，
5: 慢点，
3: 不着急，磐石，安如磐石。
7: 第二个词，胡服骑射啊！
5: 啊？什么？
3: 胡服骑射？胡服骑射？
5: 安如磐石，胡服骑射。
0: 你过来呀，快点啦！
5: 安如磐石，胡服骑射。哎，我要斗鸡眼了，哥！安如磐石，
0: 安如磐石，
5: 胡如骑射。
0: 什么？
5: 安如骑士，
3: 胡服骑射。
0: 你玩上了。
3: 安如磐石，胡服骑射。
0: 安如磐石，
8: 完毕归状。哎呀哎呀
0: 哎哎呀哎！安如磐石，胡服骑射，完毕归状。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安如磐石，
3: 他这样扣好多分呢，他这样。

0: 他是掉链子，他只要是大家集体的，他一定掉链子。
1: 安如磐石，匍匐骑士，哎哎，
0: 找了窍门了。
2: 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0: 那这样不算。
2: 颠起来，颠起来。
0: 安如磐石，匍匐骑士，完毕。
2: 完毕，
0: 乖。
2: 安哥，这里，这儿呢，来了，
0: 来了。
2: 这里，这里，哎。你打网球的，
0: 哎，掉了100次了吧？大概
3: 掉没了。哎，哥，我们下一轮得去第5个吧？
0: 安如磐石，
2: 两个吗？
1: 安如磐石，匍匐骑射，
3: 匍匐骑射，完璧归赵。
2: 安如磐石，匍匐骑射，完璧归赵。
1: 匍匐骑射，
4: 匍匐骑，
2: 邯郸学步，好。
1: 邯郸学，
3: 邯郸学步，
1: 还行。
0: 不难啊，我看你掉了大概100次。
1: 颠球难，成语不难。
2: 匍匐骑射，安如峰啊！来来来来来，走，走走。安如磐石，邯郸学步，
4: 邯郸学，安如磐石，
2: 不遗余力。
4: 磐石，
1: 还可以。
2: 最后再来一次呗，
1: 安如。
3: 重新来吧，重新来吧。
1: 停运时间，稍等，有救。
4: 哎，
1: 来，
4: 安如磐石，
1: 一二三，走。
4: 啥呀？
1: 一二三，走。
2: 哎，来，
4: 安如磐石
2: ，Go。
4: 安如磐石，
3: 福如骑，
0: 匍匐骑射。你们一直在福如东海呢。哎呀，怎么搞的？
3: 对我来说，福跟虎是一个字，知道吗？
0: 对不起，
3: 对，
0: 是我草率了。
3: 对，
1: 你看他们一点参与感都没有，还在那聊天。
2: 完璧归赵，不一邯郸学步，
4: 邯郸学步。哎呀，
0: 你真的是
2: 邯郸学步，不遗余力，
4: 不遗余力，
1: 还转着圈打呢。
0: 学这快接上，
2: 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还给他丢开了。
2: 可以的，安如磐石。匍匐骑射，完璧归赵，不遗余力。
1: 还缺一个，
5: 邯郸学步。
2: 邯郸学步，哇，
1: 你瞅，你看人家都知道。
5: 邯郸学步，哎，如，哎，邯，
0: 好了，我们完不成了这个。
5: 威救赵匍匐，
1: 加油，加油！哎呦，哎呦，
5: 哎呦，射。
3: 你也可以一板拍白导脸
4: 上，一下打着我。
5: 射，
3: 射，
6: 掉了多少次？
7: 25次。
6: 25，你们现在10分钟。
1: 咱们节目时长多少？是不是一期节目差不多了？
6: 我可以给你们减轻难度，就可以，
3: 可以不颠，对吧？
6: 对，
3: 能抬走就行。
1: 瞧不起谁呢？
6: 哎，确定吗，哥？
1: 瞧不起谁呢？我喜欢你瞧不起我们的样子。
6: 来，第二遍挑战。
8: 第一个词，三寸之舌，开始。
0: 三寸之舌。
9: 你的成语。
0: 三寸之舌。
9: 你的成语是商弓之鸟。
3: 哦，三寸之舌，商弓什么鸟？哦，商弓之鸟，三寸之舌，商弓之鸟。来，哥，三寸之舌，商弓之鸟。
1: 没开二度，三寸之舌，这几个成语啊，
0: 来，
1: 你不一定听过。哎，三寸之鸟，
2: 三寸之舌吧，
4: 三鸟是什么东西？
3: 大家说什么？三寸之鸟？他说三寸之鸟，
1: 我不是三寸之舌，
2: 三寸之
1: 商弓之鸟，
2: 商弓之鸟，
1: 没开二度，
2: 没开二度，
1: 对，你的帽子戏法。
10: 你是价值连城，
2: 价值连城啊！来看一
3: 下，三寸之舌，
4: 三寸之舌，
1: 没开二度，
4: 没开二度，
2: 三寸之舌，没开，锤锤，哎，三寸之舌，没开二度，商弓之鸟，价值连城，你来，你来，你来，一枕黄粱，
5: 一枕黄粱，
1: 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摁墙上，
2: 可以。
5: 三寸之舌，
2: 没开二度；
5: 商弓之鸟，没开二度。
2: 价值连城，
5: 价值连城。
2: 你的是三人成虎。
3: 把鸡眼都掉下来，
2: 没看到，
3: 没看到，没看到去也行。
5: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1: 来，我给你挡着镜头。来，
5: 好好，
1: 我给你挡着镜头。
0: 我给你挡着镜头。
6: 你还要5秒，
2: 你还要5秒。
3: 没叫，没叫。
1: 四三，哎，
5: 不要不要，别动了，二二二二二二
1: 一，
7: 还没到呢，得放在这儿，得放在这儿，
1: 得放在这儿，

0: 每期节目开场我们都会结合当地的艺术形式，嗯，然后请当地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有什么样的美食。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当地的快板老师。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我是邯郸市艺术团曲艺团的相声演员，也是快板演员，我叫佘越东。欢迎各位老师。
4: 佘老师好。
5: 老师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三千年没有变过名字的城市古城邯郸，欢迎大家。嗯，来吧啊。
4: 好。哎呦，
1: 夸家乡常家乡，古城邯郸我的家乡，历史悠久的故乡。我跟大家说，邯郸的名吃土特产，从古到今有名啊，涉县花椒、马头米鸡特的辣椒，味鲜腰里。您尝一尝，乌鸦拽面，永年俗语。您尝一尝，大明日冒烧鸡味道香。您尝一尝，锅巴烧饼味更浓。您尝一尝，太行山的小米焖饭，迎风一飘十里香。一口气，您都吃上三大碗。保证您是三天不会饿的慌。欢迎大家来邯郸，到我的家乡来逛逛。
4: 好，逛逛逛，
2: 太好了。
1: 到了邯郸之后，我请大家吃面面俱到，一吃一个不吭声，好吃的很的。
0: 面面俱到，
6: 面面俱到。
1: 你就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很多美食都重复都有啥？
4: 老师，你不如再来一遍。有烧鸡，
2: 烧鸡，
1: 大明耳冒烧鸡。
4: 有小米焖饭，
0: 对。
1: 对，
0: 锅巴烧饼，
1: 对，
0: 五安拽面，
1: 还有一个
7: 花椒，
0: 对，
6: 花椒，
1: 花椒，涉县花椒，涉县花椒，
7: 涉县的花椒。
0: 看来这一期我们品尝美食的任务很艰巨，
7: 我也那当然了，还可以尝到很多美食。
1: 对，而且我们邯郸啊，其实是文化古城，而且我不知道方哥听过吧？邯郸自古出美女，听过吗？
8: 那个谁？
0: 听过
1: 貂蝉，
0: 貂蝉，
1: 貂蝉，
0: 对，貂蝉，
7: 貂蝉，
1: 四大美女，貂蝉是邯郸人，
7: 对，
1: 秦始皇是邯郸出生的，而且邯郸秦始皇他的母亲叫赵姬，哦，美女邯郸人，罗敷采桑，罗敷女邯郸人，
4: 以后全大丽莎祖籍邯郸。别说
1: 这样啊，因为我们邯郸是成语之都嘛，中国85%的成语都是来自于我们邯郸。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啊，给我们说几个关于美食的成语。
3: 美食，
4: 好呀好呀好呀，
3: 美味佳肴，
1: 美味佳肴可以啊，这是成语吗？
7: 山珍海味，
1: 我就山珍海味，
4: 我就那个现学现卖了，面面俱到就是嘛。哎，
1: 面面俱到，太棒了，太棒了，
3: 厉害了。
0: 还有就我们经常做节目说的饕餮盛宴，
3: 饕餮盛宴，
9: 我是唇齿留香，
1: 太好了，对呀，
9: 大快朵颐，
3: 厉害厉害，
1: 可以可以，欢迎各位，好吧，
3: 谢谢，
1: 开心，
7: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10: 正经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语之都，太极之乡，邯郸欢迎您。
0: 欢迎来到邯郸人餐厅。哇，
6: 邯郸人，
0: 在我身边的是邯郸人餐厅的老板。
3: 老板好。
4: 老板好。
11: 各位老师好。
7: 怎么称呼您？啊，
11: 我姓陈，陈学元，地地道道的邯郸大名府人。我的家乡是来自大运河的边上，我是听着大运河故事长大的，所以我今天也想带各位老师去品一品大运河边的邯郸味道。哇，
7: 感谢陈老师。
9: 正宗正宗。
4: 那咱们都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咱们餐厅主要是以创新的邯郸菜为主，然后我们一开始做邯郸菜这个赛道的时候，就发现呢，其实邯郸菜在市场上前期是没有的，基本上是要重新开始做起，并且邯郸虽然有三千年的历史，美食众多，但大多都散落在民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或者是代表性的食材跟菜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哈，我们就做了一些创新，用现代的方式去表达邯郸菜，让邯郸菜时尚起来，年轻起来，让它成为邯郸人三千年文化的表达。
7: 哎，我觉得这就是传承的意义。
0: 没错，
3: 比如这个花生，
0: 这是一个创新的花生，它掰开是个核桃。
7: 这个花生有来头啊，这是邯郸广平白衣花生。
3: 哦，是吗？
7: 特有品种，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哇！给我放下，
3: 好吃。我说你怎么突然？哦，
7: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
0: 下次再吃的时候，你把这糖葫芦放下，更有说服力。
12: 哎，陈老师，我很好奇，就是你既然说有这么多创新的菜，那创新的就是这种灵感和来源取自于哪里呢？
0: 你比如说用现在人的审美和传统过去邯郸人的审美有什么区别？
11: 比方这样讲嘛，小米啊，然后我们邯郸呢是小米之源，那

0: 随着我们在餐厅经营的基础过程中，就发现呢，这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小米了啊！大家可能追，
1: 我喜欢，
2: 没有，这全国
1: 我很喜欢小米啊，
2: 没有，这全国人都喜欢小米啊，
3: 我很喜欢，我每天早上的早餐都有小米粥。
0: 嗯，那不错，那不错，
4: 因为我们不年轻了，
0: 所以我们。去找寻找哪些食材能跟年轻人产生链接的，后来比如说我们就选了芝士，让芝士跟小米结合，它立刻它就变得时尚起来，然后小朋友也就喜欢了起来，所以这道菜也是我们现在店里就是主推的创新菜之一。
2: 哎，这个好，
4: 咱这个菜的名字叫什么？
0: 太行山小米焖饭。哦，
3: 太行山小米焖饭。
0: 对对，
2: 太行山，
5: 太行，
2: 太行，
5: 太行，
3: 你再说一遍，
1: 再来一遍，
3: 你再来一遍，
2: 太寒山，
3: 我看你太寒了，你这吃点什么东西补补吧。
2: 太行山小米焖饭，哎
4: 哎，那咱们就把太寒山这道菜拿上来。
2: 好的，给大家见识一下咱们太寒山。
0: 这个太行山小米虽然是一道简单的小米，但它却大有来头。首先，那个它不是源自。普通的田间地头，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距今8000年的磁山文化，是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人类发现最早的素蜀夹击和河套的地方，堪称远古时期的震世绝响。正是这里的磁山先民最早驯化了小米，第一次将种子撒向田间，第一次挖掘地窖储存粮食，开启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这是8000年的磁山文化。那接下来我们今天选用的小米是太行山实验梯田小米，它被称作为大山里走出来的奇迹，它是联合国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哎呦，近3万里的实验梯田如巨龙般从山脚盘至山顶，错落有致，巍巍壮观。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餐饮从业者哈，当我了解了邯郸菜这些知识以后，我觉得邯郸菜是真的可以做的，真的是文化自信。
4: 好好好，那说到这个太行山小米焖饭，
3: 拭目以待，
4: 我们能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吗？
0: 好，来吧。哇，
4: 鸡蛋兜子，
1: 都兜兜子，鸡蛋布袋。
4: 哎，很精美哎，
2: 这个做得太好看了，
3: 这是什么？
0: 各位老师猜一猜，各位老师猜一猜，
4: 这不是甜品吗？
0: 是甜品。
4: 这是柿子做的。
2: 柿子，
0: 对，
3: 柿子，
2: 柿子，柿子，
0: 对，
3: 事事如意。哦，
2: 很好吃。
0: 它这个柿子选用我们歙县三珍之一的太行山棉柿，就我们当地人称它色如金，甜如蜜啊。它曾经是明代的皇室贡品。哎，
4: 它这柿子里边还搭配那个，那，类似于糖葫芦的那个糖浆，是吧？
0: 对，
2: 真的很特别，
5: 真的好。这个是不是用勺子吃的？应该。
0: 对对对对对，
5: 我说
1: 你说到重点上了。
3: 这个现在其实你不能吃的，就是玩一玩游戏之后，
5: 是吧？
3: 那你还想要勺子？
0: 这道我们的招牌菜，邯郸炖鸽泡馍，这是炖鸽，这是泡馍。
2: 你喜欢吃馒头？
0: 这个莲花馍也很有来头哈，形似莲花，来纯手工制作，
5: 漂亮。
0: 过去在农村呢哈，有结婚的，大家需要，我们叫道喜，大家需要道喜。那我们民间的贺礼最早就是什么呢？结婚就是莲花馍，
4: 上别人家搂席。
0: 对，寓意更好，然后去搂席。
4: 其他那个是什么？驴肉火烧吗？
0: 那是我们那个武安的锅盔夹熏肉。
1: 锅盔，
4: 它里边是什么肉？
0: 熏的是猪头肉。哦，
4: 猪头肉。哦，这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鸡蛋布袋，我觉得哈，用我们的话讲，就是这个鸡蛋布袋是邯郸3000年市井烟火最朴素的包。随着咱们国潮的兴起和文化自信的回归，我真的觉得邯郸菜真的是可以做的，因为有太多只是需要用现代的技法去重新表达，去重新讲述。
4: 说得好，谢谢陈老板，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5: 不是亲了一口他吗？
3: 快凉了，这个。
4: 对，介绍这么多了，那兄弟们谁有机会能够品尝到咱们新的邯郸菜？哇！接下来还得通过一个游戏哈。
2: 锤锤对，
6: 锤，
5: 是我。OK。
6: 球球，我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掷骰子，掷到几就几个人能吃。
3: 是的。哦，
5: 好的好的。
4: 你放心，无论这一次你掷几，我预感你下一次一定是6。

0: OK， 那我来喽。
1: 四
2: 卡住了。
1: 哎，这个不算吧，导演。
0: 哎，卡住了，不算，卡住不算。
2: 四，也可以了，
3: 也可以了。
0: 四个人吃是吧？
2: 对，有两个人看着。
0: 好的，
1: 没事，我相信绝对下回一定能知道六。
0: 间接，
1: 加油。嗯。
4: 这个叫分贝仪大作战。
5: 规定时间内吃完指定食物，声音超过65分贝会被气锤打，率先吃完且被打次数少的获胜。
4: 来，方哥对咱第一轮开始。不过哥这个不能这么玩，只能弄自己的。
6: 我给你拿过来。
2: 调皮。
7: 我不喜欢这样的对手。
2: 你不喜欢有什么用？你玩吧。你们
4: 吃。来，开始。

0: 好，停。打打翻哥，打打翻哥。
1: 舌头伸那么长干嘛？那给它舔软了是吧？
0: 打走啊，打！
1: 一劳永逸。
2: 早上吃完了。这嚼
1: 嚼，
2: 拿钱。
1: 我不喜欢这样的对手，我听他说。
0: OK， 早安获胜。No，
3: 范哥指了一下桌面上的，说了甜。我吃了四分之三，
0: 你特别聪明。
3: 胜利不算什么，我不喜欢这样的对手。
0: 准备，开始。打。
3: 啊，我没有啊。
0: 停。
2: 必须在绿色植物前面。对。必须要嚼。哎，打锤锤。
1: 头发怎么都飞着，都连打静电了都。OK， 只打静电了。你俩太狠了，
0: 打的，打的。
1: OK， 直接打静电了都。哎，好神奇啊。
0: OK， 他俩是平。
4: OK。
3: 会回头。
0: 来。开始，
5: 打了，
0: 打了，停，喂，停，停，喂，停，停，停，停，
5: 打没中，
6: 你还笑别人。
3: 此时此刻，有两位老师的发型老师在那里骂。
6: 我让你帅，我让你帅。
1: 吃，
0: 打没中。OK， 把嘴咽下去。
6: 把嘴咽下去。
0: 东西咽下去就成功了。
3: 把嘴咽下去。
6: 太狠了。哎
3: 呀，我的天哪！

0: 非洲输了，马哥获胜
1: 啊。
0: 来上菜，
2: 哇，
3: 来吧，
2: 哇，
4: 太香了。
2: OK， 我够了，够了，
3: 够了啊。
1: 瓦龙飞，
3: 哇，瓦龙飞，
2: 哇，拉丝儿，
5: 是那个。
1: 没事，我们有冰糖葫芦。
2: 老师，
6: 这
1: ，cheers，
6: cheers。
7: 啊，我天，这个太。
3: 冰糖葫芦，
1: 糖葫芦不错，
3: 慢慢吃，不要伤到牙啊。
1: 嗯，好喝，
3: 怎么样？我尝尝。
2: 嗯，
3: 哦，很香啊，
2: 好吃。
8: 哇，还好吃。嗯，
2: 这里面我看还有肉丁，还有番茄。
6: 好吃吗？
9: 魔蘸汤
1: 好吃，
6: 我再给你搅拌一下。
2: 对，
3: 哎，啊。
2: 你吃不着得恶心别人。
3: 哎呀，我的天哪！你有这样的对手，真的是。
2: 他不喜欢这样的对手。
3: 我不喜欢这样的对手。
6: 谁说的？咱就喜欢这样对手。
3: 如果你们一会儿还变成队友了，你怎么办呢？
10: 也是你的我。
2: 方哥不太像主持人，我说对了。
6: 我没觉得像主持人。
2: 你要喝你就直说。
9: 老师，你可以蘸汤试一下，魔蘸汤，比肉香。
1: 哪个呀？
4: 柿子。
11: 你吃点啥都在我这儿涮涮去。
4: 这是陈老师说的。
6: 他说我怎么倒那么倒霉。
0: 咱们当地著名的武安帅面。
2: 谢谢。
3: 哇，棒
1: 帅面。
2: 哎，那个是这样的，因为本人呢确实最近在减脂当中，所以非常需要有人来替我分担一下这碗面。哎呦
1: 嗯，来，
6: 不好意思啊。
2: 谢谢老师。
1: 我也是看着你应该再减一减，应该再减一减。
2: 碗给我拿回来，来。
9: 那各位老师找着这个我们今天这餐的主题好事连连了吗？好事大家都看着了哈，是这个柿子，连连是哪一个呢？
1: 连连
3: 莲花饼。
9: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这餐的主题啊，好事连连啊，祝各位老师好事连连。
1: 谢谢老板，
12: 谢谢陈老板，生意兴隆，恭喜发财。
6: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收到老师更大的一份祝福，我们最好学做一道心寒单肯
1: 啊。对，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2: 那我们就学这个。
2: 好，
12: 好吧。
1: OK，
10: 想分到这组，
3: 想分到这组，
10: 想分到这组，
3: 想分到这一组。
6: 再次谢谢陈老师，
12: 陈老师，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6: 欢迎大家常来打卡。
9: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欢迎大家来到邯郸丛台迎宾馆。哇哦！在迎宾馆，我们也认识两位新朋友哈。哎，你好，
3: 介绍一下。
13: 你好啊，我是丛台迎宾馆的拉面师傅李宗南。
3: 拉面师傅李师傅，
14: 我叫李卓坤，是丛台迎宾馆的菜品讲解员。哦，
3: 菜品讲解员。哦，
2: 家族企业都姓李。
6: 在我们印象当中，每一座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迎宾馆。而且每一座迎宾馆好像也都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历程。
14: 像我们丛台迎宾馆呢，是可以吃到我们邯郸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嗯，像我们面前的魏县馆陶的魏夫人十八扣。哦，
3: 十八扣是什么意思？
14: 八荤八素一汤一饭，加起来一共是十八个扣碗。
3: 饭在哪里？
12: 饭没盛呢。
14: 对，
12: 没煮好。
6: 别着急，
12: 饿了。
14: 后面那道叫绝代双椒。
3: 绝代双椒，
12: 鸡加鹌鹑，
14: 是我们歙县的雏鸡和临漳的乳鸽，配上的是歙县的花椒和七族的辣椒。再往前呢是歙县的花椒肉。
6: 哦，有点像扣肉。哎，
14: 对，这也是我们邯郸一道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3: 这才是扣肉，
14: 它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非常有代表性。再往前是肥香靴鸽，靴鸽它是鸡蛋皮，然后里面裹的是猪肉馅，然后先炸后炖，它起源于宋代。
2: 它这个名字的典故是，
14: 相传是北宋名相李浩，他当时被贬。他夫人呢见他食欲不振，所以专门研究出了这道美食。李浩尝过之后说，哇，京城从来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6: 本来非常郁闷，吃了这道菜就忘了。

0: 对，
1: 吃完就
0: 那个是我们济南豆沫。
2: 哦，就那个早餐的那个，
0: 对，
2: 豆沫啊，
0: 这个就是用小米面做的，里面配上我们的青菜、粉条、花生各种配菜。再往前是我们的面面俱到，也是我们邯郸区特别有特色的一道面点。
2: 看它这有这么多的小菜，
1: 这么多配菜，哇，
0: 是的，我们有20余种配菜，哇。
2: 面面俱到了，嗯，
3: 确实是很全面。
1: 所以这个面面俱到，说明说白了就多种口味，嗯，
3: 对，
1: 这也说明了咱们邯郸这个南北通衢，对吧？这个文化交融之地一个包容性，哎呦，所以让大家都能够尝试到多种口味。
3: 你看看，嗯，
4: 所以邯郸不仅吃的是美味，吃的也是历史和文化、啊。
2: 是的，你手指一直这样。
5: 等一等，马上，
3: 马上来，
2: 我想起来了，
5: 我上一期来邯郸嘛，就学了很多关于邯郸的知识，嗯，在这里考一考锤锤。啊，锤锤，你知道素是什么吗？
3: 素，
5: 对，
3: 素就是是的谐音。
5: 素是什么呢？
4: 小米。哎，
5: 素
4: 就是谷子，
3: 小米，
4: 对吧？脱了壳之后就是小米。
3: 素哦，
4: 黍指的是
3: 黍，是不是玉米？
4: 黍是黄米，
3: 黄米，
4: 对。素和黍。就是相传中国最早发现这两样作物的地方就是邯郸，对。哦
5: 呦，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吃到这些美食呢？哎，
2: 问题来了。
1: 这时候呢，我们节目的游戏又到了。
3: 哦，这个是
1: 游戏环节。
2: 锤锤，你来感受一下吧。
3: 哇，麻麻赖赖。
4: 你想几个人吃呢？
3: 我希望就是有福同享吧，大家。哎呀，对，知识指导一，我也会和大家分享的。
2: 你怎么知道你能吃？
3: 三、
4: 二、一，走！哎呀，那个！
6: 来吧，玩游戏吧。你们要把这个帽子放在脸前，然后它有个小眼儿。你们看见那球门了吗？你们要把球踢进去，谁踢进去谁能吃饭。
3: 是这意思吗？
2: 是的。
3: 啊，前面没有人，我在烧误伤着谁啊，在刮着谁的啊。
6: 来，锤锤挑战开始。
1: 来吗？锤
3: 可以
1: 来往前走10步。
6: 不能提醒他，不能提醒他。
1: 好，到
3: 踢吗？
6: 你得找球门啊。
1: 记得往里面右啊，右斜前方踢，右斜前方踢啊，一二，哇，差点，
6: 失败。第二位谁挑战？
7: 来，我来，
2: 把这拿下来踢进去，能不能踢进都是个问题，别说带这些东西。
6: 瓦哥挑战，3、2、1，算。嗯，
8: 看到了吗？
6: 对，直走，
3: 你可以的，
6: 直走。
2: 这里，
3: 哇，好心酸啊！
2: 这里，
5: 哎，雷鬼碎碎，
2: 好，走。
3: 哎，不对。
6: 瓦哥成功，第三个谁挑战？
3: 太好了！我
2: 庆祝一下，我还有结算动作。
6: 第三个老胡挑战，开始。
3: 来。
1: 往前走。
2: 对。
1: Go！走到天涯海角。
3: 他本来脖子就挺长了，完了，一戴这个显脖子更长了。
1: 难道你没看到吗？
4: 看见了。对，哎呀，
1: 应该把眼镜脱了。
5: 它里面视线挺好的呀。
6: 在这儿了。
2: 啊，很准。
1: 哎，这么动有用吗？
9: 大力抽肉。
3: 一直瞄。
2: Let's go。
4: 来个助跑。快一点，
1: 球要踩扁，
4: 没事，我找一个，
1: 球要踩扁了。

0: 差一点，第四，太可惜了。抬腿，哥，对，
1: 干嘛？
0: 没事，
2: 没事，没事。
0: 这厕所呀？
2: 没有，
0: 来，
2: 转身，
3: 上台阶啊？
0: 有个
2: 台阶啊？
0: 我用你给我送上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
4: 这么多钱的，我看见他了。对，你就往前面那走就行。
5: 对对，往前走。
4: 你往前面那走，你这前面怎么撕这么开啊？哎，等一下，那前面撕太开了，你也撕了。
5: 找人太开了，不行啊。
4: 啥？好了。
0: 啥也看不见了，谁管你呢？你看看。啊？啊？你。
6: 好心酸，天哪！哪个星球的这是？
7: 星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走，加油，低头。老邱，这看的动作不潇洒，自然一点。对，哎，对，哎，好。快点啊！目前就只有我。一个。
1: 大概在什么地方？
0: 大概就在前面，往前走，直走，一米，直走，再走两步，两步立定。
2: 在了，在脚下了。
0: 是，来吧，对。
1: 你脚先踩到球先踩到那儿，先不知道我脚下吗？来，这，慢点，慢点。对，来，在这。对，哎，球门就在这儿，往我这儿踢。准备好了吗？来，
0: 准备好了。
1: 3、2、1，走。好嘞。
0: 就差一点。哎呦！
1: 导演，
0: 要不你给他送到那个员外去吧。
3: 走哪儿去了呢？怎么了？抬阶了。
4: 坐北京去吧，要不然。坐北京吧。送老跑去也行。
3: 哎，哎，哎，堂哥就是堂家堂哥走。
0: 帅气那个造型不能忘了。
3: 这个内八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旁边也能看到。
3: 这个，哎，哎，这个。
0: 哎，为什么内八呢？丧尸，
3: 不是，为什么总内八呀？
5: 因为这边旁边能看到，好像，
0: 但跟内八有什么关系呢？哎，
3: 啊，你是用膀胱看的，
0: 我这样比较稳吗？哎，
1: 就这样，就这样，这么近那么美，嗯，哎，
3: 一小爆肝，
0: 天上到底有什么？你告诉我，
1: 我感觉呀，你现在这个。
3: 以后接戏有点费劲。哎呀，其实喜剧也挺好。现在大家都爱看喜剧。嗯嗯。哎呀，脚歪了！脚歪，脚歪。只有一人成功，剩下的5位咱们就带上地球看谁能。
0: 我挑战，来，3、2、1。
3: 哎呀，
1: 你
3: 老是滑门而过。
1: 哎，
3: 这时候要把他面罩拿下来，他是这样的。
1: 这样的。进。
0: 哎呀，你太歪了！哎呦，帅！哎，哎呦，快，下一位，加油！哎呦，你看看，
3: 很无聊，这游戏知道吗？又臭又长。
0: 早知道我就不踢进去了，这么多戏份呢。哎呦，哎，
3: 进了。
0: OK。
3: 哎！来，有人打算捶碎吧？第一次来咱们节目，来，虽然我赢了，你没有赢到，那我真是一个筷子。
6: 谢谢。
0: 那你能不能把盘子也赞助给？
3: 来，那个，翻翻给个纸巾，有擦纸。擦
6: 口水。
0: 擦口水。<笑><笑>
3: 来，给你盘子吧。
0: 好，给我盘子。
6: 对，
0: 哦，
3: 谢谢了，分了一些餐具给我们。
0: 来来来来。

0: 方哥怎么说？给个勺子。哎呦，
1: 给个快快，给个快快，给个。
0: 来，你用什么呀？
2: 我们三个勺，三个筷嘛。
3: 没用过的，
0: 来给我吧。那咱们就不客气了。
2: 不客气了，
3: 谢谢。
2: 感谢。
3: 感受一下这个面面俱到。
4: 对，面面俱到。
3: 面面俱到。哎呀，哇，好吃。
5: 我们这个面一道，十种小料，每一种汤底配每一种小料，酸菜的汤就配酸菜的十种小料，比如说番茄的就配番茄的十种小料。
3: 觉得不同的汤底还换不同的小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勺吃这鹌鹑蛋特别适合，
6: 是挺好的。
2: 嗯，但是最好吃，对啊。哦，
7: 原来如此。哇，
2: 尝一个。
7: 来吧，请。
2: 嗯，非常好吃。
0: 它这个肉好吃。嗯。它，哎，不像。它这肉吧，它是煎过脆的，然后再拿来卤，对吧？
3: 是吗？
0: 对，
3: 好吃好吃。
0: 所以你能吃出来在之前那个火候。
3: 是什么？
0: 萝卜。
3: 但是任务吃啊，他吃完这顿饭之后，咱们就要做决定了。
0: 那这个算一道菜吗？
8: 对。
0: 啊，真的啊？哦，这个算一道菜啊？
8: 对。
0: 这算一道菜，十八样。
3: 对啊。
8: 对。
9: 其实做了十八个菜，
0: 我的天哪！
3: 我们学面面俱到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3: 这很好吃啊，
1: 就感觉这个，
3: 而且啊，刚才老师说不同的汤底，它配不同的小菜。
1: 来来来，
10: 从制作工艺就是易学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您推荐我们学哪道菜呢？
5: 这个面不好做，
3: 面不好做。哎，
10: 那我们今天就要挑战不好做的啊。
5: 行，可以。
10: 本来我们是想做这个为夫人十八扣的啊，
5: 这个面这个主要就是。绕揉拽拉分四个步骤。
3: 绕揉拽拉，嗯，
8: 对，是我们这边有百年记的那一次拉面的时候。
5: 对，绕
10: 揉
5: 对
3: 拽，
5: 哎对，
3: 拉，嗯，
10: 要不然索性咱们就面面俱到，
0: 面面俱到吧，
10: 对吧？
0: 对，因为吃面的这个口味吧，我觉得大众可能会更加接受多一点。
10: 对，
0: 就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喜欢。
10: 因为我们为你而来这一季啊，我们学做太多的菜了，我觉得还真很少学做主食，
0: 对吧？
10: 行吗？面面俱到。
6: 行，没问题。
1: 那咱们这次就做两道主食，
10: 主食之间的 PK。
11: 下面你们将前往邯郸万象汇，通过游戏获取本期的材料。
12: 古法匠心成百年，一味鲜香传万家。为你而来，由用心做好酱油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特别赞助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3: 更多文创好物，关注你好历史旗舰店。为你而来，由你好历史旗舰店特别呈现。
10: 开始游戏，
1: 开始游戏，
0: 终于来到我们最不擅长的地方了，哈
13: 哈，少骗人了。
10: 从小上学就没来过这样的地方，
0: 对，好羡慕啊！
10: 放学就想回家写作业。
3: 对呀、啊，我们就不是来，没有来过这个。我常来，我从小就是坏孩子，我特别熟悉这里。
13: 你最不像啊，你最不像，坐下吧。
3: 坐下吧。
14: 不是，所以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奖励关是吗？
15: 因为咱们都一季了啊，然后给大家今天晚上放放松，咱也不找原材料了。
10: 发福利，
15: 今天只要能赢四个游戏，我就把里面的蔬菜啊、配料啊给你们，好不好？
10: 做菜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玩游戏就行了。
16: 各位嘉宾请注意，通关以下四项游戏即可解锁食材奖励：冰球游戏，两人组队对战 NPC， 打赢为止。投篮机击败 NPC 选手，挑战成功。赛车游戏竞赛中拿下前三名次。抓娃娃机成功抓取任意一只即可。祝各位闯关顺利。
13: 来，工作人员把娃娃机的爪子给我调紧点。来，
10: 终于有机会跟导演组 PK 了。
15: 来，开始。
10: 来了。
17: 三十了，六十了，还有三十秒。
18: 行了，我。
19: 哎呀！
18: 大哥，
10: 哎，得分，
13: 好！
3: 哎呦！
10: 我找着秘诀了，会了！
3: 哎呦！
10: 中间点是，
3: 哎呦！
1: 我们怎么被狂轰乱炸呀、啊？这个。
8: 咱们导演组带点情绪啊！
1: 这个不光是胜负的情况了，
3: 五百多分对一百多分，
1: 五百四比二，五百六百。
18: 谁说？

0: 上手啊！你怎么就？对，哇，才看懂。咋的了？上手啊！漂亮！好，好手啊！哎呦，结束，705比360，我们赢了。哇，
1: 没劲，无聊无趣这游戏。
0: 这小时候我们游戏厅没有。
2: 来换什么？
0: 来，开始。
3: 刚刚平手啊。
0: 不是你，还漂亮！你怎么又落后这么多分了？
4: 不漂亮！
0: 我都看不下去了。
1: 可以，防住这里，防住这里。
0: 来，一个，
1: 没了。你打没打？我操！我操！我操！ 发财！
4: 哎，
1: 你俩远远细，好不好？怎么能进不去啊？那边，
4: 别，你往你自己球门里打点。
1: 你看，他都不好进。
4: 哎，你们就差10分了，差40分，
1: 你俩别打。
0: 这太痛苦了，不让打是吧？好了，
1: 再反超了。12、11、9、8、7、6、5、4、3，
4: 你让我队友一，
1: 连我都打了，
4: 谁先到？
1: 恭喜！
0: 祝贺我们队获得了高汤一份儿，耶！
5: 来第2项投篮机，计数量吗？答案先。

0: 谁？
1: 加油，哥！
2: 不行哎！
1: 加油！有戏，有戏，公子，公加油，有戏！
3: 完了！哈哈哈
4: 哈！耶！多少分？多少分？
1: 30。恭喜！
4: 27、30。一。
1: 第三项是摩托车。
4: 下不下？不下。
5: 哦，还有带风的啊！
6: 对。
5: 对哟。哇！
6: 哪个哥？
5: 班哥，你
7: 他方向是这样摇，他就转方向。
1: 第一了，
5: 我第一了，
1: 恭喜！
5: 好了，第一了，哎，小米，那这样就得一个小米了。
1: 对，还有最后一个娃娃机，
7: 抓到了，哇！
2: 他第一个就抓着了。
5: 没开。没拍着，
7: 抓到了，
5: 没抓着。游啊，游戏老师才过来，白抓了。
1: 那还差一个呢，抓俩。
7: 给
8: 这，把这些重要的机会留给大家。那我要抓那个黑猫，
7: 我要抓只猪。这不是一下不就抓着了吗？

0: 有啥费劲呢？走。
1: 哎呀，哎，走你小猪猪。哎，怎么松松了呢？
2: 调概率了啊！
1: 走你，哎呀，小猪，
3: 币都用完了。
4: 走走走走走。啊
5: 恭喜活到最后一个配菜，
1: 结束了就。
5: 恭喜各位挑战成功！哎，然后我们还是老规矩，自己这回是自己抽分卡分组吧。
1: 来吧
5: ，A 组是做小米焖饭 ，B 组是做面面俱到。哎，
1: 我要煮饭呢。哇
6: 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会赢吗？
1: 留了个话筒。
7: 家人们，你们觉得呢？
1: 对，你们觉得呢？
2: 哎呀，这是专业选手啊！哦。厉害，哇、哦！专业选手。
7: 哎，来！
0: 早上起来就干一杯了，
8: 起来先来一杯吧。耶、
0: Cheers！
2: 我用这个杯子也很特别啊，
1: 这啥呀？
0: 这是我们邯郸的当地特产，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磁州窑的制作工艺。哦，
2: 磁州窑，
0: 它突破了宋代这个瓷器当中的单色釉的特点，雕花刻花是它的特点。磁州窑。千年窑火不灭，南有景德镇，北有磁州窑，白底黑花，北方陶瓷的代表。哦，
2: 我是白底黑花了，这个。
0: 对呀、啊，来吧，咱们这样，拿着早餐，边吃边聊。
2: 边吃边聊，
0: 行。尝尝邯郸的早餐怎么样？
3: 选不过来了，太多好吃的了，
1: 太多好吃
3: 了。
2: 找个面吃吧，
3: 师傅给我来一份羊杂汤。
1: 哇，这豆腐脑好滑呀、啊！
5: 这是咱们当地非常非常著名的南岩村拉面。
1: 嗯，真好吃。
2: 嗯，好吃。
1: 啊，这面好吃，这面好吃，
9: 这面真好吃。
1: 哦，烫了。嗯
10: 嗯。慢点吃，慢点吃。嗯，
1: 烫。
10: 嗯。就是咬断就可以了。嗯，
2: 好吃。
10: 是
0: 他们说这家酒店是邯郸早餐最好的。
3: 的确，不赖，非常好。
5: 那你们身边有会做饭的朋友吗？
2: 有，王雪欣做饭太好吃了，
5: 确实。
2: 那天我们在她家吃饭，然后到半夜大概11点的时候，她做了一个猪排三明治。哦
1: 哦，我有看到这条热搜，你看她努力了这么多年，靠一个。哎，
2: 你这
1: 对不是这么多好的作品，哎呀，想上这种可难了。结果哎，一个猪排三明治就这么就上去了。
2: 你知道那个猪排三明治有多好吃吗？它那个猪排要先把外面那个一点点焦的地方刮掉，里面放的是鱼子酱啊，然后还有那个火腿。哇，
4: 香

0: 摔了吗？
1: 大家都疯了，我吃了四个，
0: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还能再往上上一上，完了使劲使劲把朋友半夜叫过来，全吃，都给我吃，
2: 咱们玩游戏吧，
0: 来，
3: 你画我猜，根据提供的成语，第一个人绘画，第二个人根据看到的内容重新作画，由第三个人猜答案，回答不上来，另外一组可抢答。
4: 所以我猜，完了。
5: 叫啥意思？
0: 我知道了。这个是四个字啊？
5: 四个字？
4: 啥呀？这是围局，围局王角。我大局为重，
6: 大局为重。
7: 你确定那就是橘子吗？不是土豆吗？
0: 关联一下，关联一下。
4: 冷色
0: 什么冷？
4: 冷
0: 什么冷？
4: 心冷，脚冷。
0: 什么冷？
4: 脚冷。
0: 天什么地动？
4: 天寒地冻。
0: 第一个字什么？
4: 冻。寒，寒冷的冷，寒。哎哎
8: 哎。上一个来。
4: 寒橘。
0: 橘是从哪里看出来？
4: 这不是橘子吗？
0: 天什么地动？
7: 我知道了，啊，
4: 邯郸学步。
0: 哦，谢谢你，恭喜你成为我的新队友。
4: 不是，这怎么看出来的？
7: 学步吗？学步，单是什么？怎么理解？
0: 一个单，闪闪发亮的
4: 这是一个单。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7: 所以我猜的没错啊。
9: 不对，
0: 不是吗？
4: 不是，那你画的是什么？
0: 我画的是邯郸学步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7: 瓦哥，看看你画的，
0: 这什么？什么剑？
4: 面面俱到。
5: 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什么？
0: 弓，隔弓打牛。
7: 杯弓蛇影。
9: 哎，猜对两个字了
0: 啊！杯弓屈膝。
9: 答对。
7: 他说话了，他这样跟着。
5: 不是，我没说屈膝，我说杯弓，我说
0: 杯弓屈膝。
9: 用你的人格担保你说话了吗？
5: 没有。
9: 行，我信你。
0: 咱们这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啊。
4: 透明。啊
7: 啊啊啊啊！难吗？啊。
10: 太大了，还呀，
11: 秦美艳接力呀、啊！
10: 我这想象力控制。
12: 但是你第三个字，你是不是刚才少看了点东西？
5: 啥？
7: 完了！
5: 哎，不冷了！哎呦！哎呦！
9: 好，方哥，老胡猜，
7: 这是红绿灯是吗？哎呦，这想起来，哎呦，是吗？然后红绿灯的什么？房子、衣睡。
5: 黄鹤楼。
9: 不对，
11: 这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啊！这是对他这个出了
7: 点。我按照黄粱一梦画的。
11: 我也是。
7: 那你看的题是什么？
11: 我也是，是
7: 吧？你为了不让他们猜到，也不让咱们自己能猜到。
5: 红，不是不是，绝对是黄什么？绝对是黄。
13: 黄粱枕梦，黄粱什么？
5: 黄粱枕梦。
9: 不对。
14: 老胡，你跟他哪？
5: 黄粱美梦。
9: 答对。
7: 什么？
5: 黄粱美梦，
7: 这不是一吗？啊，美呢？
9: 来，倒计时，3、2、1，
0: 好了。啊，来，家人们，亲爱的朋友们，他说他画好了啊，
5: 怎么了？
0: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呀？
5: 釜底抽薪，
0: 这是什么呀？
5: 我猜对了，釜底抽薪。
9: 不对，
5: 类似的。釜底抽薪，类似的。
9: 鬼斧神
5: 啊啊！我知道了，破釜沉舟。
9: 答对。
11: 所以说，该说不说，这个斧子确实破。
0: 说实话，作为本期的唯一一位女性嘉宾啊，我是觉得蛮委屈的。上一轮。

0: 吐槽我说我太抽象，这回他自己画成这个表，别怪我。来上题。
1: 这个怎么画？
2: 你等一下，我真的需要点时间。
1: 这什么东西啊？
3: 一看就不是严肃的作品。
4: 三，
2: 等一下，那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那个不对啊，这什么东西啊？不对啊，这个是
3: 狼？
2: 不对，
3: 牛马。
2: 你画吧，你有两个字对了，中心思想是对的。
0: 中心思想。一万年过去了，家人们，
4: 先画先画，
2: 你看呢，谁会这么
1: 是什么呢？
3: 这牛啊。
0: 导演，导演到我这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到这儿，这个最后面的字儿，后面的字儿，
5: 你们抢夺了，你说的特别对，
2: 它是个这个东西，你把我的给早上看吧，一，不行，不行，
3: 你这么搞还没开始画呢，
2: 你要把那个木那个画出来，好，画一只马出来，写个一百米。对呀、啊、对呀、啊、耶、yeah, 就是我刚才画的跟着你这个一模一样。来早上看吧。中心思想。什么会这么叫呢？
5: 球球他们可以猜了。
3: 第一个是啥？一米八。
0: 牛马第一次抠。
3: 牛头马面。
5: 不对。
0: 牛腿挺长。
2: 你想一下那这。我这么。
3: 牛高马大。
5: 答对啊，答对。
1: 我第一个想到这个，但我不觉得这是成语来。
3: 我也没觉得这是成语啊。
1: 成语。
4: 你管他，我答对他就是成语。
5: 不，他确实是成语。哈哈哈哈
6: 哈。真的马跑一百米。哎
0: 哎，咋了这个？这咋了？
7: 我用身体比吧，我这个画不出来。啊。哈哈哈哈哈。
2: 圈圈圆圆圈圈，这些圈是啥呀？
3: 行了，我老了，真看不懂你们画的人。
7: 这一题的战略叫什么？咱们猜不出来，也不能让他们猜出来。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7: 我这真想不出来，
1: 这啥呀？这是？
7: 你就照着这么来吧。
1: 好了。
6: 眼泪。
7: 四字啊！
1: 哎，原版就是这样的。
2: 哇，这个是什么呢？
7: 这个太难了，
1: 这有点艺术了。我说真的，
7: 给大家提示，最后一个字，行吗？来，白老，最后一个字，
5: 可以，
7: 苦的谐音。
5: 你刚才都说出来苦了，
7: 就苦，就苦字。
1: 你这乍一看，这是轮回之苦啊！
7: 他后面两个字对了，
1: 什么什么之苦，
3: 捶胸之苦，
7: 快点，我疼死了！
0: 跑落之苦不是？
7: 来个鞭，有没有鞭？给我个鞭，快点！来来，你来打我，你来打我，来拿这个鞭打我，来来来，
1: 你看不是鞭，这不是鞭，
7: 来来来，抽我，抽我，抽我，锤看好了，抽抽抽抽，
0: 皮肉之苦。
7: 哦，哪里有肉啊？皮在哪儿啊？皮呢？
0: 我给大家解析一下。
7: 好，来，
0: 受了皮肉之苦就会怎么样？血肉模糊。嗯，它模糊了，自然，它就是模糊了。
2: 哇，听君一席话，这如听一席话了。
8: 恭喜 A 组。耶！
2: 外援卡。哎，这是最没有用的一张卡了，来吧。呀，
0: 没有用的一张
3: 卡。你可能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吧，外援就是我们。来吧，兄弟们，咱们面面俱到的环节当中，我们请来了李老师。
9: 李师傅，
3: 李师傅好。
4: 你好，我们先开始去面面俱到的和面，我们开始先把这个盐放进去，盐搞里头。然后呢，抓拌均匀，把水搞里头。
10: 把水搞里头。
4: 对。

0: 这种面面俱到啊，分五个独特，独特的餐具和独特的面和独特的小料和独特的鸡蛋，还有我们独特的汤底。
1: 昨天吃的时候说这个鸡蛋是早上几点钟的那个？
0: 每天早上六点的鸡蛋，
2: 新鲜的鸡蛋。
0: 对，
1: 六点的鸡蛋，
2: 从鸡屁股点的。
0: 无菌蛋，这个鸡蛋是可以生吃的。
1: 可以生吃。
2: 鸡刚一下就给拿走了，一刻不停留。
0: 然后和成这样，这样一直转一直揉，你看，您看着点。
1: 你们要不要感受一下？
3: 你的为什么不一样呢？跟老师的？
2: 就这样就行。
3: 你要使劲儿啊！
2: 对，
4: 我得挺使劲儿。
0: 好了，换成这样。
4: 你手套上都没有，老师真厉害。
0: 讲究的是手光、盆光和面光。
2: 别太着急，你前面的步骤做的都很好，明白吗？不要因为赶飞机
4: 着急。哎，咱们说话怎么就这么不面面俱到呢？
0: 好，我们把保鲜膜把它封起来，让它醒大概在四十分钟左右。
2: 醒四十分钟？
0: 嗯，
2: 我们比赛一共就四十分钟。我们这个可以跟导演组申请一下，提前四十分钟把这个步骤完成。
1: 哎，把醒面的步骤先做好。
0: 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开始切这个小料。嗯、
2: 你是咱们组刀工最好的，这么多期了，
1: 已经夸我是吗，胖哥？
3: 裹得很均匀呢、啊，我的这个
0: 非常好，非常好，现
2: 在。我们派老胡在这慢慢切，
0: 行，
2: 我们去弄面，那你慢慢弄，
1: 行，
2: 来，我们学这个，
1: 您忙吧。
0: 看，哎，它是左绕一圈，右绕一圈，
2: 哦，
0: 就是一直这样绕。
4: 哎呦。
0: 有难度吗？
2: 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难的？哎，绕出个西葫芦行吗？一点一点来啊，跟
0: 来一点点，来慢点
2: 啊，
0: 不要怕断，使劲的抻。哎，慢点，
2: 你
0: 慢点。
4: 我来了，老师，
0: 你试试这个。
2: 他这个转的这个过程。是有什么用呢？
0: 绕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拉出来就特别有筋道。
2: 哦，
4: 上下上下，
2: 我感觉这也差不多了。
4: 是
0: 啊，对对对，就这样转。
4: 快成了，
0: 快成了。
1: OK，
4: 行，
1: 完事儿。
0: 绕好了以后，撒上面粉。
1: 拉长，
0: 对，
1: 再拽。
2: 这个好像还可以啊。
1: 拽哦，
2: 就对折，
0: 来回就弹一样。
2: 一直对折啊，这步骤不是很难吗？嗯，
0: 一会儿可以试一下你，这就已经成了。哇！
2: 来，老公，
1: 半圆了。然后呢？这样，
0: 抓住，哎，两手抓，开始拽，
2: 抻
0: 起来，哎，对，抻起来，抻起来，哎，用力抻，你抻，哎，对，抻起来，
1: 抻着。这个是在这儿，
2: 换个手指头一绕，
0: 右手拿住，左手挂上这个，哎，再抻，再抻，抻，哎，对，抻，
2: 漂亮，
0: 漂亮，对。
1: 哎，你这么 A 完，我怎么撑呢？来，接力，
2: 对，这，耶，
0: 慢慢来，
2: 对吧？
0: 对对转，
2: 可以吧？
0: 对，快转，
2: 可以吧？
0: 可以。
2: 这剩几根，咱就吃几根呗。嗯，两根够了吧？不行啊，咱们就到个小超市，咱买点现成的。
1: 那没有那个味道。
4: 接下来就交给哥哥们了。
2: 是跟我们道别是吗？
4: 是，我得去赶事儿去了。然后希望大家两位厨艺。
2: 你是第一次在最后一个环节当中提前离开吗？
4: 不要再唠了，再唠。
2: 如果是第一次，我的意思就是，你获胜的机会来了。
4: 我获胜的机会来了。那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话，感谢大家，感谢李师傅，
5: 为你而来，面面俱到。
1: 加油，
2: 走吧，
1: 祝平安，
4: 我得了，加油，朋友们，
0: 加油，
1: 拜拜。
2: 他头也不回，
1: 不然呢？
2: 走得很决绝。

0: 哇，这个好可爱！我刚刚闻一下，这个好香，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太行山这个野山蒜哈。
1: 太行山，
2: 对对对，这个是纯野生的哈。
0: 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太行山那山坡上挖回来的哈。重点给各位老师介绍一下的这个青麦仁啊，小麦大家肯定都知道哈。 没成熟的小麦就在麦青的时候收的，即小米呢煮了以后它就偏软糯，但是我们为了增加它的复合口感，所以加了这个青麦仁，像
1: Q 弹一点嘛。
0: 对对对，并且它变得更健康起来。嗯，
1: 那我们就开始着手学习吧。
3: 好，嗯。

0: 好，有一位老师先在这边切料，那一位老师负责煎，一位老师负责煮，
1: 那我就负责煎吧。
2: 好，我负责切。
3: 那我就
1: 负责煮，
3: 这一步
1: 煮负责。
0: 哎呀，好，非常好，棒极了，棒极了。
1: 哎，用的是咱们贝蒂斯西班牙皇室烹饪用油，哎，健康，
0: 然后，摊匀，煎至两面金黄，
1: 两面金黄，
0: 对，大约

0: 尽快让它烧开。
1: 好的，陈老师，这个差不多了，
0: 把小米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小米倒进去，
0: 对。
2: 我的天，
3: 做饭不发愁，东谷好酱油，东谷一品鲜酱油，色香味俱全都有。
2: 对喽，
3: 加上一点点，
2: 快，
0: 开了
2: ，OK 了，好，
3: 够吗？
0: 好，可以
2: ，OK，
1: 这个程度，
0: 可以了。您可以把这个培根现在放进去，
3: 培根好，这个程度，我看一下记得啊，培根放进去，放面上可以搅拌，
0: 对，可以搅拌，
3: 哦，可以搅拌，
1: 搅拌，
3: 对，
1: 哇，好香啊。
3: 好，料头要盖进来了啊！一、三，
1: 来嘞！
0: 继续拌匀，
1: 继续搅拌，好。
0: 对。哎，最后加入我们这个口感的密码哈，这个麦仁。
2: 麦仁。
0: 嗯。
2: 对，这个哇，
0: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哈，
2: 真好看。
0: 吃Q又弹一些啊，你就可以多放一点。
1: 哎，
2: 嚯，好家伙！感觉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好吃了，
3: 就这么吃我感觉都可以。
0: 基本上到这里面你看，基本上已经就是前期的工作基本上就完成了。
2: 嗯，
3: 对，
0: 撒一些芝士进去，均匀的撒满
1: 。
0: 对，均匀的撒满。
1: 好的，来，
0: 然后开始擦这个芝士，
2: 擦丝儿。
0: 对对，擦丝。
3: 哇哇，是这样子的，原来
1: 有感觉了，
3: 好像那椰子末。
2: 嗯，
0: 对，这个是负责香的哈。
3: 哦。哇，我闻一下，我闻一下，我闻一下。
2: 闻一下，
3: 哇，毛巾啊，
2: 嗯，
0: 啊，那接下来就是可以把它放进烤箱里烤，
1: 好，
3: 六分钟是吗？
4: 对，
1: 六分钟，
3: 好嘞，哇，
5: 把这个切好的小料搞里头，
1: 哦，要先炒，
5: 对，炒，
6: 姜和辣椒，
5: 姜和辣椒，把这个爆出香味以后，酸菜搞里头，
1: 酸菜也炒，
5: 对。
1: 哦，这是汤底。
5: 对对，这是汤底。
1: 这个是汤底。
5: 对，先炒出香味以后，
6: 现在挺香。
5: 加上我们的秘制高汤，
6: 排骨汤是吧？
5: 对。
6: 好嘞。
5: 鸡精，味精，再半勺的这个胡椒粉，好，熬十分钟左右。
6: 嗯，十分钟。
5: 把那种酸菜和这个骨汤融合在一块儿，然后熬着呢，我们煮碗面。
1: 它面是煮好单独放的。
5: 对对对，搞里头。大锅，
6: 那我们明天现场大概30多个评审，我们大概准备多少面？
5: 我们大概得准备3斤面左右，3斤的面。
6: 3斤，下锅。
5: 它这个面煮得很快，它飘起来，你看到没有？它就熟了。
6: 也就10几20秒。
5: 对，几秒的事儿。
6: 啊，
5: 那把它捞出来。
6: 哦呦。
5: 过一下冰水，马上过一下冰水，它这个面就非常的筋道。
6: 而且马上就可以入口。
5: 对，这个面就可以筋，特别的筋道。
6: 厉害哦。
5: 嗯，这碗面面俱到，面就成了，
6: 现在就差汤了，
5: 现在就是汤了。这个烧开以后，汤往里一放，它会有沸腾，吃的时候让人吃
6: 就砂锅了，
5: 对，它是热的。
1: 哦，这个碗要先加热，
5: 对，它要是加热的，加热以后，它你看这样盛的时候，它会有沸，它就是热的，什么时候吃它一直是热的，一直在保温的状态，然后就可以把面放在缸里头，
6: 面倒里面。
5: 这想吃的小料，
1: 想放就可以放，
5: 对，想吃哪个就放哪个，12种小料。
6: 哇，好重，
5: 慢点。这就是我们的面面俱到，
1: 哦，
6: 看起来不错，
5: 浓汤四溢，尝一尝，
1: 嗯，鲜吗？
6: 好吃，因为我本身我就喜欢这个老坛酸菜这种感觉，
5: 每一个汤底配每一个小料都不一样的。
6: 我觉得明天我们赢有几个必要的因素，第一有磁州窑，
5: 对，
6: 什么邯郸的特产，
5: 对，特产，
6: 另外有邯郸的美味，
5: 对。
6: 高筋的面条，
5: 高筋的面条，还有这个广平的无菌蛋，
1: 无菌蛋
5: 都当天的鸡蛋，
1: 当天的鸡蛋，
5: 还有我们的汤底，不一样的汤底，经过6道程序去做
1: 大骨汤底，
6: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条必胜的原因，早安不在，
1: 哎，获胜的机会来了，
6: 我们赢定了
1: 啊！
6: 谢谢谢谢，
5: 好的好的，
1: 谢谢李老师，
3: 哇，哎，这是我们做的吗？
2: 哇。
3: 这是我们做的吗？来，我们想输真的很难，因为真的实力摆在这里。
1: 来了啊，
3: 来来来，
1: 直接这么一勺是吧？
3: 来来来，
6: 哇，拉丝的哎，
2: 哎好，
6: 哇，
3: 太棒了，小师，
6: 哇，
3: 多好吃，
0: 可能会偏淡一些，可能会偏淡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底味是差了一点。

0: 要怎么提升一下？
1: 加酱油，
2: 真的加酱油？
1: 对对对，可以加莱顿骨。
3: 好，嗯 ，OK， 好。
4: 对。一回生二回熟，咱们第一次做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值得鼓励了。
1: 相当相当。
4: 对，
5: 但是我们要赢。
6: 来吧，
0: 三二一，开始。
3: 咦，你不在那边吗？哎，
0: 哎。怎么换队了？
1: 哎，哥来！
2: 来吧，来吧，我们开始了！
1: 来吧，
0: 巅峰对决，开始吧！
7: 好，来吧！
2: 那我们是做面，你们是做小米？
1: 对，
7: 小米焖饭，
2: 焖饭，
7: 这就是小米。
1: 你们那道菜叫什么？
2: 面俱到。
1: 这个好，我现在这个你还记得顺序吗？
8: 我当然。
2: 这么快就切完了，你是不是提前开始了？
4: 没有啊。
1: 真的吗？
4: 方哥说的开始，我才开始的。
0: 开始吧。我可一直没说开始。哎呀！
1: 等会儿顺序是不是？这顺序不对呀、啊。瓦哥，啊，瓦哥，你还记得顺序吗？
8: 来，我来告诉你，
1: 我记不得了。
8: 那个完了之后，这个，
1: 哪个？
8: 这个，
1: 妈呀，这顺序也不对呀、啊。
8: 这是二，没事，都切开就行。
1: 这是三，好，
8: 你切没关系，先切嘛，完了都得切嘛，
1: 好，
8: 始终都得切嘛。
1: 好，明白了，
8: 知道吗？嗯，二三，
1: 好。
8: 好嘞，哎，你看这队友，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队友。哎，
9: 必须。
0: 怎么那么安静啊？
7: 因为认真啊，
1: 对，
0: 你没发现我们队少个人吗？嗯，没有人在意他存在吗？
7: 哎，最想胜利的早安去哪里了？
0: 对啊，
4: 哎，早安嘞。
0: 所以你不觉得我们离胜利就很近了吗？
10: 我一直是有胜利 buff 的。
1: 哎，那个讨厌你的敌人去哪里？
0: 你没看着一一分别那个场景，那早安哭的，哎呦，舍不得我。哎呦我天哪！说哥，我说那都是假话。上节目为了综艺效果，实际上内心还是喜欢我。
11: 哦，小米，蜜干豆腐，
12: 灵魂汤汁，
8: 黑色小香菇，黑色的小香菇，
4: 哦、黑色小香菇在那边，
7: 在了
8: 。香葱黄油，
1: 对，把它拨到一边，下蒜，
8: 下蒜，下蒜，
12: 哇。哦，香味
7: 哇，好香啊！
8: 好嘞，
0: 揉完这个面，保鲜膜给它焖五分钟，
2: 是不是要先煮汤了就？
0: 不用，
7: 用。那你把那个酸菜、辣椒炒一炒，就煮十分钟啊？
0: 那你的配料给我准备好了吗？
7: 还没呢。
0: 对呀、啊，
7: 马上啊！
0: 你以为这个时候我就没有事情可干了吗？我很忙的，擦桌子这个是。然后呢，作为同台竞技。要做到知己知彼，
7: 好香啊！哇，
0: 我闻着味儿就来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魏卓。
7: 是吗？
0: 如果你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那个面呀，肯定做的就会更好。
7: 我现在忙完，等会儿过去帮你了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来，你知道吗？
12: 你这，哎，这手往哪儿藏的？哎，这不对啊，
0: 藏哪儿？
12: 这不好，这不好，这不行啊，这不行。
0: 不是，算了，
12: 大哥，
0: 这不好
12: ，这不好，这不好，
0: 想干
12: 这不好，这不好，这不好。
2: 别送礼，
0: 不是这个。哎呦，
12: 我
0: 给孩子的，
12: 我这个，等会儿，我这
0: 给孩子的，
12: 我这饭，哦，放开。哎
0: 不是，
2: 还得是你呀、啊，锤！
4: 兵来将挡，咱是水来土掩。
12: 来，还是要给他还给他们。
1: 嗯。去吧。
12: 太弱了。
1: 对，
12: 太弱了。
1: 对。哥，哎、我们给你送过来，送温暖了我们。啊，
7: 看你们这个实在是速度太慢了，太需要帮忙了。
0: 所以你要需要什么？
12: 拿去吧啊！加油啊！
0: 良心发现，
12: 越来越好啊！
2: 怎么说？把这个卡
12: 行，顶峰相见。
0: 我代表早安谢谢你啊！
12: 好嘞，
0: 早安让我干的，临走拉着我的手说：“
4: 早安在那头，在飞机上说不信谣不传谣。”
0: 逼我呢！
4: 哇，这个颠勺可以哎！
7: 哦，再来两下，太帅了！
4: 不错哎！哎，观众朋友们，就是厨师的这个手。

0: 法啊，还有颜值啊，还有身段，其实也是可以算在分数里面。
1: 三哥咋又来了？
0: 但是有一些无事献殷勤的人呢，也是可以扣分的。哎呦我的妈呀！
2: 我就可以了，可以上培根了。OK，
3: 太香了，
2: 太棒了，
3: 太香了，简直
2: 太棒了，
3: 简直了，咱们这
2: 简直了，来，西红柿，
3: 你放平行，这是挑，
2: 漂亮
4: ，OK 了，
2: 香，熬制了12个小时的高汤，
5: 大骨汤，
2: 盐。味精2勺，鸡精2勺，胡椒粉1勺。
0: OK，
3: 双层芝士加干酪。
4: Let's go，
3: 来，
1: 最后一步。
3: 这跟刚刚那一样。
6: 来吧，
2: 老师，现场计时5分钟，我们请大厨李师傅。现场来一个小展示，今天现场有过生日的朋友吗？可以到你面前抻。
7: 我今天生日。
2: 今天生日是吗？还可以到那个观众面前展示一下吗？走，来展示一下啊，10年的功底，没日没夜不睡觉，每天就苦练拉面，拉了一辈子，不是。
7: 哥，我今天生日能你给拽吗？啊，
2: 合适吗？
8: 太合适，
7: 合适。
2: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承让，承让，来，何老师。其实很简单，根据它的韵律来。对。
7: 哎，好厉害，
2: 哥。
0: 哎哎，别再套我
4: 脸，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搞乱了哟！哇
2: 哦，老胡，
1: 等一下，我换一个手套，我刚才切了很多的那个
2: 兄弟，
1: 截面，
2: 截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会扯的歌手，
4: 你别慌。
2: 漂亮！
1: 呼呼呼呼呼！哈哈哈
4: 好，
2: 赶紧师傅，我们抢救，
4: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啊！
3: 这个面已经
0: 师傅啊，扯了半天，差不多快成型了，苦汁又给弄成一团了。
3: 完了，5分钟。
4: 哎，这个几分钟了？这个
3: 汤快煮干了。
2: 可以小点火，
0: 没事啊，做成打卤面也不错、啊。
2: 因为我这面条往里边一下就结束了。你们
3: 来，
1: 我们好了，
3: 准备啊！
2: 我来打开，
0: 小心哦 ，pay attention 哦。好，
3: 香喷喷。来，筷子。好，给饭。
1: 啊，我们是 A 队哦。当一套，当一套。
8: 很香，
2: 很香
3: 啊！好，时间给我们投投票啊！来。
2: 趁啊有趁热吃啊，趁热吃，因为它有芝士，趁热吃，好，趁热吃。
3: 好吃吗，美女？
0: 不是特别多，
3: 真的啊，要投我们 A 组啊！
2: 来来来，
8: 谢谢，
2: 慢吃啊！哎，
8: 谢谢大侠。
2: 哎，大侠好。
8: 香啊，
9: 不错啊，
8: 可以。
10: 慢牛肉，特别，没有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商品。
4: 来吧，我们这个也要好了啊。
3: 我先把它泡。
4: 如何呢？
7: 特别劲道。
2: 怎么样？
7: 面。有杨老师的这个加持之后，拽得特别好，
3: 是吧？
2: 就我在旁边一看，这面就特别筋的。
7: 对，
2: 怎么样？口感？
11: 当地的方言讲就是，好吃灰
2: 了，好吃灰了，
11: 好吃灰了，
2: 就是好吃极了，是这意思吗？
11: 对啊，
2: 就感觉把面吃完，把汤喝了，跟鬼一样。
12: 回去慢慢吃。
2: 红，都红色啊。
12: 对，
2: 大家不说了。嗯，
12: 回去慢慢品。
13: 看着是白白的，其实还有味道。
2: 来吧
14: ，A 队请拉票。
2: 首先谢谢现场的朋友。其实我们觉得邯郸。

0: 那个城市让我们觉得特别熟悉，从小学邯郸学步就知道这个城市。
1: 对，
0: 但这一次来之后，我们发现对他又觉得这次发现觉得对邯郸还特别陌生。我们才知道这是3000多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电视机前或者屏幕前的更多的小伙伴有机会也像我们一样真正的来到这座城市，了解这座城市。
2: 是的，
0: 所以最后投票其实就是走一个过场，我觉得大家吃的都很开心，对不对？
3: 对
4: 对。
0: 但是我们想赢。
2: 不是，早安也不在，你这么想赢干什么呢？
0: 转的就有点硬是吧？因为不是我想赢，也不是老胡想赢，因为我们都赢过。
5: 是我早安想赢。
0: 我们这中间还有一个朋友，
2: 我的那个立牌
0: 他来到这个节目一次都没赢过。
5: 是啊，他不容易啊。
0: 但是上一次来到邯郸已经有所起色，他没输。
5: 对，他平局了，
0: 平了。
5: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该赢了。
0: 为了他，为了弟弟，我们也想拉拉票。
5: 是的，
0: 如果喜欢我们的面面俱到，请投红色。
5: 红色，我们是 B 组。
0: 谢谢，谢谢。
6: 锤锤，
2: 锤锤，
0: 来吧，各位代表，
7: 来，
2: 来，
7: 亲爱的来自邯郸的父老乡亲们，大家都是邯郸本地人，对不对？
8: 是的。
7: 你们喜不喜欢自己的家乡？
8: 喜欢。
7: 自己出去在外打拼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想家呢？好，没出去打拼，知道了。
0: 这都是在家的。
7: 是这样的，因为来到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比较幸福的能留在自己家乡工作的朋友们。我们想借这个镜头呢，向远在外乡的邯郸的朋友们以及全国的朋友们，普及一下我们邯郸的美食。因为如果家乡好起来了，我们就不用背井离乡离开家乡了。所以我们的这道菜做了融合，我们不仅希望这个味道能留住邯郸本地人，也能够希望吸引更多的外来的游客，希望大家都能喜欢邯郸，领略到邯郸的美食文化以及人文背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这组投一票，谢谢。
2: 我们是蓝色。
5: 说得好，说得好。
2: 来吧，
0: 来吧，
9: 一排先来。
10: 其实我很喜欢你，但是杨帆老师给了我一个爱心鸡蛋，
7: 哎、谢谢你。
2: 我跟你俩不行。
7: 前面那句话也是不必说了，妹妹。
10: 很喜欢杨帆老师，但是为了我钟爱的小米。
2: 这句话得说，
9: 这句话得说，
0: 咱们就不用踩一个拉一个，好不好？
2: 好，谢谢，
7: 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5: 有品位，
2: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不错，好，哎，
7: 哎，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7: 快点，快点，
0: 谢谢，
5: 谢谢，妹妹，哎，
0: 你看看，
7: 你走走走，
0: 往后一看就东北人，哎
7: 呦，谢谢，
0: 谢谢，
2: 走走走走走，
7: 哎，
0: 您看，没关系，没关系，
2: 你看，你看，你看，还是咱们
7: 太漂亮了，
2: 美女。
5: 那三台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2: 道义，
7: 谢谢，哎呀，
5: 道义
2: 有道义，
7: 谢谢姐姐，
0: 我感觉早安赢了，
11: 来，12-19 B 组获胜，
0: 你赢了，弟弟，
5: 早安呐，这是你的金饭勺，早安呐，
0: 你真的赢了，但是你却
7: 早安还活着，家人们，
5: 是我说这是他赢的金饭勺。
7: 早安虽然不在了，
0: 这是哎，
7: 但是他依然活在我们的口中。
0: 口中，
5: 早安呢终于赢了，但是他这次去先去提前去赶飞机，
7: 对对对，
2: 工作。
0: 我记得早安说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他说之前参加了好几期节目，从来没赢过，直到来到邯郸这座城市，他觉得这个城市会给他带来好运，带来希望。你看，谢谢邯郸的朋友，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有同情心的。
5: 你得过的金饭勺吗？
0: 得过，第一期得的。
5: 我没得过，那就不好意思了。
0: 那在这里要祝贺胡夏，
5: 谢谢大家
0: 获得了本期的金饭勺。所以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2: 好嘞，
12: 3、2、1，为你而来，欢迎你来。
13: 感谢邯郸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4: 开始。
7: 哎呦嚯，手真长！
15: 你不要抓着我的那个呀！你还把我这个抓着，
5: 你抓着锅盖。
15: 哎，你不能有假动作，只能一下啊！

0: 你什么都抓，你怎么哪个都抓？哎，你抓这个，我赢了吗？
1: 马哥赢了，哎，骂什么？

0: 动物园里有什么？科普的种子在这里悄然播撒。
1: 哇，这就是黑帽猴啊！
2: 哇，这也太聪明了！
0: 珍爱生命，守护家园的理念，在每一次互动中生根发芽。
1: 你好。
0: 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动物园里有什么？有保有童心的你们，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他们。这里有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0: 好，
1: 你好。
2: 哇，这鹦鹉能说话吗？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哇，
4: 人工鹦鹉来了。
3: Hello.
5: 舅舅好，
3: 好久不见。
4: 我们这个节目叫《动物园里有什么》，
6: 动物园里有什么？
4: 我们是
7: 动物声援团。
4: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这一季呢，我们都会深入到动物的世界。
8: 我们将分成两组，通过观察和体验，深入了解动物，为动物朋友制作趣味科普版。留下一份特别的有声影像，用艺术和科技让动物秘语被更多人知晓，见证生命之间的共鸣。
4: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何老师，他是我们的这个博物杂志的资深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呢，就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聊聊你们都喜欢什么动物啊？
3: 我喜欢猫科动物。哦。可能跟我的属相有关系，我属老虎。哦，
9: 哇，我自己养小动物，我养小猫小狗都有养，对，所以我觉得我对小动物是有一种情感上的一个依赖。
4: 我们家养动物，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养猫养狗养鱼养乌龟养两只鹦鹉，我还养松鼠，都让我养。
3: 你们家自己开动物园？
4: 哎，我们家就是个小动物园，所以小朋友都喜欢来我们家玩。哦，像舞蹈家可能会从动物的身上汲取很多的灵感，做很多的艺术的编排。
9: 对，因为最近我也是我在学虎拳。对，它是武术拳种，它是象形拳，所以它从老虎的形态然后来的，就很有意思。对，
10: 那么今天带领各位嘉宾见的动物呢，就是东北虎。哇哦。哎，对，就是这个啊，我们看到很凶。

0: 猛的这一个猫科动物啊，我们的大猫，很像。这个东北虎呢，它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老虎当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像它雄性的话，大概有2-3米体长，体重呢大概有200多公斤，啊，非常非常的壮硕。
1: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的，
3: 好吧，
2: 出发。
1: 这应该是猴园吧？这个应该就是小熊猫吧？啊，好可爱
4: 啊！哇，在哇，好漂亮啊，这个颜色。
1: 哦，大故事，哇，好威风啊！哇。头，我今天还有游客，有很多游客。哇，太有食欲了！
5: 两位，你们好，我是东莞部的陈奇云。
6: 你好。
1: 东北虎有名字吗？
7: 脸圆一点的那个只是老大，脸长一点的是老二，他们俩是两兄弟。
1: 哇，它好漂亮，它的脸。哟呵！很悠哉。
5: 对。哇！
1: 这么大。
5: 我们先准备一根30厘米绳子，打一个活结。我们。
1: 他们直接把线吃了。
5: 不会，这会崩断。完成了。哎。好，挂在我们的这个投喂工具上面，收放这个绳子，调整鸡腿的高低度，转转的时候适当的松绳子，给它一定的食物上的刺激。
4: 哇，来了！
5: 像这种时候，我们就稍微拉高一点，就不能还没到我们的训练草地就让它给吃到了。
4: 好嘞！
1: 咚，两掉下来，
5: 对，
1: 感觉好扎实。
5: 来，让我们这位老师来吧。那么现在是维持这个高度，你看我们的虎就被我们的鸡腿所吸引住了。
1: 爷爷来路，他看见了。
5: 好，控制在这个高度，看他来不来。啊，来了。
1: 准备3、2、1，拉。
5: 让他蹲下来，蹲下来，准备有起跳的动作，咱就慢慢往后拉。
1: 拉。哇，这个行吗？
5: 可以，
1: 达到训练目的了吗？
5: 达到了。来，我们击个掌。耶！我们可以通过老虎爬这个树枝，观察它的身体是否协调，上肢是否有力量，行进中间去观察它的体态。这一次我们就用大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奖励一下我们的虎，好不好？
4: 好，
1: 这么大一块，
4: 使用了。
5: 这个的话就比刚刚那个更需要协调了。因为我们不仅要控制它的过去的，还要提前在水面上吸引它。哟呵，哇，
1: 一下子就起来了。嚯！
5: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右手把老虎吸引到指定的位置。
1: 我想吃。我想吃。
5: 好，到达它的指定位置了，马上就。这次要把肉抬高，
1: 3、2、1，跳！哇，跳！哇，太帅了！
5: 它在野外的话，它的活动量是很大的。
8: 在野外吃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5: 对，它在野外它需要捕食，它需要通过大量的一个活动。而我们在圈养的范围内呢，我们要通过食物的一个刺激的方式来增加它的一个运动量。

老虎的话它并不害怕游泳，它不像其他的猫科动物把身上的皮毛打湿以后会影响到它们的敏捷度以及灵敏度，对于它们的捕食以及野外的一个逃生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老虎吸水啊，很多猫它不吸水的原因。

0: 欢迎来到东北虎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1: 你是营业我们的？
0: 我是东北虎馆的饲养员。哦，
2: 怎么称呼？
0: 我叫杨辉，姓杨。
2: 杨老师，
0: 请跟我走吧。
1: 好，
0: 请换上我们的防护服。今天挑战10厘米喂老虎啊！
1: 我不要进老虎笼子
0: 啊！啊，对呀、啊，喂老虎啊！今天
2: 是把我们哦，原来我们就是它的食物。
1: No。
0: 这个手套厚一点，
3: 可以开始操作了。
0: 好，可以真的。
1: 好抓了！哎呦，这个萌哒哒的，好可爱啊！这么多只呢？
2: 他们应该知道就是吃饭的时间了。
0: 我先帮你们示范一下啊，嗯，我现在就把这个抽屉打开，一边是水盆，一边是食盆。走位的时候不能这样推进去，要从外面推进去。它有的老虎它急，把抽屉就爬上到手。哦，我一般是按老虎的体重的3%到5%来喂食。小乖，过来，小乖。
1: 每只老虎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0: 哇，来吃花。
1: 老虎其实跟人一样，它有不同的性格。
0: 对，这个也可以
2: 喂，
0: 它叫安安，还没成年的这个，它要3岁左右成年。
1: 哎，它在蹭，哎，那个安安在蹭那个，我觉得它就喜欢我们的意思。
0: 对，
4: 安安吃饭喽。
1: 吃饭
2: 皇帝大，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低头干饭，
1: 干饭吗？
2: 他们都是在园里面出生的吗？
0: 对，
5: 大概有繁殖了多少只了？
0: 现在一起是20只。
5: 20只啊，哇，
2: 哦，他们一胎是1到2只吧？
0: 2到4只。
2: 2到4只，
0: 最近2年都是生了4只一胎。哇，
1: 我们现在只给他们吃肉吗？不搭配吗？
0: 老虎是不吃蔬菜的，它只吃肉，它也不会吃维生素，它自己可以体内合成维生素。哦，它有时候在外场可能吃点青草，那立马就会吐出来，它是清理肠胃。
1: 哎，那跟猫一样。
0: 对呀。
1: 那它成年以后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这里成年的最大的大概500斤左右吧。
1: 500斤，
2: 那很，250公斤哎，真的很能吃，一天要吃自己体重的3%。
1: 对。
2: 下个要急了。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健健。
1: 肉来了啊！健健，请用餐。健健，这是您的美食。哦，好的，看来很满意。
0: 那我们就喂到这里吧。
1: 好不一样的体验啊！再见啦。
6: Hello，Hello，Hello， 好，请。哦，那么我们刚才的体验环节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呢，交给大家的任务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7: 在动物园里，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科普牌。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刚才的体验，为我们的老虎朋友制作一个动物声援团的专属科普牌吧。
2: 它这个有声是在
1: 我们要把声音录下来吗？
6: 对，我们会配音，然后到这块有一个2维码，然后会扫一下就能听到。
1: 画画环节，
2: 月亮姐姐的强项。
1: 来，
8: 咱写这个行，咱写这个，不写跑步和跳高，你写爬树。咱俩都写老

0: 有了技能。
1: 具体写什么呢？
2: 我们可以就我们今天看到的老虎的一些它的习性啊，或者它的食性啊，都可以写在上面。
1: 习性，食性。
0: 来来来来来，我先给它写一下。
1: 我们来看看，我们先参考一下隔壁组这边写了什么。没想好，好的。
3: 我这个老虎怎么画？我想画一个老虎上树。
0: 哎，停！我知道。你看，像画老师纸上草稿纸，大概就是这样的头，然后这是身体啥的，哦，竖着的，
3: 是一个思路。
1: 怎么介绍他呢？姓东，名北虎，
4: 住东北，
1: 讲
4: 习性，
1: 好肉，
4: 好肉。
1: 何老师，你常常说的一个东北虎是，
2: 对，亚种，就是，我们根据它不同的分布栖息地，然后呢来定义一个种。哦，对，然后再往下细分呢，就有不同的亚种。比如说生活在东北的就叫东北虎，生活在我们国家长江以南的就叫华南虎。
3: 然后，他们太认真了，我们是不是有
0: 点？没事。就越简单越好。
3: 行。
1: 还有这个，
4: 哎，因为你是属虎的，所以这就是你的虎爪。
1: 可不。哎呀，
2: 这个虎伙食不错，感觉。
0: 一分钟图个色。
1: 来，我觉得你们就是抄我们的。你们刚刚是不是偷看我们的？
5: 没，
4: 完全一样啊，不能。
2: 我们完成之后还要把这个板子贴到这个宣传板上。
0: OK。
2: 好，那我们两组嘉宾都已经创作完毕了啊，各有各的风格，
3: 非常童真，
0: 非常的 easy。

0: 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老虎准备新家的装修，让我带几位老师先去看一下我们老虎以前的那个旧家。
1: 我们要进行老虎家的房屋改造。
0: 对。哇，现在我们看见的两只虎鼻子上有黑头的就是那个小怪，另外一只就是叫那个小小。好嘞，我们去他的新家了，
2: 拜拜。
0: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新家去给他们进行一个装修。
1: 装修队成立了，
0: 先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屋子啊。
3: 好，
0: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的水车安装上它的储石箱。
2: 好的。
1: 好，你来了。好，
0: 我们直接把这个底板先钉到这个上面。
1: 好，
2: 是横的。好的，
1: 开始。
2: 好的。成功的没有打在上面。
0: 来来来，先拿下来，我先跟您调整一下。我来吧，我来，我来。
1: 哎呀，老虎啊，希望你能够喜欢啊。
4: 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的。
2: 先把两边先确定这个位置，
0: 我们先稳固一下，就让它不会掉。
2: 哇，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拍了没有，进去了，他进去了。
1: 特写特写，
0: 我老师去把那边补一下。
1: 激动死，我都汗如雨下了啊，打一钉子。
0: 好的，盖板。
1: 就是这个里面将来会放吃的对吧？
0: 对的。
1: 哎呀，我没有弄过这种东西啊，
0: 通过这个，
1: 我害怕。
0: 你要
1: 怎么弄来着，师傅？
0: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和这个螺孔对住，来转一下，稍微转一下。哎，对的。
1: 好了
0: 好了，按一点点。哎哎哎哎，你先按一点。哎呀，
1: 别戳着你们手啊！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2: 姐，
1: 怎么办？
2: 我有点害怕，我就有一点点害怕。姐是这样的，你就是放下去。

0: 之后，你得往底下稍微使点劲儿，不要让它离开，就是要把它吃进去，好吧？
1: 哎，对，我们
0: 对你就往，就往下送进去。
1: 接下来安装这个木板。
0: 可以了，
2: 咱们要把冰块挪到车车上面，然后运到那边做一个冰床。
3: 好的，没想到这个是个体力活。
2: 对，咱们一块冰块还是蛮重的，一块得有30-40斤吧。
3: 我可以再来一块，加油。
2: 好，
4: 二，
2: 你们可以。
4: 好，
2: 加油啊，兄弟，
3: 我可以。
4: 耶，
3: 起啦，
4: 起啦，哇。
3: OK， 来走，继续加油。OK， 咱们也运两块，拜拜。
2: 哎呀，应该先掉了头，再往里边放，再往里边放。
3: 掉了，哎，你您去扶他吧，我自己来。
2: 你小声点啊。呀！这个也是汗如雨下呀。

0: 气啊！一二三四，好的。
1: 来，咱们现在开始把第二层垒起来吧。
2: 来来来，这样我们把它端上来，你负责把这个袋子给……
3: 好，我来抽。
2: 对，
1: 咱们弄到那个车上去，好不好？
2: 我们负责把这个弄起来，你就负责把麻袋。
3: 哎呦，现在水里真的好凉爽啊！我先模仿一下老虎。哎，我那个吃的呢？我就这样玩玩玩玩玩玩，倒到这个箱子里有肉，然后他会用他的虎爪从这个里面掏肉吃。那个肉是挂在这上面的，对吧？
4: 都是挂在外面，会留一大部分在外面。因为如果说放在里面的话，虎爪的宽度是进不去的。但是如果说后期的话，就是它非常适应，我们可能会把肉放在里面，让它波动到这个地方，用舌子到里面去探索。哦，
3: 这个老虎的智商也是需要玩具来提高的。
4: 来，两位老师，我们等下来给我们的老虎在我们的食槽里面放上它的食物。
5: 哦，试试看。好
4: 的，我们先把我们的手套换上，我们就把食物塞到里面就行了。
5: 好。
4: 差不多了，可以了。我们在每个里面放上三四个鸡腿，一块肉就行。
5: 好，
4: 好。
3: 哦，完成。哎，怎么还多两块冰啊？
6: 就是它的枕头。
5: 对，
1: 这是枕头。那我们搭这个冰船，它会玩吗？
6: 它会的。它有时候如果天气，你像中午咱们是最热的时候，它就会躺在冰床上面，会围着冰床转圈圈。哦，
1: 你看它现在长这么大，肯定心里觉得
6: 对，
1: 好幸福吧，看着它。
6: 是的，是的。小怪它是我的第一个宝贝，因为它的妈妈第一次生产没有经验，抛弃它了。它最开始出来还不会排便呢，排尿。就需要我拿毛巾去慢慢的揉他的肚子，就是跟咱们
1: 就一把屎一把尿。
6: 对，他是到三个多月四个月的时候，我就慢慢的跟他分开，从最开始我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到慢慢的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从他最开始跟我分开，会每天晚上睡不着，就发出吼叫，可能不安稳的那种声音。到后面的，我把他的笼舍的门打开，然后他睡到了我的床上，他就已经霸占了我的床，就是我的脚步声一靠近，他就立马在窗户旁边看我找我。哇，
1: 天呀，小狗一样，
7: 好幸福呀，
1: 好有成就感，我感觉是因为从小带到大的。我好想能不能我们能不能看到小怪躺在这个上面玩，
2: 希望他喜欢。
6: 咱们消个毒，然后迎接小怪的
7: 到来。好的，
6: 咱们就这一块喷一点。
3: 好撤，
6: 好，快撤快撤快撤。

0: 哎，他们好像出来了。
1: 哇，他俩出来了。
2: 哇，你觉得他们会去你们的冰床玩吗？
1: 我觉得会的呀。黑冰糖，上演了青春大戏，
2: 上演了青春大戏，来追我呀，来追我呀，追我呀！
1: 就是这样的。哎，他们俩喜欢冰床啊，
3: 还是在试探。你看，
1: 他要判断一下。
4: 他到新的一个地方，他先熟悉周围的环境。
1: 玩玩水车嘛，给个面子。

0: 陈老师，
1: 我们回来了。
2: 好，那我们先坐下，我们坐下聊。大家有没有今天关于东北虎的一些就跟我们之前认知不一样的？我有。什么？
1: 在东北虎头上没看到王？
2: 啊，没看到王。
3: 有啊。
0: 有。
3: 没有。好几层那个花纹就是王。
0: 每一个，
2: 可能写的比较难看的王。
3: 嗯。写的，笔画比较多，好几个王落在一起。
2: 长得比较难看的
0: 王。草书了解一下。
4: 就是我们饲养员李浪，他跟我讲了他跟那个老虎小怪的故事。他因为很小的时候是被妈妈弃养了。
2: 我们有没有好奇说为什么他的妈妈会遗弃那个老虎？
0: 我的理解，因为在四川雅安，他们是说熊猫的妈妈会选择幼儿里面相对来讲强壮的那一个去喂养，这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呢。
2: 那么如果有一个个体他可能状态很差啊，那他妈妈就会就像王老师说的会放弃他，因为如果花很大力气去救他的话，那可能对其他的那几个小宝宝来说会减少他们的营养，那最后导致可能都活不下来，所以说他只能选择会放弃一只啊，然后去养另外的几只比较健壮的啊。而且照顾一个动物其实非常不容易的。
0: 是是是是是是，
2: 因为这个动物毕竟它不会说我们人类的语言，那它一些状态我们是不太熟悉的啊，所以说更需要我们去付出极大的耐心，还要做好功课。嗯，
4: 我有一只小狗法斗，它是纯黑色的，对，它是1岁多的时候从狗场里边被我接回来的。哦，接到家里非常的糟糕，就它也很臭，身体出不同的毛病，也激光了，也治疗了很长时间，就最后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耳朵估计是保不住了。他说可能耳朵要割掉，手术室2楼，我在1楼，我在大厅就问工作人员，我说哎，我的小狗手术怎么样，就没有人敢说话。然后我听见2楼传来一个声音，就像小孩的哭声一样，非常大声，嗷嗷，就这样。哎，我还问我说这什么声音啊，然后所有人不敢说话。我一下反应过来是我的小狗，我当当当冲上去2楼，然后当时他就是麻药还没有醒，眼睛没有睁开，耳朵已经被缝起来了，已经没有了，突突的一个小脑袋，但我觉得他应该是闻到我的味道了，就往我怀里钻。而且那个过后我问医生，我说他还能不能听见，医生说应该是听不见了，因为他耳朵切掉了。但是有一天我在家里喊他，我说八子，他回头了。哇，我当时一想
1: 还是有听力的。
4: 对，我不管是他能听得见还是说他能感觉到我在叫他在关心他，他是能感知到的，
2: 回应
4: 了。对，他给我回应了啊，那一刻我就觉得天哪，这就像自己的孩子，真的觉得，就而且陪他一起熬过这些，他现在很好。他现在除了没有耳朵，长得像个小海豹，然后脾气依然的暴躁，很不好带，但是他就是基本上属于一个身体还比较健康，现在快9岁。9岁。
0: 嗯，其实我们还是要真正的了解动物的习性，并且用一个正确的对待的方式能够去让它更好的生活。
5: 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你养一个小动物，它就像你的家人一样，你时时刻刻牵绊它，然后其实你不管怎么对待那个小动物，你是它的唯一。就是今天我们体验了怎么喂老虎，给老虎做新家。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讨论一个我们能够留下来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个配音到底要说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下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声音留在这里。其实今天咱们不是看到那个老虎对面是狮子吗？就究竟谁是动物百兽之王，是不是可以来一段？
1: 我觉得选题还不错。嗯，
0: 百兽之王这个可以来一
1: 段。分工我们可以虎哥、虎弟、大狮子。
0: 大哥，哇！来，
2: 北华小说，敢不敢单挑？
3: 怕你啊，来啊！我比你萌，
2: 我比你忙。
4: 哇！大喇叭，坐着。
5: 我是月亮，
6: 我是张雅舒，
7: 我是王耀庆，
8: 我是王思瑶，
9: 我们为动物。

0: 真好啊！
1: 还不来拜见万兽之王？
2: 谁敢在我面前自称为王？
0: 老大，就他那个烫头的，
2: 哪个托你给你烫的？本来就脸大，这下把你缺点全暴露了。
1: 你懂什么？这是我魅力和地位的象征。
2: 你有啥地位？我告诉你，万兽之王已经被我承包了。
1: 承包了？老虎，你有什么本事跟我争万兽之王？
2: 你们狮子打猎只会拉帮结伙，我们老虎单枪匹马就能占领一个山头。
1: 团队合作了解一下。
2: 还团队合作呢？你只有四个手指头，合作完想 high five 都不行，你只能 high four。
1: 搞清楚，我们也是五个脚趾头，只是这一根比较小。
0: 老大，别笑了，咱们也是。
1: 废话少说，敢不敢单挑？
2: 说点啥呀？给我架着了。
0: 老大，现在不流行打架了，都流行反差萌。
1: 那个，你展开说说。
2: 看我，东北金渐层少女萌萌拳。
1: 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很恶心啊，你知道吗？我们草原大猫才是最萌的啦。

0: 这是什么神奇的世界？哇塞，太美了！哇，太好看了吧？
1: 有点浪漫哦。
0: 天哪，太美了！哇，
2: 动物园提醒我们，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并不孤独，我们有很多的家人，而且我们应该跟所有的家人们一起好好的共同生活。
3: 今天从接触了老虎过后，发现了很多人跟动物之间的情感连接，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些不同的动物，我觉得是需要我多多去观察的。
4: 老虎在中国文化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我们喜爱它的形象与气质，将其融入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面对未知的困境与挑战时，人们渴望获得一种能量，拥有老虎一般的勇气与自信。
5: 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可以从低头看手机到抬头看动物，走进自然，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花。

常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

0: Good evening.
1: 啊、oh, ，Good evening. 啊，这周好久不见了。
0: 是，回娘家来了。
1: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0: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1: oh, 啊，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
0: 哎，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1: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0: 过得很踏实。
1: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2: 好，
1: 好的，好，来，各位请就坐。
2: 好，
1: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3: 有点紧张。
1: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3: 好的，
1: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3: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1: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

0: 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哦，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1: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0: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1: 就上台是打抖的。
0: 对对。
1: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0: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1: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0: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1: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他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嗯，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他，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他越来越好。
1: 嗯，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0: 我们一起好不好？哦，我妈妈说一起。
3: 好啊好啊好啊。
1: 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0: 有请各位老师
1: 上来吧，
0: 不要紧张哦，妈妈。
1: 来。
4: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头上舞蹈，请看。

0: 过你内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欣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家
0: 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嗯，
0: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3: 啊，应该没有，
2: 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
2: 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感觉。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范月，
2: 加油！
0: 加油！
2: 啊，谢谢。

0: 好好的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十六年了
0: 。十六年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1: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2: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2: 十四岁，快要满十五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2: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2: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2: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2: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2: 天空那盏淡淡的月光，是不是你为我点亮的光芒？我只需要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

0: 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
2: 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
0: 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3: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
2: 加油，宝宝！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4: 新年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师的国语组合。
5: 我叫诺尔波利朱盘。哎呀，
4: 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4: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4: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到台上来，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
1: 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啊。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1: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1: 结几年了？
2: 三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1: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1: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1: 你呢？你结婚了吗？
3: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他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地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0: 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有点显摆，他有点显摆。
1: 你的点在这儿呢，
0: 对吧？
4: 说咱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了嘛？
0: 我也是。
5: 也显摆。
1: 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4: 是他主动的。
1: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4: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的这个些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1: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文博，你主动点。
5: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1: 对，你太内敛了。
0: 对。
1: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2: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
2: 冬布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好吗？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2: 丝乌兹，
0: 丝乌兹，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个那种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0: 我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嗯。咦？
0: 哎，你要学唱歌？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一句啊，一句。好。

0: 后来，
1: 我总算学会了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来，跟我做一个，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4: 好。
3: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5: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一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两年了。
1: 对，
2: 我们2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但是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

0: 生完宝宝又有
1: 对又能够来到这儿，
0: 我
1: 觉得特别的。
0: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0: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0: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2: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0: 你学美术的？
2: 对。
0: 哦，
2: 做这个有三年吧。
0: 三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2: 谢谢。
1: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0: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3: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0: 你为什么叫二金？
3: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0: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3: 谢谢大家。
0: 舞台交给你。

0: 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
0: 吉他
1: 范音儿，
0: 范音儿、啊、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1: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1: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哦，就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1: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1: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1: 是
0: 这样吗？
1: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朱之文，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来，咱们
0: 来。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得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岳。
3: 不话，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5: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6: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

0: 并不是特别的准。
1: 对，
0: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这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2: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0: 是吧？
2: 对，然后对，也可能
0: 我感觉
2: 可能就是不准，
0: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2: 对
0: 这么多的这种
2: 对
0: 哎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2: 对对对对对。
0: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1: 对，
2: 好的，
1: 不要一个人太
0: 辛苦。
2: 好的。
0: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3: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4: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3: 对，
4: 谢谢大家。
3: 请走上星光大道。来吧，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

好，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1: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0: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1: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0: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1: 胡服骑射，
0: 漂亮，
2: 负荆请罪，
0: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0: 漂亮，
4: 毛遂自荐，
0: 毛遂自荐，
1: 这个也是呢，
0: 是呢，
1: 确实是的，
5: 这一言九鼎，
0: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1: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0: 你会吗？
1: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0: 那试试看，来

0: 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1: 谢谢谢谢。

0: 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2: 酸酸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2: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哇，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寨子长大的。哦，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对对，它就是，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对维 C。VC，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来吧，来，
0: 今天有没

0: 楼上坐，夕阳月放双脚，你那洋芋端上桌，牡丹开花会说哟，牡丹配说哟。你走啊，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1: 来吧，尝尝，
0: 就试一下这个
1: 五维 C
0: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1: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 酸不？
2: 它已经有货了，
1: 好酸的，我知道，次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重。
0: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哎呀哎呀！
2: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这那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来，三二一。

0: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1: 那么在我们的北屯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0: 羊肉，
1: 羊肉，嗯，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0: 冷水鱼啊，
1: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
1: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您带过来了。
0: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1: 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0: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1: 这是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
2: 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东西。
2: 骆驼没带。骆驼
0: 没带。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就是。
1: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是，家里来客人的。

0: 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离别之一。
1: 新疆。
2: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说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0: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明白。李志文，
2: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2: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3: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0: 文博，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
4: 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0: 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周

0: 二金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星星之火终将可以燎原。
2: 聚焦纪念中国

0: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重大主题主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续发力精品剧集创作。今年下半年，一批重大主题现实题材新剧将陆续和观众见面。由总台出品、全景式再现红军万里长征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重兵围剿、重重封锁和艰苦的自然挑战，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仰与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创造了人类历史和世界军史奇迹的伟大壮举。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中剧《红色密码》讲述隐蔽战线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感人事迹。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电视剧《全域出击》通过海军陆战队的转型和实战化探索，展现中国海军向海图强的深蓝征程。此外，下半年现实题材作品同样兼顾家国大义与人间温情，交锋、重器、古语等作品覆盖法治、工业、边疆及民生领域，将宏大时代命题落于个体奋斗的拼搏精神，以微观视角映照时代变迁，切中现实主义创作的底层温度。《千里江山图》《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藏锋》等剧集则从不同侧面描摹普通人的舍我其谁的奋斗图景和日新月异的时代万象。
1: 只要敢想敢干。
0: 2026年上半年，总台大剧收视表现强劲，精品爆款不断，社会反响热烈，大剧看总台的品牌更加闪亮。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全国网数据，总台电视剧上半年大屏收视贡献为42.0%，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1.4个百分点，观众规模9.58亿人，在全国电视剧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总台大剧对中青年及高学历人群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观众结构均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化的特点，表明精品内容的品质引力正转化为观众结构的代际换新与圈层拓展。这背后是优质内容的持续供给。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刷新电视端中短剧集收视纪录，全网话题阅读量超20亿，实现了主流价值与年轻语态的同频共振。《太平年》全景呈现纳土归宋的历史进程，触达观众超过10亿人次，掀起全民跟着大剧读史热。《生命树》讲述守护青藏高原原生态的动人故事，名列中国广视索福瑞双网同时段收视第一，主角全国网首播收视率1.53%，触达观众19.06亿人次，名列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问心二》《冬去春来》《家业》等作品分别从医疗健康、百姓生活、非遗传承等不同维度回应时代命题，《金官》《家事法庭》《迷墙》等剧集探索类型创新，不断拓展总台精品创作矩阵。
2: 中彩票，他们都帮我把理由想好了。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8月7号启幕，作为本届百花奖的全程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北京将开展露天电影放映、电影加文旅市集展览等系列特色活动，全市将开设16个百花奖超现场体验点，30多处光影打卡活动现场，让影迷找回经典影片集体记忆。同时联动40多个商圈、1000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拉动夏日文旅消费，推动电影文化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
3: 隔了这么多年，百花奖重新回到北京，其实北京的影迷、北京的观众、北京的市民应该是一个文化性质啊，作为电影人我也感到非常兴奋，它有参与感、有游戏感、有沉浸式的这种感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进入暑期，全国各地影院积极拓宽经营业态，打造差异化特色服务，持续激活电影市场经济活力。上影集团升级改造上海徐汇美罗城影院，依托商圈年轻二次元消费优势，打造上海首个动漫主题影院及影人社跨次元综合空间，联动动漫 IP 与商业资源，延伸观影消费场景。今年上半年，该影院非票务收入占比达30%。
4: 与让 IP 更多的和不同的业态去做结合，用 IP 去结合更多的周边衍生品，也有可能就是用 IP 去触达更多的演艺表演。

0: 给到观众更多消费的场景和情绪延伸的空间。
1: 影院正从单一放映厅升级为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依托专业影音设备，创新引入舞蹈、演唱、非遗杂技等线下实景演出，打破传统观影局限。影院还常态化推出周周有活动系列惠民演出，承接官方文艺活动，引入优质演艺内容，覆盖各年龄段观众需求，打造全民共享的城市文化新阵地。近日，中央歌剧院威尔第经典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上演，以此致敬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纪念这位艺术巨匠逝世125周年。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标志性作曲家，一生创作了大量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歌剧佳作。本场音乐会精选作曲家代表性经典篇章，大气磅礴的《纳布科序曲》，典雅悠扬的《假面舞会前奏曲》，以及《茶花女》第三幕等经典选段轮番登台，演出既带领观众重温西方古典歌剧艺术精华，也凭借专业高水准的舞台演绎，让百年歌剧经典在当代舞台焕发全新活力。
2: 为了纪念威尔第逝世的125周年，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央歌剧院对于人才培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三代的这样的歌剧演员在舞台上去呈现威尔第的歌剧的一些演唱的片段，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共情，也能够共鸣，能够从音乐中更好地感受到威尔第音乐的魅力。
3: 近日，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集的创作幕后，也走进张謇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4: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5: 是个死局。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部戏我们走定。
6: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辉煌，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7: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4: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8: 咱们办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纱厂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9: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6、7稿剧本了。这个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6: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纱厂、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

0: 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1: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2: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社，第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一百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0: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3: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1: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3: 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1895年，大声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扬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4: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5: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3: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4: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声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3: 以我在大声5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0: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声沙场5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6: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成公司的账户上，家里是生活的也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

0: 来客人增加一个婚，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
1: 我们通识啊，培养的是通实务的人才，将来是要
2: 父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这个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3: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4: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3: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2: 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不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吗？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3: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2: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民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1: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

0: 留言板。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你。
1: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些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两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3: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非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从我心。洋装虽然穿在身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3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着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1: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

0: 有条件也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
2: 岁月长河，电话星火燃
3: 起的，我们梦想就是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4: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5: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7: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8: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啊，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1: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0: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1: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黄金。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3: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我们是高
5: 高舞狮搭档。我是秧歌师。
6: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
7: 我先给你尝一尝。那就不麻烦您了。<笑>
8: 我一年送去下乡300场，
9: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10: 年轻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11: 就求保好吃，
12: 你俩就是好看。
13: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14: 欢迎步入。
15: 既然是开花店，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是猎人的，比个心，好不好？来，哎呀，哎呀，好漂亮啊！正面亲一个，啊，麻利点，别偷懒啊！
16: 收到。你好，
15: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哦，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
16: 好，谢谢，
15: 没事。快去，快去，马上开始。